0: 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
1: 四方八面趣闻奇谈，
0: 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2: 八面来风，接下来我们让新闻小飞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一些新鲜事儿、奇葩事儿和有趣的事儿。
3: 2021年呀，来自上海的80后作家、自媒体博主小白做了一次尝试。
2: 什么尝试？
3: 他在交友软件上填写符合骗子搜寻条件的假资料，主动走进杀猪盘的猎场。
2: 啊，以身试法。
3: 近日他分享了自己为期两个月的卧底经历，他计划把这些故事和观察整理成书，以减少公众对受害者的误解。小白说，和网上广为流传的不同，真正的骗子不会讲土味情话，
2: 不会叫你叫宝贝儿的，
3: 也不会说一上来就晒豪车存款，相反的，他们有着极其真实的人设。小白遇到的骗子告诉他自己是做物流的，会聊他的日常，会提到像仓库被封啦、航班停运、物流成本又涨啦这样琐碎的日常，也会说今天好累呀，陪客户应酬到10点，突然就想给你打个电话。
2: 哎呀，
3: 就像寻常恋人一般寻求安慰
2: 就像正常谈恋爱一样。
3: 哎，很多人说杀猪盘不敢语音不敢视频，但他们其实并不那么介意
2: 啊。
3: 如今的技术手段已经能帮他们应付许多情景了。
2: 你看看，
3: 在电话里他会叹气会抱怨，声音很自然，就跟一个普通人下班后跟你聊天一样，这种自我暴露特别管用，你会觉得他信任你，愿意把烦心事儿讲给你听，这比那些甜言蜜语更能拉近距离。
2: 你看看，就是这些骗子主打的什么？一个真实
3: 啊，他把杀猪盘有自己的人设，哎，
2: 对呀，
3: 每一步都精准的踩在你的情感软肋上。
2: 对，
3: 就是你要啥吧，
2: 对我就给你啥，而且我让你觉得我很真实，我不是没有缺点的人，我不是那么完美的人，
3: 太可怕了，
2: 是不是？
3: 嗯，
2: 所以最终的话，你就走进他的杀猪盘了。
3: 是的，是的，
2: 对吧？就得被骗了。
3: 所以说网络上有一些东西啊，大家真的仔细去辨别，
2: 网络还是一个虚拟的世界的，
3: 不要轻易全都相信了。
2: 对，
3: 陕西安康的婷婷，一名被保姆抚养了23年的女孩啊，2003年她的亲生父亲因重男轻女，把7个月大的她呢托付给了保姆郑女士照顾，之后就彻底失联了，
2: 人不见了。
3: 邓女士把女婴带回自己家抚养，视如己出，在丈夫不幸离世，全家靠打零工四处借贷维持生计，即使经济极度拮据的情况下，郑女士仍然咬牙贷款供婷婷读完大学。婷婷呢，现在已经顺利大学毕业，找到了稳定的工作。日前，她通过媒体公开表达想寻找亲生父母。婷婷说，就是想要父母给她一个交代。
2: 你当初为啥把我扔了？
3: 她
2: 可能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有执念。我就想知道你为啥把我扔了。
3: 对，
2: 对吧？
3: 是。
2: 但是我就觉得生而不养，你当爹骂的这么多年的话，你不知道自己有姑娘吗？
3: 这邓女士。咬牙供他读大学，
2: 人家这保姆这大爱
3: 真是
2: 是吧、
3: 哦、
2: 哎，所以你看，
3: 要我的话亲爹妈我也不找了，这就是我的亲妈。
2: 但是他可能的话就想要一句话吧，我觉得
4: 在无限调频的世界里没有什么不可以。

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一起来听
0: 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2: 棒棒棒棒。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3: 是
2: 啊，这个一，你看哈，心脑血管疾病可以说是目前咱们人类死亡病因最高的头号杀手了，对不对？
3: 对，它是具有高患病率、高致残率和高死亡率的特点。
2: 嗯，你看啊，全世界每年死于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数高居各种死因的首位。
3: 对，
2: 就是即使运用目前最先进、最完善的这个治疗手段，仍然有一半以上的脑血管意外幸存者存在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3: 没错，
2: 心脑血管疾病啊，主要包括心血管疾病和脑血管疾病这两大类，对吧？心血管疾病包括什么呢？冠心病、
3: 高血压、
2: 高血脂、心肌梗死。

0: 等等，而脑血管疾病则包括脑卒中，
1: 对，就是中风，
0: 哎，还有脑出血呀、脑血栓呐、脑栓塞呀等等啊。
1: 对，其实你看看哈，我们身边有多少人都是因为心脑血管的问题，然后突然间就离开我们了。
0: 哎，尤其其实对我们中老年人这个健康的威胁更大。
1: 嗯，
0: 心梗、脑梗、血栓真的是防不胜防啊，对吧？
1: 确实，所以说哈，心血管问题真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加倍重视的一个问题。
0: 没错。说到纳豆激酶，我相信大家就太熟悉了，对吧？
1: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在吃这个东西啊。
0: 哎，保护心脑血管它绝对是首选了哈。
1: 是啊。
0: 那么大家都知道纳豆它是由黄豆通过纳豆菌发酵制成的。
1: 对，它那个就是又黏然后能拉很长的丝儿。
0: 对。那么纳豆激酶它就是从纳豆当中提取的一种丝氨酸蛋白酶。
1: 嗯。
0: 它是目前世界上大约230多种食物当中具有最强血栓溶解作用的一种酶了。
1: 对，最强的。
0: 哎，那么临床试验证明说其他溶解血栓的药物只能通过打针注射的这样的方式才能起更好的作用。
1: 嗯，
0: 而且药效它只能持续4到20分钟左右，
1: 药效很短哈。
0: 而纳豆激酶它只需要我们口服就能够由我们肠道吸收。
1: 哦，
0: 而且在我们身体内的作用时间可以长达8到12个小时，是其他药物的30多倍。
1: 而且我跟你说哈，纳豆激酶呢不但是对溶血栓特别好，它对降血压、抗衰老还有预防老年痴呆是有着非常好的效果的。
0: 嗯，同时它还可以帮助维系我们肠胃里菌群的平衡。
1: 嗯，
0: 调理肠胃啊，解决便秘啊和腹泻的功效也都非常好啊。
1: 没错。
0: 好，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纳豆激酶。
1: 哎，这一款纳豆激酶厉害了。
0: 嗯，因为它同时拥有纳豆激酶、红曲米提取物、茄子浓缩粉和洋葱皮粉这四大核心成分。
1: 嗯，
0: 咱先来说纳豆激酶吧，好不好啊？
1: 好。
0: 嗯，
1: 刚才说了哈，它是具有很强大的抗血栓作用的。嗯，它的溶栓效果呢是比纤溶酶要强4倍。
0: 嗯，
1: 它是可以显著的降低缺血性的心脏病还有缺血性中风的死亡率的风险。通过降低血液当中的纤维蛋白原的含量，纳豆激酶呢是可以抑制血栓形成和发展的，从而呢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的疾病。
0: 哎，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纤维蛋白原，好不好啊？它是由这个肝细胞合成和分泌的一种糖蛋白。
1: 嗯，
0: 高纤维蛋白原是各种血栓性疾病重要危险因素。就这个东西，如果它一旦高的话，就特别容易引发我们血栓。
1: 哎，你也挺专业哈。
0: 那当然啊。此外啊，就是纳豆激酶还显示出良好的抗血小板聚集活性，就进一步预防血栓的形成。
1: 对，另外呢，纳豆激酶啊，可以帮助平衡胆固醇的水平，从而呢有助于调节血脂。在临床试验当中哈，纳豆激酶治疗呢是可以降低血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水平，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0: 嗯，
1: 当然对于像降血压呀、改善脑部血液循环呀、抗动脉粥样硬化有着非常好的作用。
0: 我们再来说说红曲酵素好不好哈。
1: 嗯，
0: 红曲米当中富含的莫纳可林 K，它这个成分是降血脂的关键所在。
1: 对，它是可以直接抑制胆固醇合成过程当中的一个关键酶。
0: 哎，通过抑制这个酶的活性，就是让它们不能活下去了。
1: 对。
0: 哎，那么红曲米就能够阻断胆固醇的合成通路，从而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水平。就这一作用有助于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等等这样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了。
1: 对，咱们再来说一下茄子浓缩粉吧。
0: 好啊。
1: 那茄子提取物中的维生素 P 还有维生素 E 这样一些抗氧化物质呢，是可以清除体内自由基的，可以减轻氧化应激对于心脑血管的损伤。
0: 嗯，
1: 特别是茄子当中的维生素 P 啊，这个被誉为是心脑血管的小保护神，它是可以显著的增强血管的弹性，可以辅助保护血管内皮，预防血管硬化、微血管破裂出血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发生。
0: 最后我们来说说洋葱皮粉哈。
1: 嗯，
0: 洋葱提取物当中的前列腺素 A 它是一种非常强的血管舒张剂和软化剂。
1: 哦，
0: 就能够减少血管和心脏冠状动脉的阻力。
1: 嗯，
0: 促进钠盐的排泄，
1: 是，
0: 从而降低血压。此外就是洋葱当中的胡皮素，大家可能都听过哈。
1: 嗯，
0: 它也能防止低密度脂蛋白氧化，对抗动脉粥样硬化呀这些作用，共同有助于降低高血脂的风险，维护我们心脑血管的健康。
1: 是啊。
0: 你看，说到这儿，大家都要知道，咱今天这个纳豆激酶，它可不是单一的，就只有纳豆激酶成分。
1: 对，它是用。

0: 有四大核心成分的，刚才我们也介绍了，是不是？它是以各种优势的方式哈，预防血栓的形成，溶解血栓，减少脑梗和心梗的风险。
1: 所以相对于现在市场上那种只有一种纳豆激酶成分的纳豆激酶，咱这个效果那就不知道好上多少倍了，对不对啊？它里面的每一种成分其实都是各司其责，针对心脑血管问题，既能预防又能治疗，是全方面保护咱们心脑血管的健康，
0: 对，
1: 同时还拒绝可能发生的各种心脑血管的疾病啊。
0: 没错。
1: 得了，说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赶紧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我们俩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纳豆激酶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
0: 原装原瓶
1: 啊，一瓶呢是60粒，正常官网售价是398一瓶，不便宜啊。
0: 对，
1: 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什么呢？买2瓶我们再送一瓶，3瓶秒杀价，当时一共才只需要398块钱，
0: 大
1: 家都会抢答了，记得喊
0: 住了。对，
1: 这个价格同时其实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
0: 嗯，
1: 但是今天呢，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0: 哎，这个价格挺贵的，还能再降、再降、再降50块钱。
1: 你瞧不起谁？这咋搭到这么多年的话，你我的力度你还不知道吗？
0: 因为这个真是好东西、
1: 我跟你讲哈，今天听节目听着了，我们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现在秒杀价变成298了。
0: 我的天哪，赶紧抢啊！
1: 别着急抢，你咱节目的风格是啥？
0: 既讲价还得送点东西。
1: 哎，没错。所以啊，我们通过广告置换，今天还给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0: 哎，太好了，是不是再送一瓶？
1: 姨，我看了啊，你啊是真瞧不起我。
0: 哎，你力度这么大了、
1: 你想想，我跟他们张回嘴，我不得多要点啊？
0: 啊，
1: 好事成双，
0: 好事成双。
1: 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每人免费再加送2大瓶。
0: 我的天哪，你真是成长了，你这回送了2瓶啊。
1: 哎，也就是说今天是买2瓶送1瓶再送2瓶，一共5大瓶的纳豆激酶，秒杀价今天一共才只需要
0: 298块钱，
1: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一天吃一粒就够了啊，5瓶可就是足足10个月的量啊。
0: 对，你算一下，平均一个月20多块钱，是不是？
1: 姨，你说买国产的都没这么便宜吧？
0: 那当然了，
1: 何况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大品牌啊！
0: 是啊，
1: 就这个价，我跟你讲哈，谁告诉我说玩儿，我这不吃不起，我跟你讲，我给谁急？来吧，接下来做好准备抢线，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姨呀，说实在的哈，就即使你现在啊什么保健品都不吃，但是对心血管健康特别好的这个纳豆激酶，真的我跟你讲哈，大家伙一定一定要吃啊。
0: 对，因为心血管哈，对于我们来说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它可以引发特别多的一些重大疾病，尤其是对于三高人群来说哈，纳豆激酶你真的是要吃的。
1: 哎，说的没错哈，你看哈，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对吧？
0: 对。
1: 那么高血脂呢，特别是高胆固醇血症，是动脉粥样硬化的主要原因。
0: 对，还有糖尿病，我特别害怕这个病，它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1: 所以就不管你年龄多大，只要有三高，纳豆激酶必须吃。
0: 对，
1: 对，
0: 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说有用它才有用的，而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市场检验，中老年朋友哈，还有不知道纳豆激酶对于降三高还有对溶血栓效果好的吗？
1: 哪有不知道的，
0: 全都知道、
1: 要特别说的是什么呢？咱今天这个纳豆激酶啊，它拥有纳豆激酶、红曲米提取物、茄子浓缩粉和洋葱皮粉这四大核心成分，就比那种单一的纳豆激酶它更能全面的解决心脑血管问题。
0: 对，
1: 比如说对心律不齐呀、心力衰竭、心肌缺血等等严重的心脏问题、还有对偏瘫、半身不遂、口歪眼斜、说话不利索等等这些脑出血引发的症状。
0: 对，其实心脑血管疾病哈，不仅是影响心脏和大脑的功能，它还可能导致像什么腿脚发凉啊、麻木啊、疼痛啊等等的问题。
1: 哎，你说吃咱这个纳豆激酶，我跟你讲都特别特别的对症啊。
0: 对，你看哈，它里面有那个纳豆激酶，对吧？被称为是血管的清道夫。
1: 对，
0: 这个东西呢是可以改善血液微循环的，对于溶栓效果是好上加好。
1: 还有被称为是血管营养师的红曲米，这个成分它是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的成分呢。
0: 对，
1: 它是能够抑制咱们。

0: 人体对胆固醇的吸收，
1: 对，还有像那个茄子提取物当中的维生素 P、维生素 E 这样一些抗氧化的物质，它非常有助于延缓血管的老化，维持血管的弹性和功能，从而呢可以进一步的保护心脑血管系统。
0: 啊，还有那个洋葱提取物可以调血压。可以降血脂，可以抗血栓，
1: 是
0: 吧？所以你看啊，它的每一种成分都有自己的功效，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它每一种成分的功效又都是针对心血管的。
1: 所以说，如果你心血管有问题哈，一种成分，如果说你怕它作用不够用，那咱就四种成分，
0: 就是上下左右集体开工，咚咚咚咚，
1: 开大了，是不是？
0: 就是从预防到改善再到治疗，真正就是这一类全给你搞定了。
1: 是。
0: 咱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我们俩必须要强调的是啊，咱这款纳豆激酶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
1: 没错，
0: 一瓶呢是60粒，你每天吃一粒就够。正常官网售价是3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两瓶再送一瓶，三瓶当时的秒杀价是398。哎，就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当时都抢疯了，对不对？
1: 对。
0: 而且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
1: 是
0: 吧？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咱今天还有优惠。哎，
1: 我真的哈，我说心里话，我以为你再便宜个20-30的，就已经够可以的了。我真没想到你直降100块钱。
0: 查这小娃是谁呀？对不对？也就是说，咱现在秒杀价变成298了。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1: 不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0: 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跟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1: 你说多划算哈，价格便宜了，咱还有赠品呢。
0: 正常代理商说啊，王你行，咱送一瓶。我说不行，好事成双，送咱就大大方方点，你别抠抠搜搜的，对不对哈？所以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每个人免费再加送2大瓶，狠不狠？
1: 太狠了。
0: 也就是说，今天咱是买2瓶送1瓶再送2瓶，一共5大瓶的纳豆激酶，秒杀价一共今天多少钱？
1: 298块钱，
0: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来块钱，
1: 298全给你搞定了。
0: 刚才咱说了，一天吃一粒就够，五瓶就是足足10个月的量啊，
1: 10个月呀！
0: 真的，就咱今天这个纳豆激酶，我跟你讲哈，就现在不管谁听节目，
1: 对，
0: 都应该人手一套。
1: 是，像一些做儿女的哈，必须给父母买2套。
0: 进口大品牌的，这都是心血管产品里面的，就咱说实在的天花板了，
1: 而且
0: 对不对？
1: 今天这个价格多便宜啊！
0: 中老年人，我觉得就更不用说了吧。心血管问题是不是最常见，
1: 也是最多的？
0: 不管谁，我觉得都应该重视，对不对？即使说咱现在有点小问题也不要紧，吃点咱这个纳豆激酶，
1: 给它控制住了，
0: 别往严重了发展，对吧？又少遭罪又少花钱，是不是这么回事？对吧？
1: 是。
0: 美国进口的纳豆激酶，咱今天你不用心疼钱就能吃上了。所以能打进电话，一定要订2套、订3套，对不
1: 对？
0: 对。
1: 因为像这种美国大品牌来我们节目一次哈，说实话真的太不容易了。下次再来，真的不知道猴年马月呢。所以你寻思啥呀？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88118830 88118830。现在导播间的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啊，
1: 肯定是占线的，
0: 大家一定要耐心打啊。说实在的哈，其实不管咱们年龄多大，我们每个人血管里多多少少都有板块，
1: 就是严重不严重而已。
0: 哎，所以对于心血管的问题，我们都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呀，祖祖们。对，
1: 因为你看哈，咱身边你说做那个什么血管支架的、心脏支架的有多少人？
0: 哎，你说支架的作用是什么？
1: 就是血管堵了或者是瘪了，然后用它来疏通血管嘛。
0: 哎，那么纳豆激酶最大的作用是什么？
1: 溶解血栓呐、它一点点把那个堵在你血管当中那个东西都给清除掉。
0: 血流的通畅了，
1: 对，
0: 就能从根源上抑制血栓的形成，对不对？而且咱今天这个纳豆激酶它更厉害，因为它既能预防血栓形成，溶解血栓，减少脑梗、心梗的风险，同时还能维持我们血压的稳定，增强血管的弹性，延缓血管老化，维持咱们血管的完整性和它的功能。所以记住啊，心血管问题是大问题。
1: 对，就是有问题千万不能扛着啊，一定要重视。因为这个问题它一旦严重了，它是大问题。
0: 对，
1: 你像脑血栓、心肌梗死、中风，你说哪个不吓人？
0: 哎呀，太吓人了啊！说不好听的哈， 就是等到你哪一天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的，不能说话的，
1: 哎，你说还是200块钱能解决的吗？
0: 你怎么说的嘛？对，说实在的啊，就是心血管它没问题了，那我们也基本就不怕得什么重大疾病了，
1: 也就没什么。

0: 要重大疾病了，
1: 哎，那么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纳豆激酶，市场价398一瓶，
0: 嗯，
1: 一瓶60粒。咱今天是明星产品返场活动，相比之前优惠力度更大，
0: 对，
1: 买两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两瓶，一共5大瓶，足足10个月的量，秒杀价今天一共才只需要
0: 298块钱。
1: 我跟你讲，你听没听清？就平时一瓶你都买不到，
0: 今天搞定5瓶，
1: 一会儿我跟你讲就没有赠送了啊！所以赶紧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毁了，导播接的电话现在已经炸线了，
0: 我们导播都已经忙不过来了。
1: 对，美国的医疗技术有多先进咱就不用多说了吧，对不对？ 啊尤其心脑血管类产品在全世界，我跟你讲那更没得说了。
0: 嗯，
1: 咱今天这个纳豆激酶保证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 FDA 国际生产规范制药的标准 GMP、 美国卫生基金会 ISF 等等国际多家机构的认证，效果品质绝对就是心脑血管产品里面的天花板的级别了啊！
0: 真的是，它是含有超级的溶栓酶，能够多维度的浸透血管哈，可以帮你把堵塞在血管当中那些垃圾给你溶解掉，然后再给它排出去，这样呢就是从根上杜绝血栓了。
1: 哎，另外呢，它里面特别添加的获得了诺贝尔奖的红曲精华成分，还能够降血脂、降低胆固醇，保护整个心血管的系统。
0: 对，所以三高人群啊，还有中老年人，这款纳豆激酶你一定要赶紧的吃上。它是采用超小分子度量2200道尔顿酸式直接被人体吸收，效率更高。
1: 我跟你讲太厉害了哈！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纳豆激酶，咱今天是买两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两瓶，5大瓶，一共才298，
0: 真的太便宜了，
1: 能够足足吃上10个月的时间。
0: 对，
1: 原价可是1000好几百呢啊！
0: 完了，导播又打招呼了。
1: 导播跟我们说，现在打进电话的都是两组、三组这么定啊？
0: 肯定是这样啊！
1: 它的保质期呀、都是3年呢哈。
0: 你说赶上这么便宜，你不多订2组，你寻思啥呢、关键像美国这种大品牌哈，下次来你说你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吗？
1: 所以哈，多订2组一点不吃亏哈。
0: 对，
1: 电话现在一直在占线。再等我跟你讲就没有赠送了，
0: 真没有赠送了。
1: 行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哈。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陪在你的身旁，心情永远晴朗，
3: 日子总是闪亮。咖啡不用加糖，
2: 欢乐一家人，拷贝我的快乐，成为你的家人。
4: 给你第二，
5: 有营养，有情怀，有快乐，有能量。时光正在转动，真诚依然如初。最美年华，幸好有你。那些年，那些事。

0: 好了，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我还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0: 进入到那些年那些事，大家特别喜欢这个环节，又要飞姐啊带领我们回忆过去那些美好了，对不对？
1: 今天呢，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57年11月17号，北京先农坛体育馆，20岁的跳高运动员呀、郑凤荣，纵身越过1米77的横杆，这一跳打破女子跳高世界纪录，也诞生了中国田径史上第一个世界纪录。如今看1米77这个成绩并不突出，但是在当时分量是格外重的。当时咱们新中国才成立8年，体育底子薄啊，在西方人眼里啊，中国体育基本是空白的，甚至还有人用东亚病夫这种词来羞辱我们啊。那个时候的国际体育界话语权完全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中国长期被隔绝在主流国际体育体系之外啊。作为运动之母的田径项目长期被欧美选手垄断，国际赛场几乎看不到中国运动员的身影，外界普遍带着偏见认为黄种人在爆发力弹跳力上存在先天差距，根本达不到世界顶尖水平，整体并不看好中国竞技体育的实力。那时候训练条件和现在也是天差地别的，没有平整的塑胶跑道、训练场地呢就是压实的煤渣啊、黄土。
0: 哎呀，
1: 运动员冲刺起跳的时候，脚底经常被尖锐的碎石扎破，专业训练器材极度稀缺，针对性的力量设备、数据分析仪器一概没有，就连专业跳高鞋都是稀缺的物质。郑凤荣在比赛的时候一脚穿鞋一脚光脚，
0: 为啥呀？
1: 就是为了保护这双定制的专业跳高鞋、避免日常训练磨损，只留到关键赛事的时候再用。他日复一日在简陋场地反复起跳落地，双腿常年带伤，靠着极强的意志力反复打磨背越式技术，一点点提升成绩，太辛苦了。
0: 对，因为在这之前咱们国家选手在其他项目就打破过世界纪录，我觉得他肯定的话就得争气呀、争一口气呀。
1: 但是之前田径领域是空白的，田径最考验体能和综合体育底子，就这块空白让外界认定中国体育基础薄弱，上限不高。郑凤荣的突破填补了田径项目的空白，直接证明中国运动员在核心主流项目中也能登顶世界。
0: 那这不是偶然的一跃呀。
1: 那是啊，上世纪50年代我国开始搭建专业体育训练体系，集中选拔培养有天赋的运动员，没有成熟的国际经验借鉴，教练和运动员就自主摸索技术，优化训练方式，用吃苦耐劳的精神弥补硬件设施和专业理论的不足。郑凤荣的成绩正是这套早期体系的重要成果。更关键的是啊，这一跳成了中国体育走向世界的重要起点啊，这声突破打破了外界的固有偏见，极大提振了全国体育界的信心啊。自此之后呢，中国体育不再局限于少数小众优势项目，开始在田径、举重、球类等大众主流赛道全面布局，发力攻坚。我们逐步打破对外隔绝的状态，主动走出国门，参与国际赛事，在和各国顶尖选手的同台竞技中，把本土摸索的训练经验和国际先进的训练理念、技术体系相融合，循序渐进，补齐短板，快速提升整体竞技水平。太不容易了，从这个煤渣跑道上的艰难起跳到如今奥运赛场的全面绽放，从不被看好的体育后进国家到如今世界体育格局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中国体育数十年的奋进征程，所有自信与荣光的源头都来自66年前这一季惊艳世界的飞跃。
0: 咱现在也是体育强国，哎呀，
1: 现在咱们都从小抓起、
0: 对呀、
1: 孩子都开始这个增强体育运动了啊。
0: 对，
1: 不只是这个1米77的高度，这也是中国体育向世界迈出的坚实有力的第一步。

身体被阳光唤醒，胃口被炉火唤醒，快乐被我们唤醒，说话叽叽喳喳，唱歌咿咿呀呀，有时风风闪闪，总是嘻嘻哈哈，充满欢乐才是家，欢乐一家人，有爱有家，有我们。

0: 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好嘞。
0: 一啊，咱们常说药补不如食补，
1: 对，
0: 那么在众多的养生食材当中，很多带色儿的咱说带颜色的
1: 带颜色的，
0: 你比如说黑色食物
1: 啊，
0: 它对我们身体健康就有着非同寻常的保健功效
1: 啊，比如说什么黑米呀、啊、黑豆、黑芝麻，是不是都属于黑色食物？
0: 黑色食物它是入肾经的，
1: 嗯，
0: 所以可以起到补肾益精的功效。
1: 没错，同时呢，这个黑色食物当中啊是含有大量铁元素的，是可以有效的促进血色素的合成，改善贫血。
0: 嗯，另外黑色食物当中富含黑色素，
1: 嗯，
0: 是可以营养我们脑神经细胞的
1: 哦，
0: 所以它能防止老年人记忆力减退。
1: 对对对，当然哈，黑色食物当中的抗氧化物质的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它可以避免正常细胞发生癌变，同时呢还能抑制致癌物质亚硝酸在胃部的生成，所以啊这个黑色食物是可以防癌抗癌的。
0: 嗯，
1: 这一点啊我跟你说太关键太重要了，
0: 特别重要。
1: 嗯，
0: 好，那么既然黑色食物对身体这么好，咱得吃起来呀。
1: 是啊，
0: 所以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祥沃良品大品牌出品的五黑粉。
1: 五黑粉，
0: 对，它是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和黑桑葚这几种食材经过这个低温烘焙之后，再通过精细的破壁研磨而成的。
1: 嗯，
0: 所以它的营养真的是超级丰富。
1: 对对。
0: 那么说到这款五黑粉当中的几种食材
1: 啊，
0: 啊，可以说是个顶个的好东西啊。
1: 对，咱一个一个来哈。嗯，先说这个黑米，黑米呢又叫做是药米、长寿米。
0: 对，
1: 它里面呢有非常珍贵的强心苷、花青素，还有硒元素，它是能够起到保护心脏、抗氧化、防衰老、对抗自由基这样的作用的。
0: 哎，有人说什么叫对抗自由基？
1: 哎呀，就是能够清除咱们细胞当中的垃圾，防止细胞变异，说白了就是防癌。
0: 哎。黑豆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生物活性物质，
1: 嗯，
0: 常吃可以降低胆固醇，促进胰岛素分泌，有助于控糖，所以咱说糖尿病人吃黑豆是特别好的。
1: 哎，没错。嗯，还有说到黑芝麻哈，在中医当中呢被视为是滋补圣品，
0: 大家太熟悉了。
1: 对，尤其是补钙的效果特别特别好。
0: 嗯，再来说说黑桑葚，这个东西是可以降低血脂，防止血管硬化的。
1: 没错。
0: 啊，那么说到这款五黑粉里特别添加的黑枸杞得着重说一下。
1: 是啊，
0: 因为都知道枸杞最大的功效就是
1: 补肾明目、延缓衰老、增强免疫力。
0: 哎，而且都知道黑枸杞就比红枸杞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1: 哎，这个确实看着都好看。
0: 哎，没错哈。你看在中医理论当中啊，黑色的食物是内在调理滋养气血最好的食物了，对不对？
1: 是，其实每个人啊都应该注重补肾。
0: 嗯，
1: 像平时感觉有些疲劳啊，没有精神头，还有经常是腰膝酸软的，脱发白发特别厉害的，还有就是牙齿会出现各种各样问题的。
0: 嗯，
1: 其实这些啊都是肾虚的表现。
0: 嗯，那么我们今天这个五黑粉你得赶紧吃上啊，因为它就是管这些问题的。
1: 嗯，
0: 正对症啊，对不对？好了，说到我们今天这款五黑粉，我们给大家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呵呵，厂家的于经理啊。
1: 哎，太好了。
0: 哎，同时我们今天还有非常给力的秒杀活动送给大家啊。
1: 真好。
0: 好，问候一下于经理。你好。
1: Hello 于经理。
2: Hello 二位主持人你们好。
0: 嗯，
2: 哎，我想啊首先跟大家说是啥呢，就咱家这个五黑粉哈，它原料用的是非常实在的。
1: 嗯，
2: 就是等你啊拿到手一看，它的配料表都是非常干净啊，上面就只有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和黑桑葚这几样。
0: 嗯，
2: 就是再没有其他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啊，更没有啥什么增稠剂啊、添加剂，没有啊。
0: 嗯，
2: 绝对没有。
0: 嗯，品质特别好。
2: 真的是特别好。
0: 啊，嗯，
2: 就是你想吃的时候啊，你就用那个开水一冲，就是那个浓浓的谷物香立马就弥散开来了哈。
1: 嗯，
2: 喝一口，哎呀，就那个黏糊糊的香喷喷的，绝了，老好吃了。
1: 是
2: 啊，你每天早上你就冲它一碗，这就是最健康的养生早餐了。当然了，你也可以啊把它加在咱们喝的牛奶啊或者豆浆里，营养加倍不说还更好喝。
1: 哎，这个方面哈，吃饭养生一步到位了。
0: 哎呀，哎，说到这么好的五黑粉，其实我们特别关心一下价格。
1: 对，
0: 于经理来说说价格。
2: 好嘞，咱这款五黑粉哈，一桶净重是350克。
0: 嗯，
2: 市场价呢69元一桶。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啥呢？买4桶我再送你4桶，整整8大桶，秒杀价只需要299元，怎么样，便不便宜？
0: 哎，不行啊，这个力度哈，
1: 挺便宜的
0: 啊。
3: 哎
0: 哎，于经理是这样的哈，
3: 是这样的哈。
2: 哎，
0: 就是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

0: 没，于经理，我都替你脸红。你
1: 咋的呢？
0: 死好大动静的话，降50块钱。再说了，依依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宣传，你说其他的厂家就是要降价的话，最低得降多少钱？
2: 最低降100。
0: 啊，
2: 没有50，
0: 这他讲的不是我讲的，
2: 这确实是这样的。
1: 等会儿，
0: 降个整，降100。
1: 你俩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2: 没有啊，
1: 直播节目啊。
0: 对呀、
1: 啊，
0: 就真的好意思跟你讲价吗？
2: 你挂电话吗？
1: 咱现在这个利润都薄成啥样，啥市场环境了，肯定不行，小王。
0: 我给你出个主意，限个量，
2: 对，
0: 行不行？
1: 你这样哈，你真的是啊，太让我为难了。这样吧哈，咱也别杠在这儿，好不？我就直接给你限量100组，咱就多一组也没有，小王哈，就直接降100块钱，行吗？就100组，
2: 100组
0: 不多
2: 哈，不多。
0: 哎呀，行啊，
2: 是啊，
0: 有毛不算秃，把价格讲下来是整个的，
2: 对
0: 不对？
2: 先来100组、
0: 哎，也就是说咱现在秒杀价变成199了。
2: 对，
0: 哎呀妈，太新了，
2: 这不太便宜了吗？
0: 哎、那就到这儿的话，咱接下来就进入到送赠品的环节吧。
2: 对，第二个环节到了，
0: 来，于经理。说一下能送我们点什么赠品？
1: 不，等会儿怎么还送赠品？我已经买4桶，我又送你4桶了，小王。
2: 那个是你送的。
0: 我们俩不是还没要吗？
2: 是啊，
0: 这就是我们节目的风格，就是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2: 对，
0: 所以你看有什么东西送一点来。
1: 我说实在的，小王哈，就是你有点太不地道了。说实话，上节目前你啥也没跟我讲，你根本就没跟我讲送赠品的事儿啊。
0: 哎呀，
1: 再一个我也没准备啊，我现在除了5黑粉，我啥也没有啊。哎。
2: 那就5黑粉呗。
0: 对对对对对，我们不挑，就送这个就行。
3: 我不用别的。
1: 我今天真的有点看出来了，就你俩呀，给我挖的每一个坑都挺深的，伙伴。
0: 行吧，抓紧时间送一点，好不好？
1: 那这样，小王，我就再出个血吧，好吧？我就直接再送你一桶，好不好？
2: 送一桶，
0: 4桶，再送4桶，再送一桶。于经理，我是觉得你多送一桶了，你哪才再多送一桶呢？你看哈，买4桶，送4桶，再送2桶，就是说起来顺的，而且呢给大家凑个10桶，
2: 十全十美。
0: 哎呀，
2: 你是多吉利！
0: 你这理由好，你这理由好，
2: 是不是啊？
0: 对不对？
1: 你的意思说，两个主持人，我一人再送一桶呗？
2: 没错，
0: 就这个意思。
2: 对，
0: 谁也不得罪。
1: 这样啊，小王，你看啊，你呀、刚才既让我降了100块钱，对不对？又让我送2桶5黑粉，你看你是不是？你适当的也得出点血。我有个主意，你看行不行？给我2期广告节目。咱俩呀，互换一下。这样呢，你们得到了实惠。说实话，我回公司也有个交代，你看行不行？要行啊，咱俩就拍板。
0: 哎呦，
2: 我觉得你行，
0: 你成长的特别快。
2: 你看看
0: 啊，你这是相当于又降了我一军呢。那我要是不同意的话，大家伙就拿不到这个福利了。
2: 那这事儿不垮在你身上了吗？
0: 你哪一半的？
2: 我听众这一半的。
0: 啊，那也没毛病，
2: 是不是？
0: 是。那冲着搭架这个福利，那我必须得同意呀。
2: 就是啊。
0: 行，就这么定了，于经理，我再送你2期节目，咱们再多送2桶给大家
2: 拍板了。
0: 对，那就这样，于经理，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那个，咱们就见好就收，再见了啊。
2: 不唠了。
0: 我怕他反悔呀，
2: 就是、啊、
0: 接下来我们赶紧来说说价，给大家捋一下哈。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款5黑粉呢，它1桶是350克，市场价是69一桶。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4桶再送4桶，就是整整8大桶。我们正常的秒杀价才只需要
2: 299块钱，
0: 这个价格我们不满意呀、我们不知足啊，
2: 对，
0: 是不是？所以啊，刚才我们电话联系了厂家的于经理，我们现场给大家讲价，大家伙也听到了，对不对啊？于经理刚开始说给我们降50块钱。
2: 那不行，那不行，
0: 对不对？
2: 太少了。
0: 所以我们一来二去又讲到了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秒杀价现在变成199了。
2: 这个太给力了，
0: 给力
2: 是
0: 不是？但是还没完呢、因为我们通过广告置换，今天还给大家要了赠品。现在只要你手够快，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还有拼手速的福利，每个人还会有加送，不是再送一桶，一次性再送2大桶。
2: 真讲究
0: 啊！给大家凑个10全10美，整整10桶，
2: 真的是
0: 对不对？
2: 太震撼。我跟你说哈、就是说咱买4桶送4桶，前100个名额再送2桶，一共就是10大桶的5黑粉，一共只需要199块钱，
0: 原价6700块钱呢，咱今天199就搞定了。
2: 是啊，
0: 平均1大桶才10多块钱，
2: 那你还等啥呀？
0: 吃饭养生一步到位的5黑粉，咱买回去是不是全家老小都能吃？
2: 哎，特别是中老年朋友哈，补肾强身、黑发明目效果最好不过了。
0: 什么枸杞呀、芝麻、黑米、黑豆啊，你都不用一样一样去吃了。
2: 对，
0: 每天咱冲一碗吃，让你一次去就吃全了。
2: 你说多好，是不是？

0: 今天价格还这么便宜，一点不用心疼钱，对不对？嗯、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说到黑米、黑豆、黑枸杞、黑芝麻和黑桑葚这些东西，很多在医药宝典当中都有记载。
1: 对对对，
0: 你想想，他们都是可以入药的呀。
1: 而且啊，黑色食物它是入肾经的，所以咱这款五黑粉啊，帮助男人补肾养精啊，是最好不过的了。嗯、就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哈，尤其是男性朋友，
0: 对
1: 身体发虚，一动一身汗，然后身上可能还有异味、啊，
0: 夜尿也多呀，哦、排尿费劲儿啊、嗯，就是频繁的上厕所啊，体力的话你也跟不上。
1: 是啊，
0: 你还天天腰酸背疼的，是不是？为什么？就是肾亏造成的，对不对？
1: 所以你看肾啊，它是先天之本，它是身体精力的一个来源。你经常熬夜、饮食不规律、抽烟喝酒、工作压力大，这个都会对肾造成特别大的伤害。
0: 那我们说到这儿，你说怎么办？
1: 那你赶紧把今天这个五黑粉吃上啊！
0: 对呀、啊，你就这五黑粉，你喝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妈呀，我体力还变好了、嗯，就干什么我都有劲儿了，上厕所的次数也变少了，晚上也不用总起夜了。
1: 是是是，
0: 咱说一天天我也不感觉那么累了，对不对？哎，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你就他好我也好
1: 熟
0: 哎，当然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体质不好的，眼睛不好的，觉睡不好的，
1: 对
0: 吃这个五黑粉都特别特别的对症。
1: 没错没错，
0: 行了，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嗯，咱今天这款五黑粉，它一桶是350克，市场价是69一桶。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四桶再送你四桶，整整八大桶。正常的秒杀价只需要
1: 299块钱。
0: 对，这个价格其实已经够便宜了，对
1: 但我们不满意。
0: 对。我们刚才电话连线厂家于经理的，现场给大家讲价，大家伙都听到了，对不对？不容易啊！嗯、于经理刚开始说再降50，
1: 我们不同意。
0: 后来我们又讲到了再直降100块钱，哎，秒杀价现在变成199了。
1: 你这样就给力了，
0: 这还没完呢、嗯，因为我们通过广告置换，今天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只要你首购快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还有拼手速的福利，每个人我们还有加送一次，再免费送你两大桶同品同质一模一样的五黑粉。给大家凑个十全十美，
1: 太好了啊、嗯！就是说咱买四桶送四桶，前100个名额再送您2桶，一共是10大桶的五黑粉，一共才只需要199块钱，
0: 原价6700呢，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
1: 哎，你算下平均一桶10来块钱，
0: 真的比你买那些什么麦片啊、什么芝麻糊都划算多了，对不
1: 对？
0: 对，
1: 你关键是买回去之后，你全家老小都可以吃啊，你用那个温开水给它直接冲着喝，或者是放在牛奶、豆浆或者是粥里都行。
0: 哎呀，香喷喷的，黏糊糊。又好吃又滋补，
1: 你不想还等啥呢？
0: 对呀、啊，我跟你讲，这是大品牌厂家出品的这个五黑粉，跟你在地摊上、跟你在市场上买那些就是杂牌子的完全不
1: 一
0: 样，一
1: 样
0: 是不是？哎，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导播姐的电话现在全部都在占线啊，
1: 瞬间就爆线了。
0: 黑色食物补肾的效果可是公认的，
1: 对，
0: 咱说肾气足不足，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特别特别的重要啊。
1: 是，肾主骨生髓，肾气不足啊，浑身都有影响，什么牙齿不坚固啊，腰膝酸软啊，头晕目眩呀、啊，就像有些人没啥病，但是老觉得我怎么没劲儿呢，我特别累，这个都是肾亏肾虚造成的。
0: 所以说现在听节目的，不管你年龄多大，咱这个五黑粉你都赶紧吃上。保证你肾不亏呀！当然，咱这个五黑粉对于一些想减肥的朋友来说，它是可以当做代餐来吃的。
1: 哎，对，因为这个黑色食物啊，粗纤维含量特别高，会让人有一种很强的饱腹感。
0: 对，
1: 无论是什么时候哈，你冲上一杯，你扛饿还不怕胖。
0: 当然，对于一些中老年朋友来说，喝咱这个五黑粉更是好东西。
1: 对，
0: 补钙、白发转黑、降血压、厌环衰老、改善缺铁性的贫血，你说哪一样不对症？
1: 全都对症。
0: 所以你还想啥呀？今天赶上厂家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品牌宣传，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四桶送四桶，前100个名额再送2桶，足足10大桶，一共才100多块钱，
1: 199，
0: 就这么便宜，你买回家家里放几桶，送家人送朋友几桶，多健康的礼物啊，对不对？
1: 好喝还滋补，多好啊！
0: 赶紧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0: 8830 8811 8830。
1: 回了，导播间的电话炸线了，
0: 是打不进来了。这个骨黑粉啊，赶紧给我爸妈整点，太适合中老年吃了，补肾强身不说啊，就晚上少起夜这一点，其实就很够用了。
1: 对对对，
0: 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你说谁不抢？
1: 关键咱这款骨黑粉里面就有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和黑桑葚这几种食材，
0: 对，
1: 再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防腐剂那些东西了啊。
0: 嗯，
1: 含量配比的非常精准，因为毕竟是大品牌的，
0: 是
1: 在讲究滋补的同时，人家还讲究药用无效，是能真正帮你解决身体上一些问题的，这可是其他杂牌子所比不了的，对不对？
0: 对，就像以前吃过其他什么五黑粉的哈，你可以试试我们这个，
1: 嗯，
0: 一比就比出来哪个好了。
1: 主要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0: 对，
1: 原价69一桶，咱今天是买四桶送四桶，前100个名额再送2桶，一共10大桶，才只需要100多块钱，199。
0: 是啊，你再等的话就没有赠送了，多便宜、啊！
1: 就今天这一档节目，能打进电话一定跟我们导播说多订2套，对不对？
0: 对，
1: 因为下次不知道啥时再来了，对不对？
0: 而且哈，全都是好日期的，保质期一年呢。
1: 你买回去就当早饭吃都合适啊，对不对？
0: 啊、
1: 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行了，我们俩最后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 8830 8811 8830 8811 8830 8811 8830。好了，家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2: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

阳，吹来暖湿的季风，阳光以最明亮最透彻的方式与鲜嫩的皮肉交流，这是大连人与上天和大海的约定。电风扇发出规律的嗡嗡声，一家人围坐在桌子旁，半个大西瓜挖空了瓜瓤，瓜瓤的香甜和一家人的笑声是这个季节里最甜蜜的味道，最动听的声音。欢乐一家人，夏日里的一抹清凉。

0: 们来到茶水小丸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毛姐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好呀，
0: 这个整点好吃的东西啊！
1: 又来好吃的了。
0: 我问一下毛姐，咱家饭桌上经常吃的一样海鲜是什么？
1: 除了平时的小鱼儿，我觉得是虾。
0: 哎，你说
1: 我就爱吃这个，
0: 是不是啊？咱说大人孩都应该多吃虾。既然你愿意吃，既然这也是我们现在家家户户饭桌上最常见、最常吃的东西，今天我们秒杀就给大家推荐虾仁儿。
1: 真是想啥来啥吗？
0: 必须的。而且我跟大家讲哈，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虾仁哈，不是一般的虾仁啊，是来自状元海品牌的虾仁。
1: 哦，那就有保证了。
0: 哎、对呀、啊，状元海这个品牌咱们又讲了，上市企业，辽宁省著名商标，长海县大长山岛人家拥有万亩的自由海域，说这一片海里面产海参、产鲍鱼、产各种各样的海鲜。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个虾仁就是出自这片海的，什么概念呢？人家就是用的自家海里的虾来。给你做的虾仁儿，是不是啊？你想想，咱大连人都知道，北纬39度，哎，这个海里头产的海鲜，咱说是什么概念？味儿就是好，都喜欢吃产海鲜岛里货，是不是啊？
1: 哎，这个好，
0: 哎，这跟你在市场上一般买的那个虾仁的话，
1: 那是养殖的，咱这是野生的。
0: 你说太对了，这味儿哈就是不一样。那么说到咱今天这个虾仁啊，还得请出咱节目的老朋友。来自状元海市场经理钟晓，钟晓你好。
2: 哎，小王好，萌萌好，各位听友好啊。那个咱们说到这个虾仁啊，是咱们家里老百姓家家必备的。
0: 对。
2: 但是啊，大家会发现啊，咱们以往吃这个虾仁啊，鲜度啊和口感啊都不一样。咱大多数买的这个虾仁啊，基本都是圈养的。
0: 对。
2: 再就是呢，很多朋友以往买那个虾仁呢，为了增重干嘛呢？注水。所以说这种虾仁回家你吃到这个口感啊，跟咱们以往这个新鲜虾仁的品质呢差的太多了。那么咱们状元海品牌啊，是咱们长海县的十大渔业企业。在咱们长海县大长山岛拥有着万亩的自由海域，它也被评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
0: 啊。
2: 所以说我们从根源从品质能给大家做到一个保证。再就是咱们今天这个虾仁呢，全部采用的是深海的野生的虾仁，而且呢是纯手剥，去头、去壳、去虾线，2斤的活虾才能做成咱们今天这200克的纯虾仁。
0: 你一袋是200克的啊？
2: 对，这是非常难得的。但是呢，我们状元海厉害在哪？你知道吧，小王？我们为了给咱们老百姓保证收到的货是活虾的品质和口感。我们采用的这个工艺是什么呢？-200度啊，急速的鲜冻工艺。所以这个虾仁你收到货，首先第一点啊，它的味道是非常鲜美的。第二呢，它的口感是特别好的。第三点，如果说非要用一个字形容今天这个虾仁的话，就是大，就是大。
0: 对。哎，我跟大家讲哈，这个虾仁哈，就是一般呢、啊，咱去买的那个虾仁哈，那个冰啊特别厚。穿的特别厚的冰衣，但是咱们今天这个虾仁啊，我跟大家讲，你拿到手里一看这个品质，你就觉得大连人都懂，你知道吗？好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它上面带那个冰衣，精薄精薄的，基本你都看不见。这就是钟晓刚才说的，他们家的这个-200度的液氮保鲜技术，就是这个虾爆完了之后哈，瞬间冷冻，然后就把这个鲜味啊什么锁住的特别好，所以吃起来的口感也好，是不是啊？而且你买的这个虾仁啊，是实实在在的虾仁，不是买一堆冰啊。对不对？
2: 对，
0: 这是很重要的。
2: 所以说小王哈，咱们用一句大白话跟咱们所有的听众解释一下哈，就咱们这个虾仁回家你哈，缓化前跟缓化后，包括你烹饪前跟烹饪后，它这个个头的大小几乎是没有变化的
0: 啊。
2: 最主要的是什么？咱这个虾仁啊，你煮完之后啊，你用你那个手啊，掰一下，
0: 啪弹回来了。
2: 它的肉质是非常紧实的，而且是非常非常饱满的。
0: 对，
2: 就是这个品质，
0: 非常 Q 弹的那种感觉，是不是？而且吃在嘴里的话，一点没有那种哈吃的是水呀，就咂不圆的那种感觉，没有，真的像我们现煮的那种虾的那种感觉，新鲜的虾的口感哈，特别好。
2: 对。
0: 而且刚才钟晓说它这个虾仁特别大，大家伙哈拿到家里之后啊，你自己就能看得到，就这个大虾仁哈，用导播小雷的话讲，你就抱那个虾饺，一个虾饺里放一只虾足够用了，哎呀，特别好，品质。非常好，我跟你讲哈，就这个虾仁我们真的是可以拍着胸脯讲哈，大连市场难找。
2: 对，我就这么有底气。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这个虾仁啊，每一袋是200克，纯手剥虾仁，去头去壳去虾线啊。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买这一袋多少钱，我跟大家说一下啊，59块钱啊。但是啊，咱们今天不用59块钱这个价，在小王这儿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啊？我今天是 买五包送五包，
0: 嗯
2: 啊，这是整整的十大包，在我们专柜多少钱呢？将近600块钱的价啊！今天在小王这，大家听好了，398块钱直接给他做秒杀。
0: 就是你现在一共是十包，啊、就是十大袋，咱们只需要398块钱。哎呀，这个价格我觉得还行嘛，姐是不是啊？
2: 不是，小王，
1: 我觉得这个我可以买。
0: 你是不是啊？就这一看经常吃，都懂价是不是啊？
1: 关键是品质好，
0: 这是下人啊，嗯，
2: 不是萌萌小王。
1: 嗯，
2: 这个价格不是好，我刚刚说过，我每一单是良心的活价才能做成今天这200克
0: 啊，
2: 因为这个价，这个价大家都是明账，
0: 对对对对，
2: 随便看，
0: 嗯，
2: 我今天这十单的话，将近20斤的活价才能做成今天这十单，
0: 对，
2: 算一下活价不得500-600块钱啊，
0: 嗯，
2: 对不对？
0: 但是仲晓、你也知道，咱节目的风格就是肯定讲价，咱谈一谈，好不好？降点价
2: 啊。咱们都是老朋友了哈，咱多了不说，少了不漏，
0: 嗯，
2: 因为跟你做每一档节目，咱是为了给大家找福利做实惠的。
0: 对，
2: 今天这个下人呢，在398的基础上，
0: 嗯
2: 啊，我再降50块钱，行不行？再降50块钱，
0: 再降50块钱。哎，周晓，就是我知道你这个价格是你在全国销售途径，包括这个电视购物，你都是卖这个价格。你来咱节目，你再卖这个价格，我觉得有点不太像话了。我是觉得降50块钱也不是咱的风格啊。我觉得你要降的话，你就应该降100块钱，是不是？我觉得是这样，周晓，你怎么地啊？得让大家伙哈、用不心疼钱的钱，我能吃到咱家的好东西。我吃好了之后，你赚的是什么呢？是口碑。毕竟你们这么大的品牌，这么大的企业，你需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口碑，我吃好了之后，大家伙以后还会再买咱家的东西，这不是你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宣传最需要得到的吗？对不对？
2: 对，小王
0: 啊，
2: 你说的太对了，我们企业啊，我们不差那20块钱、30块钱，
0: 对，
2: 对不对？我们是为了宣传，
0: 那你就再降50。
2: 今天我也不跟你争，不跟你抢，今天你有这话在这放着，能保证我好，今天我就前100个名额打进电话，
0: 嗯，
2: 我降100块钱，也就是今天整整的十大袋专柜600块钱，今天咱不用398。298，我告诉大家啊，但是啊，你先报电话啊，在也就在茶水小王这赌一份儿。
0: 但是我跟你讲，没完。
1: 嗯，
0: 虽然298这个价格我跟萌姐满意了，但是呢，咱节目的风格是既讲价还得要点东西，所以接下来进入送赠品的环节，你今天给我们大家伙你就送点东西吧。
2: 不是小王，因为我现场没肯定没有嘴，我就下人没有别的呀。
0: 那就再送点下人呗。
2: 不是，
1: 开始吧，弄吧。
0: 梦了，
1: 心思什么？
0: 梦了。
2: 我线上线下，我线上线下从来没假跟过小王，你这不闹吗？
0: 你那个周晓是这样的哈，咱大连老爷们，咱气死咔嚓，咱不墨迹了，好不好？
2: 那行，那我今天59块钱一袋，我送你一袋，行不行？送一袋。
0: 送一袋啊？妈呀！
2: 萌
0: 姐她就瞧不起你，我跟你讲，你在这做从来就没好使过。
1: 那怎么也得好事成。说
0: 啊，对了，
1: 是是
0: 对、
2: 这么意思，我今天给你小王送一袋，我再给萌萌姐再送一袋呗。
1: 对吧？
0: 这就可以。
1: 你把所有的福利都给我们的听众。
0: 对，
1: 你想这听众一直支持咱节目，一直都知道中小推荐的东西肯定没有差的。
0: 哎，对，你有两袋，
2: 那两袋今天我货不能100组，那50组吧。
0: 不行，就100组，你都说出去了，好不好？别墨迹，就100组哈。
2: 我答应你，行，
0: 送两袋啊，我不许反悔啊。好嘞，行了，那么我跟萌姐来给大家捋一下哈，今天中小给我们带来的庄园海品牌的这个大虾仁哈，正常专柜价59一袋，我们买5袋送5袋。原先的秒杀价是398，其实已经很便宜了，但是刚才我们讲价了，又直降了100块钱，就现在变成298了。但是没完呢，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啊，也就是说今天前100个名额。我们在买5袋送5袋的基础上，还会再加送，不是送一袋，再多送2袋。我的天哪，就是变成12袋的虾仁哈，一共只需要多少钱？298块钱。萌姐，你算一算，平均1袋20多块钱。
1: 那可不，这就
0: 太便宜了，
1: 太舍得吃了，
0: 对不对？
1: 干啥我都用虾仁，
0: 都不心疼钱儿。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是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大虾仁抢起来！

0: 着了，我们看见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开抢了啊。
1: 嗯，咱们这个下人我还是那句话哈、啊、如果说费用一个字来形容，他个头非常大。这个下人呢，咱们回家你炒个细芹，对不对、炒个药锅下人，这都是没有问题。
0: 经典菜，
1: 主要是咱们家里有孩子的，长身体的，这个下人肯定不能少了、对不对？你给孩子蒸个鸡蛋羹，放一个大下人，
0: 哎、
1: 对不对？
0: 够了，一个就够
1: 了。哎，你爆饺、肯定得少不了了。
0: 对，为什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虾仁啊？我是觉得大家伙只要听节目，不管你在家做不做饭，包括很多老爷们儿，你都应该出手，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我们家家户户就是基本饭桌上少不了的东西，对不对？你就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虾仁，首先是状元海人家在长海县大长山岛自己家万亩自由海域里面的纯野生的虾仁，不是圈养的，不是养殖的，这个虾仁就好吃，这个味儿就不一样。再一个，咱们这个虾仁品质好，全是一水的大虾仁哈，个头基本都是一样大的。第三，全是人工手工剥出来的哈，去头去下线的，所以哈，这个虾仁的品质你就不用怀疑。另外，我们采用的是零下200度的液氮的这个瞬间的冷冻的这个技术哈，应该叫鲜冻技术哈，就是它这个虾仁上面基本都不带冰，那个冰一净薄净薄净薄的，所以你买回家就实实在在就是虾仁，是不是啊？所以我是觉得今天这个虾仁啊。

0: 啊，大家伙千万别错过哈！好，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能多说了哈。感谢钟晓啊，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毛姐咱俩再说一下哈。
1: 好，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Oh, we make one another
0: cry.Break a heart and then we say goodbye。 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没谁了哈，
1: 那可不是呗。
0: 咱们这款状元海品牌的这个大虾仁哈，正常59一袋，咱今天买五袋送五袋，正常的秒杀价398。刚才我跟萌姐跟周晓来讲价了，又只降了100块钱，变成298。然后我们又给大家要了赠品，今天不是多送一袋啊，送两袋啊，什么概念呢？就买五袋送五袋，再送两袋，一共12袋的大虾仁哈，一袋是200克，这一袋啊得用2斤左右的活虾才能做出来这个纯虾仁啊，所以同志们你还等啥？200多块钱，12袋，298，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萌姐咱俩再说一下哈，88118830，
1: 快点打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哎呀，外面导播间的电话，我跟萌姐看到已经开始炸线了哈。
1: 那是家家户户，咱不都得备点虾仁啊？
0: 对，
1: 炒哪个菜做哪个馅儿，你不得用虾仁啊？
0: 哎，萌姐说太对了，对不对？过年过节更少不了。对不对？所以啊，这个虾仁赶紧抢起来哈！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秒杀福利哈，特别给力哈！前100个名额，咱今天是在买五袋送五袋的基础上，还会再多送两袋。我的天哪，就是变成12袋的虾仁哈，一共只需要多少钱？298块钱。再等就没有赠送了，同志们啊！最后我跟萌姐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3: 抗日山歌飞当天，
2: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4: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进入991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6: 一个人的家，14面墙；
7: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6: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7: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8: 欢乐一家人，
7: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再进行。

0: 一家人
1: 快乐在进行，
0: 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我是一家人当中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1: 我是一家人当中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这个我们节目啊，每到这个时间段的时候，就是热火朝天的。
0: 是
1: 导播间也忙，有的时候忙活不过来，我们包括我跟飞姐都帮着我们导播接电话啥的哈。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信任，是不是啊？
0: 再次感谢啊！
1: 没错啊，我跟飞姐刚才还说呀，我们就愿意听大家给我们最真实的反馈。我们卖的哪样东西好了，大家吃好了用好了，跟我们说的就是哎呀还特别好，我们俩就满足。
0: 嗯，
1: 我们俩就觉得我们工作没白做。我们的话就感觉我们没骗大家伙儿，
0: 就是我们周末来上班不白上
1: 啊。对，这句话特别到位，
0: 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休息啊。
1: 没错，
0: 嗯，
1: 得到大家的认可真的特别开心。现在我跟你讲工作不好干呢、啊、
0: 是的，
1: 很多叔叔阿姨都特别理解我们，是不是？
0: 嗯，
1: 为啥？你说谁傻呀？谁都不傻，这年头，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咱得对得起良心。当然我们俩说实在的也不能就是每一样东西都达到大家满意，我们每一个电话都接得那么的好，对吧？
0: 嗯，
1: 大家多多包涵、
0: 嗯、
1: 行不行？有的时候电话多了多多包涵啊，然后那个游戏，
0: 谢谢各位叔叔阿姨们啊，
1: 叔叔阿姨有的是愿意跟我们唠嗑啊，节目之外跟我们唠话聊
0: 对，一会儿我们下节目了接着聊
1: 啊，对对对。好了，我们俩感谢大家送100块钱话费啊，也算一种福利。如果现在你没啥事方便的情况下，可以拿自己家的座机，也可以用手机，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抢先送话费的号码88118933，这个号码在导播间有三路直播电话，123号线。现在你就打通了，你等着，现在看飞姐能不能选中你打通那个线路的电话。如果选中了，切进直播间送你100块钱话费。
0: 有请2号线，
1: 来88118933，抢先已经开始喽。进来了。
2: 喂，
0: 你好，这位朋友。
1: Hello，
2: 你好，
1: 嗯，
0: 你好、哎，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
1: 那个，问一下，老朋友、新朋友？
2: 老朋友。
1: 老朋友，听节目好多年了？
2: 十年了。
1: 哎呦，哎呀妈呀！十年磨一剑，终于抢到100块钱话费，不是冲着这100块钱，冲的是什么？这份幸运。
0: 对。
1: 对不？给你个机会，夸夸费姐。
0: 啊，不用不用，
1: 夸
0: 夸你自己就行。
1: 直接夸。他就爱听好话。
2: 费姐，唱歌人美呀、
1: 啊！你看看这四个字就到位了，费姐。
0: 对对对，
1: 还用多吗？
0: 不用了。
1: 对，
0: 一会儿给你唱啊。
1: 哎，
0: 我唱歌要命啊！你刚才说，你说什么？
1: 不要命，他唱歌还给你送钱，求你听听吧。
0: 我上周我刚拔完牙，我就来唱歌了，那不要命了，我真是。
1: 那个开开心心的，一会儿就给你唱歌，行吧？
2: 好的。
1: 以后继续支持我们节目，行不？
0: 谢谢了啊！
1: 啊，好，开心快乐，每一天再见。今天呢，时间尚早，所以我也很开心，让飞姐赶紧接下来进入到每周一歌的环节，跟大家一起唱歌啊！这个大家别忘了，一会儿飞姐跟大家唱完歌之后啊，我还会回来继续带领大家购物秒杀。
3: 一首歌，怀念一段时光。这里是每周一歌，不管岁月走多远，总有一首老歌在心里轻轻唱。每周一歌，西门小飞。

梦回1998呀，央视春晚总导演孟欣特邀作曲家萧白和词作家靳树曾以改革开放20周年和香港回归首个春节为时代背景创作一首歌，就是今天这首《相约1998》。词曲出来之后呢，原本春晚组定的是那英和费翔男女对唱，费翔呢又不喜欢两个人合唱，就拒绝了。当时春晚舞蹈总监邢时苗提议，要不咱别男女对唱了，试试两个女歌手呢，还顺势推荐了王菲来唱。这俩人啊碰一块儿，那就是强强联合，一个是华语乐坛天后，一个是内地乐坛一姐，合唱这个歌质量差不了啊。但即便如此，两个人也在录音室里打磨了很多遍，还设计了一些表演细节。当时相约1998初审已过，临近年关的时候却被通知撤掉，那英直接打电话给台长杨伟光问情况。原来是王菲早年受邀参加央视某台晚会，审查环节让她修改歌词，王菲拒绝修改，最终罢唱离开，被认为是耍大牌不配合，直接得罪了领导。这次呢是为了惩罚一下王菲。最后杨伟光当场表态，那演员不愿改歌词是他的自由，我们应该尊重啊，这么好的节目不能因为这些事儿拿下，节目这就保住了，最终也登上了98年春晚。那英和王菲是娱乐圈公认的铁闺蜜啊，他们90年代初认识，关系到现在已经好了30多年。王菲叫那英一声那大傻，那英叫她一声二姐，两个人互损互怼，不天天联络，但是遇事必到。后来这首《相约1998》正式收录在那英1998年4月15号发行的专辑《征服》里，王菲则放到一些合集里面。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到98年的除夕，那个时候你在干嘛呢？您多大了呢？外面飘着鹅毛大雪，黑夜里映得白茫茫的，然后一家人坐在一起围着电视看春晚，那个时候春节是真热闹也真开心啊，无忧无虑的，是不是？我们也都很怀念。一想起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能想起来那个时候的景象呢？1998年，你在干嘛呢？你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跟着那英和王菲两位天后合唱这首《相约1998》。

0: 深呼吸，你可以闻到活力的气息，踮起脚尖，你就能离幸福更近一点。欢乐一家人节目正在直播，抖擞精神，继续收听。
1: 卡咖啡微甜刚好，一块抹茶蛋糕微苦刚好，一张温暖脸庞微笑刚好，欢乐一家人，你笑起来很迷人。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2: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新民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3: 嗯，
2: 飞姐，你说咱说到健康啊，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共同困扰的问题。
3: 什么问题呢？
2: 就是湿气重
3: 啊、
2: 哦、对吧？
3: 对，
2: 你看哈，很多人明明没干什么重活，说一天到晚的哈就感觉浑身发沉，
3: 是
2: 啊，一点也不爱动弹，是不是？
3: 这就是湿气重。
2: 对呀、啊、
3: 嗯，
2: 还有早晨起来咱说头重如裹，就是咱说像头上裹了一块湿毛巾一样，
3: 哎
2: 呀，昏昏沉沉的，无精打采的，
3: 嗯，
2: 是不是？
3: 还有胸闷的，肚子胀的，
2: 嗯，
3: 吃饭也不香，食欲也不好，
2: 对，那个脸上啊头上啊天天出油，毛孔粗大，瘙痒，起湿疹呢，对不对？
3: 晚上愿意做梦的，盗汗的、
2: 啊，
3: 越睡越累的。
2: 哎，你再一照镜一看，哎妈，那个舌头哈，又胖又大，边缘还全是齿痕，对不对？
3: 哎，对，
2: 舌苔还又厚又腻。
3: 你可以把舌头伸出来看一看、啊。
2: 对呀、啊，上厕所、嗯、大便也不成形。
3: 那这是典型的
2: 啊，站马桶是不是？
3: 嗯、
2: 冲好几遍，咱说都冲不干净。
3: 这就是湿气重
2: 啊。再加上现在来到这个季节，那湿邪咱说一层一层的往身体里就钻，
3: 湿气更重了、
2: 啊、外湿内湿寒湿热湿痰湿，那真是防不胜防啊，对不对？
3: 对，
2: 咱说你身体里面的湿气是越来越重，对不对？
3: 没错，
2: 这个老话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说你湿气就跟泥巴一样站在我们体内，时间长了咱脾胃运化不动，新陈代谢变慢，那你续胖水肿，小肚子减不下去，气色也会越来越差、
3: 嗯、
2: 小毛病也越来越多，
3: 嗯，
2: 甚至还容易长各种增生啊结节啊，对不对？
3: 哎妹，现在你去体检哈、
2: 嗯、
3: 几乎都有增生啊、嗯、囊肿啊、结节 啊
2: 对，
3: 都有啊。
2: 哎，我跟你讲都非常值得注意啊，包括身体还有异味、
3: 啊、
2: 口气重到人家都离你老远了，对不对？哎，减肥难上加难，怎么也减不下去，所以这个我跟你讲，厨师真的不能不当回事儿，对不对？
3: 是是是。
2: 其实现在我们大家伙都知道要给我们身体排湿除湿，对不对？
3: 是啊，
2: 也都明白说湿气重的一些危害，对吧？
3: 那怎么办呢？
2: 嗯，平时咱用的方法是什么？
3: 红豆薏米粉，
2: 对，
3: 祛湿茶，
2: 哎，对，
3: 对吧？
2: 但是
3: 办法
2: 既不好喝，吸收还慢，效果一点也不明显。
3: 嗯，
2: 你关键咱说哈，你又冲又煮还麻烦，你像一些年轻人你根本坚持不下来，对不对？
3: 那拔罐呗，
2: 嗯，
3: 拔罐刮痧、
2: 嗯、
3: 泡脚，
2: 但是当时你舒服，可能你不能天天去吧，对不对？而且的话你还心疼钱儿呢，对不对？
3: 嗯，
2: 湿气咱说去了又来，反反复复，总也断不了根儿。
3: 那怎么办呢？
2: 哎，我给你讲啊，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真正能解决所有湿气这些问题的好东西，来自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植萃排湿丸。
3: 哦，
2: 哎，
3: 专门排湿的。
2: 我跟你讲哈，这个你每天吃一粒就能轻轻松松给我们身体除湿了。
3: 嗯，
2: 当然咱说一款祛湿产品有没有效果，最主要的是要看什么，飞姐？
3: 看它的成分啊。
2: 对，那么咱这款排湿丸它是九味天然植萃，高浓度高吸收，真正做到通化排三部曲，就是让我们身体像天气一样能放晴不潮湿。
3: 那、哦、好东西啊、这里面一共有九种成分，
2: 嗯，
3: 全部都是好东西，
2: 哎，
3: 而且全部做到了精准配比的高含量，
2: 嗯，
3: 薏仁提取物200毫克，黄精粉2毫克，蒲公英提取物6毫克，桑叶提取物14毫克，肉桂提取物14毫克，陈皮提取物12毫克，
2: 嗯，
3: 姜粉12毫克，胡椒提取物8毫克，鱼肝子提取物4毫克，
2: 你看看。
3: 这些全是祛湿的好东西。
2: 对，九种药食同源精华科学搭配，就是强强联手，清湿 健脾、温阳三效合一，然后它能分四步把我们湿气彻底的给你清干净、排彻底。咱给大家来一步步说一下，好不好啊？
3: 好。
2: 它第一步就是核心除湿，你看里面的薏仁加上蒲公英提取物，就是可以利水渗湿、清热利湿，双管齐下排除我们身体多余的水分，缓解咱们身体水肿啊、皮肤油腻这样的情况啊。
3: 第二步是健脾固元，黄精、陈皮的提取物，可以增强脾胃运化，从根源杜绝湿气再生。
2: 第三步温阳散寒，肉桂加上姜粉加上胡椒提取物，它们是可以温暖脾胃，驱散寒气，然后兼顾这个寒湿体质，清湿不寒凉。
3: 第四步就是辅助调理了，桑叶鱼肝子提取物呢，可以改善湿气引发的咽喉不适、消化不良，全面缓解湿邪困扰。
2: 你看我们说的这款排湿丸，它遵循了千年药典配方，就像那个慢火暖阳一样，徐徐来蒸化我们体内的这个湿浊，祛湿加上排湿再加上温阳三通路来并行的，能做到根源祛湿不反复，温和调理不伤脾，真正实现什么呢？无湿一身轻啊，是不是好东西？
3: 这个无湿真的一身轻，
2: 是不是啊？
3: 我们通常都说湿气太重了，哎，不舒服，
2: 对，身体还容易长各种东西，是不是啊？
3: 这个刚才说这是进口的呀，
2: 对。

0: 挺贵吧。
1: 接下来我们就得说说价格了，还是要再次强调一下，咱这款排石丸它是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啊，它一瓶呢是足足100粒的超大量啊，而且你每天吃一粒就够了，那么这一粒能顶喝一桶红豆薏米粉的除湿效果呢。
0: 嗯，
1: 你想想啊，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你还记得吗？
0: 买一瓶送一瓶。
1: 对，两瓶当初的秒杀价多少钱？
0: 398。
1: 你看，记等等的
0: 啊，
1: 因为我们都买过。这个价格其实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对吧？
0: 对。
1: 但是菲姐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啊，我们跟他们代理商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0: 再降50块钱。
1: 菲姐，你老瞧不起我，我就觉得我的实力你不知道吗？一降到底，今天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我们的秒杀价现在变成298了。
0: 天啊，大家赶紧抢啊！298，
1: 别着急
0: 啊！
1: 我们节目的风格是啥呀？
0: 既讲价还得送点东西、啊、
1: 对呀、
0: 啊、
1: 我得要赠品呢、啊、所以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这个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0: 太好了，能再送一瓶呗。
1: 哎，我这是必须的，我跟你讲，叉叉小王讲价的实力摆在这儿的、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今天听好了，每个人再免费加送一大瓶。
0: 太给力了啊！今天就是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
1: 对，
0: 一共是3大瓶，秒杀价只需要298，
1: 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
0: 嗯，
1: 一瓶它是100粒的超大装啊，咱一天吃一粒就够。那3大瓶你算算，足足就是
0: 10个月呗。
1: 啊，
0: 将近吃了一年
1: 啊。
0: 啊、哦，
1: 就这个价，你还用心疼钱吗，菲姐？
0: 那一年298
1: 啊？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我就跟谁急。真的，我跟你讲，来吧，做好准备抢先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nada más, minuto que perder, volar。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啊！
0: 那大家真需要。
1: 哎，对了啊，菲姐，你看哈、啊，如果你总减肥减不下来，
0: 嗯，
1: 你说明明什么也没干，哎妈，我就觉得累哈、啊
0: 嗯。
1: 再比如说你消化不好，大便不成形，不好冲，站马桶，还有就是那个头发爱出油，
0: 嗯、
1: 脸上也是老是油光锃亮的，是不是、
0: 哦、
1: 啊？爱长痘，爱长斑，皮肤3天2头愿意过敏、
0: 湿疹
1: 啊，起小红疙瘩等等吧。
0: 对对对，
1: 就这些症状其实都是跟我们身体里面的湿气太重有关。
0: 嗯，
1: 说你怎么办？赶紧把咱这个排石丸给它吃上啊！
0: 对，刚才我们说了啊，咱们这款排石丸集合了薏仁、蒲公英、黄精、陈皮、肉桂、姜粉、胡椒、桑叶、鱼肝子，你看都是名贵之萃。
1: 对，9种呢哈，
0: 嗯、
1: 一粒全包含。
0: 好东西。
1: 就是不管你是水肿啊、湿气重啊、脾胃差呀、大便黏呐、皮肤油啊、犯困乏力呀、小肚子大呀、睡眠差呀等等嘛，就是你吃它都特别对症啊。
0: 哎。
1: 更厉害的是什么呢？它采用了现代细胞科技缓释技术，4大优势让除湿更直接更有效。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好不好啊？
0: 嗯，第1大优势是效率倍增。
1: 嗯，
0: 它把一次性轰炸变成匀速补给
1: 啊，
0: 吸收率大大提升。
1: 那么2大优势是什么呢？持久守护，这个东西它的效果持续8到12个小时，全天候滋养。
0: 3大优势是温和适配，它能像涓涓细流般温和供给、
1: 哎、呀，
0: 温和不刺激肠胃，肠胃敏感的人也能安心吃。
1: 那么4大优势就是这个东西精准靶向，它是可以智能识别吸收环境的，就在我们肠道正确的位置来释放这些成分，精准透送。你说厉不厉害？现在的科技太厉害了、
0: 嗯、是，
1: 就咱这个排石丸你坚持吃一段时间，你就会感觉身体上会有很大的变化哈。
0: 嗯，
1: 你比如说你头发不爱出油了，你脸不爱出油了、
0: 嗯、
1: 哎，舌苔不会像之前那么厚了，你说你眼袋也会感觉变小了、
0: 哦、
1: 睡觉也更踏实了、
0: 嗯、
1: 便秘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0: 嗯，
1: 还有就是水肿它消了， 你小肚变平了，身体就明显感觉轻快了啊！
0: 啊，真的啊，更重要的就是减肥效果也会很明显。
1: 对
0: 啊，相信大家都知道，肥胖主要原因是什么？体内湿气过剩，
1: 这个都知道。
0: 新陈代谢不好，
1: 哎，
0: 吃的多，排的不好，
1: 哎，
0: 那你那肥能减下去吗？
1: 所以想减肥，首先要干什么？费姐，
0: 除湿。
1: 行了，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排湿丸它是加拿大。

0: 原装原瓶进口的，它一瓶是足足100粒的超大量啊，咱一天吃一粒就够，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再送一瓶，当时啊两瓶的秒杀价只需要398，因为这个东西大家伙都需要，当时就电话都打爆了，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对吧？但是今天呢，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他们代理商商量之后，咱今天的价格还有优惠。
1: 这必须夸一下你
0: 啊！
1: 我以为能便宜个20-30的，
0: 哎呀，
1: 没想到直接降了100。
0: 哎，对，凑整，也就是说今天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了。另外，你别忘了，飞姐，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0: 哎，必须得挂了点，是不是？哎、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又跟他们代理商要了赠品。
1: 你看价格便宜了，还有赠品，
0: 必须的啊！你就咱节目的实力摆在这儿，对不对？
1: 嗯，
0: 20来年的节目了，是不是？
1: 是，
0: 哎，我跟他们代理商说了，你找我们节目做宣传，要送咱就大大方方点，要降你就实实在在点，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免费加送一大瓶。
1: 也就是说今天是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一共3大瓶，秒杀价才298，
0: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啊！刚才咱说了，这款排湿丸咱一天吃一粒就够，一瓶100粒呢，3瓶可就是足足10个月的量啊，
1: 将近吃1年了
0: 啊！真的，就咱这个排湿丸，我跟你讲哈，咱都应该人手一套，对不对，飞姐？
1: 是，
0: 就做儿女的必须给父母买上2套。
1: 妈呀，做儿女的自己也应该买2套。我觉得现在中年人也有17重。
0: 对呀，
1: 哦，
0: 因为排湿丸它并不多见呐，
1: 是不是？
0: 正常卖的都挺贵的。
1: 哦，
0: 你今天咱这个价格这么便宜，中老年人最会算账了。你听到的话，我觉得你就更不用说了，对不对？
1: 给身体除湿是非常重要的
0: 啊，
1: 能防止你体内增生啊、长结节啊。
0: 对呀，
1: 这东西啊，
0: 当然除湿，刚才飞姐说人人都需要。
1: 嗯，
0: 你有几个人该说我没有湿气，飞姐？
1: 对，排便不好，身体爱出汗，脸上头发爱出油。大肚子，大腹翩翩的，
0: 对，
1: 口气还重，哎呀，
0: 身上还一股那个蒜不鸡溜的那个味儿，是不是？
1: 哎，
0: 这些症状是不是都特别普遍？我们说你是不是都有？所以赶紧把咱这个排湿丸给它吃上。
1: 你吃完了之后，你去除湿气，你真的很舒服。
0: 因为它真能够对症解决这些实际的问题。
1: 你可能会觉得我好久没这么轻快。
0: 对，3大瓶足足能够吃将近1年的排湿丸，我们才200多块钱，298。所以你还寻思啥呀？能打进电话，一定要多订2套，对不对？因为像这种加拿大大品牌来我们节目一次太不容易了，我跟你讲哈，下次来真不知道猴年马月了。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现在导播间的电话全部都在在线啊，一定要耐心拨打啊！我跟大家说哈，这款排湿丸真的是家家必备，人人适用，对不对？
1: 是，你看上班一族，天天是不是久坐不动？
0: 对，
1: 湿气重，减肥减不下去的，虚胖水肿的，喝水都长肉的，
0: 对，还有、
1: 啊、
0: 长期熬夜、睡眠差，咱说湿气堆积的。对不 对,
1: 对？对，
0: 还有很多宝妈，生完孩子之后体虚、脾胃弱的，对不 对,
1: 对
0: 啊？
1: 还有先天脾胃不好的呢，消化差、大便不成形的
0: 啊。尤其现在这个季节，除湿更是正当时啊，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效果比其他任何时间段都要更好。只要你湿气重，这款排湿丸我跟你讲就特别对症啊。哎，费姐，你说很多人说，哎妈，我也祛湿。我怎么感觉也没啥效果呢？
1: 那就是方法不对，产品不对呗。对吧？每个人的体质它也不一样啊。
0: 对呀、
1: 啊，有阳虚体质，有痰湿体质，有很多种体质啊。
0: 一共从中医上说有9种体质呢。
1: 对呀、啊，
0: 嗯，
1: 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喝什么红豆薏米粉啊，喝祛湿茶呀、啊、这样的东西说都祛湿。因为你不对症，体质不一样，喝它就没效果。
0: 对
1: 啊、
0: 而且这样的东西它纯度低，吸收差。还偏寒凉，
1: 你不能长期吃。
0: 对呀、啊
1: 嗯，
0: 你不光的话，你吃的可能不除湿，越喝脾胃可能还越虚。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咱这款排湿丸，它就适合所有体质。
1: 嗯。
0: 就是谁都能吃。
1: 没错。
0: 薏仁、蒲公英、黄精、陈皮、肉桂、姜粉、胡椒、桑叶、鱼肝子，你看看9种名贵植萃，高浓度提取，温阳配方，不伤脾胃。而且刚才飞姐讲了，它采用的是什么呢？
1: 缓释技术，
0: 哎，
1: 特别好吸收。

0: 是长期吃对我们身体特别有好处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0: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1: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0: 回了，导播间的电话炸线了。湿气这个东西啊，不除震不行啊，费姐，对不对
1: 啊？湿气重啊，总结下来就是四个字儿
0: 啊，
1: 重、浊、黏、滞。
0: 嗯，
1: 哎，你身体沉呐、啊，懒得动弹呐、啊，总感觉乏力，这就是重
0: 啊。
1: 大油脸、大眼袋、皮肤爱过敏、长斑长痘，这就是浊
0: 啊。
1: 你头发油都打绺了，痰也多，大便那个爱粘马桶，这就是黏、
0: 啊、
1: 还有气血不畅的，代谢变慢的，小肚子那个肉啊怎么减也减不下去，这就是滞，
0: 停滞的滞。
1: 对，
0: 刚才说了湿气重，你看男人啤酒肚下不去，
1: 嗯，
0: 一张嘴有口臭，
1: 嗯，
0: 浑身没有劲儿
1: 啊，
0: 对吧？
1: 有的女人脸上爱出油，爱长斑，虚胖浮肿
0: 啊。对，老人睡眠差，大便不畅，
1: 还有特别是那种是便秘很严重的、啊、
0: 哎，对，就常见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关节还沉重，对不对？拿不动腿啥的、嗯、是不是啊？就连孩子湿气重都容易变成小胖墩啊，飞姐，对不
1: 对？
0: 对，
1: 精神状态也不好、
0: 哎、
1: 皮肤也不好。
0: 嗯，所以不管男女老少，只要你湿气重，你都应该好好调理调理，对不对？哎，把身体的这个湿气给它除一除。我们俩要特别说的是哈，咱这款排湿丸它保证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哈，因为它的成分是超级牛的啊。
1: 嗯，
0: 我们再说一下哈，
1: 嗯，
0: 它集合了薏仁、蒲公英、黄精、陈皮、肉桂、姜粉、胡椒、桑叶、鱼肝子，就是九种名贵植萃，一粒全包含，
1: 高浓度高吸收，
0: 嗯，
1: 清湿健脾温阳三效合一，你说外湿、内湿、寒湿、热湿、痰湿全搞定。
0: 哎，它是100粒的大瓶装，就每天一粒就够了。市场价498一瓶，咱今天是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足足三大瓶，够吃将近一年的除湿丸，秒杀价才只需要298。
1: 我觉得今天都应该订两组，你家就你一个人湿气重吗？
0: 对呀、啊、
1: 对不对？
0: 哎，你看导播跟我们比呢哈，现在打进电话的都是两组三组这么定啊、嗯、
1: 对对对、
0: 啊、
1: 应该多囤一点。
0: 对，
1: 因为这个你家里人人都需要，刚才说老人小孩都得用。
0: 嗯
1: 啊，这个湿气没了、嗯、身体就不容易长增生啊，不容易长这些结节、啊、
0: 这个太重要了，对于很多中老年人来说、
1: 啊、
0: 对不对？
1: 哎呀，关键是我刚才说你看身体很轻快，
0: 嗯，
1: 肥也能减下去，上厕所也舒服了、
0: 嗯、对，
1: 皮肤和头发也不那么出油了，
0: 嗯，
1: 嘴里身上也没有味儿了，整个身体都变得很松快，你还寻思啥呀？
0: 对呀、啊，再等我跟你讲就没有赠送了啊！除湿你记得人人都需要，对不 对？不仅能够让你变得好看，更重要能让你身体的内在环境变得特别干、特别净、嗯，对不对？让你不得各种的疾病，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行了，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0: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1: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有快乐，有营养，有情怀。大家好，我是曲颖，每周末的欢乐一家人节目你一定要听哦。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四方八面趣闻奇谈，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Stop,
0: oh yes, wait a minute, Mr. Postman。 好了，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我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0: 刚才我们俩推荐的这个排湿丸啊，再多说几嘴哈，因为我们俩就一直在吃这个东西，
1: 嗯，
0: 这是好东西，因为它是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来的，同时呢这个东西孩子都可以吃。
1: 对，
0: 你知道为啥呢？因为它是植物萃取的，九种植物植萃而成的、嗯、这把你就明白了吗？所以它对我们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它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全是植物的东西，植物成分。
1: 是的，
0: 所以你就放心吃，不管你是常年吃药的，还是咱们体就是多病体弱的，你都可以放心吃，连孩子都可以吃，你想想多安全呢，对不对、
1: 嗯、
0: 最重要的是啥呢？ 咱都知道除湿气体内湿气重的话它带的东西太多了，你比如说你拉

0: 不好，你排尿排不好，对吧？身体上特别油，然后的话没有精神头，
1: 整个人觉得很沉，
0: 减肥减不下来。
1: 哎，
0: 包括你想啊，身体湿气重，体内的话它就容易长增生结节这些东西，包括你已经长了，它就容易的话发生一些病变。
1: 对对，
0: 对不啦？这是太重要了。
1: 而且主要是你自己能明显的感觉到你身体会不舒适。
0: 对啊，亚健康那种状态是不是啊？哪都不得劲儿的，是不是啊？
1: 嗯、
0: 包括关节都疼的啊，你就吃排湿丸，为啥呢？
1: 下周好像还有雨啊。
0: 你看看，
1: 就开始雨，
0: 尤其这个季节更应该吃。
1: 对。
0: 最重要的是啥呢？咱都知道吃喝红豆薏米粉呐、啊
1: 嗯，
0: 对吧？薏仁茯苓粉呐、啊，然后排湿效果好，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那个都是慢供的，然后排湿丸它特别直接。啊，特别直接，明白吗？就作用的很明显，它见效是非常快的，而且它是植物的。我为什么就是跟你喝红豆薏米粉都一样的，它是没有对身体没有什么伤害的，对吧？
1: 是，
0: 所以你就放心吃。
1: 嗯，
0: 一瓶100粒，3瓶298，吃一年平均1天1块钱。
1: 嗯，
0: 我想问一下，不比你喝那些东西强啊？
1: 对，
0: 多直接呀，
1: 对，
0: 多有效啊！而且，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来的，多安全呢、啊，对吧？
1: 嗯，
0: 正常一瓶你都买不下来，因为它是100粒大瓶装的。今天搞定3瓶，你还寻思啥呀？心疼那点钱啊，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抓紧时间，人人都应该出师啊！现在听节目，叔叔阿姨更应该出师啊！
1: 不要让你的体内有湿气啊！
0: 对，然后你拉不好、排不好的哈，排尿都排不好的，你愿意起夜的，你赶紧喝这个东西，赶紧吃这个东西啊！来吧，我们俩再说一下电话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八面来方，我们接下来让飞姐继续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新鲜事、奇葩事和有趣的事儿。
1: 李某和徐某是男女朋友关系。2024年10月16号晚，因为女友徐某啊，第二天要去广州打工了。
0: 啊、
1: 李某邀请3个朋友一起聚餐，给徐某送行。晚上8点40分，5个人开车前往某酒店。9点左右，李某跟朋友搀扶徐某进入房间。
0: 俩就喝多了，是不是、啊？
1: 对，10点24分，徐某从客房窗外坠楼。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0: 哎呀，
1: 事发后徐某父亲提出了刑事控告，要求对李某立案调查，同时起诉李某及朋友等5人及酒店索赔128万余元。李某向警方表示，徐某入住后几次想跳从房间窗户那个楼啊跳楼轻生，都被他拦下了。之后徐某再次跳窗、李某在施救的时候没劲儿了、拉拽不住脱手了，徐某坠楼身亡了、经过调查，徐某多次表露出有独自创业的想法，但是一直没实现，聊天中表达出自己比较迷茫。徐某还曾有酒后用烟头烫手等自残的行为。
0: 你看
1: 结合调查访问啊、视频资料啊、尸体检查啊，还有这个侦查实验，公安机关排除刑事案件可能，决定不予立案。
0: 怎么判呢？
1: 一审法院认为，徐某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自控酒量和情绪擅自轻生、先后2次跳窗，对其自杀死亡的发生或者扩大有重大过错，应承担85%的主要责任。李某作为徐某男友、聚餐的组织者，在徐某醉酒后未通知其家人或将其送至医院解酒，在徐某对其表达轻生念头和2次自杀行为时，虽然进行了劝阻和施救，但未及时报警或寻求酒店帮助，也没有大声呼救，进而在最后施救时力竭拉拽不住，徐某坠楼身亡。他对徐某的这个轻生坠楼及施救方式啊，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承担15%的责任。经核算，李某需赔偿16万8，其余3位朋友将徐某和李某安全送到酒店，并且扶到房间，已经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不应该承担责任。
0: 你看飞姐讲完了，大家伙现在有什么感触？就是酒后失去了理智。
1: 我见过喝酒闹事儿的，
0: 耍酒疯这一套，我跟你讲哈，太烦躁了。
1: 喝完酒之后你就拦不住他了。
0: 对，
1: 那劲儿还大呢。
0: 哎、你说太对了，
1: 你拽都拽不住呢。
0: 你平时你比如说飞姐哈，小过小腿的哈，然后的话，你平时的话，你抱他一点不费劲儿。
1: 对，
0: 你喝醉了之后，
1: 喝多了你试试，
0: 哎、
1: 拽不动他。
0: 哎，你看这个，把酒把命搭上了吧。对吧？就是最后连醒酒的那一刻，他都等不到了，他可能都不知道，
1: 太可怕了，
0: 真的。
1: 欢乐
2: 一家人，快乐在进行。大家好，我是电影演员于南，每周末都市广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

0: 一定要听。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2: 一起来听
1: 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好了好了，来到这一时段的查出小忙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一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了啊。嗯，这个说到红烧肉这道菜呀，大家伙是不是都爱的？
1: 哎，这个无论像饭店还是家庭聚会，你上一道绝对是一道硬菜呀。
0: 对，那么在全国最最最有名的红烧肉，那
1: 湖南的毛氏红烧肉，哎，
0: 都会抢答了，看看去，
1: 是不是？而且湖南红烧肉哈，大家都知道、嗯、是毛主席的最爱
0: 呀，
1: 也是湘菜当中最出名的、最拿得出手的一道名菜了。哎，
0: 所以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的秒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这道传统名菜毛氏红烧肉。咱这个
1: 提到这儿我就饿了，你知道吗？
0: 咱这个红烧肉它是真空锁鲜包装的哈，
1: 嗯，
0: 就是你打开袋就可以吃。
1: 对，
0: 当然你还可以用它来做个炖菜。
1: 对，
0: 你比如说你炖个豆角啊，
1: 炖个茄子呀，炖个白菜呀，炖个酸菜呀，炖个土豆，炖点粉条都能吃啊。
0: 不光好吃，
1: 吃法还特别多样，
0: 买回去怎么吃都行，是吧？哎，在2018年呢，中国菜正式发布，毛氏红烧肉被评为中国菜湖南十大经典名菜。它被端上了国宴的餐桌上，
1: 真厉害。
0: 那么毛氏红烧肉之所以好吃，其实有两点很重要哈。
1: 对，其实一个啊，就是它所用这个原料就是猪肉，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烹饪工艺。
0: 那我们就先来说说毛氏红烧肉最重要的原材料之一，
1: 嗯，
0: 湘潭沙子岭土猪肉。
1: 哦，
0: 2010年呢、啊，这个沙子岭土猪啊，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证书。
1: 嗯，
0: 那么咱今天这个毛氏红烧肉用的就是沙子岭土猪肉。
1: 嗯，
0: 而且它的制作工艺还是来自毛氏红烧肉的传承人徐大斌。
1: 哎，徐大斌啊，他是中国烹饪大师，嗯、是毛家菜传承第一人啊。
0: 哎，
1: 所以咱这个红烧肉哈，一开袋呢，真的是会让你口水直流的，色泽红亮，晶莹剔透，
0: 哎、
1: 吃起来呢，真的是香而不腻，入口即化。
0: 对，
1: 就算你是小到3岁吧，上到80，咱都能吃。
0: 对，绝对不会塞牙哈，而且吃起来这个肉一点不柴。
1: 嗯
0: 啊，馋不馋？
1: 你觉得我馋不馋？
0: 哎，想吃的话，接下来咱赶紧来联系一下厂家的于经理。今天咱还有非常给力的秒杀活动呢啊！
1: 你好，于经理。
2: 哎，主持人你们好哈。
0: 嗯，
2: 刚才啊你们也说了哈，咱家这个红烧肉啊，它是得到了这个毛家菜的传承第一人哈，中国御膳国宴大师徐大斌的这个技术指导，他这个原料啊，全部选用的是精修的啊，就是一级五花肉，而且采用的是小锅明火先烹工艺哈，无限的这个还原了传统炒制红烧肉的糖色和锅气儿，所以这个红烧肉吃起来就跟刚做出来的是一样一样的啊，你就吃吧，这是绝门的、啊。
0: 哎呀，就是一到吃的，张毅就是满脸挂饭盒啊，
1: 真的特别高兴。
0: 那这么好吃的红烧肉，于经理，咱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好不好啊？
2: 好嘞，咱这个红烧肉哈，
0: 嗯、
2: 一袋净重是250克。足足半斤重啊！
1: 嗯，
2: 市场价38元一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5袋再送你5袋，就是整整10大袋。你听好了啊，只需要299块钱，小王给不给力？
0: 妈呀，
1: 这个价格可以啊，
0: 这相当相当给力了哈！
1: 真的。
0: 但是于经理啊，我们节目的风格哈，你也有所耳闻，
1: 嗯，
0: 就是得讲讲价啊。这个价格啊，在我们俩这儿通不过呀。
1: 是。
2: 小王，就这价格，目前你就线上线下你就全国找吧，
0: 嗯，
2: 去购物你就找吧，
0: 嗯，
2: 最低价格了。
0: 那我们能跟别人一样吗？
1: 就是、啊、
0: 我们节目的影响力得多大？
1: 我们节目就这还得再低一点。
0: 对，所以降一点。
1: 嗯，
2: 小王，我真是没想到哈，你还能跟我讲价，真的。你说现在我要是给你便宜个20-30，你肯定不能满足，
0: 嗯、
2: 我还觉得我挺抠的。
0: 嗯，
1: 是
2: 啊，你都张回嘴了。这样哈，我就直接给你降50块钱，怎么样？
0: 降多少钱？降
2: 五十，
0: 哎呀妈呀，降50的话，那相当于250，你这不骂人吗？这个价格不好听，
1: 不好听，
0: 对不对？
1: 是啊。
0: 再一个，你说来我们节目了，我们有降50这一说吗？
1: 从来没有。
0: 最低降价得降多少钱？
1: 100块钱，
0: 打底儿。所以
2: 等会儿降多少？
0: 降100。
2: 你可真敢讲啊！
0: 那有什么不？
2: 不是

0: 播吗？
1: 对，就是直播才好意思讲价。你看，
2: 就是啊，
1: 一讲价你下不来台，一下不来台你就同意了。再一个，于经理哈，我是这样觉得哈，你来我们节目当中就是做广告宣传的，让我们大家伙哈，今天用不心疼钱的钱，然后尝尝咱家这个红烧肉，嗯，尝好了之后都是咱家的回头客，以后再买呗，对不对？
2: 对，
1: 这不就是来我们节目的一个目的吗？所以我觉得降100，降。好吧，
0: 小王，嗯，这样我也想个办法。你要是这个价格的话，我就必须限量了，
1: 行吧？
0: 我只能限量100组，然后这100组我给你降100块钱，
1: 199，
2: 100有点少啊。也行吧，先尝尝再说。
3: 有毛不算数啊，
2: 就是！
3: 要什么自行车呀、啊？这不是？
2: 也行。
1: 也就是说，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们199。哎呦我去，小心情没起来喽！来，于经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送赠品的环节。
0: 等会儿，小王、怎么还要赠品？我不是已经买5袋，我都送你5袋了吗？你怎么还要赠品呢？
2: 那个不是你送我们的吗？
1: 我们俩不是还没要吗？张会嘴的话，你好拒绝吗？
2: 就是啊，
1: 对不对？送吧。
0: 你俩哈
1: 有没有什么赠品？
0: 过分了！说实话，我来之前你俩可一句话也没跟我说这事。
2: 我俩要是说了，你就不能来了。
0: 我没有赠品的啊，我只有红烧肉。我送啥呀？我啥也没准备呀、
2: 啊。咱就送红烧肉啊！
1: 就这个的话，现在是最招人稀罕的。
2: 对，
1: 送红烧肉。
0: 我骗的，你知不知道我这一袋红烧肉是珍贵、嗯？我哪送得起啊？嗯，我要是送你一袋，按你的性格，肯定不满足。
1: 啊，
0: 是你的风格，我看出来了，都是坑啊！真的，你这样。啊、咱也啥也别讲了、我就大大方方送你2袋，行不行，小娃？
1: 哎，你看看这就懂套路了，是不是啊？
0: 哎，
1: 你等会儿，你看啊，买5袋送5袋，他又送了2袋。哎，于经理哈，我有想法哈，你看行不行？咱现场商量一下、就是我能不能送你一期节目？你呀、大大发放再多送几袋，你看你比如说哈，你看买5袋送5袋再送5袋，
2: 哎，这就是上口， 你知道吧，
1: 好听，
2: 主持人也好说。
1: 对，说起来不蹦蹦咔咔的。
2: 对，
0: 再送几袋，几袋？5袋。
1: 对，行不行？你说我一期节目值啊。
0: 我呀，小王，你这真是有点抓鼻子上脸。
1: 哎呀，为了听众啦，要什么脸呐？
2: 都不重要，都不重要。
0: 对，我觉得哈，你一期节目肯定是不行。我有个想法。
1: 你又有想法？
0: 你呀、送我2期，反正呢我是来这儿宣传的。你好我好大家好，你就送我2期，我就送你5袋，你敢不敢接？
1: 你好我不好大家好。
2: 那我觉得插嘴，哥你这个性格你能接、
1: 就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2: 对，
1: 是不是
2: 牺牲你一个幸福
1: 千万家？
2: 对，多好。
1: 我跟你讲哈，我必须得接，我要不接、听众就好怪我了，对不对？
2: 是啊。
1: 所以于经理，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咱俩就派了，我同意了。
0: 行，
1: 我
2: 哎，这事过了，是不是？
1: 你看他占便宜了，你看他打脸都这么痛快呢，你看看，也就是说
2: 他合适了。
1: 现在的话，我送你2期节目，你再多送我们5袋，对不对？
0: 对。
1: 好了，于经理，我就见好就收了。这样的话，咱们就再见了，拜拜。
3: 我把他反悔呀、你知道吗？
2: 可以呀、这个价格啊。
1: 来来来，我们俩给大家捋一下啊。咱们今天带来的这款毛氏红烧肉，它一袋净重是250克，
2: 足足半斤，
1: 这可是熟的啊。
2: 嗯，
1: 市场价38块钱一袋，咱今天正常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5袋再送5袋，整整10大袋。我们正常秒杀价多少钱？
2: 299。
1: 这个价格的话虽然已经很便宜了，
2: 但是我们不满意啊。
1: 对呀、大家也听到了，刚才我们现场连线厂家代表于经理了、我们给大家讲价的，对不对？
2: 对，
1: 由开始的降50块钱，我们讲到了再直降100块钱，
2: 就是说咱现在这个秒杀价格已经变成199了。
1: 惊喜还没完呢。
2: 是
1: 我们俩的话能满足吗？
2: 不能。
1: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大家要了赠品，你没听到了，对不对？哎，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今天还有加送。不是再送你1袋2袋啊，今天的话我们每个人再免费加送5大袋一模一样的红烧肉。
2: 咱捋一下捋一下 啊，就是说买5袋送5袋、然后前100个名额每个人再送5袋。
1: 对，
2: 就是足足15大袋正宗的毛氏红烧肉。咱今天秒杀价格199块钱。
1: 哎，没错哈，原价500-600块钱呢，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咱可是开袋就能吃的，
2: 咱这个是熟的红烧肉啊。
1: 对，而且除了你开袋直接就能吃，还可以用蒜菜呀、豆角啊、
2: 土豆啊、茄子呀、粉皮呀、什么都行。
1: 哎，然后跟这红烧肉一起炖着吃，吃法就特别多。是不是？
2: 是啊，
1: 很多人有的时候懒得做饭，这红烧肉用处就太大了，对不对？
2: 开袋就能吃，
1: 没错哈。所以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

0: 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说到红烧肉这道菜，很多人可能都不会做。
1: 我就不太会做，而且炖不好，就炖糊了。
0: 哎，所以咱在家也很少做啊，基本上都是上饭店会点上一道。
1: 但是饭店你知道卖多贵吗？48、58、68、78都有。
0: 对，像咱今天带来的还是湘菜的传统名菜哈，毛氏红烧肉，它用的肉呢都是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认证的沙子岭土猪肉。
1: 是啊，
0: 而且得到了中国御膳国宴大师徐大斌徐大厨的技术指导。
1: 对，所以说它这个味儿哈，你自己在家是真的做不出来的。好吃咱就不用说了，关键是货真价实，真空包装锁鲜呐。
0: 一袋足足250克，咱说开袋即食，一顿我跟你讲哈，这一袋的话就足够了，
1: 超级实惠。
0: 哎，市场价38一袋，咱今天是买5袋送5袋，前100个名额再送5袋，也就是说整整15大袋红烧肉，我们今天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1: 199块钱。
0: 真的，我跟你讲哈，就这个价，就这些钱儿，你买生肉你都买不下来，
1: 真买不下来，
0: 对不对？
1: 所以你还寻思啥呀？
0: 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毁了毁了毁了，电话抱歉了。
1: 哎，我跟你说，咱今天这个红烧肉哈，特别的烂货，然后它还不腻，有的时候像不爱做饭呢，开袋就能吃，快手菜呀、
0: 没错哈，早上给孩子做碗红烧肉盖饭，老人懒得做饭，你就用它跟白菜炖一个，酸菜或者豆角啥的一起炖着吃，再加点
1: 粉条，
0: 哎呀妈，简直了，我跟你讲啊，又有肉吃了，又让这个菜也变得更好吃了，对不对？
1: 对，你说过节呀，家聚个会啥的哈，你开一袋加热一下上桌，你是不是灯硬灯硬的那个菜、
0: 还真是哈。
1: 咱今天这个价格太实惠了，你想它一袋净重250克，半斤是不是？咱今天是买5袋送5袋，前100个名额再送您5袋，足足15袋啊，一共多少钱？
0: 199。
1: 哎，你说你再等的话，你还有赠送吗？
0: 对，100多块钱还能骗你咋的，对不对？
1: 就是、
0: 买回去咱留着慢慢吃呗。保质期1年呢，家人们
1: 全都是好日期的。
0: 对了哈，我跟你讲哈，这个红烧肉不用放冰箱，不用放冰箱，听见没？常温保存就行啊。
1: 对，它是真空锁鲜的，
0: 对，
1: 常温就能放。
0: 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在线，家人们遇到在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行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最后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家人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高尔基路早上八点，吹开车窗的雾气，让梧桐树的树干渐渐清晰。
1: 中山广场环岛下午一点，广播里说油价降五分，欧元小反弹。
0: 人民路上晚上七点，车内的音乐撩动着窗外的霓虹。FM 九九点幺，欢乐一家人，
1: 有你便是晴天。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来到茶水小麻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萌姐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哎，今天我们秒杀点啥呢？
0: 好吃的。
1: 又是好吃的
0: 肉肠，
1: 没呀，荤腥。
0: 那萌姐喜不喜欢吃哈尔滨红肠呢？
1: 我吃。哎，
0: 红肠这个东西属于熏烤肠，咱说一掰开之后哈，里面肚似肉，而且它那个外皮啊，
1: 脆的，
0: 对对脆。红肠这个东西属于熏烤肠，咱说一掰开之后哈，里面肚似肉，而且它那个外皮啊，
1: 脆的，
0: 对对脆脆的。中间的话，像萌姐说，你要是吃到点带点肥肉的那种，一口下去香而不腻，
1: 好吃，
0: 对吧？嚼在嘴里，咱说肉香夹带着烟熏的芳香。哎呀，大人还没有不爱戴的，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哎，关键呢，很多家长愿意给孩子买红肠吃，因为它不像那种。

0: 哈，一堆淀粉呐和添加剂做的肠，就好吃还健康。
1: 我记得我去哈尔滨旅游的时候，一定要往回背这玩意儿。
0: 哎，你到中介上，他有卖那种烤的，现场烤那哈尔滨红肠，
1: 哎，对，
0: 就把那个皮儿都烤爆了那种，
1: 好吃。
0: 哎呦，热乎乎的哈，那个肉哈软软嫩嫩的哈，真好使哈。
1: 但是我发现现在市场上也有一些个假冒的，
0: 是吧？
1: 买不着太正宗的哈尔滨红肠。
0: 是不是啊？今天我们有正宗的毛姐，
1: 怎么样？
0: 对，接下来我们得请出我们节目的首席选品官钟晓。
1: 那他一来，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哎，问候钟晓，你好
1: 啊，钟晓。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好啊。提到咱们这个红肠，大家可能经常吃，你别看都叫哈尔滨红肠，有的呀，第一不是人工剁肉，有的不是挂炉熏烤，那个口感包括味道跟正宗的一比啊，那就差的太多了。
0: 对
2: 啊，那么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咱们家这个红肠呢？因为啊，它是啊哈尔滨市红肠产业协会的授权单位，
0: 就是正宗的红肠，地地道道的红肠，对不对？
2: 对。再一个呢，咱这个红肠呢是从选材到制作它是非常繁琐的，红肠里的肉啊，我们采用的是什么呢？全都是2:8肥瘦相间的比例。这种啊，你吃着才会香。那么我们采用1剁2蒸3熏烤。怎么讲呢？我用腌制的这个调味料啊，给大家整整的是72个小时的秘制。再经过咱们纯手工的这个切块剁肉，然后怎么样呢？再经过90度的这个恒温呢，再蒸熟蒸肉。最后再经过咱们这个原始的鹅石挂炉，老果木熏烤。所以说经过这样的这个焖炉慢烤呢，红肠首先它的颜色一定是枣红色，
0: 哎呀，看起来就有食欲。
2: 对。再一个呢，它这个外皮啊，一定是你吃到口感是酥脆的。
0: 对，
2: 就是你一掰开哈，它有一股什么呢，熏烟的芳香立马扑鼻而来，就是满满的全是肉。这个肉是你肉眼正是能看到的，你想想就这个肠它能不好吃吗？对不对，
0: 哥们？流没流口水？
1: 我都已经花花的等着价格了。
2: 对，那这样咱说说价格哈。
0: 啊，
2: 咱们这个红肠，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这一根多少钱啊？是16.8这一根，
0: 90克的啊。
2: 对，16.8这一根。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是什么呢？买10根，我送10根。在咱们专柜多少钱呢？336的价格，我告诉大家一分钱不省的啊。一分钱不省的，今天咱直接给大家秒杀。199块钱，好吧，
0: 20根199，是不是啊？
2: 对，
0: 哇，这个价格很实惠啊，20根199。
1: 对啊，这个行啊，比我买的时候要便宜很多。
0: 那肯定的，哈尔滨红肠不便宜，大家伙都知道哈。哎，钟晓，这个价格的话，你能不能再降一降？有没有讲价的余地了？
2: 不是，小王，今天这个价格哈，我是跟你说，这掏心窝的话，我死活动不了了。
0: 这玩意儿，你这个价格给的哈，确实哈是挺有力度，但是也确实没有什么讲价的空间了哈。这玩意儿也不能让你白送，但是你来咱节目，你多多少少你得表示表示吧。你这199的价格的话，你就在其他地方也是这个价格吧？
2: 小王，我懂你的意思，咱都是老朋友了，是不是啊？那你这样，今天呢，因为我没有其他的准备，我手里就这个红肠。今天呢，咱们打进电话，我送2根。行不行？我多送2根。
0: 对，怎么事儿？多送。
2: 我是多送
0: 两根啊，多送两根啊。
2: 啊，
0: 毛姐他骂你，他骂你，
1: 就送两根啊？
0: 你不得不讲究？
2: 不是
0: 周晓，你死好大动静，你送两根儿。是，咱们如果上外面去买的话哈，咱都是两根两根的买，你也不便宜。你说买两根红肠也得好几十，但是今天你说你送两根，我就觉得不好听啊，对不对？你不得死死劲儿的话，你要不就你价格讲不下来的话，不能多送点啊？
2: 这样，我最多我送5根，行不行？我出血了，我送5根。
0: 这还差不多，毛姐，
1: 好像也够一袋儿，也还行啊。
0: 你行，
1: 还比两根强多。
0: 不是，毛姐，它这一根一根是独立包装的
1: 啊，
0: 它不是混装的
1: 啊。那行，
0: 这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你比如说，咱扔到车上
1: 啊，
0: 出去玩啊，然后或者就是有那种一袋好几根的，你打开之后你就得赶紧都吃完。
1: 你说的对，我以前就买那样的。
0: 那不行，
1: 那个不行，不得劲儿，
0: 对吧？这个一根一根独立包装的话，就是保存的时间还长。买10根送10根，再送5根，就是25根199，挺便宜。便宜的哈，
1: 不是？那你说买10根送10根，就再送10根得了呗？
0: 怎么事儿？
2: 不是，
1: 不行吗？
0: 哎，这不是我讲的啊，我跟你讲哈。
1: 你看这多顺溜，哎，仲晓，你听我念啊，买十根送十根再送十根，我觉得这样念着顺溜。
2: 不是，
1: 啊，
0: 哎呀，
1: 思思，三十根。

0: 你有多好听，199。
1: 马姐学会了，
0: 平均一根6块多钱，这你讲哈尔滨红肠行，咱就可以舍得吃了。
1: 我
0: 以前我都不舍得。
1: 我把马姐扶起来了，马姐现在站起来了。
0: 好了，哎，来买10根送10根，再送10根，就不应该给他机会让他再讲话。好了，就这样去。
2: 王姐，我打断你，你别闹。
0: 你怎么了？
2: 不是，这是不可能的。
0: 怎么的呢？
2: 不可能的。
0: 买10根送10根再送10根，你
1: 怎么不可能
0: 呢？
2: 不是孟姐，你要这么说话，除非你给我广告置换，你多给我加2档节目。
0: 这个我觉得行，
2: 今天我就豁出去了。
0: 今天反正是，
1: 哎，我不管啊，
0: 啊，怎么
1: 我不管啊？
0: 哎呀，这不至于，你看咱俩都算计，算计什么？咱不是为老百姓送福利吗？对不对，中小？你得这么想啊，对不对？这10根送给妈妈吃，你亏吗？你怨吗？
1: 爸爸也喜欢吃，
0: 爸爸可以，妈妈剩下了给爸爸吃。那给爸爸吃就买10根送10根，再送10根给爸爸送10根
1: 就够了，是不是？
2: 小王
1: 啊，
2: 这样门姐话就说到这个份上了，
0: 是不是
2: 啊？
1: 啊，
2: 但是你广告置换那2档节目你还得给我，
0: 给
2: 我置换置换。
1: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想就是再多送10根，你必须让我给你再多送2档节目，是不是？
2: 对，
1: 你行，你既然这么给力的，毛姐都出手了，我
2: 不是，
1: 我同意。
2: 小王啊，今天我这个事儿做了，
0: 那就
2: 这
0: 么
2: 地，我就送了，
0: 还是很讲究。
1: 我给你较劲儿了，我送你2档，无所谓了。
0: 你看这多好，其乐融融的，
1: 就
0: 是
1: 2好嘎1好。那你就是说多送10根的话，同意了，对不对？
2: 对，
1: 好。
2: 完了，主要是小王怎么事啊？今天咱整整这是30根，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我在线上电视购物哪儿哈，我从来没有价增过。这是独一份儿，也就在小王这儿，而且呢，我今天价增的不是2根3根，不是5根啊，我再单独送10根，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的，而且全都是原产地生产的，好不好？
1: 10根多送这10根也是100好几十块钱呢，
0: 可不是呗？
1: 所以大家
0: 少啊，
1: 大家今天哈，就是你花199能买到30根的哈尔滨红肠，这个机会真的太难得了哈，平均1根6块钱呢，这是哈尔滨红肠啊，没有肉的那种淀粉肠、粉肠都没有这么便宜吧？
0: 那是
1: 对吧？30根原价500好几十呢，咱今天一共100多块钱就全搞定了。同志们，你上哪找这好事儿？你还寻啥呀？买10根送10根再送10根，今天一共30根的哈尔滨红肠，一共199哈，100组哈，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跟萌姐要公布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
0: 好，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怎么样，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全部开响
0: 了，就是因为它真便宜，
1: 真便宜哈，
0: 没有过的力度啊。
1: 对，红肠跟一般的肉肠不一样，因为它是真正俄式挂炉烘烤出来的。再说一掰开，还啪一声哈，外皮脆脆的，而且你能看到里面有肉块啊，是不是？哎，吃起来有肉，纯肉的肠啊哈，跟一般的淀粉肠不一样，老果布的那种香气混合着黑猪肉的香气，哎呀，咬一口越嚼越香，是不是啊？哎，钟晓，你说这红肠买回家的话，咱们怎么吃？除了吃。直接咬了汁，
2: 就这个红肠，咱们家就是白搭，就个锅水面，就个炸酱面，然后切2片，咱吃上哈，再一个就是回家你炒个青椒，你炒个鸡蛋，这不都能行？
1: 炒蒜苔，
2: 最
1: 是不是啊？
2: 最主要是咱家里有孩子，这个红肠呢，你早上回去啊，给他这个切成片，放在锅里啊，你就那么煎一下，然后夹在那个面包片里啊，你再给他配一杯牛奶。你这早上又不费劲儿，吃的还快，吃的还好。
1: 哎，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哈，就是这个肠的用处真的太多了，还可以炒菜，对不对？你包括聚会，你切盘红肠，你上去这喝酒的好菜呀。哪怕你早上切几片，你就着粥吃都超好吃，超有营养，对不对？
2: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哈，今天钟晓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哈，今天大家伙千万别错过，因为我们价格太给力了哈。而且我们要强调一下，咱们今天这个红肠，它每一根都是真空独立包装的，保质期要更长，而且吃起来方便。要不然卖那种就一袋好几根的，你打开就得马上吃完。然后咱这个红肠一根一根单独包装，又好存放又好携带，我特别喜欢这一点哈。行，感谢钟晓哈，这个你有没有什么临别赠言？
2: 这样，我给小王，我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吧。首先呢，第一点呢，我保证咱们这个红肠是哈尔滨市红肠产业协会的授权单位。
1: 正宗。
2: 最后一点，咱们老百姓最在乎啥？到家里一定是新日期新品质的。我保证都是新日期新品质。
1: 所以你就不用问这个了，对不对？日期多好的，感谢钟晓啊，再见。 毛姐，你看啊，咱今天这个红肠是地地道道的哈尔滨红肠，不像你通过其他团购渠道买的那种全是一对淀粉做的盗版红肠，咱这是正宗的哈。当然最关键的还是我们今天价格给力啊，对不对？一根90克，市场价16.8一根，咱今天买10根送10根，20根我们正常中小带来的秒杀价是199，但是我跟毛姐觉得就是得要点赠品呐，
0: 是不是？
1: 所以我们从2根要到了5根，从5根又要到了10根，
0: 关键是多顺呢，是吧？
1: 对呀，
0: 买10根送10根再送10根。
1: 但是我们今天一共100组哈，整整30根的红肠，一共多少钱？
0: 199，
1: 平均一根多少钱？
0: 6.25。
1: 不是咱节目，你上哪找这价格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哈，赶紧打电话来抢啊！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不用多讲了哈，肠是咱家家需要常备的一东西哈。像咱今天这个红肠啊，你就是我是觉得你除了平时嘎巴嘴直接吃，你还能用它炒个菜，你煮个面条，炒个辣椒，炒个荷兰豆，做个蛋炒饭，聚会喝酒切2根，下班饿了哈掰1根，对吧？你出去玩带2根，对吧？咱这个红肠每一根独立真空包装的，好保存好携带呀，对不对？买10根送10根再送10根，今天一共30根的哈尔滨红肠，一共199哈，不多说了哈，赶紧抢哈，反正萌姐刚才就已经下手了。
0: 太便宜了，
1: 太便宜了哈，
0: 关键货真价实有保证。
1: 对，行了，我们俩最后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88118830。
1: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2: 唱支山歌给党听。
1: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3: 孩子呀，画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4: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5: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6: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7: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6: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8: 我能保护你，
7: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6: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9: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0: 看晨星，
9: 伴随窗外清新的
1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9: 呼吸享受奔涌，
1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9: 让阳光和

嗨，大连就听九九一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欢迎收听休闲非常岛，我是西门小飞。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这首歌前奏一响起，脑海中就浮现起了帅气的古天乐，美若天仙的李若彤。一提起《神雕侠侣》，不得不提1995年 TVB 的经典之作。这部由古天乐饰演杨过，李若彤饰演小龙女的版本，凭借精湛的演技、忠于原著的剧情以及令人难忘的配乐，成了几代人心中的暑假神剧。剧中杨过和小龙女之间跨越师徒界限、历经重重磨难的爱情故事，不仅触动了无数观众的心弦，也成就了荧幕上一对永恒的武侠情侣形象。归去来作为这部剧的国语版主题曲，由胡兵、西丽娜依深情对唱，小柯作曲，歌词呢很简洁，但是意境深远，完美契合了杨过和小龙女聚散离合的情感轨迹。这次是我真的决定离开，远离那些许久不懂的悲哀，想让你忘却愁绪，忘去关怀，放开这纷纷扰扰，自由自在。就这几句歌词啊，好像是两个人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每一次想起都让人感慨万千。归去来不只是一首插曲，更是一卷以音律写就的情书，嵌在神雕侠侣的江湖底色里，与杨过小龙女的命运呼吸相合。他的词句极简，在离与归之间勾勒出情的形状。对于很多80后、90后乃至这个00后来说，这个《神雕侠侣》呢，不仅是暑期档的常客，更是心里难以磨灭的武侠梦啊！每当这熟悉又深情的主题曲《归去来》一响起，仿佛打开了通往江湖的大门，让我们思绪穿越回那个刀光剑影、爱恨交织的世界。今天演唱的呢是改编的版本啊，是女声独唱，喜欢的朋友可以跟着一起哼唱起来。

首歌，怀念一段时光。这里是每周一歌，不管岁月走多远，总有一首老歌在心里轻轻唱。每周一歌，西门小飞。

0: 案无处不放。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FUN，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九九点一，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1: 学复制粘贴的周末，有人用登山杖丈量云海，有人在菜市场里写生，把瑜伽垫拖进美术馆，用电饭煲酿出糯米酒。休闲非常道，给生活加在新补丁。

欢迎来到周末的休闲非常道，我是西门小飞，继续陪您过周末。谢谢朋友们的到来啊！老朋友们已经在群里在留言互动了，有想要加入到我们群里的朋友可以继续添加我的微信，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每次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我吃的穿的用的喝的什么都跟大家分享啊，大家也可以互相来分享，有好东西嘛，这个不能自己独自一个人去欣赏它，愿意跟大家一块来分享这些好东西啊。瑞贝卡说好听啊，菲姐和这首歌声音适配度高啊，是吧？不会唱歌啊，但是在周末的时候就是大胆的唱，开心，唱完歌之后也就立马就很开心，什么别的想法都没有，就是大声的唱起来啊。在周末的时候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一块唱一唱。鱼子说听的还想再看一遍神雕侠侣了。我们现在很方便啊，随意点播自己喜欢的剧就可以。云豆大米花都来了，谢谢老朋友们的支持，再次感谢您。今天想跟你们聊点什么呢，就是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时候啊，就是曾经呢很喜欢的衣服现在突然就不想穿了，忽然在某一个人生阶段你的穿衣风格也会大变样，尝试一个新的风格之后发现自己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一面，哎呀就意识到我居然还能这样穿吗。为啥想跟大家这样分享呢，最近这半年啊我就经历了第一种情况，我曾经很喜欢的衣服忽然间就不想穿了。这个养成了这个健身啊游泳这样的习惯之后呢，我一直都是坚持训练啊，然后我就对我大部分的衣服我都失去了穿的欲望，每天只想伸手去拿那几件就是触感很柔软方便活动不需要动脑搭配的一些基础款的一些运动服饰。我今天穿的就是啊，就是那个瑜伽衣服那个品牌大家都知道的啊，很轻便呀，方便活动啊。然后呢我就开始在家里清理，我大概清理掉1/3的衣服和鞋，原来就是很多很多衣服五颜六色的衣橱突然变得特别清爽，哎，我感觉到一种很强烈的自由。我也舍不得，我原来那些衣服有的都没摘标签儿，哎呀有的是主持活动啊穿过一场，买的时候也都很贵的啊，但是我现在用不上，我觉得我生活中用不上它，没有什么用处。而且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极简的衣橱反过来也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我被推入到一种简单的更少决策疲劳的更多遵循自己身体感受的一个生活状态。对，想起来了，有朋友提示我曾经出过一堆礼帽啊。对，这是多少年，十几年前的事了吧。我当时对好多礼帽呢，有的是没戴，一次没戴过，有的就是就戴一次都不到半个小时拍照的那种啊，都是99.9新。然后对，我就几十块钱出过一次，对，提醒到我了，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啊。我现在就开始思考啊，有的衣服不只是好不好看，它更是塑造我们感受和行动。今天想跟朋友们分享，我们有的时候穿上什么，就在为什么样的行为和身份在铺路。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都印证这一点了。服装呢，是一个被忽视的强大的心理暗示工具，甚至可以说，你穿上什么衣服，就更容易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不如试着革新一下自己的衣橱啊，这可能是我们最容易忽略却能实打实撬动生活状态的方式之一了。好，有新朋友加入啊，感谢您收听节目啊，没有什么，没有任何的那个广告啊，都是本人自用的。也谢谢
所有的朋友们啊，一直在群里的一些老友们，谢谢大家。我的微信号是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

真的就是在周末的时候，大家不妨去你的衣橱啊、衣帽间啊，去整理整理啊你的这些衣服。这哲学家卡希尔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人不是理性的动物，人是符号的动物。有举个简单点的例子，比如说你走进一家银行，你发现这家银行装修的花里胡哨的，哎，像幼儿园似的，员工们呢也不穿正装，穿卡通服，你都不需要做任何理性分析，你都觉得这家银行不太靠谱。就简单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时刻都在感知符号，被符号影响。比如说短视频，我们刷到一个科普的博主，他穿上白大褂，立刻就让我们觉得啊可信啊，有信任感。教室里的讲台呢，它总是高出一个台阶，站上去的人也会多几分威严感，是吧？服装就是这样一种很强烈的符号，不只是影响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更会影响我们对自己的感受和定位。哎，这种现象叫穿衣认知啊，简单说就是我们穿在身上的不只是衣服，而是一种会被大脑当真的一种心理暗示。有很多很多研究都发现，一个人的专注力、判断力、同理心、权力感，甚至自律程度，都可能随着所穿的衣服不同而发生变化。你穿上白大褂或者穿上护士服，就会变得很专注，或者更善良。这个研究发现，不是说对白大褂本身产生反应，而是对白大褂所代表的意义产生了反应。就是我们就觉得这个就象征着严谨的白大褂，对不对？所以说当我们被定义为它是医生的大褂的时候，你穿着它专注力明显就会提升。如果说把它定义为画家的一件衣服，那这种效果就消失了。就大家都认为医生是严谨科学的嘛，画家是更自由奔放的嘛，我们看到某一种衣服心里就会默认它代表的某种特质。我身边有人就穿着打扮就特别艺术范儿，你感觉他就是绝对是搞艺术的，你就不用介绍他的穿戴打扮，你一看，哎，穿着小短靴，哎，戴着小贝雷帽啊，愿意穿这个背带裤等等等等等等啊，好多好多画家的那种感觉，你心里默认他，哎，他就是这种，对吧？我们通过穿着打扮是不是能判断出来你西装革履的人啊，或你在菜市场中很少能见到，对不对？所以真的会是这样的，面试的时候很多人就会穿正装，它让你感觉到更专业，对吧？你穿上正装，你内心的那种权力感显著就会提升，你要进入到一种掌控全局的心理状态，同时呢也会更关注事情的宏观特征、长期目标，而不是细枝末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战略规划呀、宏观决策的能力。但你要是一换上休闲装呢，你就会更关注当下，关注细节，更愿意和陌生人搭话，更加的随和。健身服那就更不用说了，对我们的影响就更大了。仅仅是穿上运动装备，我们选择健康食物的概率就会提高一些，甚至也会更愿意参与运动了。你换上轻便的健身的服装嘛，对不对？你的运动就会比平时多。我就发现了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今天穿着这个小瓢鞋，哎，穿着小衬衫小褂，对吧？哎，穿着小裙子什么的，你不方便运动吗？哎，当我一换上这样运动装之后呢，不自觉的就是，哎，我会身体也变得轻快起来，然后运动的步数都会增加。衣服啊，很多人都觉得是我们先变得自律了，我们先变得专注了，然后穿上对应的衣服了。其实很多时候恰恰相反，这是衣服先行了一步，把我们推向那个状态的。你想一想啊，衣服从来不光只是用来遮体的，它更是一种社交语言了，帮助我们想被接纳和想与众不同之间去找到平衡。很多人认为这个服装能给自己带来一些归属感和一致性，是那种我是这样的人的那种确定感。

并不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真我。想象你是一颗多切面的钻石，有进取的你，有懒惰的你，也有温柔的你，更有冷酷的你，这些都是真实的你的不同切面。服装呢，它是一个快速把某个面儿啊调动到前台的一个工具而已。There's no hurry, don't you worry。同样啊，你和服装的关系是舒服的还是拧巴的，是混乱的还是有秩序的，也能反过来体现你和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对过去的依恋，对身份的焦虑，也藏在你的衣橱里。比如当你丢掉一部保存着有你过往五年所有照片的手机的时候，这种痛苦不是说财产损失的心疼了，是失去了一部分的自己。再比如啊，你和伴侣第一次见面时穿的那件风衣，即便款式已经过时，但是你就是舍不得丢弃，因为他记住的是那一天的你。从这个角度来说，衣橱从来不是一个收纳空间，而是一个存放自我、见证变化的心理场域。面对曾经很喜欢的衣服，忽然不再有穿它的欲望。当我们的身体下意识地抗拒那些曾经喜欢的衣服时，或许不只是审美变了，也意味着我们自我渴望更新，甚至内心向往换另一种活法。我就是这样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前的那些礼服啊、正装啊，其实都是挺新的、挺好的，但是我真的用不上了，和我现在的生活不相关啊。我更多的是生活中能用到的那种，或者我心里向往的那种生活活法，所以我不再想穿那些或者帅气的小皮鞋呀，更是喜欢蹬一双舒服的、不妨碍奔跑的帆布鞋。有的时候可能这都是根据自己的一个生活状态吧。比如说你可能会不再想穿那些快速淘汰的快时尚那样的衣服了，宁愿花更多的钱换取品质和耐穿。逐渐会觉得多巴胺色系呢让自己感官过载了，转而偏爱一些耐看的安静的大地色系。如果换了一季，在整理衣橱的时候，你发现曾经最常穿的那几件衣服在这一季几乎没有再被拿出来过，或许对你来说他们已经就完成了自己阶段性的使命。还有一种情况，面对这一柜子的衣服呢，总是下意识的去选择固定的那几件，剩下呢总是想等我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再穿它，比如说等我瘦下来的时候我去穿，或者说哎呀这个化了妆再穿吧，这样才能撑得起这件衣服啊。有的呢是要留在一些参加正式场合支棱一下的时候，哎我穿起这件衣服，或者这件衣服有的觉得太职场了啊，现在不适合穿，或者等我升职了再穿。那些占据衣柜很少被穿的那样的衣服，像是我们期待还没有被实现的理想的自我，审视着现在还不够好，还配不上这件衣服的自己。当然也有那种自我认同不稳固的时期，我就有过，什么样的风格都想试一下啊。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看起来要成熟干练一点，有的时候呢又向往松弛随性的，有的时候看起来很酷啊，有的时候又喜欢那些各种各样风格吧，总觉得不够还少一件。然后呢你去打开衣橱，总觉得还差一件，总觉得衣柜里少了那些最能代表你的衣服。那你的衣柜里的纷繁杂乱的风格，像是我们很多个自我在打架，迫切的想要填补的不只是衣服，还有模糊不清的自我定位。再有呢，你的那些松垮的 T 恤啊，起球变形的毛衣啊，这些衣服或许我们再也不会穿出门了，但每次想要把它们丢掉时呢，又会对自己说其实也还挺好的啊，当家居服穿呗啊，是不是？有没有这种情况？这种啊心理就是过渡性客体，就像小孩子离不开破毛毯或者安抚玩偶，都很破旧了，但是他总是想要留着它。我们下意识的想要保留这种熟悉稳定不需要改变的安全感。如果说你的衣橱里塞满了太多的过去，当下和未来的空间就会被一并压缩，或许也可以试着为崭新的生活稍微腾出一点点空间呢。趁着周末啊，分这几步来更新衣橱。
我们来一起

试一试啊，给自己状态也调个频。首先第一步啊，倾听那些微小的不适感。好，现在你可以站在衣柜面前做一件很简单的事，触摸每一件衣服，问问自己的身体，我想穿它吗？留意那些你本能有点抗拒的瞬间。身体比我们更加敏感啊，人对不同的材质的反应会直接牵动自主神经系统的。你触摸到令你愉悦的材质的时候，你身体是宽松和打开的，你碰触到粗糙不舒服的材质，你身体会容易紧绷和回避。你可以留下一部分让自己支棱能打起精神的衣服，但是也有必要给身体本能更偏爱的材质留出空间。第一步，你去触摸你每一件衣服啊。第二步，允许自己慢慢过渡，不是说一次性大换血啊，别像我是一下子三分之二没了。你更新衣橱啊，不意味着说立刻扔掉一大堆旧衣服，为了保持自我的连续性，可以保留一定的熟悉感和安全感，让自己去慢慢过渡。对于那些想要告别的衣服，可以带着觉知的去整理，感谢他曾经的陪伴。经过这种带有反思性的整理过程，我们的压力水平会下降，决策会变得更清晰，对未来消费也会更克制，更有意识。这种现象被叫做整理的治疗效应。其实对衣柜的断舍离也是在为下一段的生活腾出空间。第三步，就做一点点试探，让衣服替你去行动。心理学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行为激活，不是等到感觉好了才行动，而是行动本身反过来改变感受。穿衣服也是一样啊，你不需要等到说等我有自信了那天我再去穿那件衣服，而是我穿上这件衣服本身能给我带来一些自信，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好衣服了。这不是说让理想自我塞满了你整个的衣橱啊。如果说你下意识就会选择的衣服是舒适区，那些等我变瘦，等我变得更厉害，等我变得更成功才配穿的衣服，那它就属于压力区。那么更值得做出尝试的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成长区。成长区的衣服是你现在就能穿，穿着不别扭，但会让你感觉更靠近你的理想自我的类型。它们承载的是你的试探性自我，核心不是一步到位，而是试错过渡，在现在的你和想成为你之间搭起一座桥。Put some music on it soft and slow。你想达到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你是希望自己更热爱运动，更有活力，更专业，更有掌控力，还是想要过一种更简单放松的生活呢？这些期待都可以从一个仪式感的更新衣橱开始。在周末的时候，你试着给自己一个小小的仪式感，去更新一下你的衣橱吧。最终一个状态呢，就是你的衣橱是大部分衣服都跟着你真实需求，都跟着你的情绪状态还有未来愿景是相呼应的。每一件精心挑选后留下的衣服都可以是组成你理想生活状态的一块拼图。你的穿衣风格有这样的吗？有这些思考吗？今天能不能给你带来一点改变？愿意去行动起来吗？

0: soft and slow。女子分享说，生活的尽头是极简，人际关系也好，穿衣服也是，但是不能极简的就是吃。瑞贝卡表示高度赞同。
1: About this all day long, never felt a feeling that was quite this strong.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0: 饮食要丰富是吧，运动也要多样化，这都是我跟大家分享的。那个吃啊，比如刚说完这个穿的，吃也一样，都是一样。我们人呢、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东西口味啊都会发生一些变化。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始这么能吃苦的东西了。我家这周餐桌上都三次出现凉拌苦瓜了。我之前是不爱吃苦瓜的，无论是凉拌啊清炒啊，我都觉得还是苦涩，吃起来觉得，对吧，我为什么要吃那么多苦的呢？所以以前我很少做这个菜。然后这两天感觉有点稍有点闷热潮湿的感觉啊，我去市场我看有苦瓜，

买来就凉拌了。哎，我这一吃啊，我就觉得还是有变化，我竟然为那一点若有似无的那种清苦感我还很着迷呢，我还上瘾了呢。哎，它能恰到好处的提点我这大鱼大肉的餐桌，我是吃肉偏多的啊，然后我就搭配它，我就觉得什么感觉呢，哎呀，好多年没见的老同学一聊天发现，哎呀，人家还事业有成，事业有成的同时还毫不油腻，这让你感觉很惊喜啊。这比喻也不是特别恰当，就是人到中年可能突然就解锁了吃苦的基因，以前呢可能说疲劳了，哎呀很累，我喝一杯奶茶续个命吧，哎呀，现在早过了那个阶段了，20岁左右吧，那时候还喝奶茶呢，哎呀，到30岁开始可能就不喜欢喝奶茶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内心平静了，不再追求甜味的那个刺激了，哎，再喜欢的口味呢，可能甜的东西三分甜还好，太甜了就受不了了，就冲淡了食材本来应该有的味道，后来就转而就开始喝茶，哎，就喜欢，哎呀，曾几何时啊，记得当时是跟少儿广播的同事啊，我们一起去景德镇了，哎呀，淘到喜欢的那些瓷器，夏天呢我们就会，哎，有的时候愿意喝茉莉花，哎，有的时候我还去茶山去采茶，也跟大家分享过对吧，很长一段时间就喜欢上那种淡淡的，你叫茉莉花，比方说就是有淡淡的花香，还有清醒的那种微苦，很低调，很纯粹，回味无穷啊。周末的时候和朋友小卓呢，也从这个各种花哨的小甜酒开始转了，也不爱喝了，以前呢各种起泡啊，各种开胃小酒啊，开始这一餐，现在我也不太喜欢了，我现在就偏向米酒啊、清酒一类这些酿造酒，酿出来的酒在时间的发酵当中，不是简单的糖和酒的混合了，就是在岁月中真实的经历啊，在天地间驰骋过，是一种很融合的韵味。上周我就喝了一款，在朋友家喝一款很特别的青梅陈皮酒，拧开瓶盖那瞬间，梅子味儿啊，那个果酸陈皮的那种温润就冲出来，鼻子先接受到信号，我先闻到，哗一下冲到大脑，一下子我脑子就开始反应了，哎，这酒好，我说这一瓶活的酒，当时我就这样评价它。这个酒体没有一毫克糖，但是你入口的时候先是淡淡的苦，紧接着就是梅子自带的那种酸爽，哎，陈皮的那种厚重润滑，冲散那种酸涩，无限的回甘，一口下去感受是很新奇的。哎呀，真的是挺好的青梅陈皮酒啊！这个喝的过程呢，就像高手对决，很畅快，很肆意。我以前自己经常泡那个青梅酒，还跟大家分享过，对吧？为了这个中和青梅的酸涩，我要加一些糖。就是高度的烈酒在糖化作用下就变得很甜很顺，但是它没有十足的风味，喝起来有的时候更像小甜水儿。泡出来的酒，泡的酒更多的时候它只有皮囊，缺少点风骨感。我上周喝这个陈皮梅子酒不一样，它是传统的浙江酿米酒的方法给酿出来的，然后陈皮和梅子那种并肩直酿的那种原浆啊，香气的丰富度啊，浓郁度啊，就不是其他果酒能比的了。哎呀，在周末的时候，好酒配好菜，三五好友共饮小酌，真是美哉呀！再搭配上我亲手做的小菜，哇塞，对不对？我还播放着这个歌曲，哎，这个在浪漫的午后。一下子浪漫，一不小心浪漫到半夜，哈哈，就感觉太好了，是不是？ Put some music on it soft and slow。 我觉得夏天的夜晚就是很浪漫的，一定要配上适配夏天的这样的小酒小菜，哎，你就会觉得这个夏天，哇，我又来到人间这个夏天了。
我在人间经历着夏天的美好的夜晚呢，和我的朋友们谈笑之间品尝着美酒佳肴，也希望朋友们的周末都能这样度过得很惬意很自在。大米花就挺自在的，自制凉皮儿又发过来了，看到了，这真是也是爱好自己亲自动手的特别厉害的家庭主妇了啊，做的也都是挺好的。朋友们可以在群里互动分享起来啊，今天从穿聊到又聊到吃，总是能聊到吃的东西啊。Never love nobody with it, I love you. 求我分享这款青梅陈啤酒，这是我在朋友家里喝到的，我也没拍图片啊，等我回头问一问吧，问问他是在哪里买到，他好像不是买的，应该也是朋友送他的，等我问问啊，问问链接分享给大家，看看你也试一下能不能喝出我那种很美妙的那种感觉。美妙的周末又和大家共度了一上午的时光，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3: 抗日山歌飞荡地。
2: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4: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6: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6: 国潮正当红。
1: FM 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7: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满江红》这个词牌可以说是人尽皆知，民族英雄岳飞的一曲《怒发冲冠》传唱大江南北，一直激励着国人的爱国热情，也让《满江红》这个词牌的知名度提到了无人不知的程度。词牌人人皆知，但是大多数人对这个词牌的了解也仅限于岳飞的《满江红》词，少有人能背出其他词人的《满江红》作品。其实呢，《满江红》这个词牌早在北宋就已经创调了，因其调高昂激越，在婉约成风的北宋很少有人依此调来填词，直到南宋才有壮怀激烈的豪放派词人把这首词大放异彩。除了岳飞的经典《满江红》之外，像辛弃疾、刘克庄、刘过等词人都有《满江红》词作。词中之龙辛弃疾最为偏爱《满江红》，根据中华书局版的《稼轩词编年兼注》的统计，《满江红》呢是辛弃疾词作当中占比8%的核心词牌。辛弃疾创作的38首《满江红》横跨了词人28岁到62岁的人生阶段，完整地映射出了词中之龙从气吞万里如虎的抗金志士，到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归隐文人的心态转变。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精选辛弃疾《满江红》的几首代表作，揭示这位抗金名将如何以《满江红》为载体，完成对时代命题的深刻回答。这些作品既展现了马革裹尸的铁血豪情，又蕴含了对梅花一夜苦相思的婉约柔肠，恰如其分地诠释了词牌《满江红》三个字背后波澜壮阔的生命图景。从唐朝开始，朝廷便向种茶的茶农和卖茶的商人抽取茶税，直到南宋，伴随着茶叶赋税的加重，最终引发了茶贩茶农对于朝廷的反抗，他们在民间自发组成了茶商军揭竿起义，由最初的几百人发展到了几千人，活动范围涉及多省，屡败官兵。茶商军是由茶农、茶商和茶贩组成的武装贩运茶叶的起义队伍。根据《宋史·郑清之传》的记载，湖北茶商群聚暴横，清之白总领何炳曰：“此辈精悍，宜集为兵，缓急可用。”炳即下招募之令，驱者云集，号曰茶商军，后多赖其用。说的是呢，何炳觉得茶商军精悍，应该入籍为兵，为政府所用。那赖文正的暴动队伍起初只有四五百人，后来由湖北转入湖南及江西的萍乡、宜春、莲花一带，但是因为政府军屡战屡败，各地的茶商武装力量遥相呼应，连成一片，士气大振。赖文正的茶商军队队伍逐渐发展到了几千人，活动范围更是波及到了江西、湖南、湖北和广东多地。在这样的情况下，1175年7月，一向颇有政声的叶衡接替了于允文担任南宋宰相。叶衡呢，曾经是辛弃疾在任江东安抚司参议时的直接长官，所以对辛弃疾的文武之才颇有了解。在叶衡的推荐之下，宋孝宗赵慎同意启用辛弃疾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司驻跸在赣州。南宋时的江南西路辖区特别广，包括了八州三郡62县之地，其中最南的赣州辖境直接接壤广东，最北的洪州辖境北抵鄱阳湖。辛弃疾要为这么大范围内百姓的安居乐业保驾护航，可见责任既重大，一时也有了用武之地。辛弃疾到赣州上任之后，当务之急自然就是平乱。在搜集情报了解形势之后，辛弃疾分析了之前官军屡战屡败的原因，接着呢，他就对麾下当地的武装力量进行了针对性的改革。这改革就包括大力整治军务，淘汰了老弱不堪者，而选用壮勇之士，还有呢，就是组建新兵，代替原来的官军把守各个关卡，然后把原来的官军召回到军营当中，不允许他们外出，这是为了防止原来的官军和茶商军勾结。之前南宋的镇压屡屡不成功，也是和军队的腐败有关。还有辛弃疾组建了新军小分队，偷袭和暗杀茶商军的领袖，鼓励新兵和百姓去揭发茶商军，使茶商军毫无藏匿之处。在辛弃疾这一系列的军事部署之下，茶商军失去了地理和情报的优势，又因为得不到粮食的后勤补给，茶商军就越来越没有了战斗力。正当乱军人心涣散之时呢，辛弃疾又发动了心理战，派兴国县尉黄卓前去劝降赖文正。走投无路的他无奈只能答应投降， 于是1175年10月，赖文正被辛弃疾诱杀于江州。辛弃疾任职赣州期间，用比较低的社会成本，在3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就剿灭了赖文正这股茶商军。为了巩固战后的成果，他频繁地往返于江西、湖南、湖北3省之间，张贴布告，招抚四方百姓，给战乱当中流离失所者以土地、农具、耕畜和粮种，鼓励他们安家落户，恢复生产。辛弃疾平乱有功，等待他的我们想到应该是朝廷的嘉奖，但是啊，人间事总是美中不足。战事结束之后，公元1175年10月

0: 一月，曾经协助辛弃疾围剿茶商军非常得力的赣州太守陈继龄，却无望遭贬，被调离赣州到九江去担任司马。陈天林，字继龄，荔枝、饶州、襄阳、赣州，而且非常的有成绩。在担任赣州太守期间，他力助辛弃疾平乱立功。陈继龄因什么被罢职，在史书当中没有记载。不过辛弃疾看到他遭受打击，神志颓丧，便劝陈继龄不要为那些小事而烦恼。他鼓励陈继龄一定要振作起来，在词中充满了辛弃疾对老朋友的良苦用心和惋惜之情。辛弃疾一面难舍不舍，一面又为好友抱打不平，也为现实无奈，于是为他写了一首情真意切的送行词：满江红，赣州席上承陈继龄太守。落日苍茫，风才定，片帆无力，还记得眉来眼去，水光山色，倦客不知身近远，佳人已卜归消息，便归来只是复行云相往客，歇个事如何得，知有恨休愁意，但楚天特地暮云凝碧，过眼不如人意事，十常八九金头白，笑江州司马太多情，青山诗。这首词的上片主要写的就是离别之情，下片呢就是劝勉激励，情景交融，句句真挚。开篇就是萧瑟之景，落日苍茫，风才定，片帆无力，暮色苍茫，风平浪静，一叶孤舟正在有气无力地停在江边，等待着离客的登临。此时此刻呢，辛弃疾看着即将离开的好友，心中自然是感慨万千，不禁追忆起往事了。还记得眉来眼去，水光山色，倦客不知身近远，佳人已卜归消息，便归来只是复行云相往客，至今还记得过往你和我同游的快乐时光，如这山川胜景一般，给人极美的享受。但是现在你却遭遇了贬谪，连家人也离你远去，其中的打击可谓沉重。纵使家人归来，也不过是同襄王神女一般，梦中幻化，不是现实。提笔至此，辛弃疾已然对好友的痛苦感同身受，于是他出言劝慰说：歇个事如何得，知有恨休愁意，但楚天特地暮云凝碧。什么意思呢？人生无常，不要为那些小事而烦忧，既然是静静地观赏着云卷云舒，在自然万物当中寻求味，静静地观赏着云卷云舒，在自然万物当中寻求慰藉。紧接着呢，辛弃疾再度想起了古今名士的遭遇，无不波澜起伏，坎坷不平，所以他又添了一笔。他说：过眼不如人意事，十常八九金头白，笑江州司马太多情，青山诗。人生在世，得意的时候少，失意的时候多，自古都是一样。所以呀， 我的朋友，你不要愁得头发都苍白了，否则连昔日被贬江州的白居易都要笑你和他一样多情了，连青山都湿透了。这是辛弃疾给予好友的真情劝慰，又何尝不是半生辗转的自嘲和明悟呢？生活就是这样，总是充满波折，或许最初会在坎坷失意当中迷茫徘徊，但是在岁月的沉淀当中，总会寻找到人生的解法和答案。
1: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0: 闲居在岱湖期间，当辛弃疾看到好友被征召奔赴前程的时候，他为自己的朋友感到高兴的同时，心中想必也会有一丝落寞之感，于是一一惜别之情化作文字，成了一首首送别之作。在这些词当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他们真挚浓厚的友情，还可以在字里行间当中看出他透露出的胸怀天下、为国护家、始至收复失地的爱国激情。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春天，辛弃疾的好友信州太守的郑汝协被召赴京，离别之际，辛弃疾为他写下了这首《满江红》。在词中呢，辛弃疾盛赞胸怀天下、气概英武、才略不凡，殷切地希望他的朋友能够为国家统一做出贡献。《满江红》，宋信守郑顺举郎中赴赵，湖海平生算不负，苍然如己。闻道是君王注意，太平长策。此老自当兵十万，长安正在天西北。便凤凰飞照夏天来，催归急。车马路，儿童气，风雨暗，惊奇诗。看野梅观柳，东风消息。莫向浙安追雨笑，只今松竹无颜色。问人间，谁管别离愁，杯中物。湖海平生算不负，苍然如己。怎么样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男子汉呢？那就是大丈夫当四海为家，胸怀天下。他们的生活在山光湖海之中，所以张孝祥有词云：英姿慷慨，独立风尘外，湖海平生豪气在。古代男子呢，是以蓄胡须为美。我们都知道三国名将关公就被称为美髯公，但是呢，只有满腮的胡须，没有远大抱负和理想的男子，那就只能是花架子了。胸怀韬略，以国为家，那才能够配得上威武雄壮的长相。他的好友郑汝协恰恰就是这样的英武大汉，他堂堂正正，而且心有血性，嫉恶如仇，有所担当，苍然如己。这既是辛弃疾对好朋友形象的赞美，同时也是他对好友肩负救国报国的一种期望。闻道是君王注意，太平长策。 听说当今的帝王会特别用心地听取安邦治国的策略。

策略。通过上一句的铺垫，我们知道郑汝协有经邦纬士之才，正是朝廷和帝王目前所急需的人才。此老自当兵十万，长安正在天西北。在这一句，辛弃疾呢继续肯定着自己好朋友的雄才大略。他说，你有安邦治国之才，能够当雄兵十万，那么被金兵占领的广大北方领土，请你务必去收复回来。在这一句，我们再次看到了辛弃疾心心念念萦绕在心中的收复理想，也看到了他对自己朋友的一种期待。兵十万是名将范仲淹的典故，范仲淹曾经镇守延安，令西夏不敢来犯。据说呢，当时有人说小范老子胸中自有数万甲兵，也有一说长江天堑险过汤池，可挡十万。辛弃疾把自己的好朋友比作是范仲淹和长江，足见这两个人友情之深厚。变凤凰飞照夏天来，催归集。辛弃疾想象着郑汝协建功立业之后的情景，你率领着军队把敌人杀得个丢盔卸甲，收复领土，取得大捷，皇帝都为你颁发了五色凤凰诏，让使者把你叫回京受封赏。不得不说，辛弃疾真的是挺会激励人的。从凤凰飞照到有人被召进京，贺旗升迁，还有激励友人趁机奋进，实现为国壮志之意。车马路，儿童气，风雨暗，惊旗师。在下一阙，辛弃疾写的是和朋友依依难舍的分别之情。当你离开信州的时候，孩子们都舍不得你离开，就连老天都悲伤地下起雨来，打湿了仪仗的旗帜。从这一句当中，我们可以想到郑汝协一定是一位勤政爱民、政绩卓越的好官，只有为民谋利、深得民心，才会让百姓在送别之际洒泪相送。看野梅观柳，东风消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虽然说辛弃疾舍不得好友的离开，但是郑汝协这个时候亡命在身，而且人家是去建功立业、报效祖国的，那么他就期待在下一次大地回春、野梅飘香、新柳发芽的时候，我能听到好友你的消息。如果是这样，那今天的分别就是有价值、有意义的。莫向浙安追雨笑，只今松竹无颜色。接下来呢，辛弃疾写的就是分别之后的心情了。他不会去浙安追念过去的欢声笑语，因为人去宅空，那里的翠松绿竹，因为我老朋友的离开，早就失去了色彩。问人间，谁管别离愁，杯中物。那这个人世间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缓解我这满怀的愁绪呢？且尽杯中物，借杯中之美来浇心中之快垒。这不就是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吗？分别之后，老友，请你多多珍重。和辛弃疾词中很多赠别作品一样，这首词依然带有他一贯希望北途中原、重整河山的强烈情感。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2: 党之山歌，北党的。
1: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

0: 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风筝有风，海豚有海，我存在你的存在。
3: 时光无痕，岁月有声，你的每天都有我的陪伴。从繁忙的早晨到静谧的夜晚，从拥堵的路上到孤独的书房，我一直都在。
2: 时光流转，声音从未走远。
3: 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4: 辛弃疾于绍兴32年向张

结果不但未被采纳，当时的朝廷反而和金人签约罢兵，置恢复大业于不顾。辛弃疾因而写下了一首《满江红》，抒发心中的愤慨。《满江红》：倦客新风凋裘碧，征尘满目。弹短夹，青蛇三尺，浩歌谁续？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叹诗书万卷至君人，翻尘路。休感慨交零路，人易老欢难足。有玉人怜我未攒黄菊，且至请缨封万户，竟须卖剑愁黄毒。甚当年寂寞假长沙，伤时哭。倦客新风凋裘碧，征尘满目。辛弃疾以倦客自喻，倦客指唐人马周和战国的苏秦。根据《新唐书·马周传》的记载，当年马周失意的时候，在新丰酒楼上借酒浇愁。在这一句当中，另一个人物就是苏秦了。苏秦为了推销他的连横之说，四处奔波，穿着破败的貂裘，一身风尘。弹短夹，青蛇三尺，浩歌谁续？在这句当中，辛弃疾再用典故，他是用冯轩自喻。《战国策·秦策四》记载，孟尝君的门客冯轩最初是不受孟尝君的重用，于是呢，他用手指弹着三尺宝剑的弹夹，唱着说：“长夹归来乎，实无余。”这个典故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过很多遍。那辛弃疾呢，也是心中有宝剑的。《美秦十论》为南宋击败金人提供了策略支持，可是谁愿意去读一读、看一看、听一听呢？所以辛弃疾锋利的宝剑变成了弹歌的乐器，而那激昂的战歌呢，根本没人欣赏。这可真是“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众庶书”啊！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宣泄完了心中的不满之后，辛弃疾依然非常诚恳地说：“我泱泱中华，人才济济，请你们这些当权者不要再顾忌年龄大了。如果能够知人善用，年纪大的英雄一样是可以打败金人的，使他们向我们称臣。”你看，这就是一位真正爱国英雄的格局啊。尽管自己一直在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但是对于自己深爱的祖国，他是爱得那么的深切。这种舍我其谁的浩然之气，令我辈钦佩呀。叹诗书万卷至君人，翻尘路。可是啊，现实就是现实，那些饱读诗书想要治君尧舜的人，因为报国无门，无路请缨，只好隐居山林。治君，这就出自杜甫的诗句了：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而陆沉出自庄子：陆地无水而自沉，在这儿指的是隐居。休感慨交零路，人易老欢难足。辛弃疾写这首词的时候，虽然说遭受了一些挫折，但是他不会轻言放弃，所以他告诫自己不要去感慨什么人生易老、时光易逝、且饮美酒消闲愁。这里我们说一说零露啊，这是古时候的一种美酒，它是绿色的。郭仲坚在

0: 在《乡中记》当中记载说，衡阳县东20里有灵湖，周20里深8尺，湛然绿色，土人取以酿酒，其味醇美。那不知道今天还能不能找到，如果有的话，真的要和辛弃疾同醉了。有玉人怜我，未攒黄菊，借酒浇心中之快垒。这个时候呢，有一位佳人怜惜我的心情，为我带上了一朵黄色的小菊花，给我一些安慰。苏东坡《千岁秋》当中有一句：“美人怜我老，玉手攒黄菊。”且置请缨风万户，径须卖酒愁黄毒。好吧，就算是有佳人美酒的慰藉，辛弃疾心中的愤懑之情仍然难以压制。他表示要放下请缨杀敌、立功封侯的念头，归隐田园，以求解脱。这有点像我们后世这种常常的发牢骚啊，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辛弃疾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当然不会当真，因为我们知道辛弃疾他是真心英雄。卖剑愁黄毒同样又是一个典故，出自《汉书·公遂传》。当年的渤海太守公遂劝民众卖刀剑买牛犊，从而从事农业生产。甚当年寂寞贾长沙伤时哭，又是一个典故。最后辛弃疾引出了贾谊的事来作结。贾谊呢，是西汉的政论家、文学家，他曾经被贬为长沙王太傅。那他是为什么寂寞伤心痛哭呢？这是一个反问。这里的反问让我们看到了因为愤懑痛苦而故作旷达的辛弃疾。他在这首《满江红》当中，因为始终没有办法摆脱痛苦，而不得不借着古人之酒杯浇我胸中之快垒。可惜呀，借酒浇愁，愁更愁，这快垒也是越浇越多。在他早年写的词当中，这样的愤懑之作、激越之语是非常多的。其实这恰恰也说明，在辛弃疾心中依然是热血沸腾，老兵不死。
1: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0: 宋高宗和秦桧跟金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绍兴合约，南宋王朝风雨飘摇，而朝廷上下再也没有了像岳

书，而且还寻遍山东当地的武林高手教辛弃疾武功。等到辛弃疾稍微大一点的时候，辛赞就带着他去了金国的首都燕京，爷孙俩一边研读兵书，一边勘察地形，打探军情，为以后抗金做着准备。在爷爷的这种耳濡目染之下，辛弃疾从小就立下了报效南宋、收复失地的志向，他渴望成为像岳飞那样英勇的抗金名将。当只有23岁的辛弃疾追杀异端，又以50敌50万把叛徒张安国给绑回，南宋又一位难得的将才就这样横空出世了。如果大宋江山寄托在这样的英雄身上，那历史可能真的会被改写。可惜的是，宋高宗丝毫没有抗金的意愿，朝中的大臣更是对辛弃疾这种从金国归附南宋的归正人抱有非常大的偏见。最后大家竟然一致决定收编辛弃疾带回来的那些士兵，然后给辛弃疾授予了一个江阴签判的职位。签判是什么呢？相当于咱们现在的秘书，就是一个协助知军处理军务的闲散文职，比通判还要再低一级。也就是说，辛弃疾没有机会上战场，更别说什么率兵抗金了。在江阴上班的辛弃疾绝对忍不了国乱家破，想要恢复中原，收复失地，于是呢他请求参加北伐。他仔细地分析了一下宋朝和金国的军事局势，请求张俊让自己领兵攻取山东。这个枢密使张俊呢，顾虑特别的多，最后没有采取辛弃疾的建议。结果在1163年的北伐战争当中呢，张俊带领的13万宋军惨败，几乎是全军覆没。这场战役在历史上被称为扶犁之败，而这次大败仗也意味着宋孝宗初年的北伐就这样匆匆地结

写下了一首《满江红·暮春》。有人评价这首词是辛弃疾所作的婉约风格词作当中的翘楚，堪与他的名作《青玉案》相媲美。《满江红·暮春》，家住江南，又过了清明寒食，花径里一番风雨，一番狼藉。红粉暗随流水去，园林渐觉清阴密。算年年落尽刺桐花，寒无力，闲愁急。怕流莺乳燕得知消，闲愁急。怕流莺乳燕得知消息，尺素使今何处也？彩云依旧无踪迹。慢叫人休去上层楼，平无弊。家住江南，又过了清明寒食。开篇交代了时间和地点，辛弃疾安家在江阴，所以说家住江南。但是江南呢，不免让人想起辛弃疾的故乡，那就是遥远的江北，只不过现在在金人的占领之下。所以现如今的他远离故土，漂泊江南，又过了一个清明寒食。花径里一番风雨，一番狼藉。一场风雨过后，在花丛的路上，一片零落散乱的落花。由狼藉这两个字，我们感受到了风雨摧花，春光凋零。就在隆兴元年1163年，宋军在扶犁被金兵击败。扶犁之战之后，朝中的主持抗金的张俊惶怖不知所措，而宋孝宗恢复之志亦大为减弱，所以当时的时局也可以用狼藉来形容。红粉暗流随水去，园林渐觉清阴密。这一句的对仗太工整了，写绿肥红瘦的暮春景象，落下来的红花静静地随流水走了，园林之中渐渐的树叶茂密了。那暗随和渐觉，写人察觉到时序节令的推移变化。其实从这一句我们也能看出，辛弃疾是一个心思细腻的男子。算年年落尽刺桐花，寒无力。每年刺桐花落尽的时候，气候已经转暖了，让天寒的力量也没有了，花已经落尽，夏天也就到来了。花已谢，春已逝，这让人联想到了岁月易去。那到了下一阙，人物终于登场了。辛弃疾借一位独守空闺的女子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庭院静，空相忆，无说处，闲愁急。在庭院当中一片寂静，一个女子独自一个人，寂寞孤独，万千思念，无处倾诉。在宋词当中非常常见闲愁这两个字，那既然是闲愁，那就是一个模糊性的概念，其实很难确认它的含义。那么在这首词当中，结合时局，闲愁应该指的是辛弃疾南归之后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仕途失意，郁郁寡欢。怕流莺乳燕得知消息，女子这种挣扎矛盾的心态是不愿意让流莺乳燕知道的，因为她压抑不住自己的思念，又害怕别人的飞短流长。这其实也是辛弃疾内心的写照啊。他想施展才干，但是因为投降派记恨排挤，报国无门。
尺素如今何处也？

彩云依旧无踪迹。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我寄出去的书信不知道在哪儿，送信的信使也没有踪迹。那对这一句，我们其实可以理解，辛弃疾心中不只有破金的决心，他其实还有破金的策略。但是他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又会有什么机会向上陈述自己的方案呢？慢叫人休去上层楼，凭无弊。消息不来，踪迹全无，日子就这样在空空的等待当中虚度了。即便是上了高楼眺望，举目所见也不过是满川碧绿的青草而已。女子等不来意中人，同样辛弃疾也等不到他想要的消息。那结合辛弃疾的生涯，我们有理由把这首词看成是他假借归情来寄予自己壮志难酬的愁闷。当然，如果对词要做如此清晰的辨读，可能就会破坏了词的模糊性，而这样的模糊，这样的不确定，才会让这首词耐人寻味，这也是辛弃疾最让人喜欢的地方。

0: 到十一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ine，Fine，Fine，Fine，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4: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3: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4: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3: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4: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3: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4: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3: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4: 防汛知识记心间。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5: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7: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祛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

0: 样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大连就听991。Hello， 欢迎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和各位分享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啊，还是我们先进行一个预告，大家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首先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女人中的女人。哎呀，这样一听好像就多了一丝丝的遐想，因为女人味儿谁不爱呢？可能在我小的时候，虽然说我不能说是不爱吧，就是我可能是没有领会到它的精髓，但是当我看到有一个非常有女味的女性出现在我的视线当中，我就会情不自禁的，就我那个视线就会跟着她走，然后脑子里面就是两个字，就是曼妙，对吧？那么女人当中的女人应该怎么穿？那随着年龄的增加呢，可能到了现在的时候，我也会想说，哎，我也要穿的有女人味一点点了。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共同学习一下，就是这种解细穿搭。哎，也是根据马上要播的一个剧哈，应该叫爱情漫漫，最近的这些路透呢就让非常多的朋友说，哇，太有女人味了。什么叫有女人味啊？我们普女能不能也穿得有女人味呢？答案都是可以的。那么具体的细节和干货，我们会在节目接下来播出的过程当中和大家分享。然后另外呢，我们也会和各位来说一个单品啊，就是腰带。其实腰带呢系在我们的腰上，它的功能性的作用就是保证裤子不掉。另外呢，它好像是你选好了啊，你系好了，它还能显瘦。但你知道吗？其实它还能显高啊。有很多朋友说腰带太常见了，谁没有这么一根儿啊？所以就因为太常见，大家就容易忽略它的重要性。有的时候那个裤子如果要是不把它掉，甚至就不系腰带了。但是腰带真的除了功能性，它还能够起到一个审美调和的作用哦。那么最后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说一个关于被爱这一件事儿。其实我们节目当中比较少提到关于被爱，因为好像是我个人性格的原因啊，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是自爱，就是自己爱自己，自己宠自己，自己哄自己，自己对自己好。因为确实是根据我的经验，就是只要自己把自己养得很好，你就不会缺爱，因为旁边就是真的是拿着号码牌在等着爱你的人，从这里可以一直排到法国。但是今天呢，我们真的是我觉得也是我的一个成长吧，就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被爱。就往往是我会有一种感受，就当女生期待被爱，或者说女生把心思花在如何被爱上，就容易被动。这可能是一种就是我自己的感受，所以我通常不太去考虑我如何能被爱，我就是一定要让自己开心，就是可能就会得到很多很多的爱这样的感受。但是今天我们不一样了，我们今天来说一说什么叫做被爱。就是有，也是因为我身边有非常多的女性朋友啊，从20来岁的到30来岁的到40来岁的，都特别愿意和我去倾诉他们的情感困扰。然后有的时候我也会问，我说，哎，那你期待的就是你觉得最合适的感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我得到过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回答。然后呢，很多的回答由于年龄的不同，他们的诠释的表象也都不一样，但是最终都指向一个方向，就是我希望他不要和我站在对立面。哇哦哇哦，这真的是一个好心酸的答案呐。所以对于大家来说，难道最棒的那个感情就仅仅是他不和你站在对立面吗？但实际上当又随着岁月的一些累积呢，时至今日的我越发的能够感受到这个答案它的实用性和重要性。经历过的人都会懂，哎呀，就是随着岁月吧，因为每个人都在变化，你可能你跟他相爱的那一刻，或者说确定你们两个人关系的那一刻，是你们两个人最近的时候，但是随着你也在变，他也在变，可能你们渐渐的都又有了自己不同的世界观和世界理念。有的时候针对某一个问题，那么也会出现互相指责的状况，严重一点，或者这个问题严重一点，或者你们两个人解决的不是很好啊，情绪严重一点，就会达到一个对立、剑拔弩张，甚至分道扬镳的状态。所以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会说，哎，我到底是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他怎么会像对待一个仇人一样去对待我？所以也有太多人说渴望得到的感情就是那种不和我站在对立面，我想要求的多一点的话，我希望能够被偏爱。那么什么叫被偏爱？什么叫不站在对立面？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都会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认真的和大家来说说，好吧？那么关于今天的节目内容，还是老规矩，你想先听到哪个部分呢？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喽，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啦。马上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莫文蔚《这世界这么多人》。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
2: Let's play。
1: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 ，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0: 嗨，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呢要和大家来说到的就是在这个夏天我们入手的第一条裙子。换季了嘛，总是要买一点新的小衣服啊，小裙子啊，小裤子。那咱们说裙子吧，如果说你是20多岁左右的女生呢，你可以有无限的选择，长裙、短裙、超短裙、百褶裙、连衣裙、半身裙，就都可以选。但是我是比较建议，如果说你已经是30加左右的姐妹，那么在你的职场，在你的日常生活的场景当中，我推荐长裙。就当你遇到长裙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好甜呐，步履好轻盈啊，就好像随处有惊喜，而且你非常非常的得体。就我举个例子，你比方说，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那些艺人？比方说啊，高圆圆，就当她在生完了宝宝之后，你看她出现的一些场合，基本上都是长裙，但是她把长裙穿的那个美到不可方物。比如说我们先说长款的连衣裙啊，你不管是轻薄雪纺的，还是卡其布的，还是亚麻的，都会有一种很慵懒啊轻盈的感觉，就多了一些些浪漫的味道。你比方说就是最基础的也是最打扮人的啊，白色的雪纺连衣裙，它简直就是四个大字完全能够概括得了它，仙气飘飘。这也是夏天最减龄的单品了，你可以轻轻松松的穿出公主范儿。或者呢，你也可以选择那种长款的吊带裙，到脚踝的长度啊，也可以多那么一点点的端庄感。就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你在去海边拍照的时候，或者说你去露营啊，在森林里面就是那种感觉的时候，你一袭白色的连衣裙，我跟你讲，你真的是上大分儿。就当周围都是那种翠绿翠绿的颜色，或者说碧蓝碧蓝的天空，或者说清澈的海水的时候，你的那个长发微卷，戴一个墨镜，然后穿着一个白色的连衣裙，我跟你讲，就是 less is more， 你不需要太复杂的装扮，就真的已经赢了。连衣裙越长一些呢，就会越多一些些含蓄和金贵。或者呢，你如果想要走一点点田园风啊，森系风，你可以选择白色的碎花裙，长到脚踝，风格就从甜美变成了优雅，也会有一点点温婉的质感。那么如果说你喜欢更这个稍微有一点点通勤感觉的，你可以选择小黑裙。小黑裙的长款设计真的就是显高显瘦来的，还会多增加一些高级感，就会更加的适合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那如果你说我日常生活当中我可不可以穿小黑裙吗？当然可以了，完全没有问题。我哈，你看我每一年其实我也会对自己的衣服进行一些断舍离，但我后来发现就是历经了几年的裁员，但是依旧裁不到的，就真的是那种非常百搭的白裙子或者说黑裙子，而且都是长裙。讲真，我现在基本上已经不怎么穿短裙了，但是长裙我依然是非常非常爱的。就是你比方说我有一条小黑裙啊，也不算是小黑裙，应该是大黑裙，它是一个黑色的连衣裙，然后呢就每次穿上它有点莫代尔面料，但是它的那个摆是很大的，就很大摆的一条连衣裙。你穿着它，你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场域当中，你去喝咖啡啦，你去逛街啦，甚至你去旅行啦，都非常的好看，很适合一些就是那种表达你很就是舒展的一些场景。然后另外呢，印花裙也 OK 啊，短款的设计会带有一点点俏皮的青春感，但是如果说你的印花裙是长的，反而会增加一个飘逸优雅的仙女气质和知性的魅力，很适合一些比较成熟的女生。然后另外呢，你可以在夏天选择一袭的白色的长裙，它会让这一季变得更有诗意。我为什么老在强调白色啊？因为呢，它纯粹优雅，而且它不同的材质也会拥有不同的风格。就如果说你是大女人，你可以选择那种长袍类型的，就是宽松一些的，就是不是很有曲线的那种，但是很高级。你可以去关注一下猪猪，猪猪有非常多就是那种袍子类型的长裙，非常好看。那如果说你是很仙气的女生呢，你可以在夏天的时候准备一个白色的有一点 A 字的那种小裙，不能叫小裙子，长裙，就是在温婉当中又带了一点点软萌的气质，就是很清纯也很耐看。 再有呢，就是关于半身裙。其实夏天的短裙啊，是很直白的，是很热烈，也是很奔放的。长款的半裙呢，是克制的、优雅的、飘逸的，就是它露出最纤细的脚踝的那一部分。然后呢，又比你大面积的露肤更高级，更让人遐想。你想啊，一条质感柔软的长半裙，真的让你每一步都是摇曳生姿的。然后我最近呢，就是关于半裙，我有点爱上了彩色。就是我们说夏天的时候吧，彩色是有重量的，但是就看那个你的这个颜色和它的材质是不是相符。我看上了一个有一点点黄色，但是偏有一点微微的姜黄，带一点点姜黄调的一个长裙。然后这个长裙呢，它是有一点飘逸的材质，就不会说因为它姜黄色而显得有一点沉重，就会让整个大面积的色彩变得轻盈起来，又会多几分从容又淡定的魅力，很喜欢。然后呢，我就想同色系一点，我看那个博主上半身是搭了一个也是黄色的背心儿，我觉得不错，我打算买回来搭一下，看看我穿 O 不 OK。 那么如果说是短款的一个缎面裙啊，也会有一点点这个内衣外穿的感觉，但是你长款的缎面裙就完全不会有这种小尴尬，因为它稍微一短款就有一点像睡衣，就很多那种睡裙都是这个材质。可是你长款呢，会有一点优雅和轻奢，你在任何场合都是 OK 的。你比方说你外面搭一个白衬衫，然后配一条香槟色的缎面长裙也很法式，无论说你是上班还是在咖啡馆，都会带着有一点点慵懒又高级的味道，就完全 OK。 然后另外呢，就是今年夏天蕾丝半裙不是又火了吗，这个长款的设计给人的感觉也是非常的优雅精致，很有女人味儿，而且还没有廉价感的。你再搭配一个宽松简单的 T 恤，就是很有那种轻松和时髦的氛围感，特别好看。尤其是像今年啊，很流行的这种蕾丝的半裙呢，它是有一点点微透的一种感觉，那你就可以在里面再搭一个裤子，就是那种裙裤装，很好看，非常的有度假的气息。就是你真的可以关注一下那种能把裙裤装穿得很好看的博主，然后尝试性的去搭一下。另外还有直筒裙，它修身的设计呢，就可以让你穿出曼妙的曲线感。长款的话还可以拉长你的腿部线条，显瘦又显高，还会增加那种端庄感。无论说你是正式的场合啊，还是休闲的夏日啊，都是可以穿的。你稍微搭一个比如说有一点修身的白 T， 然后呢这个白 T 最好是不要太长啊，就是正肩的稍微有点小修身的那种款式就可以。然后你底下再搭一个半裙，我跟你讲，就是那种 H 型的线条会显得很高级。然后你的配色最好还是那种有一点同色系的丁达尔的那种，高级感就会拉满。再有就是夏天你可以选择赫本裙，就是伞裙嘛，长款一点的，我们就穿一个灵动和飘逸，很有女人味儿，或者说那种稍微带一点格子的也很好看。哎，我今年夏天也蛮喜欢格子的，我最近有关注的两个博主，然后他们有一个是一个格子的一个小衬衫，还有一个是格子的长裙，我都有点喜欢，我都打算买回来自己试一试，想要有那种很诗意的那种美好，就是带一点点学院风的感觉。黑白的 T 加上白色的这个赫本裙，腰以上是瘦的，腰以下是舒展的，比例打造的就很完美，就是显高显瘦，然后又显得非常的优雅和高级。然后我建议大家，如果你们选伞裙的话，最好是要长及脚踝，它会更加的有分量感和高级感。好了，那么这一期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啦。我们关于裙子的，我们推荐了非常非常多的长裙，有连衣裙，有半身裙，然后呢各种各样的材质面料颜色我们都有推荐，你现在可以在脑海当中过一过了啊，看看你家里面有没有我提到过的这些裙子，那或者说你有没有想在这个夏天我新买一条裙子。所以呢对长裙充满着期待和爱的朋友们，你现在就可以赶紧拿出你的各种小软件去搜一搜了，我们可以多下单几条，然后回家搭一搭试一试，实在不喜欢的话也是可以退的嘛。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各位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回来
1: FUN
2: FUN
3: FUN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 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D Radio。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
2: Let's play。
1: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想进入一个时空夹缝，去给一些流动按下暂停。看得见的时间尽头，我更想留一个瞬间变作永恒。烟火都有不同颜色，为什么我只能一种风格？爱费神，爱 fashion。

各位，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用几分钟或者说更长一点的时间和大家来说一说，如果你现在人到中年的话，那么如何去进行改命啊，有多少人现在正在中年时间段了？我们给到中年时间段的标准，我认为啊，我心里面的中年时间段的标准就是生了娃之后，到这个娃大学考上大学之前，全都到人到中年。哇，我以前真的听姐姐啊什么哥哥们说什么人到中年不如狗，我都觉得还在开玩笑，然后现在进入到中年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哇，中年真的不容易呀。那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中年过得更加的好一些呢？哎，我们给到大家两个 tips 啊，这两个小 tips 可能我刚一说你会觉得哈，就这，但是请听我细细说来。第一个小 tips 就是少吃，第二个小 tips 就是少说。就是真的，你看哈，你身上有大部分的问题其实都是吃和说出来的。我们先说少吃啊，就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觉得自己变慢，代谢变慢了这样的状态。我身边呢有朋友，就是男生哈，也是40多了，然后那个啤酒肚真的是蛮大的，因为他经常性的应酬嘛，然后呢应酬的时候就是要喝挺多酒的，就会有的时候自己觉得自己社交很厉害，但是你知道一体检的时候，我的天哪，脂肪肝呐、啊，什么尿酸高啊，什么高血压啊，然后医生呢也就会跟他说你这个是不行的，他也就是很害怕。后来呢就开始过午不食，晚餐呢就是只吃半碗饭或者说一碟青菜，然后几个月下来，哎，肚子一点点小了，人精神了不说，打呼噜的毛病都好了。所以真的人到中年左右，你的身体哈就像一个老房子，塞的东西越多垮的就越快。就小的时候咱年轻的时候吃饭吃的是欲望，中年之后吃饭吃的是续命。我真的，我以前是完全不理解这件事儿的。就之前我们台里面有一个姐姐，然后呢她就说这个有一天呢也是外地来朋友了，然后就带外地朋友呢来到我们大连的一个老菜馆去吃饭。那个老菜馆我也去过，真的是很好吃，但是咱大连老菜有一些，比方说什么红油肉啊，什么就是那种炸的上面挂糖醋汁儿，那个叫什么松鼠鱼，对，就是这种呢，它的口味是稍微有点重且有一点油腻的。所以他说呢，他晚上因为好吃嘛，就多吃了一点，多吃一点呢就吃完之后觉得咸，咸了之后就喝水，结果这一个晚上胃就很难受，然后第二天整个人也很肿。我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不理解，我说啊姐，我说你们刚吃多点啊，他家多好吃啊，咋还就难受。哇，我现在太能够 get 了，不是你想让他难受，是你不知不觉的自己就难受了。哎，你不知不觉的你胃就胀了。所以呢，可能你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戒掉自己想要多吃的欲望，把饭量减到1/2。好好好，2/3可以吧，对吧？谁能做到这儿，谁就能拿到就是后半场比较健康的入场券。但是讲真，确实是很难，因为有的时候我吃东西吧，我是为了馋，我是为了解馋才吃的。而解馋这件事儿，真的不是说你吃一口吃几口的你就解馋了，我是真的要吃得很饱才能够说 OK 我解馋了。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然后我也会有那种吃完了之后胃里面很不舒服，可是就是因为馋所以才吃的这样的时候。OK，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不要生嫌弃，不要什么垃圾情绪都往心里咽。你比方说啊，我有个朋友呢，他是做销售的，然后呢，就动不动和客户之间呢，或者说和同事之间呢，也会有一些很不愉快的情况。但后来他说，你知道吗，小佳，我想通了之后，我发现世界上只有两种事，第一种叫关你屁事，第二种叫关我屁事啊。当然了，话糙理不糙啊。就是你看你有什么的呢啊，亲戚攀比炫耀，那就说明他匮乏呀，需要外界的认可，别人在后面嚼舌根，那就说明他也确实是挺闲的。就是你千万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所以呢，人到中年之后的顶级养生，可能不是说什么山珍海味呀、海参燕窝呀，而是学会选择性失聪。我听不见，听见了我也当没听见，心里不装事儿，脸上不长斑。有多少姐妹
就是你那个黄褐斑，你去什么医院又医美的是吧，又涂什么氨甲环酸的，它就是不好用。我跟你说就两招，第一招你晚上早点睡，你能不能做到？你就晚上十点躺在床上，你就刷半个小时手机，咱也不是说不让刷，最多刷一个小时，十一点必须睡觉。你坚持三个月，你就看看你啊，你就看看你回来你谢不谢我就完了。那么在做到这一点的同时呢，平时干净饮食，不要和孩子生气，他不是考不好他就考不好吧，船到桥头自然直，千万别生气。哎呀，就尤其是这个女生哈，人到中年压力蛮大的，你还得赚钱，还得这个教育孩子，然后呢你还得就真的没有时间给自己了。其实有的时候你现在看互联网上有很多的这样对于女生的一种共情，说真的不理解现在很多的中年女生，白天要上班，晚上回来要陪孩子写作业，然后呢等陪孩子写完作业可能还要再做家务，等结束了之后就是该睡觉了，那么你们的生活的乐趣来自于哪里呢？对吧，是这样的。所以你说她不长黄褐斑，她

0: 10万就可以了。其实不是的，你更应该做的事情是要让你手里面的牌变得越来越值钱，这个才是正道。就以前你发现你认为就是像我们父辈讲，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多交朋友，多个朋友多条路，但后来你发现可能这个也不是这样的啊，就是真正人家能谈成事儿的可能都是已经在这个会议室里面把事儿定完了，有时间的话吃个饭啊聊一聊，没有时间的话可能一个飞机就飞走了，就还是事儿是事儿，饭是饭，朋友是朋友，同事是同事。你真的你去参加那种哈，真是纯铺天盖地的就是吹牛的那种不办实事儿的饭局，你吃一顿都是折寿一天。最好的饭搭子就是你的家人，媳妇儿做的红烧肉，老公做的那个排骨才是真正补你元气的十全大补汤。好吧，那么以上都是少吃对吧，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少说。你有没有发现啊，少说是一种改命的智慧，就是身边但凡是长了一张破筐嘴的人，他都过得不是那么特别的舒心。就是咱们不能老说哎我说话直啊，我说了你别不爱听啊，哎呀也就是我这么跟你说你别这样，你千万不要，你心可以直但口绝对不能快啊。增广贤文里面说，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就是你尤其是在职场当中，不是说教你诈啊，是要让你护自己周全，把你那个想说的冲动压下去，这个叫深沉也叫稳重。另外呢，少争辩，不要想老用嘴巴赢别人，就是赢了道理输了人情，你说这买卖你亏不亏，哪有那么多输和赢啊，尤其是在家里边。我就尤其是特别佩服那种哈，一定要跟媳妇儿争输赢的那种老爷们儿。好，你赢了又如何呢，媳妇儿生气了，媳妇儿憋屈了，媳妇儿难过了，怎么你家里能过好，你就为了图个赢有意义吗？没有。就有的时候咱们自己也是哈，一定要记得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你一定要就是觉得说哎，我就是这件事儿，我得把这个理儿说清楚的时候，你就先自己反省一下，闭嘴也是一种慈悲啊。第三个呢，少诉苦，因为越诉越苦。祥林嫂的故事大家不是都听过吗，是不是，就不要再成为第二个祥林嫂了。你的苦难在别人的耳朵里不过就是新鲜出炉的八卦素材，你老公不争气了，你孩子不听话了，你爸你妈又这个一哭二闹三上吊了，你觉得自己命真苦了，你就开始跟别人说，把伤口扒给别人看，没有人会给你上药的，只会招来苍蝇。罗曼·罗兰不是说吗，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所以呢，谁生活是一帆风顺的，谁没有点这个那个难过的事儿啊，难搞的一些情绪啊，对吧，要把所有的这些事儿变成向上的力气，这个才叫本事。最后呢，我们要和大家说的就是，很有可能你在小的时候很喜欢做加法，吃啊说呀学呀争啊，害怕错过，害怕落后，一定要赢啊。但是后半段呢，我们要学会做减法，要懂得克制，懂得闭嘴，懂得独处。所谓改命啊，它绝对不是说听完我这一期节目你就中彩票了啊，你就怎么着，你就出门你就采购食欲了，不是，而是你开始掌控自己的身体和嘴巴了。少吃是避祸，少说是修福，能够做到这两样的人福气在后边呢。中年不争长与短，口腹克制是良方，是非听听随风去，心宽便是上等舱。You look so delicious, the way your body moves, cherry lipstick kisses, sends me to the moon.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以乐以电波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 off duty。 其实关于 off duty 呢，很多时候我们不太 get 到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因为它不就是下班的意思吗？为什么在2026年的时候它成为了一种穿衣风格呢？是的，因为它代表的是一种松弛的一种美，但是这个松弛呢，一定是要经历过好像是一个成就感的事情之后才带来的那种松弛。因为其实最早啊，这个 off duty 的美它是被狗仔的镜头发现的，就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呢，那会儿超模们结束了大秀，就会把那个 oversize 的风衣啪一裹，然后踩个平底鞋，手里握着半杯热美式，匆匆地钻到车厢里。可能他们的脸上还带着一点点残妆，发丝松散，可能衣服上呢或许还有一些秀场的亮粉，但是他们那个脸上已然写着我已下班，世界勿 Q 的一个气场，真的比任何 T 台都迷人。有的还会再戴个什么大眼镜，就是那种下班后的状态，就是已经被一些当下的就是一些被社会身份完全吞没的人们植入到了日常当中。它已经不再是一段通勤的时间了，它成为了一种精神上的中间地带，在不得不和我愿意之间偷来的一刻闲暇。那么所以呢，现在啊，它就成为了当今打工人们的一个拥护的穿衣哲学了。它可能不像老前锋那样的显贵，也不像什么某某靠啊，就是那种流行，但是它很诚实，它诚实于我们真正想要的一种生活质感。你可以带着这样一个穿搭风格去会议室也行，咖啡馆也行，消失在傍晚的街道上也行，舒舒服服做自己也行，就是不需要做任何的让渡。所以呢，这种美就被叫做

不上班的美。在被日历和 deadline 切割的支离破碎的生活当中，你始终保留着一块属于自己的呼吸空间，这种美就叫 off duty。 那么这种 off duty 它有没有一些固定的什么穿搭的模板呢？其实吧，你想想啊，当代人会爱上这种 off duty 的穿搭，它是一种来自于内心的微小的叛逃，就是我拒绝用衣着去表演完美，我用我的身体去诠释，我首先属于我自己，我随时可以切换到各种各样的生活模式当中，这是我们随身携带的一种出口。所以现在呢 off duty 它已经不再局限于某几件单品，它已经从一个审美偏好升为到一种生活立场当中了。而且 off duty 的它的这个穿搭的风格几乎是没有侵略性，什么奶油白啦、草木绿啦、亚光黑啦，这些颜色都以一种令人放松的方式在占据你的视线，偶尔有那么一抹低饱和度的蓝啦、黄啦跳出来，也不是说为了抢戏的，而是为了表达，哎，我正好这两天天气不错，心情也不错。那么选择 off duty 风格的女生呢，也是对着消费有一种很成熟的冷静，她们不是说再去迷信什么场合专属那一套逻辑，而是有一种就是我很安全，我已经长期主义了，而且我现在很想放松下来的一种追求。比如说剪裁讲究但是面料放松的衬衫啦，比如说宽度恰到好处的牛仔裤啦，比如说一双很衬脚的球鞋啦，就这种感觉它不是懒，而是减法，是清醒，是一点点蓬松的发丝，是衬衫下摆略微不对称的弧度，是随意敞开的几颗扣子。所以呢 off duty 它的精髓就在于给自己做减法，少一点严谨，多一点自由。什么 T 恤配长靴，衬衫配球鞋，任何的场景当中都好看，而且永远松弛好看。场合间的流动才是 off duty 真正的舞台。也可以混搭，偶尔制造一点小冲突，时髦又自在。因为穿衣服这件事儿，本质上就是你在向全世界证明，此刻 Who are you？好吧，那么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女生爱上 off duty 的时候，都是因为她允许我们做回自己。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啦，希望大家继续锁定九九一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这就是我们国民奋斗不止的这种精神所支撑。我们中国呀，也发现了国外的这种生物医学和营养医学当中有很多好东西，我们国内现在这个很多企业正在突飞猛进攻克这些技术难关。你就包括以前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叫支架啊，是不是这个东西啊，治疗或者救我们这个心梗的患者那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以前呢，国内生产不了支架，你装一个国外进口的支架要几万块钱，可是现在我们国产的支架出来了，一个国产的支架才两三百块钱，这价格呀一下子就下来了。这个时候啊，你说外国人卡我们脖子是不是就轻了呀？同样你看我们在国外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国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中啊，人家早就把解毒这个事儿给排上日程了，用上了，人家早就发现了啊，治疗现在所有的这些老年病慢性病，解毒是排在第一位的，也是首位。你如果不解这个毒啊，那你身上治疗慢性病效果来的就差，用的时间就长，这个作用啊就慢。那怎么办呢？人国外这个科技啊就比较厉害，尤其是在生物医学这一块啊，比咱们呢当时要先进太多了。人家差不多十几二十多年前，人家就已经把这个全身上下解毒这个东西啊早就研究出来了。哎，用生物发酵技术做出来的这种生物制剂用到老年慢性病身上解毒啊，无论是这风湿骨病的，还是这个心血管脑血管不好的，还是这个身体当中外来的化学毒性的，这效果呀真的好。要不说当时啊，我们在国外看到了这项技术啊，我们馋的呀口水都流出来了。我们就想啊，这要是我们国人能够用得上这个方法，那你说该多好啊。所以啊，我们当时啊眼红归眼红，虽然人家贵我们也想引进，可是在这个时候这西方霸强啊，这帮八国联军这个嘴脸呢就出来了。这帮人呢就一个事儿，就是你们没有我们笑，等你们有了他傻眼了，就这个样子的。你说这帮人呢，这非我族类必有一心，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当时啊是好说歹说就是不同意，直到现在这样的技术国内都没有。你看回来了之后也是万幸啊，这在医学交流大会上面认识了汪军之教授，就这一次啊就让我们信心倍增。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啊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东西，就有这样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华夏祖先呢早就给我们留下了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海棠啊。你看这个东西原本就在我们身边，这一下子呀就解决了我们中心的燃眉之急。同时呢又过了几年之后啊，此时此刻我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在这个生物解毒制剂这一块，我们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呀日以继夜。我听到消息啊，就现在初步的这种生物制剂解毒的方式已经开始有了，只是说还不到完全成熟的时候，估计用不了多久啊，这个东西慢慢的就会越来越多。它不是针对一个人，它是针对我们整个国民的体质，它是为了以后应对我们整个老龄化社会的一个基础保障。因为老人越来越多，慢性病越来越多，要想解决这个慢性病啊，解毒一定是先行的。在慢病治疗当中，解毒一定和治疗并行往前走的这么一个事。即使说这个老人家呀身体比较健康，没有什么慢性病，那这个解毒也要做。为什么呢？正是因为你年纪大了身体还好，那你说是不是毒少一点，毒少一点不代表没有，把这个毒啊解掉，这个人呢寿命会更长，而且呢得病的概率就会越低。寿命长了，得病的概率低了，你说他是不是就真正的做到了一个健康加长寿，你说是不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呀？所以呢在这里啊，这个孟非老师呢再一次的在节目当中代表个人，也代表啊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湖北恩施巴东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于总表示感谢，同时呢也要感谢汪军直教授。

这三四十年以来对西海棠的大力的研究和应用，是他取得了这样的科技成果被我们所用。那在这里呢，再一次对两位领导表示感谢。你看，余作坤余总啊，是湖北恩施巴东县的旅游推广大使，也是恩施巴东县的重点龙头科技企业。那汪君直教授呢，是三峡大学的教授，同时呢，也是三峡制药的副院长。这样两个有爱心的人呢，构筑了一个健康长城啊，在给患者解毒的这一块，对他们两个来说，他们两个功勋卓著。不能说这个东西是他们发现的，但是呢，这个两个人呢，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立志推广湖北恩施巴东的地域旅游以及湖北恩施巴东的地域特产，确实啊，也给我们身边很多的慢病患者带来了福音，解决了燃眉之急，在解毒这一块呀，提供了最好的方式和方法。那在这里啊，于总啊，也给了政策支持，这个海棠啊，确实是好东西。在节目当中呢，孟非老师也一直说了，您记住了，用正品，用真品，这个正品和真品呢，才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同时啊，虽然说这个海棠是定制款，可是你一定要听清楚啊，这个定制款绝对是好东西，高标准、严要求、好质量。但是呢，顶尖的不代表最贵的。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感觉呀，我的天哪，全国唯一、世界唯一、整个中国只有那条小溪边有的这个能够解百毒、解万毒这么个神奇的东西，那价格不得到天上去啊？没有，真的没有。为什么说是良心企业呀？你看人家给到我们中心一盒30包，一个月的量才多少钱呢？才400块钱，折合一天呢13.3块。你算算啊，能把你全身百毒万毒都解掉的东西，13.3块一包，贵吗？那你说国外7000块钱一个月，一天200多，这没法比呀，是不是？功能作用是一样的，价格那就天差万别了。这个就是什么？这叫良心。这一次啊，为什么说感谢于总呢？你看我们正常来讲啊，你这个解毒啊，它是需要时间的。怎么需要时间呢？孟非老师也说了，先怎么吃怎么喝。这个呀，一盒里面是30包，一包啊你就用一天，一棵树啊一年也就采10来个叶子，你要想清楚啊。那在这种情况下，不是说溪水边10米内的叶子都能用，本身在溪水边的这个海棠树啊就长不大，然后呢树上这个叶子不发红还不行。为什么说这个只有红叶子才有效啊？这就是汪君直教授做完实验得出来的结论。这个海棠这个树叶啊，绿的没有这个作用，只有红了的有这个作用。然后把这红的叶子摘回来，给它晾干，再给它切丝，这样的情况下，它这颜色就变成绿黄红三色了。这个才是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好东西，明白了吧？只有这样的才是真品、正品、好东西。那你看，一个月是30天，一天一包。这里面这个禁忌啊，也给大家说清楚。什么清楚呢？你喝这个海棠茶呀，你如果有药要吃，千万不要用这个海棠这个叶子泡水来喝药。吃了药，至少要过上10几到20分钟之后，你再喝这个海棠。同时呢，一包你就喝一天。如果今天忘喝了，没关系，明天泡2包，你接着喝就行了。这个东西啊，多点少点没事。有人说，那我这个自己都知道，我是个老毒人，哎呀，我严重的血毒加糖尿病，我是不是应该一天喝2包啊？我告诉大家，一包足够了。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喝上包数越多，效果来得越快。这个呀，是慢慢来，哎，它是有周期的。一般是1个周期、2个周期、3个周期、4个周期。那怎么算呢？给大家说一下啊，如果你是老慢病，10年以下，那你就1个周期到2个周期，就是多长时间？就是3到6个月。如果说你这病程啊10到20年的，那你用2个周期到4个周期，就是6个月到12个月。如果说你这病情

已经超过了20年了，属于绝对的老慢病了，老毒人了，身上这个毒啊特别多了。那你听我的，你用多长时间？你用24个月，24个月就是2年的时间。因为啊，你这身体当中的毒啊是太多太多了，必须把这个毒解掉。你这个毒不解掉，你吃再多的药效果来得差，你这个病啊发病的速度超过了你用药的速度了，你这个毒在这碍事啊，东北话讲当碍啊，你这个药都进不来，吃了这个药的效果呀差。那你告诉我你怎么治病啊？你不把毒解了你怎么吸收药效啊？这根儿在这儿呢。听好了啊，10年以下的病情你就用上1个周期到2个周期，就是3到6个月。10年到20年的病情你就用上2个周期到4个周期，就是6个月到12个月。如果你的病程超过了20年，那你就用上24个月，1个月1盒，是不是？24个月就是24盒。你这么算下来，1年是4个周期，你这20年以上就是8个周期，这最大量了。有人说2年之后呢，那跟你经济条件来了。你2年之后你还想解新毒，那我不拦着你，对吧？但是你要解老毒，这2年24个月8个周期的量足够了。那在这里啊，再一次得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个海棠茶呀不会一直有，大家听好啊。这一次呢也是于总啊感谢孟非老师对恩施巴东旅游项目及地方当地特产在节目当中宣传给的这么一个政策。这个东西啊量是有限的，这次拿出来的呢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您记住啊，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当中啊，我们有3个字，叫什么？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有人还奇怪呢，这优颜诺是什么意思啊？我给大家今天呢解释两句，你听一下。优就是优秀优质高质量高标准严要求的产品，只有这样的东西才能进到我们中心，必须是保真，必须是保证质量，必须是保证产地，必须是保证用完了之后对身体有变化，这是优中则优。这个优在这里讲。那第二个呢，盐就干什么？为什么说让人长命百岁啊？大家发现没有啊，有这样一句话叫长命百岁青春永驻容颜不老。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是保证我们所有的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呀，青春不老容颜永驻。最重要一点，我们这个颜呢又当尊严来说，什么意思？让人治完了之后有面子有尊严，不会那种没有尊严的活着，让你有尊严。最后一个诺，这个诺你一听就懂了，诺是什么？承诺呀。诺是什么？诺言呢。我们有这个承诺，承诺什么？在我们中心来解决身体问题的，做康复的，做慢病救治的，我们一定遵守承诺，有医德，同时呢我们保证治疗的结果，我们更保证我们用药的品质，这是我们优颜诺3个字的由来。所以这3个字啊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标识，只要是我们中心的会员治疗几个月之后回家，或者说把我们这个单位介绍给他身边的人一提，只要见到盒子包装上有这3个字优颜诺，那就是什么？那就是100%的品质，100%的作用，100%的良心，就这个意思。你可以想象一下啊，这3个字啊不重要，可是这3个字的分量，优颜诺，在我们所有的会员的心里就是一块金字招牌，这么多年我们共同守护铸造的这么一个金字招牌，就是我们的优颜诺。那这一次呢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给你们能够拿到的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两边的这个西海棠，它上面就有这3个字，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就是优颜诺的正品，就是我们的尊享正品，给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用的是一模一样的好东西。可是呢这次的政策不是我们中心给的，这次的政策是于总给的。给的什么政策呢？原价给我们中心的价格是400块钱一盒，1个月的量，你用1个周期就是3盒，
两个周期就是

0: 六合啊，那于总给的政策呀，很贴心，也很有爱心。他呀，给定了个这么个政策，就是一盒是400块钱，可是呢，如果说您一次拿两盒，就不要800了，两盒啊只要598，两盒598，同时再多给你拿一盒，你就等于到手啊是三盒，这样的话刚好一个周期，3个月的量就来了，这3个月呀不用花1200块钱，只要多少啊598，你拿两盒，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是三盒的量，这样的话一盒折算下来才199块钱，你说这样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你一个周期就是598，你说我病多的用两个周期的，那你就花2个598。有人说我呀是10年以上的老病号，我要4个周期，那你就拿4个598。有人说我要用8个周期，那你就拿8个598。可是啊，您听好了，数量有限制。今天是第3天，同时呢，也是这个西海棠啊在节目当中讲的最后一天。为什么呢？因为一共啊，恩施巴东的于总啊，就给提供了900盒，就是300份。为了公平起见呢，这孟非老师啊，私自做主了，用3天的时间，一天投放100份，一天投放100份。这100份啊，就是每一份是3个月，100份就是100个3个月，对不对？那这样的情况下呀，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公平。怎么说呢？因为听收音机呀，可能有的人呢今天有事儿，就错过了这一段栏目，可能明天还忙也没听到。原本呢他们是特别想用的，结果呢就因为错过了这报名的时间没用上，那你说这个事可惜不可惜呀？是不是？如果说你每天都能听，那你随时都能报，一天100份，只要这100份没了，那今天的报名就结束了。如果说你赶得赢、赶得急、赶得巧，刚好在这100份里面，那孟非老师啊，告诉大家，您订多少份我不管，你订1份、订2份都可以，这个呀、啊、是根据你自身的身体情况的，每天就限量100份，3天一共300份。今天呢，此时此刻是最后100份的投放，今天这一次过了，后面就没有了，因为这个东西啊，产地和产量的双重限制，不是说随时都有。如果说这一次啊，大家听好，很多人呢说这个东西我真的需要，我听了孟非老师讲，我感觉呀、啊，我病了这么多年，吃药效果还来得差，哎呀，就是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事儿，就是身上毒太多，我就要把这个毒解掉，我要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我不当老毒人了，我要多用点，可不可以呢？那如果说咱们没有了，那就没办法。您这样，如果说真的是这300份、1天100份都没有了，还是有很多人啊需要的，那孟非老师啊，只能跟你说两句话。第一呢，叫抱歉，就这个只有300份，除了这300，短期之内绝对没有了，至少1年半年都不会再有了，除非说过了年再找这个那面，可能会多少有一点，但是能不能是这个价，不知道。那怎么办？所以跟你说句抱歉。那如果说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就是要用，那怎么办呢？那只能说孟非老师啊，过上一段时间给你想另外的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到时候啊，看一看我们中心里面怎么样，或者能不能搞一点什么高山海棠，但是跟这个神农溪的海棠那品质至少要差一半，这个事儿啊可能也得是几个月以后，甚至半年以后。所以呢，你一定要把握当下今天最后100份的这一个机会，那过了就过了，你不能到时候埋怨我。我本身帮你们找到，跟于总说好，于总也献了爱心，这已经孟非老师啊尽力了。你说你到那山上摘叶，你把那溪水边所有的叶全摘了，摘秃了都不够啊，就那么溪水左右两边10米内的还得是红了的叶子，一棵树一年才10多片红叶子，剩下都是绿的，绿的还不行，还得给我们中心，还要给三峡制药，你说这量是不是就少之又少啊？所以呢，您拿到了就是幸运，您没拿到你也别懊恼，你也别埋怨我，可能呢就错过了，那就只能说孟非老师给您说一声抱歉，真的是抱歉。最后跟大家说一遍啊， 给中心供应400块钱一盒的这湖北恩施神农溪的西海棠，每天一包，一个小周期3个月，根据你的身体啊，10年以下病情的用3到6个月，10年到20年病情的用6到12个月，20年以上病情的用24个月。那我们呢，于总给的政策是什么？一盒原价400，现在啊这不要了，你拿两盒是598，这就省钱了。再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3盒就一个周期。你问题少的一个周期够了。你问题多的你就拿2个598。你问题特别多的你就拿4个598。这个呀根据你的身体你来自己做主。今天呢是海棠这个政策最后一天，也是最后剩下的100份。今天咱们节目结束，这个海棠这个事儿咱们后面就不再说了，你再打电话真的就没有了。这个你不要怪孟非老师，不是我能做主的。要是我家里种的或者我家里多，我多给你点都行。这个呀也是咱们跟原先的合作单位，咱不能说刷脸吧，但是呢也毕竟看了孟非老师的薄面，有了这一共300份，也就是900盒，热心观众和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能够有这个机会，咱们呢就赶紧抓住这个机会，不要错过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次，以后不会再有598，拿2盒，再给你多拿一盒，到手3盒，刚好一个周期。你就根据你的身体选择几个周期，你抓紧时间，最后一次打电话报名。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所以这一次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把握这一次难得的机会啊，这次机会错过了，后面不会再有。那哪些人呢？你是一定要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我们的中华始祖神农氏最早发现的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这个海棠啊用上，而且是必须要用呢。听好了啊，几类人。第一个就是你有很严重的各种难治的风湿骨病，你知道吗？我们身体当中啊，就是这么多年以来的风寒湿邪，这些毒气啊，它进入了经脉，进入了骨骼，甚至到你这个年龄啊，都已经进入到了骨髓，动不动啊，这个地方就发凉的、冒风的、疼的，有小虫在里面爬的，这些呀，不用问，这都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身体当中骨骼里面的风寒湿邪呀，在里面沉的太多了，这是什么？这都是毒啊！这些毒你不把它清一清、排一排，你以后你吃进来再多的管骨头的药，效果都不理想。你这种情况下呀，你只能是用一些热敷膏药缓解。要想解决里面的问题呀，你吃进去的药如果要不管用，那这病你告诉我怎么治啊？你根本就治不了啊！所以说，如果你有各种严重的风湿骨病的、关节炎、骨刺增生的、腰椎管狭窄的、腰托的啊，这类的患者，您听好了，这恩施巴东的海棠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把你身体的风寒湿邪的这些毒清一清、解一解、排一排，你这样你以后吃药才能好，这是这类的。第二类的呢，就是我们平时啊吃的这个药啊太多了，你呀、这么多年以来啊，这药啊是一直没停过，有的人是吃了10几年、20几年，甚至有的人呢、都吃了30几年的这个药了。你想想，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其实都有毒性。你说中药的毒性呢小一点，可是你不要忘了啊，有很多中药没有毒，有很多中药啊是低毒，哪怕是低毒 他也怕时间呢、啊。你时间长了，是药三分毒，即使低毒也会存在你的身体当中。你这种情况你就药物中毒，那就更不要提我们的西药了。你看我就知道的啊，身边就有这样的。那降压药啊吃好几种，什么贝塔勒克啊、厄贝沙坦啊、硝苯地平啊、青塞利嗪啊，哎呀，有的时候啊吃两种降不下来，吃三种。这降压药啊一吃就是几十年，降糖药啊一吃就是几十年。你说这些药它是什么？它都是化学合成的，这么多化学合成的药毒到最后啊都存在你的身体里，给你的这些脏器啊产生了非常大的负担，甚至造成了很大的损伤。这是什么毒？这是化学合成毒啊，这就是药毒啊。这么多年的药毒在你身体当中，你去检查吧，不是肝脏的转氨酶出现了变化，就是肾出了问题。最先伤害的就是肝肾和脑袋，肝肾功能一旦受损伤，你自身的解毒能力就变差了。那你告诉我，你说你这病还怎么治啊？尤其是这么多毒性进到脑子里之后啊，记忆力减退的、掉头发的啊、睡不好觉的就都来了。你说你这个毒你要不要解？你是一定一定要把这个毒解一解。你还有啊，我们生活当中吃到的这些东西啊，你说这个大米白面农药多不多呀？化肥多不多呀？你说我们吃的这个肉蛋奶里面有没有激素啊？这牛啊、鸡啊、羊啊，这些家禽家畜啊，他们有没有打药啊？我告诉你是100%的打。就那鸡蛋里面啊，肉里面呢，哪个里面没有药啊？这兽用药啊，有的时候比人用药用的都多呀。你说这些动物类之间的传染病都要预防怎么办？它都得打药啊。那小鸡雏啊、小鸭苗啊刚出壳都打药，那小猪出栏的时候啊都打针，牛羊小的时候啊出栏的时候都打针。你告诉我，虽然他们的寿命只有短短的几个月，可是打的针呢是一点都不少，防疫啊。那到最后这些药到哪儿了？就在这种动物体内，他们产的奶、他们下的蛋、他们身上的肉都让我们吃了。那最后这些生物当中体内的药毒又转嫁到我们人体当中。你说我们这么多年是不是农药化肥一点没少吃，肉蛋奶里面的这些激素残留物药毒我们是一点都没有省，都跑到你身体当中。你说咱不中毒谁中毒啊？没办法的办法呀，咱们的经济条件还达不到每天都能吃到绿色天然无公害有机的东西。这个东西啊，咱老百姓的收入暂时还达不到，你只能吃现在的。你到菜市场里面买的所有的肉蛋奶米面油粮里，它都有农药啊化肥的残留物，只是低。你别忘了，虽然低它也有啊，你日久年深沉的越来越低啊，是不是？不信你就看呢、啊、你看是不是很多人身上就长了这种黑色的点点、红色的点点、紫色的点点啊，这些都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解毒功能快崩溃了，或者说基本就不解毒了，这个毒就冒出来了。那怎么办？是不是你必须要帮你的机体解毒啊？用什么？就用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西海汤就能够解这个毒。你必须要用，你身上要有这种红点点、黑点点、紫点点的，你不只要用，你时间还长呢，你至少12个月。你要不然这个毒越来越多，新毒加旧毒，你就是老毒人。你这种情况下呀，你吃再多的药效果都差，你身体里面所有的位置都对毒占满了，药就进不来了。那你怎么办？要不要解毒啊？你必须要解毒，是不是？这类的毒你一定一定要解，而且解的时间还要长。那最后一个也是最难办的，病也会导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毒啊。你看我们这四高全是毒，是不是？心血管、脑血管的堵塞全是毒。这种血毒啊跟胰藻的 这个好久好久以前古代的这种血毒不一样，

中国古代哪有这个什么化学污染、药毒污染、西药污染、生物制剂的污染，根本一点都没有。那个时候的人呢，吃都吃不饱，穿都穿不暖，一点化学合成物都没见过，汽车尾气没见过，微塑料没见过，这个装修污染没见过，这么多化学的东西没见过，他身体里纯粹就是气血虚，气滞血瘀，血液凝结了，这个瘀出现了。中国古人治病啊，就讲究这两个，一个治气，一个治血。治气就要气通血通啊，引气归经，治血就是活血化瘀，就完事了。理论很简单，你发现没有，这些古方里面解决化瘀的，到今天一个算一个，效果都不理想。你不信你想想啊，是不是以前那华佗再造丸呢，学府捉瘀丸呢，啊，这都是好药啊。你到现在你吃安宫牛黄丸，效果都不如以前来的理想。那我问你，什么原因呢？药没有变化，现在很多药还是能够用到野生的药材。那药没变化，是人体有变化了，是我们身体的当中这些血毒啊、血垢啊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的血毒依然是由血液里面这些东西组成的，可是呢，现在的血毒当中掺杂了至少有一半是现代毒素，也就这些激素、农药、化肥等等这些毒素跟血毒的结合物。这种结合物啊，用到活血化瘀的药，你化起来就慢。为啥说现在心梗、脑梗的后遗症难治啊？为啥说现在的血栓你要想溶开它那么慢呢？为啥说几十年前的药溶血栓效果就好，治半身不遂效果就好，到现在效果就差了？原因不是药的事儿，原因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毒发生了变化。那这个血毒啊，你不想办法给它解一解，你只吃药不是事半功倍了，是事倍功半。你药效都不如正常的一半。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面，什么眼睛血管不好的啊，心梗脑梗的，血栓的，斑块的，堵塞的，支架的啊，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所有的这些只要是血毒的，不用问也不用说，更不用犹豫，有一个算一个，上来了之后先解毒。原因就在这里，这种毒你不给它解一解，松一松，给它松松绑，解解套，你吃后面的药效果来的就慢。我不说了吗，到我们中心呢就两个事儿，哪两个事儿？第一，我们这么多的应对方法、治疗方式和急救措施和这个监控保障，想死都死不了，这是第一。第二，只要到我们中心里面来解决身体的，来长时间的做老年慢病康复的，你想没有效果都难。不能说给你治的活蹦乱跳，你来到我们中心的数据和你住三个月到六个月出去之后的数据有明显的变化。一个是你体态变轻，走路轻松，病症减轻，数值下降。为啥呢？这就是我们治疗的方式结合的科学呀，就是我们选择的步骤每一样都是针对的。你看来了之后，无论你大病小病，你绝对都是慢性病，无论你是大病情小病情，你都是老年病。而且跑不开的就是什么心脏病、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啊，都是这类的。要不然是小便不好，要不然就是失眠健忘、记性不好，抛来抛去就这么几类。那你来了不用问也不用犹豫，第一个事儿开始跟着大家一起解毒吧。你不解毒，你这个病后面吃的药也多，治疗周期也长，就明告诉他，你只要听我们的，先解毒，后面治疗起来快，效果好，有一个算一个。哪怕开始怀疑，用上一段时间啊，都深信不疑了。就是什么原因？就是你用了之后啊，过上一段，你就自己能感觉到什么？身上轻松，得劲了，哎，大小便的味道变大了，那大便呢，臭的不行，那小便呢，都呛眼睛。你告诉我，这是好现象还是坏现象？这不就是身体当中的毒往出排吗？这不就是身体当中的毒在解吗？还有一部分人呢，用上一两个月，身上出那汗呢，都发黏。还有的人用完了，
身上那个汗呢带馊味儿，你琢磨琢磨这啥原因？这不就是通过大便小便出汗，就把你身体当中这个毒啊再解呀，解了毒了它要出来呀，就得排呀，就这三个渠道，大便小便加出汗，你这个毒啊就开始解了。你这个毒一解了，后面把药再加上去，这样的话一边在解毒一边在吃药，那效果是越来越好。那这一次啊，如果说身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要解毒的，那你就把这个海棠啊赶快用上。那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也是第三天最后的这100份，你有这个风寒湿邪入骨头各种骨病有毒的，还是说你常年呢吃了中药西药，你自己感觉药物中毒的老毒人的，还是说你已经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肝病肾病，包括你这个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糖尿病，还是说你已经心梗脑梗的，你心脏已经不舒服的经常疼的脑血管供血不好经常失眠健忘记忆力下降的，经常上火的眼睛发红嘴巴发干的，经常大便干燥的，这类的我告诉大家都是毒。包括你身上起疙瘩起点点经常瘙痒的，我再跟你说一遍，这些呀都是毒。那怎么办解毒啊？神农氏我们中华始祖炎帝就是拿这个解的毒，你看人家吃了断肠草都没死，躺在树下昏迷中啊，就这个恩施巴东的西海棠，那个露水滴过树叶进到他嘴就把他救醒了。他呢把这树叶摘下来嚼了之后吃下去，就把这个断肠草的毒给解了。那包括孟非老师啊，喝了那个蛇毒酒啊，这也是意外，自己以前不知道，喝了这个蛇毒酒啊，身上就腿后面呢长了那么多的黑疙瘩，哎呀又黑又紫，钻心的痒痒啊还硬。结果呢你看也是喝了这个恩施巴东的西海棠，然后啊再用这个西海棠啊再把它煮水，煮这个水呀、啊、再洗，效果就出来了，也把这个毒给解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要解什么毒，你们就解身体里面的毒，你们解肝肾里的毒，解心脏里面的毒，解肠胃里面的毒，解眼睛里面的毒，解脑袋里面的毒，解血管里面的毒，解骨头里面的毒，再解细胞里的毒。日久年深七八十年呢、啊、你呀、啊、身体的毒素太多了，要想把病快点治好，解毒这个事儿一定少不了。你听好啊，解毒不是治病，可是解毒啊就能让你治病以后用药起到事半功倍的好效果。它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是必用的一个，也就是说用到解毒的方式之后，你后面再用到别的药效果都好。而且你只要解了毒，你身上的这种轻松感排毒过后啊，你的这种舒服的感觉都会来了，你大便轻松了，小便舒服了，肠胃里面的毒性排好了，后面你再接着解毒，你这样的话慢慢的把身体这些老的毒给它解开，等到往后啊这毒解的差不多了，你接着用。这个时候解什么？解你每天吃过来的新毒。你不要认为说解了毒就没事了，你后面呢是不是有新毒进来呀、啊、新毒再多也不行啊。所以你呀、啊、用的时间略微长一点，你这样的话老毒解完了再把新毒再解一解，等到用上大几个月之后啊，你就可以少用了，你隔几天用一包，你身体里的毒快没了之后，你就隔几天用一包，隔几天用一包就够了。这样的话毒少了，你用的少就起到一样的效果，你说这样是不是对我们的健康更有帮助啊？那这一次啊是咱们一共有300份，一天100，一天100，今天呢是第三天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孟非老师的各位粉丝们，这一次呢确实啊这孟非老师也想通了，也想开了，以后啊我会把我们中心的各种好东西都引荐给你们，你放心，既然说是孟非老师准备在节目当中让大家健康，
带着你们奔向100岁。

那就得有方式方法呀。我这回啊，也不用顾及别人怎么说我了，我也不在乎了，我就记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我就帮你们想尽一切办法，把你们身体的问题解决了，让你痛苦减轻，病情减轻。我认为啊，我做的就是好事儿，你们一定也会支持我的。那你说这个是否比做再多的功德，做再多的好事来的还有结果呀？我认为啊，我办的这个就是我认为有意义的事儿，有利于患者的事儿，能够帮助绝大多数听众和老人的好事儿，那我一定坚持下去，对不对呀？那今天呢，这个海棠是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次，一共今天最后剩100份儿，一份呢是3个月，原价、中心价都是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用量。那这一次呢，大家听好了，咱们这名于总啊给的政策就是不要400块钱一盒，你拿2盒，只要多少钱？只要598，2盒598，再多给你拿一盒，凑3盒，刚好一个小周期。你这样的话，一盒一个月的量，折合下来才199，一个月才199，是不是就不贵了？就是你炖一次排骨的钱，是不是？就是你买2双鞋的钱，就是你孩子回来吃一顿饭的钱。你这199一个月就解决了你的大问题。这样的情况下呀，别说收入低的，那你说一个月退休工资1000多的，他也能吃得起啊，是不是？你拿2盒598，多给你拿一盒，一共到手3盒。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听好啊，病程10年以下的，你用3到6个月，就是一份到两份啊，一份是598。那你病程10到20年的，你就用2份到4份，就是6个月到12个月。那你病程超过20年以上的，你就用8份，就是24个月，就足够的量了啊！大家听好啊，那这一次呢是最后一次，也是最后一天，过了这一次就不会再有了。我今天呢把这个事儿最后再说一遍，原价呢是400块钱一盒，这一次呢是恩师给的配送的福利政策价，2盒598，然后呢你拿2盒598，多给你拿一盒，这样的话到手3盒，3个月的用量，三个月用量只要598块钱，一个月呀折合199，这个政策以后不会再有了。你看看身体什么情况，你是用上1份、2份、4份还是8份，你自愿。然后呢赶紧打电话，今天呢最后一次，最后一天，以后不会有。好了，那海棠这个事儿我就说完了，明天呢再给大家继续去讲一些更有用的东西，不是必须的，对不对？那在我们中心呢，第一就是解毒，第二就是软化血管。在这里啊，咱们必须得致敬一下西方医学，我从来不反对和排斥西方医学啊。你看有这么句话说的就好，说中医啊是让你稀里糊涂的活着，西医啊是让你明明白白的死。为什么呢？中医也不能给你说的太清楚，可是啊他用上药就能让你糊里糊涂的，哎，虽然遭点罪，可是寿命能长。西医不是，西医是你因为啥，怎么回事，咋个原因，死的是一清二楚，这就是西医。可是呢西医有最高明的解剖学呀，咱们中医也有解剖学，藏医也有解剖学，可是呢中国呀尊重逝者的情况下，那他的拆拆散散就没有西医厉害。西医不管那个，给你拆的七零八落稀碎，在这一块啊他拍完照了之后做切片，研究起来啊就比中医藏医先进一些。也就是说中医藏医西医都有解剖学，可是呢西医的解剖学更先进，那他更能够找到治病的根源。你看就能够说到啊，就人的治病的根源是细胞的受损、器官的老化、功能的退化、机体能力的下降，这是西医给的结果。而我们中心呢是中医、西医、蒙医、藏医、苗医、黎医、瑶医，只要是有用的医我们都用。那在这种情况下呀，以后呢我就给大家多讲一讲病的病根，咱们找到病根啊更能够有效的来对抗疾病。如何解决细胞的受损呢？如何对抗自然的衰老啊？是不是？如何让人晚年更年轻啊？体能提高啊？如何让我们

0: 定成少啊，这些呀，以后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都给你们讲。咱们以后啊，时间长着呢，你跟孟非老师认识的时间越久，咱们治病的概率就越高，康复的可能就越大。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原因就讲到这里。海棠598两盒，两个月再给你多拿一盒，到手是三盒，一个月折合199。最后一次机会，也是今天最后一次宣布，以后不会再有了。您如果需要解毒的，想把病症治得快一点的，认为自己是老毒人的，必须要把这解毒排在首位的，想像我们中心的老同志寿命长的，您抓紧时间，最后一次机会，赶紧打电话。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里。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呀，尊敬的孟非老师。
0: 哎，你好，老同志，你好，你好。
2: 哎呀，跟你通话我太激动了啊！
0: 啊，别激动，我跟你通话也很开心，
2: 哎、
0: 我都激动了。你好，你好。
2: 嗯，我向你介绍一下我啊。
0: 啊。
2: 首先是介绍一下，我是来自辽宁抚顺的。
0: 哎。
2: 今年65岁的。
0: 啊，你好，老同志。
2: 我这跟你通话真的特高兴，还特激动，因为你不会是我们的。病患的贴心人，我为啥这么说呢？孟非老师啊，因为你时刻想着我们，让我们少花钱，甚至不花钱。我举个例子吧，第一次你给我们送破梨，我都不说了。哎呀，真的，这次
0: 应该的。
2: 哎呀，真的，我说这次你又给我们带来这海棠茶
0: 啊，对，这个海棠解百毒、解万毒的海棠，这是我们中心里面，就是每一个到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都用的。所有治病之前都要解毒，你看我这两天讲不也是这么讲的吗？
2: 是你讲的这都是我特别适合我
0: 啊，
2: 因为啥呢？我为啥我这么说呢？因为我是异地多病的患者
0: 啊，
2: 我有三高，
0: 多少年了？
2: 哎呀，这个高血压也有快20年了，2014年2015年嘛，因为年轻时候自个儿吧，条件不好，我就扫马路，这是扫马路就扫了17年。那阵我总讲，以前吧，我没有不知道有高血压，我老迷糊，老难受。我就量血压，大夫给我量158，哎呀，这给我吓的，我这是高血压吗？
0: 那可不，你这一还干着活，血压一高，那夏天再一热，那可危险。
2: 我不知道，我就寻思那200以上是你，谁知道了？
0: 140以上就高了。
2: 啊，这一说，哎呀，我给我吓，完低压呢？低压呢也不高。我多少？88，那也高啊，是不孟老师？
0: 临界不高，不算高，但是临界了，再高两个就算高了。
2: 啊，哎呀，这他这一说的，我说他说给你开降压药，开的降压零号，完我说咋吃？他说你就别说了，我吃多长时间？他跟我说让我心呢8两8两，你说他说啥？只要你活着你就得吃。
0: 对，西药就这样。
2: 是吗？
0: 啊，西药就是这种降压降脂药。只要活着就后面一点点吃，降糖药也是啊，哪有西药治好病的？西药是控制，中药、藏药这才治病的。
2: 啊，这么事儿？哎呀，我说我听讲话呢，人都说活120，我活不了120，你要我活80，那你说我吃了80也够我劲儿劲儿。
0: 那是药三分毒啊，那中药都有三分毒，那你说那西药化学合成的，实际上它都是化学毒素。一部分解决身体症状了，一部分都存进去了。
2: 我知道有毒，但是你这说的有点玄乎吧？后我一听你一讲，这不是玄乎，这是事实。
0: 是不是？就是毒。
2: 就是完，我就寻思，你看那个明知道啊，你这吃药有毒，那你说你不能不吃，有病不能不看呢，
0: 不能不吃，必须得吃，这是没办法的事儿。
2: 就是我到医院，我说了，我说我要85就不吃了。你说85那老太说的，我85咋的？85还活125。
0: 对呀，谁都想长寿。
2: 那么完，大夫就瞄我一眼，我就不敢吱声了。我说啊，那我明知道是有毒，那你给我开药能不吃吗？所以说的，我可说心里话，年轻时候赶紧讲话，拿是身体是挣钱， 老了就得拿钱买命。
0: 就是嘛，没事，这回这样，咱电话也通上了，这个你把那个海棠啊用上，把身上这个毒啊解一解，以后这个药的毒解清了，你体质都能变好，再吃别的药啊都有效了。
2: 是吗？那我知道，那你这个海棠茶是这那是治各的那啥，解除各种毒素，什么能量的、化肥的、这药毒的，我太高兴了。
0: 对，全身的毒都能解。
2: 啊，哎呀，那我太幸福了，也太幸运了，遇到您孟飞老师。
0: 不客气，应该的，应该的。我给你们讲节目就是这个想法，让你们健康，对不对？
2: 是吗？
0: 啊，
2: 没有，我太感谢你，所以说我这次要订两份。
0: 啊，
2: 那因为啥得病也不是说的一天两天，那我吃一份就好，也不能喝三天就好，你说是不是孟飞老师？
0: 对，两份六个月差不多了。
2: 那啊，人那您说，那我太高兴了，太幸福了。
0: 啊，我给你订上两份，你就回去好好喝，
2: 啊，
0: 每天一包就行，
2: 啊，
0: 不用多啊。
2: 啊，
0: 把身上的毒解一解，以后你吃的药都能少一些。
2: 是吗？
0: 是不是少了吗？
2: 哎，
0: 毒少了。病都能好很多。
2: 哎呀呀呀呀，这的我太激动了。哎呀，我千言万语，孟飞老师，我不知道说啥好了。我给你编了一首歌啊，就代表我对你的无比崇拜啊。
0: 好，那你唱两句我听听，我太开心了。
2: 衷心的谢谢你，衷心的谢谢你，如果没有你给我带来健康，我的生命将会失去你。虽然我们从未见过面，也为了我知心话，今天我们终于相约了，我的心就是特别的激动。我要牵着你的手走向健康路，越活越年轻。
0: 哎呀，唱的太好了。好，以后我们就携手健康。老同志啊，我现在这个节目我是司机，你们都是我的乘客，我给你带到100岁，好不好？
2: 好
0: 好好，我给你订上两份，以后解毒身体成功，咱们健康长寿，活到120岁，好不好？
2: 好，
0: 好嘞，老同志。哎，再见。嗯，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飞老师。
4: 孟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飞老师 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4: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这两天呢，也接到了很多我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在这个节目当中啊，受益颇丰啊。那以前呢，咱们也知道，这人呢就是一个机器，用了几十年，要想这个车子啊跑的时间久，有的零件呢拆下来就要清洗清洗。可是我们这个人呢，这几十年下来啊，哪里都没拆过，这一下呀，等到这机器老了，这个病就来了。有一些地方里啊都是油泥，零件的精密程度一差，这机器啊就哗啦啦啦啦响，这病也就来了。哎呀，听到这个比方啊，孟飞老师突然就感觉我讲的呀大家听进去了。我们这个人呢，从头到脚它就是一个精密的大机器，那这么多年下来，就像那种防水的手表打开了机壳，你里面还有油泥呢，那何况它还是防水的呀，是不是？密封度那么高啊。我们人呢，身体当中就是如此。不信呢，咱们就做个对比，它新的和旧的它区别大了。我们刚出生的小孩子呀，那身体里面呢是先天之物啊，这个时候啊哪里都好。可是你看看啊，是不是有了十几岁的小孩子，身体要是体质不好的也会出小病。我们收音机前呢，绝大多数啊都是长辈，年纪比较大，60多、70多、80多，甚至啊还有90多岁的听众朋友，您说我们身体这台机器这么多年以来，这个缝隙里面灰尘杂质油泥多不多呀？加的这个油料就好像咱们吃的这些东西里面有没有杂质啊、有害物啊，这些东西啊都是毒。您记住了啊，要想把病提早治好，解毒这个事儿你是一定一定少不了。我们国内啊在科技技术方面突飞猛进，可是呢跟发达国家呀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毕竟啊我们国内的底子呀比人家薄一点，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赶超，这个呀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可是呢我们有好的地方，有什么好的地方？就是我们中国的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灿烂的文化瑰宝和历史遗留，这些东西啊太有用了。我们古人给我们中国留下了孝悌文化，让我们呢尊老爱幼，这是精神传承。第二个呢，我们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了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勇敢卓绝、抵御外敌、对抗侵略等等这些民族信心。那第三个呢，我们国人呢有一个不服输的劲儿。什么意思呢？我们此时没有，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让自己有。所以我们的国防科技啊、军工科技啊、民用科技啊，这么多年呢，大家发现没有，这几年就是一个爆发点。尤其是在现代医学领域啊，我们中国呀不服输的。你看国外很多东西以前是卡我们脖子的，这几年呢是不是慢慢好多了？原先那圆珠笔那个笔芯那个球啊，就那个上面笔尖前面那个点啊，外国要不给我们，我们连圆珠笔都做不出来。现在这些尖端科技的问题是不是都迎刃而解了？这就是我们国民奋斗不止的这

这个时候啊，你说外国人掐我们脖子，是不是就轻了呀？同样，你看我们在国外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国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中啊，人家早就把解毒这个事儿给排上日程了，用上了。人家早就发现了啊，治疗现在所有的这些老年病、慢性病，解毒是排在第一位的，也是首位。你如果不解这个毒啊，那你身上治疗慢性病效果来的就差，用的时间就长，这个作用啊就慢。那怎么办呢？人国外这个科技啊就比较厉害，尤其是在生物医学这一块啊，比咱们呢当时要先进太多了。人家差不多十几二十多年前，人家就已经把这个全身上下解毒这个东西啊，早就研究出来了。哎，用生物发酵技术做出来的这种生物制剂，用到老年慢性病身上解毒啊，无论是这风湿骨病的，还是这个心血管、脑血管不好的，还是这个身体当中外来的化学毒性的，这效果呀真的好。要不说当时啊，我们在国外看到了这项技术啊，我们馋的呀口水都流出来了。我们就想啊，这要是我们国人能够用得上这个方法，那你说该多好啊。所以啊，我们当时啊，眼红归眼红，虽然人家贵我们也想引进，可是在这个时候，这西方霸强啊，这帮八国联军这个嘴脸呢就出来了。这帮人呢就一个事儿，就是你们没有我们笑，等你们有了他傻眼了，就这个样子的。你说这帮人呢，这非我族类必有一心，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当时啊是好说歹说，就是不同意。直到现在，这样的技术国内都没有。你看回来了之后也是万幸啊，这在医学交流大会上面认识了汪君之教授，就这一次啊，就让我们信心倍增。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啊，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东西，就有这样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华夏祖先呢，早就给我们留下了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海棠啊。你看这个东西原本就在我们身边，这一下子呀就解决了我们中心的燃眉之急。同时呢，又过了几年之后啊，此时此刻我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在这个生物解毒制剂这一块，我们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呀日以继夜。我听到消息啊，就现在初步的这种生物制剂解毒的方式已经开始有了，只是说还不到完全成熟的时候，估计用不了多久啊，这个东西慢慢的就会越来越多。它不是针对一个人，它是针对我们整个国民的体制，它是为了以后应对我们整个老龄化社会的一个基础保障。因为老人越来越多，慢性病越来越多，要想解决这个慢性病啊，解毒一定是先行的。在慢病治疗当中，解毒一定和治疗并行往前走的这么一个事。即使说这个老人家呀身体比较健康，没有什么慢性病，那这个解毒也要做。为什么呢？正是因为你年纪大了，身体还好，那你说是不是毒少一点？毒少一点不代表没有，把这个毒啊解掉，这个人呢寿命会更长，而且呢得病的概率就会越低。寿命长了，得病的概率低了，你说他是不是就真正的做到了一个健康加长寿？你说是不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呀？所以呢，在这里啊，这个孟非老师呢，再一次的在节目当中代表个人，也代表啊，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湖北恩施巴东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于总表示感谢。同时呢，也要感谢汪君直教授啊，这三四十年以来对西海棠的大力的研究和应用，是他取得了这样的科技成果被我们所用。那在这里呢，再一次对两位领导表示感谢。你看，于作坤于总啊，是湖北恩施巴东县的旅游推广大使，也是恩施巴东县的重点龙头科技企业。那汪君直教授呢，是三峡大学的教授，同时呢，也是三峡制药的副院长。这样两个有爱心的人呢，构筑了一个健康长城啊，在给患者解毒的这一块，对他们两个来说，他们两个功勋卓著，不能说这个东西是他。

他们发现的。但是呢，这个两个人呢，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励志推广湖北恩施巴东的地域旅游以及湖北恩施巴东的地域特产。确实啊，也给我们身边很多的慢病患者带来了福音，解决了燃眉之急，在解毒这一块呀，提供了最好的方式和方法。那在这里啊，于总啊也给了政策支持，这个海棠啊确实是好东西。在节目当中呢，孟非老师也一直说了，您记住了，用正品，用真品，这个正品和真品呢才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同时啊，虽然说这个海棠是定制款，可是你一定要听清楚啊，这个定制款绝对是好东西，高标准，严要求，好质量。但是呢，顶尖的不代表最贵的。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感觉呀，我的天哪，全国唯一，世界唯一，整个中国只有那条小溪边有的这个能够解百毒、解万毒这么个神奇的东西，那价格不得到天上去啊？没有，真的没有。为什么说是良心企业呀？你看，人家给到我们中心一盒30包，一个月的量才多少钱呢？才400块钱，折合一天呢13.3块。你算算啊，能把你全身百毒万毒都解掉的东西，13.3块一包，贵吗？那你说国外7000块钱一个月，一天200多，这没法比呀，是不是？功能作用是一样的，价格那就千差万别了。这个就是什么？这叫良心。这一次啊，为什么说感谢于总呢？你看，我们正常来讲啊，你这个解毒啊，它是需要时间的。怎么需要时间呢？孟非老师也说了，先怎么吃，怎么喝。这个呀，一盒里面是30包，一包啊，你就用一天，一棵树啊，一年也就采10来个叶子。你要想清楚啊，那在这种情况下，不是说溪水边10米内的叶子都能用，本身在溪水边的这个海棠树啊就长不大，然后呢，树上这个叶子不发红还不行。为什么说这个只有红叶子才有效啊？这就是汪俊植教授做完实验得出来的结论。这个海棠这个树叶啊，绿的没有这个作用，只有红了的有这个作用。然后把这红的叶子摘回来，给它晾干，再给它切丝。这样的情况下，它这颜色就变成绿、黄、红三色了，这个才是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好东西，明白了吧？只有这样的才是真品、正品、好东西。那你看，一个月是30天，一天一包，这里面这个禁忌啊，也给大家说清楚。什么清楚呢？你喝这个海棠茶呀，你如果有药要吃，千万不要用这个海棠这个叶子泡水来喝药。吃了药，至少要过上10几到20分钟之后，你再喝这个海棠。同时呢，一包你就喝一天。如果今天忘喝了，没关系，明天泡2包，你接着喝就行了。这个东西啊，多点少点没事。有人说，那我这个自己都知道，我是个老毒人，哎呀，我严重的血毒加糖尿病，我是不是应该一天喝2包啊？我告诉大家，一包足够了。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喝上包数越多效果来得越快，这个呀是慢慢来，哎，它是有周期的，一般是1个周期、2个周期、3个周期、4个周期。那怎么算呢？给大家说一下啊，如果你是老慢病10年以下，那你就1个周期到2个周期，就是多长时间？就是3到6个月。如果说你这病程啊10到20年的，那你用2个周期到4个周期，就是6个月到12个月。如果说你这病情啊已经超过了20年了，属于绝对的老慢病了，老毒人了，身上这个毒啊特别多了，那你听我的，你用多长时间？你用24个月。24个月就是2年的时间。因为啊，你这身体当中的毒啊是太多太多了，必须把这个毒解掉。你这个毒不解掉，你吃再多的药效果来得差，你这个病啊发病的速度超过了你用药的速度了，你这个毒在这碍事啊，东北话讲当碍啊，你这个药都进不来，吃了这个药的效果呀差，那你告诉我你怎么治病啊？你不把毒解了，
你怎么吸收药效啊？这根儿在这儿呢。听好了啊，十年以下的病情，你就用上一个周期到两个周期，就是3到6个月。10年到20年的病情，你就用上2个周期到4个周期，就是6个月到12个月。如果你的病程超过了20年，那你就用上24个月，一个月一盒，是不是？24个月就是24盒。你这么算下来，一年是4个周期，你这20年以上就是8个周期，这最大量了。有人说2年之后呢，那跟你经济条件来了。你2年之后你还想解新毒，那我不拦着你，对吧？但是你要解老毒，这2年24个月8个周期的量足够了。那在这里啊，再一次得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个海棠茶呀不会一直有，大家听好啊。这一次呢，也是于总啊感谢孟非老师对恩施巴东旅游项目及地方当地特产在节目当中宣传给的这么一个政策。这个东西啊量是有限的，这次拿出来的呢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您记住啊，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当中啊，我们有3个字，叫什么？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有人还奇怪呢，这优颜诺是什么意思啊？我给大家今天呢解释两句，你听一下。优就是优秀优质高质量高标准严要求的产品，只有这样的东西才能进到我们中心，必须是保真，必须是保证质量，必须是保证产地，必须是保证用完了之后对身体有变化，这是优中则优。这个优在这里讲。那第二个呢，盐就干什么？为什么说让人长命百岁啊？大家发现没有啊，有这样一句话叫长命百岁，青春永驻，容颜不老。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是保证我们所有的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呀，青春不老，容颜永驻。最重要一点，我们这个颜呢又当尊严来说。什么意思？让人治完了之后有面子有尊严，不会那种没有尊严的活着，让你有尊严。最后一个诺，这个诺你一听就懂了，诺是什么？承诺呀。诺是什么？诺言呢？我们有这个承诺，承诺什么？在我们中心来解决身体问题的，做康复的，做慢病救治的，我们一定遵守承诺，有医德。同时呢，我们保证治疗的结果，我们更保证我们用药的品质，这是我们优颜诺3个字的由来。所以这3个字啊，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标识，只要是我们中心的会员，治疗几个月之后回家，或者说把我们这个单位介绍给他身边的人一提，只要见到盒子包装上有这3个字优颜诺，那就是什么？那就是100%的品质，100%的作用，100%的良心，就这个意思。你可以想象一下啊，这3个字啊不重要，可是这3个字的分量，优颜诺，在我们所有的会员的心里就是一块金字招牌，这么多年我们共同守护铸造的这么一个金字招牌，就是我们的优颜诺。那这一次呢，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给你们能够拿到的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两边的这个西海棠，它上面就有这3个字，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就是优颜诺的正品，就是我们的尊享正品，给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用的是一模一样的好东西。可是呢，这次的政策不是我们中心给的，这次的政策是于总给的。给的什么政策呢？原价给我们中心的价格是400块钱1盒，一个月的量，你用一个周期就是3盒，2个周期就是6盒啊。那于总给的政策呀很贴心，也很有爱心，他呀给定了个这么个政策，就是一盒是400块钱，可是呢，如果说您一次拿2盒就不要800了，2盒啊只要598，2盒598，同时再多给你拿一盒，你就等于到手啊是3盒。这样的话刚好一个周期，3个月的量就来了。这3个月呀不用花1200块钱，只要多少啊？598，你拿2盒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是3盒的量。
这样的话，一盒折算下来。

0: 才199块钱，你说这样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你一个周期就是598，你说我病多的用两个周期的，那你就花两个598。有人说我呀是10年以上的老病号，我要四个周期，那你就拿四个598。有人说我要用八个周期，那你就拿八个598。可是啊，您听好了，数量有限制。今天是第三天，同时呢也是这个西海棠啊在节目当中讲的最后一天。为什么呢？因为一共啊恩施巴东的于总啊就给提供了900盒，就是300份。为了公平起见呢，这孟非老师啊私自做主了，用3天的时间，一天投放100份，一天投放100份。这100份啊就是每一份是3个月，100份就是100个3个月，对不对？那这样的情况下呀，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公平。怎么说呢？因为听收音机呀，可能有的人呢今天有事儿，就错过了这一段栏目，可能明天还忙也没听到。原本呢他们是特别想用的，结果呢就因为错过了这报名的时间没用上。那你说这个事可惜不可惜啊？是不是？如果说你每天都能听，那你随时都能报，一天100份，只要这100份没了，那今天的报名就结束了。如果说你赶得赢，赶得急，赶得巧，刚好在这100份里面，那孟非老师啊告诉大家，您订多少份我不管，你订1份订2份都可以，这个啊是根据你自身的身体情况的。每天就限量100份，3天一共300份。今天呢此时此刻是最后100份的投放，今天这一次过了，后面就没有了。因为这个东西啊产地和产量的双重限制，不是说随时都有。如果说这一次啊，大家听好，很多人呢说这个东西我真的需要，我听了孟非老师讲，我感觉呀我病了这么多年，吃药效果还来得差，哎呀就是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事儿，就是身上毒太多，我就要把这个毒解掉，我要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我不当老毒人了，我要多用点，可不可以呢？那如果说咱们没有了，那就没办法。您这样，如果说真的是这300份一天100份都没有了，还是有很多人啊需要的，那孟非老师啊只能跟你说两句话。第一呢叫抱歉，就这个只有300份，除了这300，短期之内绝对没有了，至少1年半年都不会再有了，除非说过了年再找这个那面可能会多少有一点，但是能不能是这个价不知道。那怎么办？所以跟你说句抱歉。那如果说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就是要用，那怎么办呢？那只能说孟非老师啊过上一段时间给你想另外的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到时候啊看一看我们中心里面怎么样，或者能不能搞一点什么高山海棠，但是跟这个神农溪的海棠那品质至少要差一半。这个事儿啊可能也得是几个月以后，甚至半年以后。所以呢你一定要把握当下今天最后100份的这一个机会，那过了就过了，你不能到时候埋怨我。我本身帮你们找到，跟于总说好，于总也献了爱心，这已经孟非老师啊尽力了。你说你到那山上摘叶，你把那溪水边所有的叶全摘了，摘秃了都不够啊，就那么溪水左右两边10米内的还得是红了的叶子，一棵树一年才10多片红叶子，剩下都是绿的，绿的还不行，还得给我们中心，还要给三峡制药，你说这量是不就少之又少啊。所以呢您拿到了就是幸运，您没拿到你也别懊恼，你也别埋怨我，可能呢就错过了，那就只能说孟非老师给您说一声抱歉，真的是抱歉。最后跟大家说一遍啊，给中心供应400块钱一盒的这湖北恩施神农溪的西海棠，每天一包，一个小周期3个月，根据你的身体啊，10年以下病情的用3到6个月，10年到20年病情的用6到12个月，20年以上病情的用24个月。那我们呢于总给的政策是什么？一盒原价400，现在啊这不要了，你拿2盒是598，这就省钱了，再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3盒，就一个周期，你问题少的一个周期够了，你问题多的你就拿2个598。 你问题特别多的，你就拿四个598，这个呀，根据你的身体，你来自己做主。今天呢，是海棠这个政策最后一天，也是最后剩下的100分。今天咱们节目结束，这个海棠这个事儿，咱们后面就不再说了。你再打电话，真的就没有了。这个你不要怪孟非老师，不是我能做主的。要是我家里种的，或者我家里多，我多给你点都行。这个呀，也是咱们跟原先的合作单位，咱不能说刷脸吧，但是呢，也毕竟看了孟非老师的薄面，有了这一共300分，也就是900盒，热心观众和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能够有这个机会，咱们呢就赶紧抓住这个机会，不要错过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次，以后不会再有598，拿2盒。再给你多拿一盒，到手3盒，刚好一个周期。你就根据你的身体选择几个周期，你抓紧时间，最后一次打电话报名。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所以这一次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把握这一次难得的机会啊，这次机会错过了，后面不会再有。那哪些人呢？你是一定要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我们的中华始祖神农氏最早发现的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这个海棠啊用上，而且是必须要用呢。听好了啊，几类人。第一个就是你有很严重的各种难治的风湿骨病，你知道吗？我们身体当中啊，就是这么多年以来的风寒湿邪，这些毒气啊，它进入了经脉，进入了骨骼，甚至到你这个年龄啊，都已经进入到了骨髓，动不动啊，这个地方就发凉的、冒风的、疼的，有小虫在里面爬的，这些呀，不用问，这都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身体当中骨骼里面的风寒湿邪啊，在里面沉的太多了，这是什么？这都是毒啊，这些毒你不把它清一清排一排，你以后你吃进来再多的管骨头的药效果都不理想。你这种情况下呀，你只能是用一些热敷膏药缓解。要想解决里面的问题呀，你吃进去的药如果要不管用，那这病你告诉我怎么治啊？你根本就治不了啊。所以说，如果你有各种严重的风湿骨病的，关节炎、骨刺增生的，腰椎管狭窄的，腰托的啊，这类的患者，您听好了，这恩施巴东的海棠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把你身体的风寒湿邪的这些毒清一清、解一解、排一排，你这样你以后吃药才能好，这是这类的。第二类的呢，就是我们平时啊吃的这个药啊太多了，你呀、啊。这么多年以来啊，这药啊是一直没停过，有的人是吃了十几年、20几年，甚至有的人呢、啊、都吃了30几年的这个药了。你想想，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其实都有毒性。你说中药的毒性呢小一点，可是你不要忘了啊，有很多中药没有毒，有很多中药啊是低毒，哪怕是低毒，它也怕时间呢。你时间长了，是药三分毒，即使低毒也会存在你的身体当中，你这种情况你就药物中毒，那就更不要提我们的西药了。你看我就知道的啊，身边就有这样的，那降压药啊吃好几种，什么贝塔勒克啊、厄贝沙坦啊、硝苯地平啊、青塞利嗪啊，哎呀，有的时候啊吃2种降不下来，吃3种，这降压药啊一吃就是几十年，降糖药啊一吃就是几十年。你说这些药它是什么？它都是化学合成的， 这么多化学合成的药毒到最后啊都存在你的身体里，给你的这些脏器啊产生了非常大的负担，甚至造成了很大的损伤。这是什么毒？这是化学合成毒啊，这就是药毒啊。这么多年的药毒在你身体当中，你去检查吧，不是肝脏的转氨酶出现了变化，就是肾出了问题。最先伤害的就是肝肾和脑袋，肝肾功能一旦受损伤，你自身的解毒能力就变差了。那你告诉我，你说你这病还怎么治啊？尤其是这么多毒性进到脑子里之后啊，记忆力减退的，掉头发的啊，睡不好觉的就都来了。你说你这个毒你要不要解？你是一定一定要把这个毒解一解。你还有啊，我们生活当中吃到的这些东西啊，你说这个大米白面农药多不多呀？化肥多不多呀？你说我们吃的这个肉蛋奶里面有没有激素啊？这牛啊鸡啊羊啊这些家禽家畜啊，他们有没有打药啊？我告诉你，是100%的打。就那鸡蛋里面啊，肉里面呢，哪个里面没有药啊？这兽用药啊，有的时候比人用药用的都多呀。你说这些动物类之间的传染病，这要预防怎么办？它都得打药啊。那小鸡雏啊，小鸭苗啊，刚出壳都打药。那小猪出栏的时候啊，都打针。牛羊小的时候啊，出栏的时候都打针。你告诉我，虽然他们的寿命只有短短的几个月，可是打的针呢是一点都不少，防疫啊。那到最后这些药到哪儿了？就在这种动物体内，他们产的奶，他们下的蛋，他们身上的肉都让我们吃了。那最后这些生物当中体内的药毒又转嫁到我们人体当中。你说我们这么多年是不是农药化肥一点没少吃，肉蛋奶里面的这些激素残留物药毒我们是一点都没有省，都跑到你身体当中。你说咱不中毒谁中毒啊？没办法的办法呀，咱们的经济条件还达不到每天都能吃到绿色天然无公害有机的东西。这个东西啊，咱老百姓的收入暂时还达不到，你只能吃现在的。你到菜市场里面买的所有的肉蛋奶米面油粮里，它都有农药啊化肥的残留物，只是低。你别忘了，虽然低它也有啊，你日久年深沉的越来越低啊，是不是？不信你就看呢，你看是不是很多人身上就长了这种黑色的点点、红色的点点、紫色的点点啊，这些都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解毒功能快崩溃了，或者说基本就不解毒了，这个毒就冒出来了。那怎么办？是不是你必须要帮你的机体解毒啊？用什么？就用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西海汤就能够解这个毒。你必须要用，你身上又有这种红点点黑点点紫点点的，你不只要用，你时间还长呢，你至少12个月。你要不然这个毒越来越多，新毒加旧毒，你就是老毒人。你这种情况下呀，你吃再多的药效果都差，你身体里面所有的位置都对毒占满了，药就进不来了。那你怎么办？要不要解毒啊？你必须要解毒，是不是？这类的毒你一定一定要解，而且解的时间还要长。那最后一个也是最难办的，病也会导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毒啊。你看我们这四高全是毒，是不是？心血管脑血管的堵塞全是毒，这种血毒啊跟你早的这个好久好久以前古代的这种血毒不一样。中国古代哪有这个什么化学污染、药毒污染、西药污染、生物制剂的污染，根本一点都没有。那个时候的人呢，吃都吃不饱，穿都穿不暖，一点化学合成物都没见过，汽车尾气没见过，微塑料没见过，这个装修污染没见过，这么多化学的东西没见过，他身体里纯粹就是气血虚，气滞血瘀，血液凝结了，这个瘀出现了。中国古人治病啊，就讲究这两个，一个治气，一个治血。治气就要气通血通， 啊，引气归经，治血就是活血化瘀，就完事了。

理论很简单，你发现没有？这些古方里面解决化瘀的，到今天一个算一个，效果都不理想。你不信你想想啊，是不是以前那华佗再造丸呢，学府捉瘀丸呢，啊，这都是好药啊。你到现在你吃安宫牛黄丸，效果都不如以前来的理想。那我问你，什么原因呢？药没有变化，现在很多药还是能够用到野生的药材。那药没变化，是人体有变化了，是我们身体的当中这些血毒啊、血垢啊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的血毒依然是由血液里面这些东西组成的，可是呢，现在的血毒当中掺杂了至少有一半是现代毒素，也就这些激素、农药、化肥等等这些毒素跟血毒的结合物。这种结合物啊，用到活血化瘀的药，你化起来就慢。为啥说现在心梗、脑梗的后遗症难治啊？为啥说现在的血栓你要想溶开它那么慢呢？为啥说几十年前的药溶血栓效果就好，治半身不遂效果就好，到现在效果就差了？原因不是药的事儿，原因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毒发生了变化。那这个血毒啊，你不想办法给它解一解，你只吃药不是事半功倍了，是事倍功半。你药效都不如正常的一半。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面，什么眼睛血管不好的啊，心梗脑梗的，血栓的，斑块的，堵塞的，支架的啊，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所有的这些只要是血毒的，不用问也不用说更不用犹豫，有一个算一个，上来了之后先解毒。原因就在这里，这种毒你不给它解一解，松一松，给它松松绑，解解套，你吃后面的药效果来的就慢。我不说了吗，到我们中心呢就两个事儿，哪两个事儿？第一，我们这么多的应对方法、治疗方式和急救措施和这个监控保障，想死都死不了，这是第一。第二，只要到我们中心里面来解决身体的，来长时间的做老年慢病康复的，你想没有效果都难。不能说给你治的活蹦乱跳，你来到我们中心的数据和你住3个月到6个月出去之后的数据有明显的变化。一个是你体态变轻，走路轻松，病症减轻，数值下降。为啥呢？这就是我们治疗的方式结合的科学呀，就是我们选择的步骤每一样都是针对的。你看来了之后，无论你大病小病，你绝对都是慢性病，无论你是大病情小病情，你都是老年病。而且跑不开的就是什么心脏病、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啊，都是这类的。要不然是小便不好，要不然就是失眠健忘、记性不好，跑来跑去就这么几类。那你来了不用问也不用犹豫，第一个事儿开始跟着大家一起解毒吧。你不解毒，你这个病后面吃的药也多，治疗周期也长。就明告诉他，你只要听我们的，先解毒，后面治疗起来快，效果好，有一个算一个。哪怕开始怀疑，用上一段时间啊，都深信不疑了。就是什么原因？就是你用了之后啊，过上一段你就自己能感觉到什么，身上轻松得劲了，哎，大小便的味道变大了，那大便呢臭的不行，那小便呢都呛眼睛。你告诉我，这是好现象还是坏现象？这不就是身体当中的毒往出排吗？这不就是身体当中的毒在解吗？还有一部分人呢，用上一两个月，身上出那汗呢都发黏，还有的人用完了，身上那个汗呢带馊味儿。你琢磨琢磨，这啥原因？这不就是通过大便、小便出汗，就把你身体当中这个毒啊再解呀，解了毒了，它要出来呀，就得排呀，就这三个渠道，大便、小便加出汗，你这个毒啊就开始解了。你这个毒一解了，后面把药再加上去，这样的话一边在解毒一边在吃药，那效果是越来越好。那这一次啊，如果说身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要解毒的，那你就把这个海棠啊赶快用上。那今天呢是最后一天，
也是第三天最后的这一百份，你有这个风寒湿邪入骨头各种骨病有毒的，还是说你常年呢吃了中药西药，你自己感觉药物中毒的老毒人了，还是说你已经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肝病、肾病，包括你这个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糖尿病，还是说你已经心梗、脑梗的，你心脏已经不舒服的，经常疼的，脑血管供血不好，经常失眠、健忘、记忆力下降的，经常上火的，眼睛发红、嘴巴发干的，经常大便干燥的，这类的，我告诉大家都是毒，包括你身上起疙瘩、起点点，经常瘙痒的，我再跟你说一遍，这些呀都是毒。那怎么办？解毒啊！神农氏，我们中华始祖炎帝就是拿这个解的毒。你看，人家吃了断肠草都没死，躺在树下昏迷中啊，就这个恩施巴东的西海棠，那个露水滴过树叶进到他嘴，就把他救醒了。他呢，把这树叶摘下来嚼了之后吃下去，就把这个断肠草的毒给解了。那包括孟非老师啊，喝了那个蛇毒酒啊，这也是意外，自己以前不知道，喝了这个蛇毒酒啊，身上就腿后面呢长了那么多的黑疙瘩，哎呀，又黑又紫，钻心的痒痒啊，还硬。结果呢，你看，也是喝了这个恩施巴东的西海棠，然后啊，再用这个西海棠啊，再把它煮水，煮这个水呀，再洗，效果就出来了，也把这个毒给解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要解什么毒？你们就解身体里面的毒，你们解肝肾里的毒，解心脏里面的毒，解肠胃里面的毒，解眼睛里面的毒，解脑袋里面的毒，解血管里面的毒，解骨头里面的毒，再解细胞里的毒。日久年深七八十年呢，你呀，身体的毒素太多了，要想把病快点治好，解毒这个事儿一定少不了。你听好啊，解毒不是治病，可是解毒啊，就能让你治病以后用药起到事半功倍的好效果。它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是必用的一个，也就是说用到解毒的方式之后，你后面再用到别的药效果都好。而且你只要解了毒，你身上的这种轻松感，排毒过后啊，你的这种舒服的感觉都会来了，你大便轻松了，小便舒服了，肠胃里面的毒性排好了，后面你再接着解毒，你这样的话，慢慢的把身体这些老的毒给它解开，等到往后啊，这毒解的差不多了，你接着用，这个时候解什么？解你每天吃过来的新毒。你不要认为说解了毒就没事了，你后面呢，是不是有新毒进来呀？新毒再多也不行啊，所以你呀，用的时间略为长一点，你这样的话，老毒解完了，再把新毒再解一解，等到用上大几个月之后，那你说这个是否比做再多的功德、做再多的好事来的还有结果呀？我认为啊，我办的这个就是我认为有意义的事儿，有利于患者的事儿，能够帮助绝大多数听众和老人的好事儿，那我一定坚持下去，对不对呀？那今天呢，这个海棠是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次，一共今天最后剩一百份，一份呢是3个月，原价、中心价都是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用量。那这一次呢，大家听好了，咱们这名于总啊给的政策就是不要400块钱一盒，你拿2盒只要多少钱？只要598，2盒598，再多给你拿一盒，凑3盒，刚好一个小周期。你这样的话，一盒一个月的量，折合下来才199，一个月才199，是不是就不贵了？就是你炖一次排骨的钱，是不是？就是你买2双鞋的钱，就是你孩子回来吃一顿饭的钱，你这199一个月就解决了你的大问题。这样的情况下呀，别说收入低的，那你说一个月退休工资1000多的，他也能吃得起啊，是不是？你拿2盒598，多给你拿一盒，一共到手3盒，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听好啊，病程10年以下的，你用3到6个月，
就是一份儿到两份儿啊，一。

0: 份是598，那你病程10到20年的，你就用2份到4份，就是6个月到12个月。那你病程超过20年以上的，你就用8份，就是24个月，就足够的量了啊！大家听好啊，那这一次呢是最后一次，也是最后一天，过了这一次就不会再有了。我今天呢把这个事儿最后再说一遍，原价呢是400块钱一盒，这一次呢是恩师给的配送的福利政策价，2盒598，然后呢你拿2盒598，多给你拿一盒，这样的话到手3盒，3个月的用量，3个月用量只要598块钱，一个月呀折合199，这个政策以后不会再有了。你看看身体什么情况，你是用上1份、2份、4份还是8份，你自愿。然后呢赶紧打电话，今天呢最后一次，最后一天，以后不会有。好了，那海棠这个事儿我就说完了，明天呢再给大家继续去讲一些更有用的东西。为什么呢？跟大家说啊，解毒是必须的，对不对？那在我们中心呢，第一就是解毒，第二就是软化血管。在这里啊，咱们必须得致敬一下西方医学。我从来不反对和排斥西方医学啊。你看，有这么句话说的就好，说中医啊是让你稀里糊涂的活着，西医啊是让你明明白白的死。为什么呢？中医也不能给你说的太清楚，可是啊，他用上药就能让你糊里糊涂的，哎，虽然遭点罪，可是寿命能长。西医不是，西医是你因为啥、怎么回事、咋个原因死的是一清二楚，这就是西医。可是呢，西医有最高明的解剖学呀，咱们中医也有解剖学，藏医也有解剖学。可是呢，中国呀，尊重逝者的情况下，那他的拆拆散散。就没有西医厉害，西医不管那个，给你拆的七零八落稀碎，在这一块啊，他拍完照了之后做切片，研究起来啊，就比中医藏医先进一些。也就是说，中医藏医西医都有解剖学，可是呢，西医的解剖学更先进，那他更能够找到治病的根源。你看，就能够说到啊，就人的治病的根源是细胞的受损、器官的老化、功能的退化、机体能力的下降，这是西医给的结果。而我们中心呢，是中医、西医、蒙医、藏医、苗医、黎医、姚医，只要是有用的医我们都用。那在这种情况下呀，以后呢我就给大家多讲一讲病的病根儿，咱们找到病根儿啊，更能够有效的来对抗疾病。如何解决细胞的受损呢？如何对抗自然的衰老啊？是不是如何让人晚年更年轻啊，体能提高啊，如何让我们病程少啊，这些呀以后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都给你们讲。咱们以后啊时间长着呢，你跟孟非老师认识的时间越久，咱们治病的概率就越高，康复的可能就越大。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原因就讲到这里。海棠598，2盒，2个月再给你多拿一盒，到手是3盒，1个月折合199，最后一次机会，也是今天最后一次宣布，以后不会再有了。您如果需要解毒的，想把病症治得快一点的，认为自己是老毒人的，必须要把这解毒排在首位的，想像我们中心的老同志寿命长的，您抓紧时间，最后一次机会，赶紧打电话。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里。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400-651-52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呀，尊敬的孟非老师。
0: 哎，你好，老同志，你好，你好。
2: 哎呀。跟你通话我太激动了啊！
0: 啊，别激动，我跟你听、啊，我跟你通话也很开心，
2: 哎、
0: 也我都激动了。你好，你好。
2: 嗯、啊，我向你介绍一下我啊。
0: 啊。
2: 我首先是介绍一下，我是来自辽宁抚顺的。
0: 哎。
2: 今年65岁的。
0: 啊，你好，老同志。
2: 我这跟你通话真的特高兴，还特激动，因为你不会是我们的病患的贴心人。我为啥这么说呢，孟非老师啊？
0: 啊。
2: 因为你时刻想着我们，让我们少花钱甚至不花钱。我举个例子吧，
0: 啊，
2: 第一次你给我们送破梨，
0: 啊，
2: 这我都不说了，哎，真的，这次
0: 应该的，
2: 哎呀，真的，我说这次你又给我们带来这海棠啥？
0: 啊，对，这个海棠解百毒解万毒的海棠，这是我们中心里面，就是每一个到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都用的，所有治病之前都要解毒。你看我这两天讲，不也是这么讲的吗？
2: 是你讲的这都是我特别适合我
0: 啊，
2: 因为啥呢，我为啥我这么说呢，因为我是异地多病的患者
0: 啊，
2: 我有三高，
0: 多少年了，
2: 哎呀，这个高血压也有快20年了，14年15年吧，因为年轻时候自个儿吧，条件不好，我就扫马路，就是扫马路就扫了17年、
0: 嗯、
2: 那阵我总想以前吧我没有不知道有高血压，我老迷糊老难受，
0: 嗯
2: 啊，我就一量血压，大夫给我量158，哎呀，这给我吓的呀！我这是高血压吗？
0: 那可不，你这一还干着活啊，血压一高，那夏天再一热，那可危险。
2: 啊，我不知道，我就寻思那200以上是呢，谁知道了？
0: 140以上就高了。
2: 啊，这一说，哎呀，我给我吓完，低压呢？低压呢也不高，我多少？88，那也高啊，是不孟老师？
0: 临界不高，不算高，但是临界了，再高2个就算高了。
2: 啊，哎呀，这他这一说的，那我说他说给你开降压药，开的降压零号，完我说咋吃？他说你就别说了，我吃多长时间？他跟我说我让我心呢拔凉拔凉，你说他说啥？
0: 嗯，
2: 只要你活着你就得吃。
0: 对，
2: 你
0: 西药就这样，
2: 是吗？
0: 啊，西药就是这种降压降脂药，只要活着就后面一点点吃。降糖药也是啊，哪有西药治好病的、
2: 啊、
0: 西药是控制、
2: 啊、
0: 中药藏药这才治病的
2: 啊，这么事，哎呀，我说我心讲话呢，您都说活120，我活不了120，你要我活80，那你说我吃了80也够我劲儿劲儿，
0: 那是药三分毒啊，那中药都有三分毒，那你说那西药化学合成的，实际上它都是化学毒素，一部分解决身体症状了，一部分都存进去了
2: 啊，我知道有毒，但是你这说的有点玄乎吧，后我一听你一讲，这不是玄乎，这是事实，
0: 是不是、
2: 哎、
0: 就是毒，
2: 就是完我就寻思，你看那个明知道啊，你这吃药有毒，那你说你不能不吃，有病不能不看的，
0: 不能不吃，必须得吃，这是没办法的事儿、
2: 就是。就是到医院我说了，我说我要85就不吃了。你说85那老太太的，我85咋的？85还活125。
0: 对呀，谁都想长寿。
2: 那么完，大夫就瞄我一眼，我就不敢吱声了。我说啊，那我明知道是有毒，那你给我开药能不吃吗？所以说呢，我可说心里话，年轻时候赶紧讲话，拿是身体是挣钱，老了就得拿钱买命。
0: 就是嘛，没事，这回这样，咱电话也通上了。这个你把那个海棠啊用上，把身上这个毒啊解一解，以后这个药的毒解清了，你体质都能变好，再吃别的药吧、啊、都有效了，
2: 是吗？那我知道，那你这个海棠啥是这那是治各的那啥，解除各种毒素，什么能药的、化肥的、这药毒的，我太高兴了。
0: 对，全身的毒都能解
2: 啊。哎呀，那我太幸福了，也太幸运了，遇到您们魏老师。
0: 不客气，应该的应该的，我给你们讲节目就是这个想法，让你们健康，对不对？
2: 是吗？
0: 啊，
2: 没有，我太感谢你，所以说我这次要订2份
0: 啊。
2: 那因为啥得病也不是说的一天两天，你我吃一份就好，也不能喝3天就好，你说是不是孟梅老师？
0: 对，2份6个月差不多了。
2: 那啊，人家你说那我太高兴，我太幸福了。
0: 啊、我给你订上2份，你就回去好好喝、
2: 啊，
0: 每天一包就行，不用多啊。
2: 啊。
0: 把身上的毒解一解，以后你吃的药都能少一些，
2: 是吗？
0: 就少了吗、
2: 哎？
0: 毒少了。病都能好很多、啊。
2: 哎呀呀呀呀！这真的，我太激动了。哎呀，我千言万语，孟梅老师，我不知道说啥好了。我给你编了一首歌啊，就代表我对你的无比崇拜啊。
0: 好，那你唱两句我听听，我太开心了。
2: 衷心的谢谢你，衷心的谢谢你。如果没有你，给我带来健康。我的生命将会失去你，虽然我们从未

0: 终于相约了，我的心就是特别的激动。我要牵着你的手，走向健康路，越活越年轻。
1: 哎
0: 谢谢。
1: 呀，唱的太好了！好，以后我们就携手健康，老同志啊，我现在这个节目我是司机，你们都是我的乘客，我给你带到100岁，好不好？好，好，好，我给你订上2份，以后解毒身体成功，咱们健康长寿，活到120岁，好不好？
0: 好，再
1: 好嘞，
0: 见。
1: 老同志，哎，再见，嗯。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4: 偶尔约上3-5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3: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4: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3: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4: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5: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6: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8: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9: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8: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9: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8: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9: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8: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9: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8: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9: 防汛知识记心间。
10: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1: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10: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12: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13: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12: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14: 我们保护你。
13: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12: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15: 不用复杂的药材，就用4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泡10到15分钟，泡到后背微微发热，额头微微出汗就停下，千万别泡到大汗淋漓。刚才跟大家说了，40度左右的温水就可以。那如果想要效果更好，水里加一把艾叶，一把花椒，温经祛湿，睡得还香。关键呢，泡完脚要立刻擦干，别吹风，别受凉，马上睡觉，祛湿助眠，一举两得。还有呢，就是要常吃3样健脾祛湿菜，家常又好吃，薏米、赤小豆啊，注意是赤小豆，不是红豆，提前煮水喝，健脾祛湿，别加大米，大米湿气重。第二就是山药、南瓜，性平温和，不管是脾胃虚还是湿气重，天天吃都没问题，蒸着吃最养人。第三就是 啊，冬瓜、白萝卜，利水消肿、清湿气、通肠道，清爽不油腻，特别适合夏天。所以呢，我要提醒大家，祛湿千万别踩坑，越祛。

0: 湿气越重。第一个坑呢就是一祛湿就喝凉茶，吃寒凉去火药啊。第二个坑呢就是盲目。
1: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爱大连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的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那我们今天不唱快节奏的流行歌了，也不追网红热单哈，专门开一场纯纯的国风治愈专场。很多人问哈，为什么会偏爱国风啊？其实道理很简单啊，我们听流行歌听的是当下的情绪，但是听国风歌听的是我们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浪漫。它有山水的温柔，有江湖的洒脱，还有藏在心底说不出口的思念，更有刻在血脉里的家国情怀。古人说，诗者天地之心也。以前人用诗词抒情，现在我们用唱国风歌。那今天的故事感拉满的国风金曲哈，其实你仔细听，首首都会有画面，句句都会有故事哈，不用你费脑共情哈，旋律一响，歌词一唱，所有的情绪扑面而来。

这是林俊杰的《江南》，我敢说这首歌是绝大多数人的国风启蒙啊！不管小时候是看电视 MV 还是平时听歌，只要前奏一响，瞬间就会被拉到那个烟雨朦胧的江南小镇啊。很多人只是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很温柔，但是不知道它背后藏着的是一个特别治愈的小故事。创作者当时去到江南水乡，没有写下轰轰烈烈的爱情，也没有写宏大的风景啊，就单单记录了江南的日常。小桥流水，莲叶甜甜，微风拂过湖面，还有偶遇的温柔故人。他唱的就是江南独有的那种松弛感吧。忙累了的时候听这首歌，就好像自己暂时逃离了城市的喧嚣，坐在画船里吹着江南的晚风，所有的烦恼都能慢慢放下。听我的节目是不是也有这种功效呢？这首歌叫《烟雨行舟》。

0: 如果说江南是热闹的温柔的水乡，那刚刚这首《烟雨行舟》就是独处之语的诗意啊。烟雨入江南，山水如墨染啊，这样的一句歌词直接唱出了中式的水墨画啊。所以呢，此刻你可以放下所有的疲惫，跟着旋律，我们一起泛舟江上。据说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古代文人最向往的生活。古时候很多文人厌倦了官场的尔虞我诈、世俗纷扰，然后就会独自一个人乘一叶扁舟，行于烟雨江河之上，不问世事，只赏风月。其实整首歌没有一句激烈的歌词啊，全程都是慢悠悠、轻飘飘的，就好像细雨拂面，也好像晚风撩人。
1: 烟雨入江南，
0: 他好像在告诉我们，人生不用一直赶路，偶尔停下来，放过自己，治愈自己，也是一种生活。

这首歌绝对是国风歌里面天花板级的作品啊，跟他把书法、诗词、古风浪漫结合的最完美的一首歌。大家都知道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啊，是千年不朽的书法瑰宝，也是古人风雅的极致体现。那这首歌呢，就是以《兰亭雅集》为背景，写尽了时光易逝、故人再难寻的温柔遗憾。当年一众文人雅士欢聚兰亭，饮酒赋诗，这何等的热闹繁华！可是时光匆匆，岁岁年年之后，山河依旧，故人却不在。古人说俯仰之间，以为沉寂。这首歌呢，就是唱的这种藏在岁月里的感慨。它不悲伤，但是是有那种温柔的惆怅吧。听完了温柔的山水啊，接下来我们走进国风最动人的板块啊，叫风月与相思。我们现代人表达爱意是那种直白热烈的，可是古人的喜欢呢，是藏在诗词里，藏在眉眼间，藏在岁岁年年的等待里面。这好像那个诗句所说啊，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这就是中式独有的浪漫。

世间万般情感，最难得的是长久相伴。这首《牵丝戏》啊，这首歌的原型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傀儡戏啊。台上的木偶翩翩起舞，姿态万千，看起来呢是光鲜亮丽的，可是一辈子被丝线操控，身不由己。而操控木偶的匠人呢，一生与傀儡为伴，无人相知，无人相伴。那这首歌唱的呢，就是人和偶的羁绊，是一辈子的相守和孤独。匠人把毕生的温柔都给了木偶，木偶用一生的陪伴来回应匠人。那这份感情不是爱情，却比情爱更绵长，更动人。

0: 很含蓄又很温柔的古风告白歌《山有木兮》，很多人的青春里都会有一个默默喜欢但是却不敢开口的人。那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一首《山有木兮》把心底的温柔唱出来。其实这首歌的歌名是直接截取自先秦的经典诗句《山有木兮》。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0: 山上有树木，树上有枝叶，这是所有人都看得见的事情，而我心里却是唯独
2: 范
0: 你不知道的事。
2: 范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
0: 这首歌是不是既没有撕心裂肺的遗憾，也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虽然只有小心翼翼，却有藏在心底的喜欢，把暗恋的那种羞涩啊，心动的温柔啊，唱得淋漓尽致啊。我们听完了温柔风月啊，接下来该换个气场了，因为国风啊，不仅只有柔情似水，它更有热血洒脱，快意江湖啊。古人说，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啊。谁没有一个江湖梦呢？想仗剑天涯，想把酒言欢，想随性洒脱，想不负年少啊。当之无愧的国风江湖第一神曲，几十年了依旧无人超越。沧海一声笑，

这首歌是经典的武侠的专属主题曲啊，他唱的根本不是打打杀杀，而是江湖人的通透和豁达。江湖恩怨，是非对错，爱恨情仇，转头皆是空，不如把酒当歌，笑对山河，活得潇洒自在啊。这个旋律大气磅礴哈，歌词也是坦荡洒脱，只要前奏一响，瞬间就有了武林高手侠客少年的那个画面啊。那不管听多少遍啊，依旧是热血沸腾哦。接下来一首歌是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人间的温情的，千年赤壁风依旧，岁岁年年盼相逢，一起来听这首《醉赤壁》。

又是林俊杰的歌啊，醉赤壁。那提到三国赤壁，大家想到的都是战火纷飞呀、啊、英雄逐鹿啊。那这一首歌呢，偏偏写出了乱世里面最温柔的缘分啊。它是以赤壁古战场为背景，然后穿越千年的时光，抛开硝烟和战火，只讲一件事情，就是世间所有的相逢都是久别重逢。啊，那句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啊，这个是最早的网红歌吧？背后藏的就是千年不变的缘分和珍惜。乱世之中相遇不易，相守更难，所以每一次相逢都值得用心珍藏。啊，接下来这一首歌，每次听都好想放下所有的烦恼，奔赴山海。

是不是很有少年感的江湖歌啊？这首歌写的是江湖侠客的一生，孤身走天涯，明月为友，清风为伴，不贪恋荣华富贵，不求名利喧嚣，只愿一生快意，坦荡自由。没有悲壮啊，也没有遗憾，满满的都是少年意气啊，坦荡洒脱啊，就告诉我们人生不必被世俗束缚啊，保持热爱，保持坦荡，自有清风明月相伴。我们看过了山水温柔，听过了风月情深，也闯过了热血江湖，走到最后你会发现，所有的国风终极浪漫都离不开两样东西，一是人间烟火，二是家国山河。月是故乡明，心安是归途，走得再远，最念的就是故土，看遍繁华，最爱的是家国。马上一首《故梦》啊，带你回望旧时光，珍惜眼前人。

只是一首越听越有味道，很走心的歌啊。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场故梦啊，梦里有老巷，有老宅，有年少的自己，还有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那这首歌呢，就是以游子的视角写进了对故乡的思念，对岁月的感慨。岁月匆匆流逝，身边的人事变迁，曾经的年少轻狂都会被时光磨平，可无论走多远，故乡永远都是我们心底最柔软最安稳的港湾。耳边这首歌《半城烟沙》，是许嵩的歌哦。

这首《半城烟沙》啊，很多人以为这是一首普普通通的武侠歌啊，其实它格局特别大，因为大多数古风战场歌都是写的盖世英雄杀伐四方，但是这首歌不一样，它是站在普通人的视角看乱世硝烟，看战火纷飞。它让我们明白，所谓的山河无恙、岁月静好，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所谓的盛世安宁，都是无数人经历硝烟、负重前行换来的。所以，致敬安稳岁月，我们要珍惜当下生活。今天呢，我们从烟雨江南的温柔走到了风月情深的浪漫，从鲜衣怒马的江湖又走到了赤诚热烈的家国。就是每一首歌都有一段国风风骨，一段中式浪漫，台上唱的是悲欢戏词，台下守的是华夏风骨。我要给你留下的就是这一首《赤伶》。今天的国风专场也要圆满结束啊，明天我们依旧同歌同行。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张一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2: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3: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2: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3: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2: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3: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2: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3: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2: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3: 防汛知识记心间。
4: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5: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4: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5: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1: 生活有的时候像摇滚，激情澎湃；生活有时候像巴萨诺瓦，温暖温柔。路上拥堵的时候，不如锁定你好生活，你可以用最舒服的方式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哈，安徽呢有一个男子大半夜行窃偷东西，两天时间呢是连偷了四家，偷了第一家的三轮车之后，紧接着就用这辆三轮车运走了第二家的两轮车。第二天晚上呢，他在偷到了第三家自行车的时候，还不忘了顺走第四家的电机。然后呢，他把偷来的电动车放在了废品的收购站，准备天亮之后把它卖掉。后来呢，他是因为自己家太小了，没有地方放这么多东西，又趁着天黑把偷来的三轮车给第一家还回去了。目前呢，这个小偷哈已经被捕了，案件还在侦办当中。听起来啊，就是偷了，但是呢又没有完全偷。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哈，房子呢还是要买大一点比较好，同时呢也是告诉我们赚钱还是要老老实实的。几天前哈，重庆的小丽呢是接到了一个诈骗电话，虽说啊她马上就发现是骗局了，但是她还是跟这个骗子聊了下去。她跟骗子说啊，你得标注一下我没有钱，然后呢让你其他同事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聊到最后呢，这个骗子表示不会再打电话过来了，然后还千叮万嘱说，如果其他人冒充这个什么网购的平台打电话过来都不要接听。然后呢跟小丽说，你多下载几个反诈的 APP 避免被骗。最关键的是哈，这个骗子呢还表示说自己一定是会去自首的。这个化疗的效果绝了哈，真的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咱就是说哈，有一些事儿呢不该碰的还是不要碰比较好。江苏南京呢有一位王先生，他最近哈学了不少反诈的知识，他自以为说我是能够预判骗子的预判的，然后呢就有了一个很大胆的计划。这个计划有多大胆呢？就是王先生啊，他先是在网上呢主动搜索加了一个刷单兼职群，起初呢他是成功提现了105块钱，于是王先生就认为说对方是会按套路前几笔正常来返款的，所以他就以此方式来赚钱，最后呢要赶在被骗之前来抽身。紧接着他给骗子转了46000块钱，然后呢就期待着骗子继续给他返现。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呀，骗子就消失了呗。王先生哈赶紧去报警了，警察呢纷纷表示被骗的他们见多了，这样被骗属实是第一次见。给你发100，那个是骗子在给你下套，你都给人家转了46000了，你还指让骗子给你返钱吗？前段时间哈，32岁的劳先生呢是被家人催婚了，然后劳先生的同事马某听说之后呢，就主动的牵线搭桥，说哎呀，我有一名闺蜜呀，特别好，长得也漂亮，我介绍给你认识啊。很快哈，这个劳先生和马某的闺蜜呢就加了微信好友，两个人的感情呢在热聊当中也是迅速升温。期间呢，这个马某的闺蜜啊还不时的分享自己的照片，看到她确实长得很漂亮，然后两个人呢又聊得来，所以劳先生也是非常的高兴。随着聊天的深入哈，这个网恋女友呢开始以什么网购代付啊、家人生病啊这样一些理由，让劳先生呢江湖救急，小到几十块钱，大到几千块钱，短短2个月的时间，劳先生呢已经给这个女友

没想到对方竟然把他微信给拉黑了。不久之后呢，这个同事马某也离职了，劳先生这才意识到我可能是被骗了。之后呢，他就报警求助。经过分析哈，劳先生这个转账啊、聊天记录啊，民警就判断哈，同事马某是有重大作案嫌疑的。后来见到这个民警上门，马某呢还故作镇定说，哎，我那个闺蜜她出国了，我肯定会帮你们想办法然后找到她，让她还钱的。这个时候呢，其实民警啊已经查清是马某用小号分饰两角，然后呢扮演闺蜜去诈骗劳先生的犯罪事实。根据马某自己来交代啊，他呢其实已经结婚了，然后呢因为自己家这个生意亏损，他在得知同事劳先生家境不错，然后又很着急找女朋友之后，就以牵红线为噱头，利用微信的小号假冒闺蜜和劳先生网恋，并且呢还利用对方的信任和感情来骗取钱财。目前呢，嫌疑人马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网络交友啊，真的是需要谨慎的，只要涉及钱财，很可能它就是杀猪盘的诈骗。

0: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超大的。
1: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超多的。
0: 你知道吗？有些答案 bling bling 闪着光。
1: No 晓得吧？我知道，你知道吗？好啦，来到你知道吗这个小环节，我们来说点你不知道的事儿哈。有很多带数字的

成语啊俗语啊我们都是经常使用的，比如说人有三急，那你知道是哪三急吗？还有像五花八门，你知道是哪个五花哪个八门吗？我们先来说一说人有三急啊，这个三急呢指的是内急、性急和心急。什么意思呢？内急啊就是上厕所很急，性急呢就是结婚之后入洞房很急，心急就是老婆要生孩子了，丈夫在外面等着很着急。还有呢四海为家，这里的四海啊指的是四边荒远的地区，就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说的四海八荒那个四海，不是指的海洋哈。中国最早的词书《尔雅》当中呢说夷狄戎蛮谓之四海，四海为家也就是以四海为一家，都在一个民族大家庭当中。那我们再来说一下五花八门啊，这个五花和八门指的是什么？五花呢是指金菊花，就是卖茶的女人，木棉花就是上街为人治病的郎中，水仙花比喻的是酒楼上的歌女，还有火棘花比喻的就是玩杂耍的人，土中花比喻的是挑夫，实际上说的就是五种职业的从业者。那八门呢，一门金说的是算命占卜的人，二门皮就是卖草药的人，三门彩就是编戏法的人，四门卦就是江湖卖艺人，五门评就是说书弹唱者，六门团就是街头卖唱的，七门调就是搭帐篷啊扎纸的人，八门聊就是高台唱戏的人。那五花八门呢有的时候也解释为古代战术当中的阵势哈，五花呢就是五行阵，八门就是八门阵。春秋战国时期呢有很多战略家都懂得使用这些五行阵，五行呢它指的就是金木水火土。古人哈认为说构成各种物质的种种元素就是五行，那加之五行又代表着红黄蓝白黑五种元素，所以它们混合在一起呢还可以变成多种颜色，就可以使人眼花缭乱。八门阵呢也称为是八卦阵，这个阵势哈原来呢是按照八卦的次第列为阵势的，但是呢八八可变六十四卦，就是使对方军队陷入迷离莫测之中。相传春秋时期的孙武、孙膑最早运用的是八门阵，后来呢，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又将八门阵改为了八阵图。我们在看一些古装剧的时候呢，经常会看到很多很残忍的刑罚哈。鼻子呢说削就给削了，膝盖骨说挖就给挖了，这个脚也是说剁就剁了，再不就是一言不合堂上的老爷直接给犯人来一顿板子。古代的刑罚那么可怕吗？我们今天哈来唠一唠秦朝的刑罚。在秦朝呢出现频率最高的是财产刑、劳役刑和肉刑，死刑呢其实是比较少的。先来说一说最轻的，就是耻辱刑。顾名思义啊，它是以羞辱受刑人为惩罚的目的，比如说刮胡子、剃头发，这个都算是惩罚。先秦的时候呢，男人都是要留胡子的，这个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头发、胡须、指甲都是血气之余，轻易是不可以剪的，剪下来之后也一定是要小心保存的。还有的刑罚呢是在你脖子上安一个铁项圈，这样等等。这些刑罚的目的呢其实并不是对你施加肉体上的痛苦，它主要就是让你颜面无光，受到大家的歧视。那再来说一下这个财产刑哈，这类刑罚呢一般和罚钱、没收财产，它针对的呢都是不太严重的一些罪行。其实啊有很多在现在看来都称不上是罪行，至多算是过错，比如说称粮食这个秤不准，或者是伤了拉车的马，跟人打架伤人了。还有啊身份刑，身份刑呢主要是有三种，一种呢是免去爵位，一种是免去职务，还有一种啊就是罪犯的家人要被设为官家的奴婢。
还有就是流刑，它就是流放，就是把犯罪的人发配到偏远的地区。在后世呢，这个是仅次于死刑的一个重刑，但是在秦朝它是一个相对比较轻的刑罚。再有呢，就是肉刑了。最轻的肉刑就是被竹条抽打，比如说你把牛给养瘦了是要被抽的，然后在学士当弟子不好好学习也是要被抽的，干活考评最后一名还是要被抽的。不过说实话哈，被竹条抽虽然说很痛苦，但是打完了其实也就打完了，比在什么脸上刻字啊、削鼻子呀、砍脚啊，实在是轻得多了。那最后呢，就是死刑了。秦的时候哈，死刑呢也是有很多种的，最普通的就是斩。经常呢在古装剧当中看到那一幕，就是满脸横肉的刽子手会抡起一个鬼头刀，咔嚓一声手起刀落。不过那个时候砍头呢基本上不是刀而是斧子，像对于谋反者的惩罚手段呢会更加残忍一些。车裂就是俗称的五马分尸，它是在人活着的时候把头和四肢绑在五匹马上，马呢是朝不同的方向跑，所以人就被活活的分成了几块。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哈，最后一道刑罚呢应该就是腰斩，就是把人放到砧板上，然后用斧头拦腰剁成两段。在说到这些酷刑之外呢，受刑者的所有亲属也是要被处死的，这个就是连坐的体现。那到了后来呢，范围又逐渐扩大到了五族、七族、九族，像我们熟悉的株连九族其实就是这样来的。

有这样一句话叫做百里之外无黄泉，它呢就是说古的时候信息传播不发达，然后皇帝的信息来源呢只能是大臣怎么说皇上就怎么信，皇帝呢受大臣的蒙蔽，甚至到了很荒唐的地步。1016年夏天，北宋的皇帝宋真宗，他呢在京城开封的皇宫里接到了很多关于蝗虫灾害的奏折，说全国现在很多地方啊都出现了严重的蝗灾。当时呢宋真宗啊他正在迷信神仙，很多官员就看出了皇上的心思，然后呢就开始扮演大忽悠这个角色了。他们就纷纷对皇上说，咱不用着急，小小的蝗虫它算什么呀，神仙一定是会来帮忙的。官员呢在给皇上的奏折当中，有的说蝗虫啊都很害怕皇帝的神威，他们自己就自杀了，现在呀遍地都是蝗虫的尸体。还有的说啊，有无数的蝗虫改变了口味，现在呢他们只喝水，从来都不吃庄稼了。甚至哈，还有的说蝗虫在天空飞行的时候忽然就遭遇到了一股很神奇的力量，然后自己就死了。宋真宗啊看到这些奏折之后非常高兴，但是呢他毕竟还是一个很聪明的皇帝，他就派了几个太监出去了解蝗灾的真实的情况。太监们呢也是想讨好宋真宗嘛，他们出去随便看了看，然后尽管见到这个蝗灾啊非常的严重，但是呢还是对宋真宗说，那些蝗虫的确是在不断的自杀，这个都是皇上的神威所导致的。宋真宗听了太监的汇报哈，以为自己的神威真的是可以消灭蝗灾的，非常的激动。几天之后呢，皇帝和几位大臣坐在皇宫里商议国事，忽然看见哈有无数的蝗虫黑压压的从天上飞了过来，有一些蝗虫呢甚至还直接飞进了金銮殿。宋真宗看了之后啊，当时脸都吓白了。开封附近也闹起蝗灾了，甚至还越来越严重，郊外的庄稼被吃的一点都不剩了。宋真宗呢这个时候似乎就清醒很多了，他是心急如焚，然后开始强调人工灭蝗虫，但是有啥用啊，该吃的都已经吃光了。有一天啊，这个宋真宗呢正在吃午饭，天空突然就黑下来了，他扔下筷子赶紧跑出去看了一下，无数的蝗虫从这个皇宫的上空飞过。随后呢宋真宗就派出了专门负责灭蝗的官员，下决心一定要彻底的消灭蝗虫，并且呢还派出了工作组奔赴灾区救济受灾的百姓。这个事儿过去之后呢，宋真宗啊真的开始反思事情了，他对自己迷信神仙的做法呢非常的自责，同时呢对于那些编造谎言隐瞒蝗灾实情的大忽悠官员也是深恶痛绝。于是呢宋真宗就实行了官员问责制度，罢免了一大批蒙蔽他的大忽悠官员，同时啊寇准也在这次事件当中受到了很严重的处罚。水浒传可以说是我们国人家喻户晓的名著哈，书中的108位好汉呢是各有绰号，但是其中有些好汉的绰号却一直被人所误解了，以至于以讹传讹传了很多年。比如说黑旋风李逵，对于李逵这个绰号黑旋风啊，大家普遍的理解呢，旋风嘛就解释为是行动很迅速，像旋风一样很快。其实呢水浒传中的旋风啊，它指的是宋代的时候的一种火炮，引信点着就可以发炮了。当时呢有一个民间的俗语啊叫做神仙难躲一溜烟儿，它形容的就是这种火炮，所以这种火炮呢又被命名为是旋风。那水浒传中之所以称李逵是黑旋风，一是说他肤色黝黑，二呢就是说他脾气暴躁，像火炮一样沾火就着了。再来说一说这个

混江龙李俊哈，很多书籍呢却把这个混江龙解释为是李俊，他水下功夫了得，像龙在水里一样游刃有余。其实呢，宋时的混江龙啊，它本来是一种刷荡泥沙的治河的工具。史书记载啊，这个器具呢是木制的，然后四面呢是安一些铁叶，就像卷发一样，重300-400斤，沉入水底可以刷荡泥沙。还有呢，朱贵的绰号是旱地忽律，很多人不明白忽律是什么东西啊，还以为说朱贵是具有少数民族的血统。其实啊，这个忽律呢不是指民族，它指的是两种猛兽，一种呢就是鳄鱼，旱地忽律啊就是这个陆地上的鳄鱼，另外一种呢是指那种剧毒的四脚蛇。这种动物非常喜欢吃乌龟，它会把乌龟吃的剩下一个空壳之后，自己就钻到这个壳中，然后去冒充乌龟，看起来好像是温顺无害的，但是一旦有猎物靠近，就会发出夺命一击，直接致其死命。还有呢，你看鳄鱼啊，它也是一种很善于伪装、很善于偷袭的动物，所以这两种动物呢都是用来形容朱贵的阴险狡诈，就是也可以说是恰如其分了哈。再来说一说短命二郎阮小五这个绰号，有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呀，明明排行老五，怎么还叫二郎呢？其实哈，这里的二郎呢，指的是中国神话传说当中的二郎神杨戬，并不是他的排行。那借用这个绰号呢，主要是为了威慑对手的。还有哈，水浒传当中呢出现了几个带病字的人物绰号，比如说病尉迟孙立，还有病关所杨雄。有些人文生义哈，就是可能把这个病解释为是不健康了，他疾病。其实呢，在宋代哈，病这个字儿的含义呢就是超过、胜过这个意思。像病关所就是超过了关所，病尉迟呢就是赛过尉迟恭。所以这样大家就知道了《水浒传》中那些人物的绰号是什么意思了吧。

0: 从清晨到日落，每个心怀梦想的人都在寻找着人生的密码。从街角到海边，每个角落隐藏着无数的新奇，等待你的发现。这里是你好生活，伴你一路好心情，给你满满正能量，为你的梦想加油。你好生活，笑生活，说你好。
1: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骨量呢是从出生开始积累哈，30到35岁达到巅峰之后就开始缓慢的流失，而骨量的增加减少流失都是要靠钙元素来打基础的。但是像我们外卖党哈，喝牛奶怕长痘或者不爱吃蔬菜豆制品的人，每天补足钙真的太难了。一方面呢是饮食吃不够钙，另外一方面呢是吸收率不高，两项叠加，缺钙的风险可以说是直线上升了。因为成年人的钙吸收率哈，大多呢是在26%到30%，远远比不上成长期的孩子。而且啊，女性40岁之后，钙的吸收率随年龄增长而降低。长期的缺乏钙营养呢，更加容易骨质疏松，而且发生后几乎是不能逆转的。尤其是女性更年期之后，钙呢是会加速流失的。所以补钙哈，真的是要趁早，尤其是女性。如果说你实在没有办法通过饮食摄入充足的钙，那真的推荐通过吃钙片来补足哈。同时呢要注意补充它的好 CP， 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K， 帮助钙元素更好的吸收和利用。同时呢这个钙元素的推荐摄入量哈，不同年龄会稍有差异，17到11岁这个孩子推荐每天是1000毫克，18岁以上的成年人推荐是每天800毫克。很多人补钙呢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啊，就是光是补钙元素就够了，只关注剂量，钙源没有好好选，最后呢不光钙没有补到哈，肠胃还遭殃了。一般来说呢，市面上的钙是分为有机酸钙和无机酸钙，如果选无机酸钙，那对肠胃的考验其实挺大的，所以建议大家优先来选择对肠道功能刺激小、相对更加好吸收的有机钙。

还在晒 MBTI 给自己抛光的人哈，现在可能已经被踢出群了。用 IENSFTJP 四项献给自己来构造理智、冷静、高阶人类的最后防线，过时的就好像是一个上时代的笑话。一夜之间，整个朋友圈都被一个叫 SBTI 的测试捅了马蜂窝，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中毒了。原本以为这个只是某个程序员摸鱼时候的一个恶作剧哈，直到我发现那些平日里最严谨的朋友竟然都在朋友圈很庄严地宣布，别找我了，我刚被确诊为装死者，正在佛系躺。 SBTI 的走红呢，简直是对传统心理测量学的一次集体的叛离。如果你觉得说 MBTI 那100多道题是在进行深层灵魂剖析，那 SBTI 的题目呢，无疑就是在你的大脑皮层上蹦迪。这个测试它有多邪门哈？这些题出的怎么说呢 ？J 人看了会沉默 ，P 人看了都得流泪。它完全是剥离了社交假面，直抵人类最原始、最荒谬的生存窘境。心理学上呢，管这个叫良性对冲。什么意思呢？通常啊，幽默的产生它是需要两个条件的，第一就是它得冒犯点什么，第二呢就是它还得是安全的。所以当我们在屏幕前对着选项狂笑的时候，其实内心那个紧绷的自我在荒谬面前获得了一次合法的离家出走。再来看一看他给的这些测试的结论啊，什么送钱者、妈妈、装死者、拿捏者、傻乐者、贫穷者，但最荒谬的还有僧人、废物、酒鬼，你说离谱不离谱？你说陡峭不陡峭？但是更邪乎的啊，是评论区还扎堆的人表示说神准。真是奇了怪了，人开发者上来就说了自己是改的 MBTI， 瞎胡闹编的，明知

是假的，为什么还觉得它准呢？当看到这些刷屏的测试结论和认可反馈的时候呢，这种荒谬感达到了一个巅峰。这里呢，没有建筑师或者调停者，只有一堆令人两眼一黑的头衔，什么酒鬼、傻乐者、妈 low， 还有什么贫穷者。偏偏呢，当你拿到了送钱者的卡片，看着上面写的金融界的未解之谜，像一部老旧但坚固的 ATM 机，不一定真的送钱，但是永远在支付的时候，你竟然会虎躯一震，心想救命，他在我家装了监控吗？这个呢，其实就是很经典的巴纳姆效应，它就是人们呢会倾向于接受那些模糊的普遍的陈述，并且呢坚信这个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制的。哪怕哈他说你是因为贫穷导致性格扭曲，你也会觉得，哎，这个说的难道不是此时此刻正在看手机的我吗？然而呢 ，SBTI 它妙就妙在从来都不会装模作样，它不像星座那样哈、试图呢预言你的未来，也不像 MBTI 试图指导你的职场，它呢就是主打一个我是假的，但是我懂你的苦。这种我就是来骂你的，毕竟我连自己也骂得坦诚，反而是比互联网上那些铺天盖地包装精美的高大上的心理报告让人觉得更加的治愈。测试 SBTI 呢并不会让这个测试出圈哈，真正让它火爆全网的是大家把这个测试纷纷发到了朋友圈。离谱成这样了，大家为什么还一定要把结果晒出来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或许是在内卷一词泛滥到头发丝儿都疼的时代，承认自己是个酒鬼比证明自己是个精英要轻松的多了。你是酒鬼，你不是没有野心，你是野心断断续续的，时躺时干，你速度够快，但是判断经常太草率了，你会爱人，但是距离太近又会烦。社会认同理论告诉我们，人类本质上呢是在寻找群体，当你转发了这张酒鬼人格图的时候，你不是在承认你酗酒，而是在寻找那群同样不执着于意义、不内耗、能扛事儿的现实生存派队友。镜像神经元哈、在这一刻呢集体起舞了。当你看到隔壁工位的同事也测出了无所谓人，那种原来啥都随便的不止我一个的共鸣，然后呢得出了不较真儿不是没主见的自我肯定，这种心理路程呢能瞬间的降低大量只感孤独，也使我们的痛苦和窘境都不再被看作是不应当了。有数据甚至显示哈，近半数的大学生是会通过参与这种网络梗图互动来缓解精神内耗的，所以这个哪是测试啊，它分明就是互联网大型的酒友会认亲现场 AKA 在线互助小组。为什么我们明知道不对的 SBTI 一时间甚至火过了 MBTI 呢？要知道啊，这个 MBTI 呢好歹是有科学依据的，它的准确性呢也会更高一些。或许是当我们把生活过成了一张严密的计划表，或者一场疲于奔命的探索，我们太需要一些明知错误但安全无用之有用的东西了。 SBTI 的爆火哈、更像是年轻人对于人格标签化的一种戏谑式的反抗。既然社会总是想把我们塞进各种条框当中，那我们干脆呢自己选一个最离谱的条框跳进去，然后呢对着外面做一个鬼脸。也许就像朋友圈一位测出傻乐者的网友说的，做 MBTI 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在接受审判，做 SBTI 的时候我觉得我在跟世界一起发疯，还是发疯好啊，不仅不花钱还解压。最后一句话送给大家啊，不管你是 INTJ 还是送钱者，是 ENFP 还是职业发疯人，那些四个字母的框架啊，终究呢是装不下你滚烫而复杂的人生。毕竟呢连 MBTI 在心理学界也是充满争议的，所以何况是你呢？
做做题可以，但是测的时候呢，咱自己知道，它只是个娱乐，不是工作，不是恋爱，不是原生家庭的解读书，更不是我们的人生判决书。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已经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川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3: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
4: 是九九一，心怀阳光与。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周末傍晚五点钟，卸下疲惫，放轻松。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姐妹向前冲的周末版，我是主持人李霞。好了，周末的傍晚，不知道各位是在家中，还是在户外，还是在车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周末的时候，可能这个天儿暖和了，然后大家也会安排一些户外活动吧。而且我们大连最近也特别的热闹啊，看球的看球，看演唱会的看演唱会，然后出去露营的，下海的等等哈。我们提醒大家，户外要注意安全。

0: 全，同时也要关注天气的变化。
1: 冲水、充电、冲击、冲锋、冲浪，横冲直撞，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我冲，我冲。

好，这里是周末播出的假日版姐妹向前冲，我是主持人李霞。周末的时候单播，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啊。今天跟大家来说说周末的时候你靠什么来充电，不是充电桩啊，不是说你家电车靠什么来充电，人，人，特别是当一个人你在独处的时候你靠什么来充电。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大家今天也可以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如果你方便的话，如果你愿意的话，如果你有答案，在你独处的时候你靠什么来充电，我们可以一起来聊聊天。其实有不少人，我之前看到说给了一个叫亲测有效的建议啊，不知道跟大家的一不一样，或者说你去感受一下它能不能够帮助你在独处的时候去充电。这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三个字，去公园。说去公园能够帮助人去充电吗？然后据说还有好多人说亲测有效，然后有的人就感觉说，哎呀，这个我可以去试试，因为毕竟没有什么难度嘛，你家附近的公园，你单位附近的公园，对吧？然后其实我也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它不是没有道理的啊。据说这个背后有一个严肃的理论依据，叫公园20分钟效应。哎，一说到什么什么效应，好像感觉就是来自于现实和实践啊。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天在户外待上一小段时间，能够让人感到更加的快乐。即便是不做运动，只是安安静静地待上20分钟，也能够让你的状态更好。哎，就这么意思。比方说你的单位附近有一个公园啊，像广电中心旁边有这个中山公园，你可以在你白天工作的时候间歇的时间，比如累了午休的时候，你到公园去待上那么20分钟。哎，你可能啥也不干，或者你就静静的走走步，哎，或者是你看看景色，哪怕是坐在那个地方闭会儿眼睛晒晒太阳。是为什么会选择在公园里能够帮助你充电呢？说公园是一个地方的叫诗心，诗就诗意，充满了诗意啊，作诗的那个诗啊。你看，这是一方水土的审美和情绪。春天来的时候，我们会这个到公园去走一走这样的念头，对吧？天因为天暖和了，置身于花鸟草丛当中，不想做任何急切的事情，然后整个人的线条好像也都变得柔软起来了。然后再到了这个天稍微凉一些，比如秋天的时候，哎，没有问题，你也想出去走一走。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早间和晚间到公园里的人同样也会挺多的。那可能很多人每天都会非常的繁忙啊，说我们这个生活在城市当中的牛马，你可能会想，哎，一个人去公园会不会无聊？大概会吧，但这个无聊可能会有几分的这个趣味在哈。你找一个长椅，你眯上一觉，这个消消愁绪，你有啥愁事儿？在这个长椅上躺一躺，没有什么风，可能有一些新鲜水嫩的枝叶帮你挡一挡阳光。哎呀，鸟鸣啾啾，或者是蝉鸣嗷嗷，就明明的哈。偶尔呢，可能还会有梦飘过，因为小憩一会儿，清清浅浅的那种。哎，脑海当中会有一些往事，可能就是浮现出来，然后疏忽而去。调皮的飞虫在你的口鼻处飞舞，哎呀，你就不得不醒来了，就感觉那种似朦胧，然后又清醒，说哎，就大概那么个状态，就是梦明明做过，但是你不记得了，那一刻就是恍如隔世之感。哎，你如果嫌白天吵闹，你可以挑一个黄昏时分上公园，对吧？夜幕将垂未垂，人是容易多愁善感的啊。然后你在某个黄昏啊，听到花园的树上有夜

圆豆吧，哎，我想说你们猜的都是一个豆荚科，所以你可想而知它的那个叶子大概的形状会让你倾向于什么。哎，就是你们有那个朋友圈就是反复看的习惯吗？就今天的这一条我就是回看了，后来我发现答案是什么，种的是山药。哎，你知道山药的叶子什么样？我今天头一次看，好有趣，我就准备等哪天在单位里面碰见他的时候，然后好好的去问一问。所以真的跟植物做朋友，去找那些认识的植物，或者说你不认识植物，跟他重新认识一下，太有趣了。然后你不管是树也好，开的花也好，对吧，你到公园里你去看梨花杏花啥区别呀，是吧，桃花樱花也能分出来吧，对吧，平平无奇的草坪里边可能还有很多这个挺迷你的一些植被，什么二月兰呀、鼠尾草呀、马兰草呀，我就说出名其实我根本不认识。还有那些什么小野花啊什么的，哎，都挺有意思了。就好比是开春的时候你去踏青的时候去挖野菜是一样的，说哎，这个也挺好看，这个挺好，哪个能吃啊，对吧，这是跟植物来做朋友，认识植物挺有趣的。如果在公园里实在无聊的话，发起一次短社交，就逛公园经常会有一些不期而遇的碰见，因为萍水相逢可能后会无期，大家反倒能褪去那些社会的身份，没有负担的聊上几句，哎，说说天气啊，谈谈生活爱好啊，对吧，你到公园里去，你看有人在那儿什么吹笛子吹萨克斯，哎，你也挺感兴趣，你可以跟人唠两句，看见有人在那个单杠上面打滴溜，你过去赞叹几句，哎呀，老爷子你可真厉害呀！上次我跟李萌去中山公园的时候，这不就跟人唠上吗？老爷子说：“哎呀，我不行，旁边有个大姐，大姐65，上面能转40圈。”然后大姐，哎，一个前桥，一个后桥，大姐说：“哎呀，我不行，还有一个老哥呀，哎呀，不光能打地溜，还能那个引体向上做好几十个。”哎呀，这时候大家就全都围过来了，大家唠的就是根本都没有你是什么身份，你是多大年龄，全都是围绕着健身这一块。然后过会儿说，哎呀，他才是咱们公园什么健身的大力士呢，他能一下子能挺起多少多少斤，我们这俩不相信吗，对吧，我们俩这体格，我这体格这也不轻啊。然后我俩就上去了，那个就是能这个像举重似的那个健身器械嘛，而且咔一下就举起来，我俩当时感触特别深，然后拍了一个小视频。就是你在这个地方根本你没有你的社会身份，你没有负担，你跟谁你都能聊上去，只要你想聊的话，对吧，你穿插点什么吐槽啊什么的都行，完事儿了，挥挥衣袖，君子之欲淡如春水，淡如秋水也行，淡如夏水和冬水都可以，就是在哪个季节可能都会实现。因为平日我们都会被一些琐事包围着，你找一个哎挺好的日子独自上公园去放空，对吧，行或停，快或慢，都凭自己的心意，是任何人都可以追求的事儿啊。回到开头的问题，说一个人去公园会不会无聊，大概不会吧，因为在公园里边你可以诚实地遵从内心的节奏，而一个向心而行的人应该是丰盈而安宁的。

0: 水、供电、充气、充风、充浪，横冲直撞，
1: 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的假日版，我是李霞。今天我们说独处的时候靠什么来充电，说了一个亲测有效的建议，就是去公园。花椰菜说，我都想把我拍的公园的照片分享给大家了。文字表达也可以，是不是你也有去公园的这样的感受，就这个20分钟效应。运气爆棚，应该是姓彭哈，这个姓的这个彭字。他说真的是，他说跟家里人吵架跑出去，就静静的待在公园里面自己就好了，感觉没什么东西要生气了，感觉哪哪就都顺了。你看看是不是公园20分钟效应。如此来说的话，如果你是一个每天工作在都市当中的牛马，是不是也可以每天挤出20分钟的时间，对吧？这个公园20分钟效应吗？但是据说哈，盛夏到来了，一直靠着公园20分钟给生活回血的打工人彻底崩溃了。为啥呢？说现在的公园啊，热的人连10分钟都坚持不下去，太热了，对吧？包括下雨呀、炎热呀，对吧？你现在可能是全国大多数的这个一到夏天了，这个室外的区域都是可望不可及的禁地哈。于是每天多出20分钟无处挥霍的朋友们怎么样？大家说那不能上公园了，我这20分钟效应我还得体现出来呀。聪明的你们想一想，这20分钟还可以去哪？哎，每天回血的时间我们必须得有，我们释放压力的时间得有，对吧？我们这20分钟效应，我们现在可以把这种回血的压力，这种希望寄托在冷气充足的购物中心。

说现在呀，超市20分钟已经取代公园生态位了，成为打工人最新的一个叫抗焦虑修行。哎，我真是特别佩服哈，这些词儿都是怎么出来的？之前我们说那些像黑暗料理，但又不是黑暗料理，叫什么邪修料理？你记不记得？就用什么蜜雪冰城的饮料去做糖醋排骨，去跑凤爪啊！现在这个你看，超市20分钟啊，叫什么抗焦虑修行？就20分钟就抗焦虑了，还叫做修行？哎呀，说现在这超市20分钟特流行。你比方说哈，现在你像那个山姆超市里边，据说排队最长的柜台可能是美容仪，就像那大排灯似的那样的啊，就乍一看像附近工地刚卸下来探照灯。哎，有据说有将近10种功效的光子美容仪。哎呀，你本来觉得就是自己是来当模特的，哎呀，插上电都算超常发挥了，结果一天下来工作时间真的比工地的探照灯时间还长。这是这个灯，你想一想，你上趟超市20分钟，你照一下灯，是不是都挺合适？下班的打工人错峰利用超市20分钟，照完前胸照后背，照完皮肤照头发，把会员费赚出来之后，山姆还倒贴给了你1000多块。超市20分钟还有哪儿呢？打工人第一健身房是哪？你猜？超市20分钟还有哪儿呢？打工人第一健身房是哪？你猜？哎，迪卡侬啊，据说也卷入了超市20分钟的范围。暑假了，迪卡侬的儿童活动区域，哎呀，广大的中小学生每天下午别管1点到5点，几点到几点，就目瞪口呆看着迪卡侬门口冲进来一群印堂发黑的打工人。啊，争先恐后的登上小学生身高够不着的什么碳纤维的公路车的展品呢，在狭窄的过道里边猛烈的穿行20分钟啊，然后又红光满面的离开了。这还只是迪卡侬能活动活动。哎，我再往下说，我都觉得好像给大家提供地方了。还有就是公摊卧室，这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了，宜家。骑车下班的打工人只要路过啊，当然了，我们现在骑车的少啊，因为天太热了，上到2楼床品区可能倒头就睡了。对睡眠质量有要求的可能还自带个眼罩啊，我没说是我们大连地区的，可能全国各地都会有这样的情况，一点儿也没拿它当外床。10分钟睡不够，半个小时睡不醒，20分钟就是小憩的最佳时段。你看看是不是一种很好的体验？当然了，体验归体验，超市20分钟最常见的场景是啥？是啥？是吃。哎呀，这个我的感受最直观、最明显，进食的极限。你看啊，那柜台小姐姐们用来分割面包那剪刀，都快剪卷刃了，还是进食的极限。你看啊，那柜台小姐姐们用来分割面包那剪刀，都快剪卷刃了，还是招待不过来没有感情的排队机器们。就是大家去排队，你会发现队伍很长很长，但是既不争抢也不推搡。哎，排到自己呢，你就往嘴里边猛塞就行，塞不下去了也不逗留，哎，自觉的又上队尾再去等待。这叫啥呀？20分钟即停即走，你比机场的那个送客区还快餐呢。没吃到的朋友心里也没有遗憾，哎，明天再来呗。说这种紧迫当中裹挟着从容的场面，只有长期缴纳会员费带来的主人翁精神和东道主作风，才能呈现出如此酣畅淋漓的发挥呀。人家不说有一个比喻，说如果逛公园呀是讲究这个阴阳调和的正统修仙的话，那么靠汲取天地之灵气来滋养打工人的身心没毛病，对吧？到超市20分钟，这就是一夜之间武功暴涨的邪修啊，靠一门我在世界上已经没有在乎的人的逍遥心法，狠狠挖掘出了身体的后背隐藏能源。明白啥叫一场邪修了吧？简单粗暴的概括下来，超市20分钟心法的第一条就是，超市试用区就是我家供摊面积，对吧？饭店不让自带食品，像某些超市，你把牌桌搬过去都没有你管，都没有人管你，是吧？

0: 你大城市机会多，大超市也这样啊。无论是卡着晚上八点到店，盯着营业员手里把打折标签贴在肉类产品上，然后立刻就买断，你还是连续多日蹲守一只阳寿将近的帝王蟹，在它死去的瞬间立刻用处理架把它安葬在自己的蒸锅里。就这么说吧，只要你具备观察的耐心和等待的恒心，超市就会用常人所不知道的方式给予你最后的最丰厚的回馈。哎，真的是，我前一阵真的见识过了。我到一个地方去，我不说是哪儿了啊，一个冰淇淋，晚上9点钟的时候啊，买一赠一，正常价呢可能是卖到38块钱一个。哎呀，8:40吧，那冰淇淋店前面那些人呢，我就想大城市就是大城市，人多呀。我说一个冰淇淋还能排这么多队买？哎，你就在那等着。我说这队伍咋不动呢？等排到我了才知道呀，都在那等9点呢。9点一过，立马打折，买一送一。但是这种叫这叫什么呢？唯结果论的玩法哈，现在在这个我们眼里已经是落伍了。据说，帝王蟹的阳寿是阳寿，人的阳寿就不是阳寿了吗？一天之中一共就掏出这点时间拿来休息，你还蛰伏和等待呀、啊？是不是有点太卧薪尝胆了？所以现在的人流行的是什么呢？要做那种及时的行乐体验派。我们要落实一种野兽派的超市20分钟法则。野兽派好像有一个什么香的什么品牌，就是啊，跟那个公园里边琢磨不透的大自然比起来，像超市这样和人联系更加紧密的地方，其实也是让大伙儿能够更放肆的做自己。超市20分钟，超市20分钟，朋友们，我给大家来说一说，这是社交考验的一环呢。据说啊，有社交媒体上有关于超市20分钟效应最火热的一个讨论，就是把它当作当代情侣的检测器。说你这超市里边还能检测情侣呢？就想说啊，你看，你知道说当代打工人就是约一次会有多难吗？就是时间紧，任务重，项目更是难以抉择。你说俩人好不容易约一次会，对吧？时间挤出来了，还不用加班，脑里边不用想那么些乱七八糟的事。你约看电影太激进，说咱俩去爬山吧，哎呀太吃硬件。你约别的，你这不是没钱就没时间。说到底，你好不容易从这个密集的生活里面挤出点休息的时间，为什么要冒着砸在别人手里的风险用来去和另一个人约会呢？但是你想，如果把超市20分钟纳入到约会项目里，哎，这事儿就不一样了。逛超市这件自己做起来稀松平常的事儿，如果你和暧昧对象一起，就能变成一场从生活理念到价值观的全方面人性考核。考核啥呀？大家想一想，能考核啥呀？说超市20分钟是社交考验非常重要的一环，它能考验人呢。俩人第一次约会一起逛超市，这是一种考核。哎，我们这样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节目马上要进入到这个半点的宣传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的周末版啊，稍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1: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2: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0: 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9.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版《姐妹向前冲》，我是主持人李霞。周末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聊聊天，说一个话题。今天我们说了这个公园二十分钟，还有超市二十分钟效应。然后我们说到探讨比较火热的那部分，说超市二十分钟效应就是把它当作当代情侣的检测器。说你看当代的打工人约一次会多难呢，时间紧任务重，对吧？很难选，约电影太激进了，爬山太吃硬件了，你约别的你不是没钱就没时间，对吧？说到底，好不容易从密集的生活里挤出来的休息时间，不要冒着砸在别人手里的风险去和另一个人约会，那干啥呢？那把超市二十分钟纳入到约会的项目里。说逛超市这个事儿哈，做起来稀松平常的，如果和暧昧对象一起，可能变成一场从生活理念到价值观的全方面人性考核。说这二十分钟能测试什么呀？你看啊，上超市对吧，首先是饮食原则性问题，对吧？甜粽咸粽啊，汤圆还是元宵啊，你榴莲是美味还是噩梦啊，对吧？你怎么看待葱花和香菜呀？两个人能不能吃到一起去呀？这个是爱情小船的船帆，真的，如果胃口相投，横跨大西洋，小菜一碟。除此之外，你对于蔬菜价格还有打折商品的态度，也体现着对方的消费观。你看对方买东西的时候，如果是那种勤俭生活，对吧，和这个鸡小刘成江海的那种精算派，还是那种及时行乐，即使把钱花在刀刃上也兴高采烈，就那种逍遥派，是啥样呢？这不一下就知道了吗？如果两个人的消费观就非常不一样，那么这两个人强扭在一起，经过两个打折档口就能打起来了，就根本不用第三者从中作梗了。据说啊，还有就是相处期间可能就是比较温柔稳定的对象，跟超市柜员说话的时候，居然表现出来自己从来没见过的恶劣的样子。然后就有人说了，哎呀，感谢超市啊，把他隐藏这么久的真实面目都揭露出来了，对吧？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啥事儿也没有，对吧？卿卿我我，你侬我侬的，逛超市的时候那马上一秒回现实啊，哎，你那怎么事儿？你那多给我算了，你怎么就不能给我两个袋儿？
1: 冲锋冲浪，横荡起冲，我冲我冲我冲，姐妹向前冲，
0: 对吧？你看该冲的时候冲，对吧？你这个时候你咔咔你就往前冲，对方懵了，你往哪冲啊？这是你到了晚上打折的时候告诉快呀，说在这里边逛逛一圈，说赶紧走，我为啥还不走？说再等一会儿。等啥？等再等一会儿，再等五分钟，九点了，打折。说买这些东西够吃了，那还买那个，哎呀不行，都来一趟到这点儿，能不赔了吗？你看看是不是这每一个细节可能都容易暴露出两个人相处在一起的时候融不融洽。如果说前面的流程都比较顺利的话，那么最后可能比方说还有一个附加题吧，算你去逛，两个人一起逛逛超市，毕竟是约会，你跟那些主妇平时买菜就回家不一样，你最后可能还得来点这个拍照技巧的附加题目，对吧？超市里边有密集的商品做背景，可以更好的突出照片的人像主题，就是即使你穿的就是朴素的单衣，很容易拍出层次感。哎呀，这超市二十分钟属于人像摄影的新手测试馆。

说一个能在超市给你出片的对象，放之四海应该也皆能出片。好像没毛病哈，你就想想超市那个货架堆头，哪一个区域除了人可能就是物品，在这里边给你拍出来的照片你要觉得还挺好，那是哪不能拍呀？大山大河大船大流菜市场都行。你看看，我们说这个超市20分钟，本来是希望把这种给每个人充电的或者你放松的这个时间转移到这个有空调的内场区域，但是好像已经被人们这个开发出来了这个超市20分钟的各种妙用。如何为超市20分钟的这个内容丰富起来，归根到底都是希望什么呢？在超市的这20分钟里边尽可能的感受生活，而这种生活感的来源背后，我跟你说，藏着环境心理学当中关于注意力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好，接下来我们要上价值了，我要跟你说说这个理论，叫注意力恢复理论。你看啊，说打工人之所以能在这两个场所只花20分钟就获得了像休息2个小时一样的放松感，主要是因为啥呢？前面我们说公园，后面我们说超市，对吧？是因为超市和公园当中都充满着带有软性注意力转移的性质的物品。好，关键字儿啊，软性注意力转移。你看公园枝头打闹的小鸟，货架上炫彩的包装的饮料等等啊，这些都符合这种软性转移的特点。而这种软性注意力转移又被环境科学认为是缓解精神疲劳的最重要条件之一。这个软性转移还包括什么呢？比方说宠物，哎，给人的心灵上很大的放松，其实也是因为软性转移。好多人是什么呢？你比方说这个异地工作，一个人然后一个居所，往往这样的人很愿意养宠物，然后大家就说你一个人忙都忙不过来，你一天这个吃喝拉撒什么都一个人，还得忙活照顾他。哎，其实往往他除了给你生活当中的一种陪伴，其实可能就是给你心灵上很大的一个放松。当这种软性转移分布在人的周围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力结构就很容易重新恢复弹性，刷新到被单一工作折磨变形，就那样，就是精神疲劳就随之消退。哎，我们说的最多的可能就是工作了一天，或者说在一天之中啊，哎呀，疲惫啊，繁忙啊，满脑都是工作这一件事儿，对吧？就是充满了班味儿。对，就班味儿这个说法本来也不是描述因为上班很疲惫的样子哈，就指的是一个人看起来已经在这个通勤和坐班的无限轮回当中达成了一定程度的自洽，开始分泌出一种被职场改造了的气质，说哎呀，这个人身上班味儿。完了，说有的人这局里局气，人家好像都是这样啊，被职场改造了气质啊，只需要20分钟啊，朋友们，只需要20分钟的疗程就可以给班味儿治本。试问哪个打工人能抗拒？哎呀，说既然这种软性转移这么好，然后还可以治本，对吧？说为什么就20分钟啊？那打工人分给超市的时间为什么就20分钟？多一点呗。有人说，超市是一个城市的说明书，不管你去哪儿旅游，你想冲破旅游业壁垒的这个墙壁去真正体验当地人的生活，最好的方法就是立刻驱车冲进附近最大的超市里。而且我们之前还说过，你可以去菜市场，对吧？对于始终在同一个城市生活的打工人来说，超市更像一个关于生活的股市大盘，只不过股市反映的是金融市场的变动，超市反映的啥呀？身边全部生活资料的变动。20分钟足够你把大多数的商品连名称到价钱全都观察一遍，你看到荔枝降价了，你就会想象到荔枝丰收是农民开心采摘的场面。哎呀，牛肉产品种类特别多，你就会想到呀，阿根廷的牛肉再从海关到中国的样子吧。如果你观察得够仔细，你甚至可以推理出本地的菠萝是不是能够卖多少钱，我们的苹果丰收的时候大概会有多少箱，一箱多少钱。你不自觉的时候脑子在随着这些软性注意力转移在

好啊，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通通的进入到你的脑子，感觉就当时自己就好像是运筹帷幄的打工诸葛亮，身处小超市便知三分天下。哎，对周遭的世界时刻保持着感知，就是避免麻木最好的方式。哎，对疲惫的每一天我们打工人来说，自己的生活好像总被工作挤占到了一天的角落。社交平台上都在推崇说公园20分钟，超市20分钟，难道是说30分钟会有副作用吗？一个小时就会呕吐吗？显然不是的呀。只是这20分钟就是你休息的边际效应递减前最高效的一个时间节点啊，连用来放松大脑的时间都要考虑到效益，连用来考验恋爱对象的时间也要高度集中，就是高度叫集成吧。你看看，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儿？也许大家并不是想把自己打造得多么高效，就是想在一切结束之后，还能留下一点时间躺在自己的床上，不用为下一个到来的日出焦虑，多逛逛超市，对吧？总是好的吧？超市永远是有序的，职场可能就未必了。

好嘞，这里是 FM 99.1，我们正在直播的周末版的姐妹向前冲，我还是李霞。今天我们说了这个公园20分钟，超市20分钟。

效应能不能够治愈一个人啊？你今天去超市了吗？在平台上，这个教主大人爱喝酒说约电影太激进，这是真的。看电影最好还是独自出行，省钱又省心。今天说这些，你就听见这一句了，是不？于焕玲说：“我们家附近的大超市都干黄了，拥护啥呀？”李零七幺四说：“哎呀，最热的时候啊，宜家呀、迪卡侬啊，真的是个好去处啊。真行啊。”他说：“我们家孩子就是在迪卡侬学会了骑自行车。”哎，这句说对了，多少人家的孩子可能都是在那儿学的。最起码就是它是比较开放式的，就是你在选车的时候就很方便，然后它有可以这个试骑的，刚才想说试乘试驾的，然后他去感受完了之后，你能选到一个适合孩子身体啊，这个大小啊，就运动起来比较方便的，然后就附近一溜，这差不多大差不差了就。他说这是夏日避暑圣地啊。49.5，他说：“哎呀，你这是49.5公斤呢。”他说：“我就非常喜欢逛超市，哎呀，就是特别喜欢去逛，我喜欢把每一个都看一遍，然后就想说，我这个要买，那个我也要买，然后逛一大圈，渴了买点水呀，然后买点吃的呀，还有空调吹，还能试吃。”他说：“我就感觉特别好。”

哎呦，我看到最有意思的一条叫传译，他说好吧，以后和我的他逛超市不再催他了，我先和他商量吧。咋的，你怕在超市里边暴露出来别人看说，哎，你看这俩人来考核来了啊，考验情侣最重要的逛超市，他俩可能没经住考验呢。得嘞，不管是咋样的，其实我们今天想说的就是，大家能不能有一个很好的让自己放松的，能够让你来充电的这样的一个途径或者是方式，然后我们通过亲测有效的去公园呀，包括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或者公园里面太热太冷的时候怎么办，好多人可能会转移到室内，就变成了超市20分钟。然后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说到的，这里面藏着一个环境心理学的关于注意力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就是注意力恢复理论，就是那种花20分钟就像休息了2个小时的这种放松感，是因为超市和公园里边都带着软性注意力转移这样性质的物品，对吧，你看看小鸟，你看看小花，你看那些炫彩的包装饮料瓶子呀什么的，好像就可以了。所以为什么你感觉到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感觉好像男人比女人更累一些，每天奔波的人，对吧，而女性可能她的生活会更扩散一些，经常会逛逛超市啊，逛逛商场啊，或者说溜溜弯啊，对吧，哎，就是这种可能软性注意力的转移会让你得到了一种放松感。所以通过这个，其实我们也更建议那些每天哎呀精神非常紧绷的，工作非常忙碌的，别把自己绷得那么紧，你可以适当的给自己一点时间，如果不知道怎么放松的话，上公园待一待，上超市里面去待一待。既然我们是这个周末版的这个特别节目，我们就希望大家在周末的时候能够跟工作日有一个不一样的放松的时间。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也欢迎大家关注周一到周五的姐妹向前冲，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聊聊话题，跟大家一起来做游戏。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1 由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我们下周再见。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东。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4: 哎呀，你们怎么会好样子？
3: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5: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6: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3: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7: 家人，好消息来了，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财政贴息福利上线，轻松缓解还款压力。
8: 没错，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享财政贴息，年化利率低至1%，最高能省3000元利息，真的超划算。
7: 办理也特别简单，只要先在工行手机银行签订财政贴息服务协议，可在办理分期时勾选，也可搜索贴息专区单独办理，一分钟就能搞定。
8: 分期渠道超方便，工银易生活 APP、 手机银行、支付宝、云闪付，还有电话银行、线下网点都能办，怎么顺手怎么来。
7: 小提醒记牢哦，仅限人民币账单分期，办理与扣款都要在2026年内，账户正常无逾期才能享受贴息。每期贴息最高为当期利息的50%，全年累计最高省3000元。
8: 同时要注意，分期资金只能用于日常消费，不能用于购房、炒股、理财等。
7: 简单总结一下，工银信用卡持卡人签好贴息协议，办理账单分期就能享受低至1%年化利率，最高省3000元。活动到2026年底，错过真的亏。
8: 有任何疑问，直接拨打工行客服热线95588咨询。
7: 赶紧打开手机银行办理吧，账单轻松分，压力少一分，消费更安心。
8: 今天的福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您信用卡账单分期享财政补贴，立省立息，放心消费。工银信用卡首榜福利来了，微信、支付宝、京东、抖音、美团、滴滴等十大平台首次绑工银信用卡，享至高立减99元，赶紧绑卡享受优惠吧。
1: 为国之重器而生，伴国之重任前行，在中国前进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昆仑润滑从未缺席。从第一辆国产汽车到高铁，中国速度不断刷新。从远洋到极地，中国脚步不断拓展。从风力到核能，中国动力不断进化。从高压输电到机器人制造，中国创新不断飞跃。创始至今，昆仑润滑油始终伴随中国前行的步伐，以卓越的品质守护每一份向前的动力，一路前行从未止步。如今昆仑润滑油全新升级为昆仑润滑，从生产润滑油产品到提供全方位的润滑解决方案，昆仑润滑坚持技术、服务、品牌的三大定位，以关怀民生、引领行业、助力国家为己任，实现从生产型向服务型、从业务型到平台型的转变，坚守品质，矢志创新。昆仑润滑将以智慧润滑为理念，不止于汽车引擎，更助力国家前行；不止于发展之路，更开启创新思路。昆仑润滑守护国之重器，无阻驰骋于旷阔天地间。昆仑润滑守护创新潜能，将前行航线指向未来彼方。昆仑润滑与每一个中国梦、每一颗中国心并肩进发，无阻前行。昆仑润滑。
0: 爱购双十一，工商银行信用卡福利风暴来袭，微信、支付宝、美团、京东、抖音、携程、华为七大平台多档满减加首榜福利，更有淘宝、天猫至高立减30元，用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就在您身边。
2: 本节目由昆仑润滑支持播出。
3: 有人说哥伦布是凭着恒心和信念发现了新大陆，绝不是靠航海图。
4: 几乎每个成功之旅都有这样的经历，扬起希望的风帆，不畏惧惊涛骇浪，百折不挠，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3: 成功访谈录，思想和思想的交融，心灵和心灵碰撞。
4: 成功访谈录，记录和时代相关的故事。
5: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成功访谈录节目，我是从阳。今天为您请来的嘉宾是昆仑润滑油大连研究中心主任吴虎丽。你好吴主任，非常高兴你参加本期节目。
6: 主持人好，我也非常荣幸能参加咱们这次访谈。
5: 提到润滑油，很多听众朋友都感觉这个润滑油还是很有奥妙的啊，藏在每一滴之中。那 吴主任，接下来让我们聊谈，让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润滑油的秘密。
6: 好的，非常荣幸。
5: 那吴院长，首先请你介绍一下昆仑润滑油大连研究中心。
6: 好的，主持人，我们的单位全称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0: 我们就已经实现了产营销的一体化，是这样一个公司。
1: 大连润滑油研发中心成立于哪一年？
0: 我们大连润滑油研发中心呢，它成立于1955年。
1: 那么早。
0: 是的是的。到明年呢，我们就正好满70周年了。我们大连研发中心呢，原来是隶属于大连石化公司，也就是咱大连人比较清楚的石油气厂，原来是石油气厂的研究院。在2000年的时候呢，中国石油业务重组，把我们所有润滑油相关的业务呢合并到润滑油公司里了。
1: 作为一个研发中心，咱们的第一生产力当然是人才了。
0: 是的，人才是第一资源，那尤其是对于科研单位来说更是这样。那我们优质的人才队伍呢，是我们高水平科研的一个保障。目前呢，我们昆仑润滑整个的科研团队的技术序列人员，也就是真正的从事研发不含管理人员呢，一共是有218个人。其中呢，本科以上的学历占比呢是85.8%，那中级以上的职称的占比呢是75%，整体的平均年龄呢是42岁。
1: 那润滑油是一个交叉学科，没有一个要有专门这样一个专业，所以呢就存在于我们从各个大学招来的学生有一个二次培养的过程。
0: 是的是的，刚才我介绍我们的平均年龄42岁，可能对于现在这些高端的科研院所来讲，觉得这个年龄可能不是太年轻，因为整体上科研团队现在是倾向于年轻化。但是基于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学校是学润滑油的，因为这是一个交叉学科，所以每一个人入职之后都是从零开始，所以可能我们的人才也就是5年可能是入行，10年可能才会出成果。所以目前我们这个年龄平均年龄42岁呢，是一个正当年的年纪，非常利于出我们的科研成果。
1: 其实我们的润滑油研究可能交叉，你得懂化工、机械，
0: 对，还有摩擦，就是表面很多的交叉学科的一个混合。
1: 据我了解，我们的研究设备是国际国内一流的这样的一个设备。
0: 是的是的，主持人，设备呢是我们所有科研工作的工具和手段。那昆仑润滑呢，具有国内最全面的跟润滑油相关的分析和评定设备。那我们也是目前国家工信部唯一授予的工业产品质量控制和技术评价的润滑剂的实验室。我们的实验室呢也还获得了 CMA 和 CNAS 的认可，就是相当于是说实验室的资质方面是非常优质的。
1: 我们大连的研究中心主要研究领域和重点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0: 我们的昆仑润滑呢，它的产品线包括了19个大类，700多个牌号，所以整个就是简简单单的3个字的润滑油，它可能就包括了这么多的品种。那从大线上来说呢，分为车用油，那可能这里的车用油就包括跟我们生活中密切相关的我们车用的机油呀，那我们还有我们自己分为汽油机油和柴油机油，也就是汽机油是我们的小轿车用的，那柴油机油是我们的卡车和货车用的机油。那另外车辆还有齿轮油，还有冷却液，我们说的防冻液，甚至包括我们的玻璃水也是一个广义的润滑油。那这是大线上第一个是车用油，那还有工业油、船用油、特种油。特种油这边包括我们的各种输电站的变压器里面要用变压器油，那我们的轮胎像轮胎里要充的橡胶油，还有我们空调里要用的冷冻机油，这是我们特种油分。那还包括润滑脂、金属加工液等等等等，也就是我们这是我们的几个大的产品线划分。那我们研发单位呢，我们的研发中心呢，就是围绕着公司的产品线来开展研究，也就是说我们生产的各个品种的产品我们都有所研究。那对于昆仑润滑来说，我们的优势研究领域呢，就是包括航空发动机油、内燃机油，还有船用油、液压油、变压器油等等，这么多的一些方面。
1: 看来涵盖的品种和行业非常多，可以说是覆盖了国计民生的很多方面。
0: 是的是的。
1: 提到润滑油呢，之前很多人都想到可能黄油或者车用的润滑油。那么一般人来说，生活当中可以说你每时每刻都需要润滑油。比方说我们正在房间里说话，房间里可能有空调，空调有冷冻机油等等。今天我们请来的是昆仑大连研究中心的主任，那你是这方面的专家，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润滑油的基本成分和它作用。
0: 那我们润滑油呢，其实大家没有察觉到它，但它其实遍布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那我们广义的润滑油呢，是包括润滑油，也就是这个油是一种油态的，像我们常用的花生

0: 有啊，就这种油态、还有一种是偏半固体的润滑脂，可能是各种膏状物、还有呢是润滑液，润滑液呢就是水基，能看起来像我们的水一样的，就是广义的润滑油是包括油脂液这三个大类的、那狭义的润滑油可能就是说润滑油了。那我们一般来讲的润滑油都指的是广义的润滑油。那润滑油在我们生活中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我们最常用的，各位听友大家都在开车，那车里面呢包括了几种油，一个是我们车辆的发动机油里，发动机里面要用的内燃机油，那可能就是乘用车是汽油机油，然后我们的卡车是柴油机油。那里面呢，我们的变速箱，无论是我们自动挡还是手动挡的，那它有相应的润滑油。那自动挡油是一种，手动挡又是另外一种，我们双离合又是一种，就是根据各种不同的类型，我们有不同的传动油，我们叫变速箱油。还有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的防冻液，我们车里的喷的玻璃水，都属于广义的润滑油。那还有我们可能小时候大连地方的骑自行车比较少，那自行车的链条上要抹油，那我们家的门吱嘎作响的时候可能也要涂一点油，这些呢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润滑油。只要是活动的部件呢都需要润滑，都存在有润滑油，这是我们讲的是什么是润滑油。那要刚才主持人问到的润滑油的功能，我们昆仑润滑呢有一句广告语叫磨无惧润无声，这个呢也是我们昆仑润滑的廉洁文化的宣传语。那什么叫磨无惧润无声呢？通过这句话呢，我们就能够看到润滑油的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顾名思义，我们的润滑。什么叫润滑呢？润滑就是降低我们摩擦面的一个磨损，也就是说具有抗磨减磨的功能，这是润滑油最核心的第一大功能。那润滑油的第二大功能呢是冷却，因为我们润滑油呢尤其是在工业设备中或者是我们的车用油中，我们的发动机在燃烧的时候产生了很多的热量，那我们润滑油呢需要把这些热量给带走，所以呢它的第二大功能呢就是冷却。除了这两大功能之外呢还有防锈防腐，那我们不能让我们的部件去损坏，包括我们在生活中还会用到的防锈油，比如说我们工厂，我们有时候收到一些零部件上面黏黏糊糊的带着油，那它为了防止它的腐蚀，所以它方面有那个防锈防腐的功能。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清洁密封减震等等这些的功能。以上呢就是我们常见的润滑油的主要功能。
1: 为什么我们要用到润滑油？润滑油在机械设备和工业当中它重要的作用在哪儿？
0: 我们润滑油行业呢有两句话非常重要、第一句话就是说现代工业是骑在十微米的油膜上的，那第二句话说润滑油是工业设备的血液，有摩擦的地方就有润滑。那对于任何一个工业设备来讲的话，润滑油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提高设备的效率和使用寿命。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如果我们的发动机里面没有润滑油，那我们的各个部件之间都是在干摩擦，那可能几天我们就会听到异响呀，设备就会损坏呀。所以包括这是一个很极端的不用润滑油，那当然了，如果你选用的劣质的润滑油也可能会造成你发动机的拉杆啊等等造成各种各样的损失，这就是我们润滑油在这个工业和机械设备当中的一个重要性。
1: 那么我们今天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昆仑润滑大连研究中心的主任吴福利，吴院长，请您讲述一下润滑油怎么研发出来的。
0: 润滑油产品的研发呢，一共有一般呢是分为三个大的阶段，那就是以我们常见的车用油，就是我们车里用的发动机油为例吧。那润滑油产品的第一个步骤呢是实验室的研发阶段，那在这个阶段呢，我们着重于的是产品的理化性能分析。那我们的科研人员根据我们的文献调研也好，或者是我们前期的研究基础的经验去好，然后利用这个基础上呢去进行配方的搭建，然后通过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实验室的一些常规的分析手段去验证产品的性能。那每一个产品都有它自己的理化标准，先去满足基础的理化标准，这是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呢是台架试验阶段，因为我们每一个润滑油品种在产品规格中都包括了很多的台架试验，这些台架试验呢都是从不同的维度去考察我们油品的性能。比如说某一个台架是考察油品的抗氧化性，那如果油品的抗氧化性能好，那这个油品可能使用的时间会更长一些。那有的台架呢是考察我们油品的抗磨损性能，那如果磨损性能好，可能它 更能够耐住这种苛刻的高速的运转。那可能还有一些是清净性啊、分散性啊等等等等。总之它的一个抬架实验呢，是跟我们的现实工况呢是一个模拟实验。那这种抬架实验呢，从以 CK4 为例吧，那可能这种抬架的花费呢就是近千万的，也就是这也是我们一个产品研发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科研投入。那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阶段。那第三个阶段呢，是行车试验阶段。那我们的油品经过了实验室开发，经过了抬架试验，它基本是能够满足我们的使用需求，但是它毕竟所有的实验都是模拟。那为了保证我们客户在使用的时候没有问题，所以在最后一个阶段要进行行车试验。这个行车实验就是尽量的去模拟我们的实际工况，但是呢又适当的去把工况条件去苛刻一下，然后去做这种实验。那这种行车试验呢，花费呢也就是也得差约是几百万元。
1: 从以上看出一个润滑油产品研发有多么的不容易哈，它极有原上的。像大连这个研究中心就有200多个科研人员，需要大量的这些人的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同时呢有需要强大的发实力和经济实力，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企业不能自主研发的原因，很多企业可能不能走到这个方向上。同时呢，科研人员在每次研发的过程当中，这个耐心的这个，咱们现在说耐心，这个时耐心成本也是很长时间。一个刚参加工作20几岁到42岁，5年之后才能参加研发，需要2次培养，不是一个很简单一蹴而就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大国博弈，我们要有自己研发的产品。其实到这个时候，我们中国石油的昆仑润滑产品呢，已经可以给国外的大牌来进行 PK 了哈。
0: 是的，也是从我前面的介绍，大家可以看出，我们的产品呢是经过了非常严谨的一个过程是开发出来的。客户应该对我们的产品要有充分的信心，我们的产品的质量是非常有保证的。
1: 我听说咱们的很多研发人员可能经过几年的研发，但是抬架试验之前在煎熬能行还是不能行，到最后行了大家那种心情和不行的时候那种耐受力，所以是很考验我们这些专家学者的那个逆商。
0: 是的，对于科研人来讲，这个过程有一句话叫痛并快乐。在你上实验之前，你会很纠结你的方案，我的方案到底行不行，可不可靠，毕竟要花可能近千万的抬架实验费用去的。尽管是公司的科研投入，但是每一个科研人身上呢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压力，所以在抬架之前呢就会非常的煎熬，在等待抬架结果的时候也非常煎熬。但是一旦得到了抬架通过的消息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欣喜，对，狂喜也是难以言表的，就是这才就是真正的科研的乐趣所在，
1: 魅力所在。
0: 是的，
1: 一到昆仑润滑油，听众朋友要耳熟能详，知道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给国外 top 级的品牌来 PK 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哈。
0: 是的，
1: 昆仑润滑油究竟在行业当中领先地位和竞争优势是哪些？
0: 我们昆仑润滑呢，作为国资委的双百行动的改革示范企业，也是我们中石油的首批的名片。那昆仑润滑的产品呢，目前为止已经获得了3项的国家奖。这要知道，在润滑油行业内呢，国家奖也只有4项，
1: 我们就获得了3项。
0: 是的，
1: 也就是说，在国内我们是首屈一指的。对，
0: 是的。那我们的多个产品呢，市场占有率都是第一的，比如说我们的高铁齿轮油，比如说我们的特高压变压器油，这个产品呢是世界首创。
1: 也就是说，我们昆仑的品牌现在已经不是跟跑，也不是并跑，我们现在是领跑。
0: 是，我们在领跑中进军。那在润滑油行业里面呢，最高的研发水平的标志呢是单剂的研究。那这里呢简单介绍一下润滑油的组成。那我们润滑油呢组成呢主要就是2大类，一个是基础油和一个是添加剂。那基础油的占比呢在80%以上。那它决定了这个润滑油产品的基本的一些性能。那添加剂呢被称为润滑油的芯片。它决定了润滑油的核心功能。那我们昆仑润滑的竞争优势 就是在于我们的单剂研究和我们的配方的自主研究这个角度。
1: 那总书记说，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

0: 李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昆仑润滑油最大的竞争优势在科研实力。
1: 是的，昆仑润滑它最大的竞争优势在于科研实力，在于我们始终坚持的是自主研发。
0: 自主研发，
1: 是的，在国际环境还比较好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润滑油企业放弃了自主研发，采用复合剂的方案进行生产。那这种复合剂方案是什么意思呢？就像我前面介绍的，我们主要是基础油和添加剂。添加剂这里呢，其实是包括了多种的添加剂，那包括抗氧剂、抗磨剂、清净剂、分散剂、防锈剂等等。那我们的自己的配方呢，也就是说，我们尽量的自己去搭建这个配方，也就是说，什么样的多少量的抗磨剂，多少量的清净剂，多少量的分散剂，它的最优配比是什么？研发的核心工作呢，就是配方的搭建，也就是用什么样的基础油，搭配哪些添加剂，多少剂量，就能够调和出最优性价比的产品。那昆仑润滑呢，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坚守自主研发，我们自己做配方，尽量的用国产单剂。那在中美贸易战之后呢，我们的这种坚守也得到了回报。
0: 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第一生产大国的时候，显然市场的回报也是非常明显的。
1: 是的。
0: 那我知道我们昆仑润滑油在技术上的优势呢，诸如刚才您所说的添加剂，还有高粘度指数等，这些呢优势产品有很多，包括高铁的
1: 齿轮油，机器人油脂，还有我们的特高压变压器油，还有我们的核电用的汽轮机油，风电用的齿轮油，还有军用油油料等等。在这里呢，我想以我们的齿轮油和我们的齿轮油专家为例呢，来跟大家进行介绍。我们齿轮油的一个专家呢，就是我们昆仑润滑的首席技术专家符喜胜。我们符喜胜首席呢，他2019年被国资委评为中央企业优秀共产党员，2021年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2021年呢又荣获了国资委的扬旗楷模。符首席呢，就是我们昆仑润滑科研人员的一个缩影。符首席他是1987年入职，当时的科研团队呢承担了国家的75攻关试验。这个75攻关呢，当时是包括液压油、齿轮油等各个品种，很多个品种。那符首席加入的呢是齿轮油添加剂攻关组。当时呢，我们国家的润滑油技术和国外呢至少有40-50年的差距，而当时你也知道，那国外对于关键技术的封锁是非常严格的。我们的攻关组呢是一切从零开始。那40-50年的差距呢，我们也不能用40-50年去弥补，那时不我待。当时符首席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这辈子就干一件事儿，要把国家的润滑技术解决了。再一个呢，他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的科研人员。他呢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那1991年的时候呢，我们的齿轮油就通过了台架实验，成为我国第一个达到国际规格的齿轮油配方。
0: 1991年的时候，昆仑自主研发的齿轮油就达到了国际标准。
1: 是的。那到了1995年和1993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齿轮油团队也先后合成了多种结构的挤压抗磨剂。这些挤压抗磨剂呢，也解决了我们齿轮油的关键核心问题。到2009年的时候，我们的齿轮油挤压抗磨剂复合剂制备技术及工业化应用这个项目呢，获得了国家的科技发明的2等奖。这个奖呢，也就是我们3个国家奖之一，同时呢，也是我们润滑油行业的第一个国家奖。在这个基础上呢，这个团队呢又紧盯了国家的重大需求，开展了高铁齿轮油的配套开发工作。那因为技术难度比较大，高铁齿轮油呢被称为润滑油领域皇冠上的明珠。符首席带领团队呢合成了100多种抗磨剂，从中筛选出来最合适的一种，进行了筛选配方的模拟实验呢达到了200多次，台架实验呢20多，经过了120万公里的行车实验，终于在我们国产齿轮油的诞生之际呢，研发成功了中国第一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高铁齿轮。那从2017年开始，从2017年，我们的昆仑润滑的高铁齿轮油正式应用在复兴号上，成为了京沪线复兴号的专用油。
0: 可以说我们国家现在是在高铁方面是全球第一，我们在润滑方面也实现了无缝衔接。那吴院长，接下来想请你介绍一下润滑油行业未来的走势发展趋势。
1: 目前呢，润滑油行业应该说我们还是面临着不小的挑战的。中国的润滑油的年消费量大约是650到700万吨，这个市场呢是完全开放的，竞争也异常的激烈和充分。那随着我们国家产

0: 产业和能源结构转型也给我们润滑油行业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比如说我们车用的电动化趋势，那可能我们满大街已经跑的都是电动车了，那发动机在我们的电动车里发动机就不复存在了，那我们传统的发动机油势必会萎缩。那再比如呢，我们各个行业对于油品的寿命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说你看我们原来家里的机油原来可能就5000公里就换，那现在因为技术的进步，我们可能至少10000公里就可以跑到。那我们卡车货车用的柴油机油原来可能是5万公里10万公里，那现在15万20万甚至更长。这些呢都是技术发展给我们的车主和用户带来的红利，那但是对我们润滑油生产企业来说呢，其实也可能意味着我们销量的下降。这也是从市场层面上润滑油行业的变化给我们带来的挑战。但同时呢，我们也是说危中存机，在危中呢我们也有很多的机遇。比如说大家现在对于国产品牌对于国货的认可度是越来越高的，可能我们原来的一些只用进口品牌的一些场合或者是客户，大家对于国产品牌的认可都是越来越高，我们的生存空间也会越来的越大。就像我前面介绍的一样，我们的技术是非常非常过硬的，是能够跟国际上的产品达到同等的水平的。所以呢，这里呢也是希望我们的用户能够多多用我们的国货，要相信我们的国货，
1: 打破认知的壁垒。现在我们完全是可以跟他们并跑或者领跑的品牌。有一句话说，未来以来呢，未来是双碳碳中和。为此，我们昆仑润滑油做了哪些准备？
0: 未来润滑油的发展趋势呢，会朝着更加绿色、节能环保，还有一个低用量的方向去发展。那刚才您说的，随着双碳战略的实施，可能大家对于减碳降碳的需求是非常非常高的。那这里可能就存在了几个可能性，比如说生物可降解润滑油。那这种润滑油泄漏到环境当中呢，就会直接降解，不会污染我们的环境。那第二个呢，是长寿命的润滑油，它的换油周期会更长，那相应的产生的废旧润滑油也会更少。那这种呢也是一个降碳。那还有润滑油的再生，我们现在有很多企业在做废旧润滑油的再生，我们可以用再生的基础油再去生产润滑油，这些呢都是未来我们降碳的一个方式。
1: 这些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在这儿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现在我们研究院研发的新技术和新产品，未来我们可以享受到什么样好的润滑技术？
0: 好的。习近平总书记呢2023年在黑龙江考察的时候首次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啊。那后续的无论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啊，还是说在两会上呢，也都对这个新质生产力有更多的解说。发展新质生产力呢，它的重要一个载体就是发展我们的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那我们的润滑油产品呢，从它的功能上来说，它就是为工业来进行服务的。那面对我们要未来的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方面呢，我们润滑油也要做相应的配套工作。那目前呢，我们正在开发的包括服务于新能源汽车的传动油冷却液。那我们的新能源车不再用发动机油了，但是它依然会有变速箱，它会有跟电性能相关的新的传动油的需求，包括我们电池的冷却液。那此外呢，还有服务于我们数据中心和储能的冷却液。那大家知道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包括我们风光电结合的储能业务的发展也是非常蓬勃的。那在数据中心和储能方面呢，随着它功率的提升，传统的风冷已经不能满足它的冷却需求，这里就需要进入到液冷时代。那进入液冷时代，那就需要我们的冷却液能够跟得上。那此外呢，还有我们现在正在快速发展的一个快速的充电桩。那可能我们传统的充电桩需要一晚上的充电，那现在新兴的这种快充可能是十几分钟半个小时就能够把车充满。那这种快充的充电桩呢，也是它是传统的风冷是不能够满足的，我们也需要用液冷的方式。那这里就需要我们去配套的充电桩和充电枪的冷却液，还包括我们高速发展的无人机。那可能我们民众常见的无人机是用的电池的，但是实际上更大功率的无人机它也是用的是发动机，小型的发动机。那这种无人机里面也还是需要无人机的发动机油。我们的润滑油呢，可以说是一个传统的产业，但同时在迈向未来的路上，我们也紧紧地跟随着国家的发展脚步，去研发更多更好的润滑油产品，为我们国家去做好服务。
1: 那非常感谢吴院长参加本期节目啊，那我们一起期待昆仑润滑油大连研究院研究中心未来的新的突破，让我们的机械设备，让我们的刚才提到的无人机、新能源汽车等拥有呢更加顺畅的运行。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到这儿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我们下一次再会。
2: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3: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4: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5: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6: 听众招呼令，寻找1000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7: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1分钟声音名片，
6: 读诗、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8: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9: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8: 他温柔善良，
10: 怎么可以吃兔兔那么可爱。
8: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1: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8: 他，
1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8: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4: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8: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中呢，有一条备受大家关注的规定啊，就是对婚房的产权归属做出了一个明确的界定，房产证加名不再等同于夫妻共有，而是以实际出资为核心判定标准。双方父母呢出资购买的房产，即使登记在夫妻的名下，也被认定为出资人子女的个人财产。有人说法条的变化有力地保护了财产，但是劝退了感情。婚房谁来买，婚礼怎么样去操办，彩礼要不要给，怎么给，这些既定传统下来的现实经济层面的问题，再度构成了迈入婚姻的一个试炼场。从恋爱走向婚姻，备婚期作为大多数亲密关系当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它意味着双方不再是享受关系，而是将关注点更多的投向在谈论金钱、家庭、责任和未来之上。从心理学视角来看呢，婚前关系它本身就是处在一个高压的状态，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评估了人们在面临重大生活事件时感受到的主观压力水平，其中呢结婚名列第七。所以今天想探讨一下啊，在进入婚姻前关系究竟面临哪些重要的挑战。婚前关系呢，它指的就是个体在完成择偶后结婚前的一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哈，双方呢开始有意识的从恋爱过渡到准备结婚的状态，并且呢模拟在婚姻中可能会发生的事实，比如说住房、父母的相处、未来规划等等一系列的现实议题。很多人呢还会同时经历一场心理上的拉锯战，也就是普遍存在的婚前焦虑。一项针对接受婚前辅导的400位男女的研究发现哈，参与者的平均焦虑得分高达29分，这个研究使用的贝克焦虑量表总分是63分，其中呢大约35%的参与者是处于中高焦虑的水平，而且女性的焦虑水平是显著要高于男性的。具体来说啊，婚前焦虑呢大概上是有6种。第一种呢就是焦虑做结婚决定的时机和形式。每一个人呢对亲密关系都存在着不同的这个一个接受范围哈。那它指的呢就是每个人心里对于执行某个行为的一个要求。比如说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他可以牵手，什么样的程度可以见家长，什么样的程度可以结婚等等。那如果说两个人这个接受度是差异比较大的，他就会产生恋爱节奏不一致的感受。所以呢在关系达到什么程度可以结婚这个问题上，他可能会存在截然不同的标准。如果说一方觉得恋爱谈一年就可以考虑结婚了，而另外一方呢觉得至少要3年以上这样才行。除此之外呢，对于谁先发起结婚这个试探请求的本身，其实也是存在一定的心理压力的。比如说要不要有一个求婚的仪式，什么时候去求婚，在哪里求婚更加合适等等。第二个呢就是焦虑空有法律承诺的婚姻生活。斯滕伯格的爱情三角理论呢认为说，亲密、激情、承诺三要素是共同组成了爱情。那恋爱期间呢关系往往是以激情和亲密为主的，两个人互相分享彼此的生活，享受恋爱带来的兴奋和悸动。但是迈入婚姻呢，其实它是意味着两个人在法律层面上做出了庄重的承诺。伴随着婚姻的持续，很多人就会担心彼此不会再像之前那样亲密，曾经的激情也会慢慢的归于平淡的。缺乏亲密和激情，只有承诺的婚姻，它是一种很空洞的爱，它是空有婚姻的形式，缺乏情感上的交融。那对于这样的疏离状态的恐慌哈，其实呢，它也会让人陷入一种对关系的审视的。第三个呢，就是焦虑多重身份下彼此是不是真的靠谱。在恋爱关系当中呢，两个人对彼此的认知就是男女朋友，而结婚呢，意味着朝夕相处的双方要迈入新的人生阶段，开始拥有新的角色身份，共同生活的夫妻，养育子女的父母，赡养老人的子女。多重的角色身份啊，它会带来新的现实层面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家务活谁来做，小孩谁来带，父母生病了怎么样去照顾等等。而这些呢都是在恋爱阶段你没有真正面对过的一些事情。婚姻呢其实它就像是两个人共同经营的一个长期的项目，对方拥有足够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这个是十分必要的。第四个呢是焦虑两个家庭的相处。有一句话说哈，结婚呢经常不是两个人的事，它是两个家庭的事情。婚姻呢不仅意味着重新组建一个新的家庭，它也是意味着彼此原生家庭之间的连结和互动。一旦进入婚姻哈，这些关系呢它会以更加紧密更加持续的方式介入日常生活，甚至会影响决策和情绪上的一些体验。比如说过年我们去谁家过，要不要跟我们的父母同住，要不要让父母来帮忙照顾我们的小孩儿。
这样一些琐碎的问题其实很容易就会引起矛盾和冲突的。而在我国的语境下呢，女性往往是承担着更高的适应压力。传统的嫁娶模式之下哈，女性呢是嫁入对方家庭的一方，她会承载更多适应新的家庭规则和人际关系的期待。那这种不对等的期待会让女性更容易在婚前感到不安。第五个呢，是焦虑重大共同生活的规划不一致。步入婚姻啊，其实它不仅意味着两个人要维系一段长期的关系，更加需要对未来共同生活做出一致的规划。这个呢，其实可以牵扯到很多具体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子女的规划，什么时候考虑要孩子，我们准备要几个孩子，孩子的教育方式是什么样的。第二个呢，就是居住的问题，我们定居在哪个城市，住在双方父母附近，还是我们要独立成家。第三个是职业上的规划哈，对于职业发展的期望是不是匹配的，面对职业风险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共同承担和应对。第四个呢，就是生活方式上的，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是不是一致的，要不要参与对方的社交圈。这些讨论呢，其实关乎于对未来生活的一些根基。如果在婚前对婚后生活的蓝图是缺乏一个明确认识的，这个是会让伴侣双方产生对未来不确定和担忧，进而呢会加剧婚前的焦虑。最后一个呢，其实就是焦虑财务的稳定性。财务问题呢，它是婚前焦虑当中最具有现实压力的一个部分，它也是不少伴侣发生冲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有一项研究啊，调研了1013对夫妻之后发现，财务问题是高发的夫妻冲突话题之一。很多人呢会因为钱而吵架，这个比例大约是占据了关系内吵架的40%。经济状况呢是婚姻的根基，它是直接关系到婚后生活的稳定和质量的。双方呢往往会比较担心各自的收入水平、储蓄状况，还有就是债务负担等等。像购房，它就作为婚姻的一笔很重要的财产投入哈，它更是一个矛盾的集中点。比如说谁出资多少，产权如何分配，切实影响着双方在家庭中的安全感和话语权。

对于女性来说呢，有一个更深的焦虑是源自婚姻多大程度上能够对冲生育的损失哈。一段婚姻如果包含了生育的计划和安排，那么它对女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非对称的。从生理层面上来说哈，妊娠和分娩意味着对女性身体系统的全面动员，生育造成的身体损伤是难以避免而且直接的。同时在完成了分娩之后呢，尽管理想状态下双方是可以平摊育儿责任的，但是实际生活中女性在育儿过程当中依然是更多的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情绪上的支持。生育对于女性的影响呢，其实还波及女性的职业路径。母职惩罚这个词儿就是用来描述女性因为生育和照顾工作在职场上面临的系统性的劣势。有一项我国本土的研究和发现哈，跟那些没有配偶的女性相比，有配偶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大约是要低 16.0%。跟没有0到6岁孩子的女性相比，育有0到6岁孩子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大概要低14.9%。一方面呢，生育它是会导致女性职业停滞的风险，比如说缩短劳动时间，暂时的退出职场，尤其是生育二孩的女性，生育之后呢，存在职业晋升的只占到1/4，而且大部分是从父母辈那里获得很多育儿和家务支持的。大概65%的女性呢，她是会面临职业发展的长期停滞的，甚至会因为生育退出职场，后续呢就很难再回归了。另外一方面呢，生育之后的女性在重返职场之后，她可能还会出现一些职业的转换。那女性在生育之后呢，从事职业倾向更低的职业技能，特别是从事社会服务型职业的女性，她们不但更加容易中断就业，在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的时候，也更加倾向于转移到其他的职业。有人呢曾经提出，女性的第二轮班是从下班之后开启的，职场女性仍然承担着大部分的家务和育儿的工作，除了实际的家庭劳动，还会有一些隐形的情感劳动，这些非显性可见的付出是难以被确认和计算的。婚姻和生育对于女性的冲击无疑是显著的，但是女性承担的代价缺乏相应的保障。经济学者薛兆丰他曾经用这样的一个视角解释了婚姻当中双方在时间线上投入的差异。他说，由于男女双方发挥作用的时间点有晚有先，那这个时候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一方做播种施肥，另外一方呢负责收割，负责收割的那个人他就比较容易敲前面付出那个人的竹杠，如果要男方给一点抵押，万一婚姻出现了问题能够做一些垫底。当关系中的投入没有办法保障女性的权益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导致女性的承诺意愿会下降，进而呢女性只能在前期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来对冲风险，寻求可能的一些兜底。

0: 如果说恋爱的底色是基于浪漫，而婚姻的本质呢，更像是一种建立共同体的契约。做好充分的婚前准备，其实不仅仅是责任的体现，它更是一种成熟和理性的选择。那我们具体应该做些什么呢？第一个啊，就是婚前双方可以进行足够的沟通和讨论。在结婚之前呢，伴侣双方应该预想和沟通未来生活可能会面临的方方面面，不仅呢是要讨论感情层面上的问题，更要协商好现实层面的一些需求，比如说育儿责任、家庭关系、未来规划等等。讨论的目的呢，其实不在于所有的事情上都可以达到一个共识，而是在于明确彼此的分歧和差异。除此之外呢，在婚前讨论的过程当中，你是可以很明确地感受到对方对婚姻的态度的。如果说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对方是敷衍的，是回避的，那可能就预示着他还没有做好一个进入婚姻的准备。第二个呢，就是开诚布公的谈钱。在这个去年2月份实施的民法典婚姻编最新司法解释当中哈，对于债务的归属呢，做出了更加清晰的一个界定。共同债务的认定需要满足共债共签原则，就是双方共同签字，或者是事后追认，或者证明债务为一方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现实当中呢，很多走向终点的婚姻，它都会面临着财务相关的矛盾。每个人对于金钱的看法、处理方式都会存在一些差异的。特别在婚姻这种长期的关系当中，对于差异的模糊，日后呢，可能就会转化为不满或者是冲突。
1: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2: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2: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2: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忙碌了一周，终于迎来了周末的夜晚，此刻的你是窝在沙发上享受难得的悠闲，还是和朋友相聚分享一周的喜怒哀乐？无论你身处何地，在做什么，欢迎锁定每周末晚7点的周末夜未央。每个周末的夜晚，我们都将为你送上最贴心的生活指南。想了解身边的美食餐厅，想寻找周末短途旅行的好去处，还是想听听最近有哪些不容错过的音乐和电影？关于生活的一切，在这里你都能找到答案。周末夜未央，精彩正开场，让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开启周末的美好时光吧。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周末夜未央，我是主持人小鹿。
1: 想和你走在一周，想要你牵我的手，傻傻的你不敢说爱。
0: 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周末晚上的7点到8点跟大家见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那些新鲜有趣的事。那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与我进行互动。那进入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在公众号一栏里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灯，找到之后呢，点击关注，把你想说的话，想表达的心情，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那同时呢，我们的收听途径也非常的多哈，除了通过收音机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城下载大连云、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在软件当中查找大连都市广播，大连都市广播，这样在您身边没有收音机的时候呢，也可以用手机通过网络在线的收听我们全台的节目。

最近呢，有很多的一些热门的新闻哈，让我真的是大开眼界。总觉得呢，这个是地球 online 哈，总是能给我们整一点新鲜的活儿哈。那比如说呢，一边是奶茶品牌啊，因为图形的这个商标争议，被 LV 起诉。那据媒体报道呢，一审判赔约1030万元。那另一边呢，是绿源电动车的部分宣传被质疑擦边、低俗博流量，品牌随后下架并致歉整改。再一边呢，外卖备注也不消停，商家和骑手开始集体吐槽，有些备注已经不是少放辣、多放葱了哈，而是把备注区写成了开放卖的现场。有的时候觉得这个世界真热闹哈，奶茶、奢侈品、电动车、外卖备注，明明是一些八竿子都

我觉得呢，现在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啊，可能买的不是东西本身，而是其他的一些附加的价值。比如说呢，我们觉得买奶茶啊，肯定是为了要解渴，但是有的时候啊，这个奶茶的包装好不好看，某一个品牌拍照出不出片，拿在手上有没有一点我今天也会很会生活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它甚至成了某一些人啊标榜自己消费习惯和抬升自己消费人设的这样的一种象征。比如说啊，我不喝什么某某冰城啊，我只喝什么什么茶啊。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就挺奇怪的哈。还有呢，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在买奢侈品身上能够体现的最明显。我们一般去买一些服饰哦，很看重的第一应该是材质和造型啊，比如说它是什么材质的，工艺如何，然后造型如何，细节做得好不好。但很多时候呢，奢侈品对于很多人代表着是一种身份和消费层级的一个符号。那不是说啊，这点东西啊到底值不值得，而是这个东西它代表了什么。那还有在点外卖的时候，当然啊，很多人可能跟小鹿一样，就是为了赶紧填饱肚子。只是有一些人顺手把一些情绪写在了备注里，成了一些网络段子之后，好像更多的人发现，原来我要的情绪价值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添加。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这一期周末夜未央就一起来聊一聊那些热搜里的消费荒诞剧。看着你，首先呢，我们先来聊一下这周比较热门的一个热搜哈，就是 LV 起诉茉莉奶白。据北京商报等媒体报道呢， LV 起诉茉莉奶白侵权一案已经宣判了。那么茉莉奶白呢，被判违约1030万元。随后呢，茉莉奶白将上诉，也在这个热搜讨论之中哈。那这件事儿为什么容易引发大家的围观？因为它实在是太有反差感了。一个是顶级奢侈品牌，一个是日常街边能够买到的茶饮，一个卖包，一个卖奶茶，一个可能动辄上千万，一个20-30块钱就能拿下。那按理说呢，这俩应该像是巴黎时装周和楼下奶茶店一样遥远，但偏偏因为一个图形，一个视觉的符号，在热搜上被大家关注了。其实这就像是戏剧当中的经常说到的这种矛盾与冲突啊，所以大家也格外的关注。这些年呢，新茶饮品牌真的是特别努力，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惊喜。我记得最早啊，我喝过的一个茶饮品牌的叫街景，现在可能已经没有了哈。那个时候我们喝的就是甜不甜，冰不冰啊。那个时候的珍珠奶茶还是这个水吧里的顶流啊，而且那个年代的奶茶也不追求什么鲜奶鲜果，就是拿茶粉给你一冲。其实说白了，我们喝的更像是一种现做的小甜水儿，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哈。一杯奶茶端到你的手里呢，可能有些人要关注说，哎呀，这个杯子是不是限定联名款的啊，他家的袋子挺有质感的。还有一些朋友呢，在买它的时候就在想说，哎呀，他又出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联名款，我要第一时间去买然后拍照。那说白了，其实现在的很多的食品已经不是简单用来填饱肚子的了，而成了一种小型的社交道具。很多的时候呢，那杯奶茶其实已经不是饮料了，它可能是我抢到了限定的小得意。啊，以前呢，我们总羡慕谁抢到了限定的包包，抢到了限定的什么什么东西，仿佛这个限定

料，你如果平时不是限定款啊，没有这个小胸章的话，可能要便宜不少。但就因为它变成了限定款啊，我们不能用券，还要这个到处很多门店去问，因为有可能离你最近的这个门店它没有货，然后可能到了之后呢，店员还会跟你说啊，可能这个礼品还有，但是这个限定的杯子和袋子已经没有了，巴拉巴拉等等等等吧哈。所以这几年的这些饮品品牌特别爱去卷包装、卷联名、卷概念，和动漫联名、和游戏联名、和城市限定联名、和博物馆联名、和节气联名，恨不得啊，连你这个喝饮料的那个杯套都写满了故事哈，都要限定发售。那么问题来了哈，品牌想把自己做得高级，想有一些社交的属性，想吸引大家哈，都来到自己这里消费。那这种高级感是从哪来的呢？有一些品牌呢是去做一些自己独特的视觉语言，那么有一些品牌呢是通过限定联名。其实呢，我觉得在这个时代的消费，它有一种很微妙的事情，就是高级感本身也成了一种可以被模仿、被借用、被包装的资源。我们可能消费者哈不知道这个品牌之间的这些限定款、联名款到底哈里边的条条框框有什么样的一种要求，也不清楚商标法、图形相似哈、混淆这些在专业领域的法律概念。但是呢，给大家一种感觉就是每一个品牌都在努力的往自己的品牌上附加一些价值。所以说呢，其实这件事儿，我觉得好聊的地方不只是说这个某个品牌啊要赔付啊另一个品牌多少钱，而是它戳中了当下很多人或者很多品牌共同的一种焦虑，就是大家想在有限的价格里把自己的品牌价值抬得更高一些。奶茶想要高级，烘焙想要高级，咖啡想要高级，服装也想要高级。所以呢，从这个商品本身一直延续到了它的一些副产品，包括一个纸袋、一张小票、一个杯垫啊，都恨不得告诉消费者说啊，你来我这儿买东西，并不是一种普通的消费，而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是一个品牌真正的辨识度呢，其实是不是建立在一个花色或者是某一个位置或者某一种联名啊，或者某一种限定上。就像一个人他想显得有气质，如果只是说哎照搬别人的穿搭语气朋友圈文案，也许短时间内会让人会有一种这个错觉，觉得啊好像是买到了 A 就像拥有了 B 一样，但是时间长了会丢掉自己本身鲜活的灵魂。其实品牌也是这样的哈，像 LV 和茉莉奶白这件事呢，看起来好像是商标的争议，但往深去看呢，其实是新消费品牌在审美升级过程当中如何去建立自己的品牌表达。当然有很多的消费者啊，看到这个热搜可能会跟小鹿一样啊，像我自己，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哎，我就是买杯奶茶，怎么突然喝出了这个知识产权的问题。其实这也很真实哈，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走进这个奶茶店，那不会拿着杯身去研究，哎，这个 logo 啊，像哪个品牌，或者是说，哎呀，这个联名就是因为这个杯子有多么多么的好喝哈。如果你不是这个联名 IP 或者是这个限定的这样的事件或者品牌的粉丝，你可能大概率不会在意。就是今天我用我品牌的杯子给你装一杯甜水，和我用啊我限定联名 IP 给你装一杯子同样的东西，可能对于我来讲是一样的，可能对于大部分的消费者也是一样的。它更多的是那些真正到第一天开卖就会去抢这些联名的人，可能才是他们真正的粉丝。

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买一个食品，买一个饮品，更多的可能就是好不好喝，贵不贵，排队值不值，发朋友圈好不好看。但是呢，我觉得品牌不能够因为啊，我们买的人不在乎啊，就是觉得说那我就 OK 了啊，今天呢我随便做一个联名，结果和人家的这个 IP 出现了一定的没有授权或者怎么怎么样，然后后天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说其实这件事儿放在我们的节目里，我们不需要给大家去普法啊，因为我们都大部分的人都是普通的这个消费者。但是我觉得它可以引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现在的消费呢，越来越像是一场关于像什么的游戏啊，好像我买了一杯30块钱的奶茶和我买了一杯8块钱的奶茶，我们的这个生活态度就不一样了。啊，我更像是一个有品味的人，那他买8块钱的这个奶茶的人呢，就像是一个不懂生活的人。其实我觉得并不是这样的，可能我家楼下啊，离我最近的就是这家均价不到10元的奶茶店，然后我今天口渴了，那我就去买一杯喝啊，或者啊，这个贵价的这个奶茶店啊，他送的这个小的这种周边我真的特别喜欢，那我也愿意去排队去抢。我觉得你偶然遇见的一个人，他用的或者吃的什么东西，不代表了他的一种消费的常态。但是呢，很多人愿意用这样的东西去衡量彼此，或者还有一些人喜欢把这些偶尔所谓的有品位的消费定格在了自己的朋友圈。所以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会在怀疑说，我买的到底是一个商品，还是一个被精心设计过的自我想象。非常的有意思哈，其实我也刚刚工作的时候呢，我相信很多的女孩子可能都会在自己刚工作的时候给自己买一件稍微贵一点的啊，不管是包啊、表啊、衣服啊、鞋啊，就去犒劳一下自己，好像是我们对于自己初入社会的一种礼物啊。当然这个东西的贵贱也只是介于自己啊，对于自己以前的消费水平来说，但是其实更多的人不会把它当成一种常态。不是说我第一天赚钱那天起之后，我的消费就一定要变成这样。那我自己也是啊，曾经呢也是买了一个这个怎么说呢，比较经典款的一个包包啊，而且呢也是辗转了很多地方啊，到哪个国家的这个免税店买便宜，找代购去买的哈。那等我过了十年之后，我回头再看见这个包包啊，也非常的有意思。因为我的朋友经常跟我说你这个东西，我觉得你这是在哪买的，你能不能把链接发给我。我就一愣，我说链接，我说这个不是我在网上买的。他说不是吗，我觉得你这个包包做的好真呐。我说当时我自己就非常的汗颜，我会觉得说那为什么你会觉得我的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真的啊，我自己还挺委屈的，因为我也不是一个每个月或者每一年就很短时间就会更换一下这种东西的人。然后他就会跟我说，你看啊，如果是一个真的啊，近万块钱或者几千块钱的啊，4-5千块钱的这样的一个品牌的包包，我是不舍得就是往这个哪哪随便一放啊，装一大兜子东西就拎走的。但我当时我觉得我也没有想那么多，我说这个包因为它结实，它是葛的。就是后来我一想想，哦，好像现在自己也不太追求所谓的一些品牌的附加价值了。那么最近这几年我也发现哈，更多的人回归到了消费的一种本身啊，不再去追求某一些品牌给我们带来的所谓的一些品牌价值，而更多我们去买一些包、买一些衣服的时候会看，哎，它是皮的还是帆布的啊，那值不值这些价格啊，或者是这件衣服 T 恤，像我自己买现在 T 恤的第一要义就是纯棉的，第二要义就是穿起来显不显胖啊，第三要义就是这边角缝的好不好看。就是好多现在以前我会羞于跟朋友啊在聊这件事儿啊，也是怕别人觉得自己挺没品味的哈。但现在我发现身边的很多的00后、10后，甚至我们在一起交流，他们更注重的就是一场这个消费本质的问题。所以我们过了那一段时间啊，在我们曾经经历过那场消费狂欢的这些人长大了之后，再碰见这样的一种
怎么说呢，这种比较看起来荒诞的这样的一些消费模式的时候哈，只会微微一笑。嗯，总有新一代的人他要去体验和感受属于自己生命当中的消费模式。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可以来一首有点戏剧感的啊，比较有意思的这么一首歌哈。我也觉得这首歌也是道尽了这个很多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这种荒诞感啊。那它是来自于陈奕迅演唱的《浮夸》。

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周末夜未央，我是小鹿。刚刚呢，我们聊到了这个奶茶品牌和奢侈品符号之间的那场非常微妙的相遇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刚刚我们提到过的一个词，叫高级感啊。这一次呢，我们不锁定某一个品牌，而是聊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很多的一些所谓的高价设计，为什么总是让人一边看不懂，一边呢又不停的想看啊？哪怕这个看的初衷并不是我想买，而只是说哇，这个到底有什么用啊？就是这种不断的在讨论里提高热度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哈。那比如说，曾经有一些牌子啊，我记得看过，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这个空气的背心儿。啊，然后呢还有一些什么蓝白格的包包，还有啊很多奢侈品，有一些奢侈品品牌推出过那种塑料的凉鞋，让很多网友说这不我小时候就穿过这些奢侈品嘛哈。所以其实有一些东西啊，所谓的这种高级品牌出来的东西，在我们普通人啊看到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是啊，现在都流行这个吗？我是不是审美跟不上了？可能愣个两三分钟，还会轻轻地说一句说，哎，时尚果然是一个轮回呀。所以有的时候啊，看见那些所谓的打引号的这个奢侈品的产品呢，那其实会让我不禁有一些联想，就是好像一些奢侈品和日常生活之间，好像就隔了一个品牌的故事啊。奢侈品世界和普通消费世界最大的区别呢，就是有的时候人家并不急于证明我有用啊。你像我们买一些啊，日常生活的用品啊，穿的、吃的、喝的、用的、啊、这些东西啊，商品的页面啊，一般都会强调什么啊？我有用啊，我的功能是什么？我能带给你什么样实际的体验和感受？你买一把伞，你要么遮阳，要么遮雨，最好是又能遮阳又能遮雨啊。买一个杯子，至少你能喝水，对吧？啊，买一双鞋，我是要穿出去走路。啊，要好穿耐穿，最好是更好搭配一些啊。用我妈妈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个款它不过时啊。但是呢，很多的一些奢侈品啊，它强调的不是实用，而是表达。它甚至不怕你看不懂它到底要表达什么。就像我刚刚讲的，什么钢丝球手环，什么空气的这个背心儿啊，这个叫那个应该叫马甲啊，因为看不懂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这个消费的筛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设计，第一反应就是啊，这样也行吗？但是呢，可能人家作为品牌方根本就不慌，因为他要的也许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得懂都会去消费的，他只是要让他的所谓的这个目标客群觉得很特别，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精准的顾客的这个人物客群的画像呢？而另一部分啊，并不是这个目标客群的人也有兴趣去参与讨论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用，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啊。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一个设计这种感觉啊，就觉得很荒诞。但是呢，其实

就是这种荒诞也可能是品牌想带来的这种所谓的流量啊。当然不是说奢侈品的设计都没有价值哈、啊，因为人家能够成为这个好的这种品牌，那么它的设计工艺和材质啊，肯定是要值得尊重，有自己独特的地方的。很多经典的单品能够流行百年，并不是因为它的 logo， 而是可能它诞生之初一直到现在还卖，它真的有审美价值和工艺的积累。但问题就是，其实很多现在的品牌，不管是我们大众消费品牌，还是一些奢侈品消费品牌，都逃不过一个所谓的流量和话题性的这样的一种魔咒。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它就会创造一些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感觉它推的这个东西好像没人会买吧。当然这也是我们普通人的一种猜测了哈。但是会有很多的人去围观，那么它的话题性和流量就来了啊，这就叫黑红何尝不是一种红。不过这种话题性带来的啊，有正面的影响，也可能会有负面的影响。所以说呢，其实我觉得这类所谓的高价离谱设计，有的时候可能不是给大多数人日常使用的，它就像一个你跟一个不熟悉的人的一种谈资或者一种话题啊，讲起这个你们俩可能会津津有味的进行吐槽。那有人去购买它啊，也购买的我相信不是它所带来的功能本身，而是啊他对这个东西这个品牌的是否有一种价值的认同。听起来有点绕哈，但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作为我一个普通人，或者我身边很多的啊咱们普通人吧，看时尚确实是有这么一种感觉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时尚可能真的不是为了舒服啊，它可能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停下来看一眼啊，困惑一下再讨论两句。所以呢我们通常在看奢侈品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两种声音，一种声音说啊，这个东西真的行吗？另一种声音说你懂什么，这叫设计的语言。这两种声音呢，没有对与错啊。那么一种是代表着我们普通人朴素的一种生活逻辑啊，简单的啊，最底层的一种价值观，就是那么我买一样东西，它至少要让我生活变得更好、更舒适啊、更便捷。那么后者所谓的这个强调设计语言啊，他看到的可能是这是设计师想表达出的一种所谓的生活态度或者是艺术语言啊，两者都没有什么问题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很多的普通人去吐槽一些奢侈品的这样的一种设计，也并不代表我们不懂审美，那只是大家很敏锐的感受到啊，原来这些东西啊已经离生活太远了。好的设计可以先锋，也可以昂贵啊，也可以不去讨好所有人啊。那只是我觉得它应该跟生活有点关系啊，要不然一个东西看起来又贵又怪啊，被大家拿出来玩梗，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啊。不过反过来讲，就像我刚刚说的，那品牌推出这些东西之前，他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吗？也不见得啊。也许人家并不怕被你笑啊，就怕你慢慢把它遗忘。在这样的一个流量至上的年代啊，这也是一个挺悲哀的话题哈。那其实好多人都被流量所裹挟，或者好多品牌都被流量所裹挟，所以很多的品牌宁愿啊被大家去讨论，这个去吐槽，也不愿被大家去遗忘。一个高话题度的商品只被少数人买走，它的影响范围是有限的，但是它一旦被很多人去讨论，那么就成了另一种途径的传播。这就是当下消费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啊，你可能没有买它，你也不理解它，但是你记住了，转发了，吐槽了，你就成为传播的一部分了。所以围观某种程度上也成了消费的一部分，而我们消费的啊就是注意力。所以从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奶茶包装到高话题度的这个设计哈，其实大家都会发现一件事儿，现在的商品越来越像内容啊，它不只是要负责被使用，有功能有使用感，还要负责被拍照被讨论被争议被做成梗。那商品要是自己能上热搜的
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可能品牌才觉得哎，没有白白的把它设计出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品牌广告越来越夸张，有些产品明明挺正常的，但是广告拍的呢就像是动作大片儿。有些东西明明卖点很简单，却要非要包装成一种所谓的生活哲学与品味。最夸张的是呢，连电动车都能够因为擦边营销而引发争议。最近呢，绿源电动车的部分宣传视频呢，因为被质疑擦边啊，这个低俗博流量引发了批评。随后呢，品牌方紧急下架并且道歉整改。其实我们对于电动车的理解是什么呢？更多的宣传在续航、安全、刹车、售后、通行是否便利、是否符合国标。你说一个电动车最该让人心动的是什么？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骑得稳，质量达标，刹得住，跑得远啊，售后非常的贴心。那么结果呢，很多的品牌那么在同样的一个赛道也不知道自己该做点什么，于是呢异想天开的觉得哎，那我就做点特别的啊，让博大家眼球的。这种特别呢，它可能是一种高级审美，也可能是一种低俗的博眼球的方式。短期看呢，可能有些人可能真的会因为你的这种这个链接然后点进去了，但长期看其实是在消耗品牌的信任啊。我相信我们普通人不是不懂幽默，也不是不能够接受轻松的营销。有很多的品牌呢，它的营销也非常的能够找到用户的痛点，既轻松又幽默啊，还能让大家记住。大家讨厌的是那种把消费当成流量池啊，把性别当成一种广告的道具，把创意当成一种这个把低俗当成一种创意的做法。所以真正好的营销呢，应该是让人觉得哎，这个品牌不错，一看就是质量非常好，或者这个品牌它宣传的这个点正好能达到我的这种刚需，而不是让人觉得说我的天哪，现在这些牌子为了引大家的关注啊，真的是没有什么在乎的事儿了哈。所以从高价设计到擦边广告，中间看似差得很远，其实都在讲一个同一个问题，就是当商品越来越需要制造话题，那么边界就变得非常的重要。说白了呢，大家不是反感这个品牌会玩梗，比如说之前有一些国货品牌哈，会互相在彼此的直播间里吐槽啊，这个另一家品牌又偷了我家的快递箱哈，你看你收到的这个品牌 A 的东西，其实我们家啊品牌 B 的这个快递箱。但是这种吐槽不让人反感的原因，其实大概就是大家从这种吐槽当中看到了更多的是这个国货品牌在互帮互助。啊，在互相的扶持往前走啊，所以大家不反感这种品牌之间的玩梗或者是创意，但是反感的就是它没有任何的分寸感。你可以搞怪啊，或者你用高昂的价格去吸引别人的这个眼光，引起大家好奇也没问题。但是你想借这个热点去出圈，大家也能够理解。但如果最后呢，你只剩下一种啊，靠这个低俗擦边去博眼球，甚至让很多人觉得不舒服，那这个热闹可能就变得不太那么对味儿了。所以说很多的品牌在宣传上的翻车往往就翻在这种所谓的分寸感里。好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歌哈。这个时候送给大家一首挺有烟火气，或者说跟这个地球 online 游戏非常搭配的一首歌曲哈，那是来自于王菲的《人间》。

0: 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3: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4: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3: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5: 我能保护你，
4: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7: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6: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7: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6: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7: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6: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7: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6: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7: 防汛知识记心间。
8: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9: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8: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10: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云听还有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晚上好，各位听友，欢迎走进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当染缸里的湛蓝的在棉布上去晕开冰裂纹，当木锤呢敲击夹板的声音穿响了百年的时光，那满足传统的亚染的记忆呢，正在用精美呢去编织着民族的记忆。今天呢，我们将拨开染坊的棉帘，去聆听匠人口中的蓝白相间的故事，那些藏在扎染技法里的这个祖辈的智慧，那些呢浸染工序当中沉淀的文化的密码呢，正在等待着您在电波当中一起相遇。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指尖上的非遗的艺术。

当霓虹点亮街巷，谁在诉说城市的脉搏？这里有凌晨揉面的面包师，用代码勾勒未来的程序员，让老手艺重生的匠人。镜头拉近真实的人生切片，话筒收录未被倾听的故事。每一次对谈都是城市肌理的一次舒展，每段经历都在为时代写下注脚。坐下来听他们讲关于热爱、坚守与城市生长的千万种可能。城市会客厅，请您来坐坐。

0: 好的，欢迎大家走进城市会客厅。在今天的城市会客厅当中呢，我邀请到了两位朋友，其中一位呢是大连非遗项目满族传统亚染的第六代传承人卢令老师，那另外一位呢是曾经到访过我们节目的中国非遗主理人王磊老师。好，欢迎二位的到来。卢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大连市非遗项目满族传统亚染的第六代代表性传承人。
0: 好，王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中国非遗主理人王磊。
0: 那今天呢，把二位请到直播间呢，就是一起来聊一聊呢，卢老师您的拿手绝活就是我们的传统的这个亚染，是我们满族的这个技艺，是吧？
1: 对。
0: 那您从事这个满族传统的这个亚染的这个技艺的时间有多久了？
1: 小的时候受这个家庭环境影响，我的祖母啊，小的时候跟祖母在一起的时间能长点。
0: 哦。
1: 大约六七岁的时候，就看老太太用这个各种植物染料。她在那块夏天用

0: 水来沤，
1: 嗯，
0: 我跟他一起做。
1: 啊，
0: 这属于
1: 帮忙
0: 体验式，
1: 体
0: 验式，
1: 沉浸式
0: 啊，沉浸式体验、
1: 嗯。
0: 那么真正把这个技艺带到这个单位是属于从2006年
1: 啊，
0: 2006年我们辽宁省啊，是属于第三批进入科改的，
1: 嗯，
0: 然后我在学校呢教通用技术课，
1: 哦，
0: 那么通用技术课开始讲的理论比较多，
1: 嗯，
0: 那么同学就感觉有点枯燥，就是净讲理论了，
1: 是
0: 这样式的话，我把这个压染的一些工艺，
1: 嗯，
0: 带到这个课堂，
1: 嗯，
0: 这样式的话，大伙就感觉，哎，实践呢多一点，学生就感觉特别有意思。
1: 也就是说呢，我既能听得到，哎，我也能看得到，
0: 对，
1: 而且我手能触碰得到，
0: 对，还有一个成果
1: 啊，
0: 有个成果啊，
1: 所以这种感觉它就显得更具象化了，
0: 哎，对，
1: 就比枯燥的那种课堂的感觉要好上很多了，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哎，是。
1: 那您在从事这项技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对您深远影响的这些老师？

0: 当时我就感觉说，哎，这个老太太是傻呀，还是怎么回事？那现在回想起来，就感觉是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大爱的民族，
1: 是，
0: 就是说，当别人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都主动去帮。
1: 对对。
0: 实际上，它蕴含的生活哲理呢，就是说，互相帮助。
1: 是。
0: 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在世界、在地球上5000多年源源不断，这个文化没断，我觉得与这个爱是有很大关系。
1: 是，它是一个桥梁哈。
0: 所以说，那个从这个传统技艺呢，我也是感觉，首先呢是对这个技艺的爱。
1: 嗯。
0: 有的时候就感觉，就是我的休息日很少。
1: 嗯，
0: 就是休息一下对我来讲都是属于一种奢侈。
1: 您觉得不愿意休息是吧？
0: 也不是不愿意休息，就是三十除夕那天晚上
1: 没时间休息，
0: 我都在那住啊。然后我爱人就说：“爱人说这人哈好像是精神状态不太好，哪有三十晚上吃完饭就开始在那开始染啊缝啊。”
1: 三十晚上您都继续来从事您那个技艺？
0: 但是我就感觉吧，这个活是越做越多。
1: 嗯，
0: 可能有的人感觉我做这个事儿，就是比如说任务吧，
1: 嗯，
0: 任务越做应该是距离目标越近，工作量是越来越少，
1: 是
0: 就做完以后是减法，但是我一做这事儿以后，我就感觉要做的事越来越多。
1: 是您是不是觉得仿佛把这项技艺呢已经融入到你的生命当中了？
0: 那差不多
1: 是吧？
0: 嗯，
1: 它和我们的就是起心动念都已经融为一体了，
0: 融为一体了。
1: 那我想问一下王林老师哈，您是怎么发现我们这个卢令老师的？
2: 其实，在我们做非遗的时候，最早发现的是卢老师跟我们的最亲密的接触。
1: 嗯。
3: 我们有很多的活动啊，
1: 嗯，
3: 不知道怎么来延伸，不知道怎么用非遗真正能够让孩子们，
1: 嗯，
3: 或者让这些老百姓们真正体验，
1: 哦，
3: 所以卢老师呢，从他的这个传承项目到他的这个技艺技法，
1: 嗯，
3: 因为他本身是老师嘛，
1: 对，
3: 他就讲求的很专业，
1: 是是是
3: 啊，所以我们就跟卢老师合作了很多的一些系列的一些活动，
1: 嗯，
3: 我们也受到了一致的好评。
1: 哦，是得到这样的好评，所以呢，给我们节目就推荐过来了哈。
0: 啊，这是王雷，他是表扬我的，实际上他给我的这个启发也很多，
1: 嗯哦、
0: 就说，毕竟我是属于从学校啊走出来，又到另一个学校，
1: 是，
0: 就是说这个思路不是很广，
1: 嗯，
0: 但是遇见他以后呢，他给我很多就是启发，比如说。你这个传统工艺要传承下去的话，可能单纯的凭一股热情啊，
1: 是
0: 个人来讲热情性，但你到社会上来讲呢，
1: 嗯，
0: 他得想办法转化成多数人的需要。
1: 对，
0: 就说
1: 因为现在时代不同了，
0: 啊、对
1: 吧？不像说过去有句话叫“酒香不怕巷子深”，
0: 嗯，
1: 但放在现在，你会发现这种快节奏的生活的这种节奏感呢，会让这个“酒香不怕巷子深”呢，已经成为过去的那句话了。
0: 哎、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非遗它也需要叫与时俱进，
0: 与时俱进。哎、
3: 酒香也怕巷子深了，
1: 是是，
0: 对对对。
1: 那王老师。那您看，通过您和这个王林老师的一个相识，然后呢，我想更多的去了解，就是一下我们满族传统的这个亚染的技艺，在您所知的范围之内呢，它是起源于什么时候、何时何地呢？
0: 它这个纺织品染色呀，
1: 嗯，
0: 在我们国家周代就有专门染色的机构。
1: 哦，周代就有了。
0: 周代就有。
1: 嗯，
0: 我们这个家族传承呢，是应该是从清代的咸丰年间。
1: 哦，
0: 是我奶奶的，太老爷外曾祖父
1: 哦，外曾祖父
0: 金氏染坊，
1: 嗯，
0: 就是他外曾祖父呢传给他外祖父，
1: 嗯，
0: 外祖父呢传给他母亲，
1: 哦，
0: 他母亲传给我奶奶，
1: 哦，
0: 然后我奶奶传到我们家，再传到我。
1: 一般在我们看来的话说，这个传统的一些技艺啊，都是传男不传女。
0: 他这样的就是这个清代社会阶层啊分序叫士农工商，
1: 哦，
0: 士农工商就是。他这个手艺人呢是排在农的后边，
1: 哦，
0: 所以说就是金氏染坊，他有点经济基础以后呢，
1: 嗯，
0: 他们家的男士就不从事这个了，
1: 哦，
0: 他觉得就是没有身份，
1: 哦，
0: 所以说谁从事呢，
1: 嗯？
0: 就当时社会地位女性相对能弱一点，所以说女的来从事这个，
1: 还有闲暇时间是吧？
0: 来做这个，
1: 嗯，
0: 哎，这样的话就通过这个母系，
1: 嗯，
0: 传承过来了，
1: 嗯，这样来回的一个转哈，
0: 嗯，
1: 在您这个从事的这项那个技艺的过程当中啊，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一个演变的历史？我们都知道呢，这老的一些东西，它在随着时代的这个不同，它一定它会有一它的发展，
0: 对，
1: 不管是快慢，它一定的不同是吧？
0: 对对对，
1: 您从您的这个了解来看的话，那现在这个亚染的这个技术的话，它在呈现出的这个作品的图样与过去相比有哪些不同的变化呢？
0: 它变化这样的，就是说，和第一代、第二代传承人的亚染传统纹样相比，
1: 嗯，
0: 第一代、第二代比较粗犷，粗犷，
1: 粗犷，
0: 粗犷，你还是咱们东北这种，自然环境啊，还有这个人文特点有关系，就是
1: 人的性格呀，是吧？
0: 比较不是很细腻，
1: 嗯，
0: 但是呢，你随着这个闯关东移民过来， 和这个南北方文化相互

0: 标容，我们这个纹样呢也逐渐的越来越细腻，越来越给人感觉就是不是那种粗线条的，
1: 是是是，
0: 就是说审美呢也越来越高，是因为群众的审美越来越高，就是倒推这个技艺也不断的向前发展。
1: 哦，是这样。您看在我们很多人了解的过程当中，恐怕都了解的更多像少数民族，比如说在南方地区啊，那些蜡染的一些作品是吧，还有什么苗族啊一些这些作品，但是我们满族的这种这个亚染的这个技术呢，好像我们听的不是特别多，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我们跟他们相比的话有哪些技艺上的不同呢？
0: 技艺不同，我觉得一个是技法不同。
1: 哦，
0: 就是我们用的这个植物染料主要是板蓝根，是东北地区这个
1: 板蓝根。
0: 板蓝根，在这个大暑时节，就是在这个农耕文化当中啊，不是我们现在想那个缸来泡的，而是在野外抠一个水池，
1: 哦，
0: 叫泡着，
1: 泡着，
0: 在泡着里边，就那是几百斤、上千斤的这种藕，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我觉得与这个节气有关系吧，南方，比如说贵州、云南那块儿，他们可能常年都可以。
1: 对，相对来说气候要暖一些，
0: 暖一点。那我们只能是在这个夏季，
1: 是
0: 夏季来造电，
1: 是是。
0: 这个电造好之后呢，我们北方这就说这个生存物质生活环境决定这个技法。
1: 对，
0: 我们有什么特产就有什么。这个造电好之后往里放石灰，
1: 哦，往里放石灰，
0: 放石灰调这个碱，
1: 碱。
0: 那么现在这个化学分析就是说这个染液的 pH 值是11的时候，上色效果是最好的。
1: 哦，
0: 这是第一个技法的不同啊。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材料不同。
1: 哦，
0: 我们北方有桦树皮，
1: 对对对，
0: 这个春末夏初的时候将桦树皮整根从树上剥下来以后，这个桦树啊是不会死的。
1: 哦，
0: 我们春末夏初剥桦树皮，那么这个树不会死，
1: 树不会死，
0: 树不会死，这样式的话桦树皮具有比较好的延展性，那么将桦树皮一个圆筒状给它平铺之后啊，在上面镂空，镂空呢呈现三类图案。
1: 哦，
0: 一类呢是自然图案，一类是动物图案，另一类就是主线人物图案，这是与这个贵州蜡染还有江浙地区的这个蓝印花布的一个区别，
1: 就完全不同，
0: 材料不同，
1: 是吧？
0: 这体现了就是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先民呢很有智慧，
1: 是
0: 他讲究可持续发展，
1: 是是，
0: 不是将树皮剥了以后这个树啊就
1: 对对
0: 死掉了，
1: 对对对，
0: 这个树是不死的，
1: 对对对，
0: 这样式的话就是我们也既有生存智慧也有这个哲学智慧，
1: 是是，
0: 就是我们做到了人和自然和谐共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染料啊，没有环境污染。
1: 哦，
0: 这是中国人对世界纺织品染色的一个贡献。所以我们这块我觉得应该大张旗鼓，现在讲文化自信哈，应该大张旗鼓的讲我们中国人在纺织品染色这块对世界的贡献，突出的贡献就是植物染料没有环境污染，
1: 是
0: 我们是可持续的，
1: 就我们这个技艺才是纯绿色的，是吧？
0: 对，所以呢很多这个外国友人呢到大连来以后，我们跟他讲这个理念的时候就讲这个，就说首先当然我们也不回避我们跟西方比的一些弱项，比如说化工染料一试就成型，
1: 是是是是，
0: 它成型是成型，纺织品本身也有毒，你这染液处理的话直接排放污染地下水，
1: 是
0: 对对这个周边这个动物啊植物都有污染，
1: 对对，
0: 我们这个植物染料造好之后呢对环境没有零污染的，我觉得这是中国向世界贡献的一个纺织品染色的，
1: 它叫取自于自然，
0: 哎，
1: 又还回自然，
0: 自然，
1: 哎，它是可以循环的，
0: 哎，可以循环的，这是我们的智慧，
1: 嗯，
0: 也是我们的贡献，
1: 是是是，哎，的确不一样。您看呢，刚才咱们提到了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场景，那它在应用方面的话，有没有哪些不同的变化呢？
2: 哪个？
1: 比如说在不同的一些用途和应用的场景啊，比如说结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会用什么样的这个亚染的这个材质，
0: 发生变化？
1: 对对对，什么图案？
0: 它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清代咸丰年间的时候，当时我们说这个封建社会啊，它可能是一些民俗有点民族特色，这个比如说祭祀
1: 啊，祭祀，
0: 祭祀这块
1: 它会用到，
0: 它用的比较多，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祭祀可能是相对比较少了，那么这样式的话就变成什么，就是有些喜事儿，谁结婚，还有些添男丁，往这个方向靠。
1: 哦，
0: 到现在为止，我们主要是紧扣民俗了。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大连市满族联谊会啊，每年都有一个农历10月13搬金节。我们搬金节那是集体制作满族亚染。那么集体制作这个图案纹样当中，古代是有石榴的。我们将这个石榴啊传统纹样给保存下来。集体制作石榴。这样式的话，因为这个总书记讲了嘛，
1: 对，
0: 说我们中华民族啊多元一体， 各民族都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
1: 是是，
0: 这样说我们八金节呢作为一个保留节目都是集体、各民族集体制作这个。
1: 这个寓意特别好是吧、
0: 哎、对，这样说的话就是由以前的这个有关祭祀、后来像这个民俗当中。

0: 婚庆，天丁，然后呢一直到现在的一些民族节日民俗活动，我们做这个作品。
1: 那它有没有用在比如说服装上啊，或者在什么地方？
0: 我现在开发的一个是比如说哈，个性化定制。
1: 哦，
0: 个性化定制有团建的，他们单独用这个图，就是 T 恤衫，还有帽子，还有我们开发比较好的就是那个养生锤，因为现在人坐办公室时间长了，
1: 对，
0: 腰椎，
1: 我家里还有一个呢，
0: 有养生锤，那个养生锤啊是就是将这个亚染技艺当中用到的植物染料，比如说那个艾叶，艾叶，艾叶做这个防身养生锤这个头，然后呢用板蓝根这个染料染出这个布啊，各种图案，然后呢来做这个养生锤的外边这个纺织品包装，这样的
1: 是。
0: 然后最近呢，今年这2025年的文化自然遗产日要来之际，我们开发了一款文创产品，就是清代留下来的如意纹样。
1: 哦，如意纹样，
0: 如意，两柄如意，折叠在一起，交织在一起，呈现牡丹花，呈现牡丹花这种，这样式的话呢，就是如意啊，这是很好的寓意了，传统的这个，
1: 对，
0: 有一个牡丹呢，它有一个就是国色天香的，
1: 是我们的国花，对吧？
0: 哎，还有一个是。我们中国人呢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是
0: 也体现出来，并且这个牡丹呢不会严寒，也体现我们中国人这个有骨气，
1: 是
0: 这样式的话，我们将这个纹样给它制作定制在这个马克杯，作为大连的一个文旅方面的一个探索。
1: 对，
0: 另外呢在这个马克杯的旁边有一个仿清代玉玺的一个印章，是满汉文合璧的，叫遇见大连心动无限。我就是我们作为非遗传承人呢，也特别感谢大连文旅给我们搭建的这么好平台，
1: 特别好，
0: 所以说也是想方设法的进行创新。
1: 对，那王亮老师您看啊，您是作为这个非遗主理人，恐怕在这方面市场的运作，包括呢怎么去把这些东西呢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那您从您的角度是怎么去来看待卢丽老师他们所做的这些作品呢？怎么去来有推广的一个计划没有呢？
2: 很多的这些非遗老师从最开始的认识他们的时候，包括了解他们的非遗项目的时候，都是很传统的，但是呢就是由于现在啊，包括习总书记一直在18大以来总说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1: 是，
2: 所以他们在不断的这个在市场磨合当中，迎合了很多现代人所需求的一些，比如现在我们常提到的一些情绪价值，
1: 对，
2: 一些心理需要的一些内容，
1: 是，
2: 所以在这些内容基础上呢，包括卢玲老师，包括很多这种传统的非遗老师，还有我上次提到过这个布老虎的老师，都在不断的创新，不断的迎合现代人
1: 是
2: 需求的内容，
1: 是，
2: 所以说现在包括卢玲老师刚才说透露这个，马上要那个世界非物质文化自然遗产日嘛，
1: 对，
2: 就是
0: 文化自然遗产日，
2: 文化自然遗产日，就我们的非遗日和非遗月，六月份就是我们的非遗月。
1: 六月份就飞医院，
2: 马上明后天
1: 就
2: 飞医院了，
1: 开始了
2: 啊！
1: 今天我们节目做的比较及时啊。
2: 我们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那一天，所以在那一天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非遗传承老师，和那非遗传承作品更多的能亮相，也结合了现代人的想法，包括我说的刚才卢玲老师说的那个应和这个大连文旅的这个方面的内容，
1: 对，
2: 所以很多的都是在不断的摸索的前进。
1: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前几天呢，在我们大连呢，这个爱达游轮呢，它是在我们这个又首发了，是吧？这是5年来呢，是又开始有这样一个首发的游轮了。我觉得未来哈，我们再通过这个窗口，也可以让更多外来的朋友，比如说来自外国的朋友，也能认识到我们这个满族的亚然的文化的这个魅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渠道，是吧？
2: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市场化行为，就包括跟卢玲老师一直在探索，在沟通，我们有很多什么，比如像类似于主题的酒店
1: 是
2: 啊，类似于满族文化的这
1: 种，对，
2: 他可能说我们可能整个酒店要做成这种可能相对比较难，那我们做一个主题房，
1: 是、
2: 哎、做一个主题空间，
1: 对，
2: 展示这些非遗的这种、
1: 哎、特别不一样，是吧？
2: 对，你看今天有些这个听友是听不到了，看不到了，
1: 对，
2: 今天卢玲老师穿的是非常非常特色的
1: 民族服装
2: 啊，对，满族的
0: 服装。
1: 其实要说到这满族啊，我还有满族血统呢，我妈妈是满族人，所以呢我
2: 妈妈也是满族人，
1: 是吧？
2: 我出生在本溪桓仁满族自治县，
1: 是这样，
2: 所以说满族的血统包括满族这种文化，我也接触的比较多，
1: 是，其实你看老家沈阳的，从小呢就到北陵公园去玩嘛，人家当时住的比较近，其实在那里呢我们就能看到满清那个朝代的时候，比如说他的一些陵园里头一些文物啊什么上面，能体现它的出来，那我们

0: 在亚染的这些技术方面，我们有没有去考虑到，就是本民族，包括呢，在这个清朝那个时期的时候，我们能够传递下来一些同样的信息，有没有给它进行一个改造啊，或者进行一个展现呢？
1: 这比如说这个纹样哈，民族性这块儿，我举个，比如说这个乌鸦，乌鸦可能在有些民族派来说，那个叫声
0: 是不吉祥，是吧？
1: 对对，但是满族这个乌鸦是特别吉祥的一种，
0: 救人了，对吧？
1: 他是救过的努尔哈赤，这是一方面。
0: 对对对，
1: 另外这个乌鸦反哺，乌鸦它反哺呢，就是我们理解为就是有感恩之心，
0: 是是是。
1: 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说在创作的时候啊，就有一条，就是传承，第一个要把这个乌鸦的传统纹样给留下来。
0: 是。
1: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乌鸦呢做成一个文旅产品呢，就说我这是乌鸦，可能更多人来看，就是
2: 不太
1: 能
2: 接受，
1: 一时半会儿，
0: 对对对对，
1: 不能一切接受。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抽象化，
0: 抽象化，
1: 抽象，哎，抽象，一变成一个抽象符号。那抽象符号，就是说我们这个图腾，它的寓意是感恩，
0: 是
1: 反哺，
0: 是
1: 有智慧，
0: 是是
1: 自强不息，
0: 是。
1: 通过这种形式，来传承我们这个，就既把这个传统的纹样，将近200年这个纹样我们也保存下来了，那么在现代社会上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0: 是是，
1: 就多数人要用的要接受，不接受的话可能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0: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文化符号呢在于推广啊，在于我们赋予它一个新的意义，对吧？
1: 啊，对，
0: 那刚才呢，我们通过和其他民族的他们这个所蜡染呢，包括一些其他技术这个所染的这个作品呢相比较的话，我们突出了我们满族亚染它突出的一些使用的工具、使用的材质、包括一些图案的一些设计，那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那我们在做这个满族传统亚染这个技艺的这些主要流程的话，又有哪些不同呢？
1: 流程的话是这样式的，就是我们首先呢是要抓住这个节气，
0: 节气
1: 在夏天，要将这个染料给准备好。
0: 首先一定是在节气要选好。
1: 你看哈，这个用那个那我们的项目名就是满族传统亚染，这染放在最后的，
0: 是
1: 前面的所有都是来修饰这个染的，所以说把这个染液的得给准备好。
0: 你看这一个亚字写起来简单，但是里面却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
1: 这个染呢是前提是基础，这个亚呢是有技法的，
0: 是是。
1: 那么第一代、第二代传承人他的技法就是镂空。
0: 啊，镂空
1: 就是桦树皮镂空，镂空之后呢将那个花纹板啊扣在布料上面，向镂空的地方填充石灰和豆浆的混合物。这个石灰豆浆混合物呢就是防染浆，它起到了防染上色的效果，这是第二步。那么我们将这个浆刷好之后，板起开，将这个防染浆晾干，再将带有防染浆的这个纺织品，放在染缸当中，大约20多尺。二十多尺，
0: 这么复杂呢？
1: 植物染慢，植物染就是
0: 特别费功夫，
1: 它跟西方那个化工染料比啊，
0: 一下就上去了，是吧？
1: 就是慢，它的反
0: 但是慢工出细活啊，
1: 慢工出细活，就是染色效果，确实染的周期和工序比较长。
0: 但它是不是就坚持的时间也会更长呢？
1: 长，
0: 对吧？
1: 正常啊，对。它染上之后呢，在洗的时候再放点盐，固色之后再晾干，基本上就不褪色了。
0: 基本就不褪色了，
1: 不褪色了。
0: 是这样。
1: 因为你这工序到了，
0: 是是是。
1: 因为20多次这个工序，它已经进入到这个纺织品当中的纤维当中去。这样式的话，就展示效果非常好。
3: FUN FUN
4: FUN
5: FUN
3: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泛广播，
0: 彻底浸透了，是吧？
1: 然后干了之后呢，我们再将这个浆给刷掉。这样式的话，呈现出这种以蓝底白纹为主。你看清代这个服饰啊，就是石青色。
0: 对对，
1: 我们看那个古代一些清代一些纪录片，都是青色。
0: 没错没错，那所以还是沿用了这个色系，是吧？
1: 色系，
0: 对。那也说呢，我们在除了这个工艺它流程比较多，在技艺的难点上有哪些？比如说需要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呢？
1: 难点呢，就这个项目是易学难精。
0: 易学难精。
1: 对，就比如说我们上幼儿园上体验课的话，那个小孩也能做几步。也能做，
0: 是，
1: 然后。

0: 在大学给研究生上课的时候
1: 也能做，
0: 也能做，
1: 嗯，
0: 但是出精品
1: 这就难
0: 了，
1: 这就难了，
0: 比较难。它精品
1: 它主要是考虑在哪儿呢？对啊，
0: 难的第一个就是这个技艺啊，嗯，还是要熟能生巧。
1: 对，
0: 它不熟练，它看挺简单，它就做的话，
1: 是
0: 就比如说一个刷浆刷的不均匀，
1: 嗯，
0: 浆刷的不均匀的话，你那个染液它无孔不入啊。
1: 哦，
0: 染液进去了，它呈现那个图案就虚，
1: 是是是，
0: 然后呢，边界就不清晰。
1: 嗯，
0: 一句话的概括就是说，它不美，它那作品呈现的方案不美，
1: 是是，
0: 这是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呢，它那个色泽呀不鲜，
1: 哦，不鲜艳，
0: 就是，图案不美，
1: 嗯，
0: 色泽不鲜。还有一个呢，就是说，
1: 嗯，
0: 给这个观众，
1: 嗯，
0: 来看这个他干这个活，就是有一种我们说劳动美。
1: 是，
0: 但有的人做的给感觉是他做就特别难过那种，
1: 嗯，
0: 难受的感觉。
1: 明白明白。
0: 本来劳动是很快乐，
1: 是是是，
0: 但是你看他做完以后吧，就是就心里就很纠结。
1: 嗯，
0: 所以这个项目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要带着感情去做着这个。
1: 对对对，
0: 这个项目。
1: 对，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啊，他在做一些传统的项目的时候呢，最拿人的地方就在这儿。
0: 哎，对，
1: 用心而做。
0: 哎，对，
1: 他这体现出来的感觉，他不是靠谁说。甚至说你用语言都无法形容出来的这感觉，一看他就活了，
0: 对，
1: 是吧？
0: 哎，
1: 就像前两天我看一个小视频啊，说是有个叫姜维的啊，这一位老师他是做画的，知道吗？他呢是20多年的这个精神病分裂者，然后呢，他其实大多数的时候呢是清醒的，但是呢有在相当长的时间他会犯病，知道吗？然后这个人也比较坚韧不拔，他的老师也就发现他，然后你看他虽然是有这样的疾病，但是他的画当中。就是一眼看过去，所有的不管是人物什么的，它是活的。
2: 嗯，
1: 我想就像刚才罗老师说的，这就是用心而作，
0: 哎，
1: 才能产生出来的一个作品的效果，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嗯，
0: 就是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就是每一个作品呢，都赋予它生命价值吧。哎，有这种
1: 对生命价值，
0: 哎，有种生命价值。
1: 哎，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好啊，一下传递到我的心中了啊，
0: 嗯。
1: 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他听了之后呢，心中也能感应得到。那我们的听众，比如说，哎。通过今天我们听我们的节目，就说我想去看看咱们满族的亚染这个作品，去哪儿能瞧得见呢？比如说在我们一些商场里或哪里的话，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展示的地方吗？
0: 我们现在的展示有线上和线下展示，
1: 哦，线上线下展示。
0: 线上我们有公众号，
1: 哦，
0: 都可以看，就是，
1: 嗯，
0: 大连非遗满族亚染这个公众号，
1: 嗯，
0: 可以在这个公众号上看。那么到线下看的话，因为我是大连市经贸高中的，
1: 老师，
0: 劳动课老师，
1: 哦，劳动课老师，
0: 啊，可以到我们这个也是满族亚染传承基地，
1: 哦，
0: 可以到基地去，
1: 嗯，
0: 去看
1: 去了解，
0: 看不要紧，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话，我们提供了很多机会啊，
2: 要体验，
0: 要体验，
2: 对，
1: 是是，
0: 我跟体验者是这么说的，就是说你自己做完一个亚染作品，
1: 嗯，
0: 不舍得扔，想带走，
1: 嗯，
0: 你这个作品就是合格的，
1: 是是是，
0: 就是那，评价一个作品呢，优秀也好，还是。不合格也好，
1: 嗯，
0: 就看做完以后你自己用不用，
1: 是 是
0: 你自己用就是一个好的作品，
1: 没错没错没错，老说的太好了。我将来有机会我们来组织一些线下的这种体验活动，是吧？
2: 没问题
1: 啊，我们也参与进来，哎，
0: 可以啊，
1: 让我们的听众也能够参与进去，去了解到这种非遗文化带来一种魅力哈，
0: 啊。对，
1: 国家这么大，我们这民族这么多，是吧？民族的精品有这么多，是不是？
2: 对，下一步就可以搞一个，
1: 嗯，
2: 这个叫我们这个栏目叫叫。
1: 都市夜未央，
2: 都市夜未央的听友，体验的线下，
1: 嗯，可以，这可以考虑。
0: 比如说，都市夜未央带你
2: 玩
0: 飞
2: 机，
1: 嗯，对对对，可以可以可以，
0: 都可以，
1: 我们可以啊，
0: 嗯，
1: 就来运作一下哈，
0: 嗯。
1: 那就是说，我们在满族传统亚染技艺在染料上的选择和使用上有什么讲究呢？
0: 染料的选择这块嘛，我们还是很
1: 第一个。您提到了它是天然的，
0: 天
1: 是吧？
0: 天然的，
1: 植物的，
0: 植物，
1: 嗯，嗯，对。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符合东方审美。
1: 要符合东方的审美，
0: 东方审美，比如说我们用的最多的颜色还是蓝色，
1: 嗯，
0: 比如今天直播间能看见我穿成这种，
1: 是是是。
0: 第一个就是说，
1: 嗯，
0: 这个蓝色呀，
1: 嗯，
0: 家族传承将近200年了，
1: 嗯，
0: 就是以蓝色系为主，
1: 嗯，
0: 这个蓝色有的时候我在想，就是我们东方审美这种含蓄，
1: 是
0: 委婉，
1: 是是是。
0: 我们那个作品当中就是大红啊，
1: 嗯，
0: 大黄都比较少，
1: 比较少是吧？
0: 比较少，就是我们讲中国人这种含蓄之美，
1: 是是是，
0: 色泽还是
1: 它深沉，
0: 深沉，
2: 深
1: 悠长，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哎，
2: 内敛，
1: 对 对, 对，
0: 哎，内敛，
2: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就是，
1: 对对，
0: 就是追求这种
1: 有这样的特性，
0: 哎，有这种特性的，
1: 是是是。
0: 这是刚才讲的技法，还有个颜色，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在用这块还是要把这个传统纹样当中承载的这个文化内核要给挖掘出来，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海东青，海东青是一种鹰。

0: 啊，
1: 海东青啊，
0: 这鹰特别少见啊，就是说鹰这个海东青不大，
1: 嗯，
0: 但是呢它不畏强敌，
1: 嗯，比较勇敢，
0: 勇敢
1: 啊，
0: 这样式的话就是说体现我们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
1: 是是是，
0: 就是以小博大，自强不息。
1: 嗯，
0: 我们要把这精神内核给它挖出来。
1: 对，其实我觉得好的作品哈，最好就是能把它的故事给它演绎出来。
0: 哎，对，
1: 这样的话，
2: 故事就是文化。
1: 对对对对，它能够很好的去抓住人的心，并不是我简简单单拿了这么一个布，上面有几个图案，
0: 对对，
1: 不是的，
0: 不是，
1: 而是这个图案和这个布当中它体现的哪些故事，这些故事是如何去来走入我们的生活。
0: 对，
1: 这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
0: 啊。
1: 所以我今天听了罗老师这个讲述呢，我就能感觉到。哎，这个满族的亚染这个技术呢，的确是一个非常具有魅力的这么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那我还想问一下，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过是图案了，对吧？那图案呢？刚才你提到有乌鸦啊，刚才你提到了还有这个牡丹花。那我们有没有考虑到说，把更多的一些元素，比如说我举例啊，我是从我不懂啊，我从我的角度来讲，比如现在哪吒二比较火，我们有没有考虑说把哪吒的一些形象也能融入到我们的作品当中来呢？我不知道合不合适啊，我就举个例来讲，
0: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哪吒今年好像那个电影比较火，
1: 对对对，
0: 它带动了就是我们说叫什么叫设计群，就一群，比如说有面说的有剪纸的，
1: 是
0: 都是哪吒过来，
1: 是
0: 我们在考虑这个这块的时候，就是说可能我的创作视野或者传承视野跟别人稍微有一点不同，
1: 你说
0: 我觉得还是讲究叙事性，
1: 就
0: 是叙事性，就是说不要孤立的一个作品，
1: 我不要去跳跃它，是吧？
0: 对，不要一个孤立一个作品，而是说完整呈现，以这个讲故事叙事这种方式呈现出一系列产品，
1: 它就像是壁画似的，是吧？一张壁画一个故事，
0: 一个，
1: 但是他们之间还有关联，
0: 对，前后有关联，这样式的话就是说我还是很，就是我跟学生讲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把这产业链给做好，就说不是说有我把你干倒，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我把我这一块做好，上下游给带起来，
1: 是是，
0: 大伙形成这一个产业集群嘛，这话可能说有点大哈，至少说这个传承集群，
1: 对对，
0: 我们有个群体在这块，有个群体在这块的话，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相互支撑，
1: 对对，
0: 相互支撑。我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我这块要创作一个这个哪吒的这个纹样，那么哪吒纹样的话，相应的可能有的人他动手能力不行，但是讲故事行，
1: 是，
0: 那么情景再现的话，就在这比如说在这个空间里边，他有人就专门给你讲这个故事，好，那么我们这个纹样呈现了，那下边是不是布料就出来了？
1: 对，
0: 布料出来的话，你就会这个传统服饰裁剪呢，把这个布料给裁剪成传统服饰，裁剪服饰不是要让这个就是观众啊或者游客就单纯的看，他看是记不住，心理学讲了，单纯的看5%他都记不住，
1: 只能是走马观花，
0: 让他体验，这样
1: 是
0: 衣服是不是出来了？
1: 是
0: 啊，衣服出来以后，那么哪吒他涉及到一些传统音乐吧？
1: 对 对, 对，
0: 我们有音乐天赋在这块，我们可以用这个古筝啊、古琴，
1: 是
0: 这样式的话，声就出来了。好，那你哪吒体验在那个时代，我们比如说有茶，
1: 是
0: 或者有什么的，这样式的话，可能那个茶也出来了，
1: 是
0: 现场做一些茶，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太极啊，还有东西，这样式的话就叫生态环境，
1: 它是一个立体的视角，是吧？
0: 立体就多个项目在一块儿啊，
1: 是是，
0: 它互相支撑，
1: 哎，
0: 大伙儿都能给玩起来，
1: 是是是，
0: 而不是说叫有句话叫独木难支，
1: 嗯，
0: 你这个步做再好的话，你还得跟别人讲，
1: 对，
0: 他的多数人他是没时间。
1: 其实您想体现的就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0: 哎，
1: 对吧？
0: 对，
2: 又返回到最开始老师说的一个大爱了，
1: 是是是是。
0: 他这样说的话，就是说，所有人在这个文化生态环境当中啊，都是贡献者，也都是受益者，
1: 是 是
0: 良性循环。
1: 哎，这就有意思了。
0: 哎，这样就好了。
1: 对对，
2: 实际上更多的也是我们在做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想把更多的非遗项目，融合到一起，
1: 或者并联起来，是吧？
2: 能够
1: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 对你中有我，中有你。比如说，它这个萨满亚染满族的这个亚染，能不能结合其他的，比如像刺绣啊、剪纸啊一些图样，都融合在一起，
0: 对，
2: 更多的一些体验感呢？像刚才卢令老师讲的，最终拿到这个作品的时候，不光是很用心，它很有故事感。
1: 对，
2: 一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
1: 是
2: 我会想起某年某月某日跟卢令老师，这个非遗的项目有满族的亚染，
1: 是是，
2: 刺绣有什么雕刻，结合在一起。
1: 其实王老师，你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比如说您认为啊，非遗它应该是一种个性化的这种推出的模式呢，还是应该是一种批量式的推出模式？
2: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俩在上期的节目讲到过这个问题，
1: 是吧？
2: 最开始呢，我们现在这些非遗老师的叫非遗原创的作品，但原创作品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一个是周期长，他们花了很多心思去凝结在一个，但是作品呢很孤立，
1: 对，
2: 他走不了市场，
1: 是是是。
2: 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进一步的叫非遗，刚才叫非遗作品，

0: 第二个叫非遗商品。
1: 嗯，
0: 这种非遗商品呢，刚才卢林老师讲了，它可能要形成一个产业集群。
1: 嗯嗯，
0: 啊，我可能要做这个图样，您来做。
1: 嗯，
0: 布料您来做，最后形成一个做商品的时候，
1: 嗯，
0: 它有很大的一个市场需求量。
1: 是是是是是。
0: 当然，可能后期需要的一些设计啊，工厂，
1: 嗯，
0: 可能要配套。
1: 是。
0: 对，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往前努力推广的叫非遗文创品。
1: 嗯，对对，
0: 这非遗文创品呢，就结合现代人的思维，
1: 嗯，
0: 包括一些情绪价值，
1: 嗯，
0: 所需要的内容，
1: 嗯，
0: 哎，整体的做一个输出，
1: 嗯，
0: 这个时候可能包括卢令老他们提供的可能就是一个图样，
1: 嗯，
0: 一个整体的一个设计感，
1: 是是，
0: 剩下的就由工厂来完成这种内容。
1: 嗯，
0: 其实当然我们也是希望更快的能推向这一步，
1: 是是，
0: 卢令老师他们这些更快的产出一些结果，
1: 是
0: 效果。因为
1: 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它是分两条腿来走路，对吧？
0: 嗯，
1: 一个呢是我们固有的，
2: 嗯，
1: 啊，就刚才老师讲的时候叫连续性，对吧？
2: 嗯，
1: 我们保持这个是不能变的，
0: 对，
1: 绝对不能变，因为它是一个主线嘛，
0: 对
1: 不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对？其次呢，我们说要面向市场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它的一个商业属性，
0: 对，
1: 然后怎么去与其他的这些非遗的项目进行融合，
0: 对，
1: 啊，
0: 它得涉及到一个商业价值，
1: 对对对对。
0: 那卢老师他们的作品可能花了三个月的心思，
1: 嗯，
0: 那您说这个作品我要。到市场的定价我怎么来定
1: 的确的确，
0: 嗯，
1: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越聊越热闹啊。
0: 嗯，
1: 那像咱们满族传统的亚染的技艺作品呢，主要是应用在哪些方面呢？你接下来时间请您给我们清晰地来做一个讲述啊。
2: 目前的应用呢，我觉得还是往纺织品上靠
1: 啊，
2: 因为你这个纺织品染色呀，
1: 嗯，
2: 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纺织品，
1: 比如说是不是就桌布也可以用它吧。
2: 它这样的就是，
1: 啊，
2: 服饰，
1: 服饰，
2: 服饰是
1: 服饰，
2: 是重头
1: 哦。
2: 但是呢，现在这满族服饰，像我穿这个长袍啊，
1: 嗯，
2: 穿的人比较少。
1: 对，
2: 但是呢，马甲就是坎肩穿的比较多。
1: 嗯嗯。
2: 所以说现在个随着时代这个变化哈，这个文化环境变了，我们重点现在推的是坎肩。
1: 坎肩，
2: 坎肩，
1: 哦，
2: 它能穿。
1: 对，穿起来轻
2: 巧，它有用
1: 也方便。
2: 这个长袍吧，它还是有点限制。
0: 特殊场合
2: 啊，特殊场合用，因为特殊场合。班金杰穿长袍的人也少，
1: 哦，
2: 穿马甲的比较多，
1: 穿马甲
2: 多，所以说你还是得满足多数人的需要。
1: 是是是是，
2: 坎肩是我们主推的。
1: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推了一些，比如说手机那个小袋儿，
1: 哦，
2: 装手机袋
1: 啊，手机袋，哦，
2: 手机袋，
1: 哦，哎，挺好，
2: 还有一个那个枕头。
1: 哦，
2: 那个枕头我们也研究这个人体工程学哈，
1: 嗯，
2: 比如现在那个我因为我颈椎不太好，
1: 是，
2: 我们在研究这个枕头啊，到底是方形的好。比如说那个满族的，
1: 对，
2: 以前是方，
1: 嗯，方
2: 枕，
1: 对，
2: 这个方形枕有的反馈信息说，哎，我落枕了，本来挺好的，这个方形枕落枕了，然后我还回去问老太太，就问她，我说你们当时，她说我们就这种方形枕，我说落枕吗？她说不落枕呢，她这有一个这个文化迁移的过程，
1: 是是是是，
2: 我觉得文化迁移过程啊，
1: 是是，
2: 还有一个就是手提袋儿。
1: 啊，手提袋啊，
2: 手提袋啊，
1: 嗯，
2: 另外一个就是旅游帽子
1: 啊，旅游帽子
2: 帽子啊，
1: 嗯，
2: 这个帽子应用的还能
1: 挺广的是吧？
2: 挺广，啊，
1: 对对对。
2: 目前是这几个方向
1: 啊，挺好的。
2: 再一个就是，
1: 嗯，
2: 这个图案和纹样，
1: 嗯，
2: 开始转化
1: 啊，
2: 嗯，开始转化
0: 形成 IP 了。
1: 嗯嗯，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新时代的一个新符号了，对吧？
2: 嗯，
1: 对，嗯，但这得下功夫是吧？
2: 啊，得下功夫。这个所以说有的时候哈。真是在琢磨这个事儿。
1: 嗯，
2: 真是在琢磨这个
1: 事。其实罗老师哈，听您这一讲，我能感觉到你浑身上下都是对一个这个亚染的，咱们满族亚染这个技术这种热爱啊，真是融在骨子里头了。但是有些时候，咱们说呢，非遗啊，我也多少了解一些，我们会发现呢，作为一些非遗的传承人，他们会有一个困扰，不能说所有人，相当都有困扰，就是传承的问题。
2: 对，
1: 当下的年轻人，你看现在的生活节奏是吧，特别特别的快。我觉得我没有好像跟时代落多少步，但当我把眼光看向更年轻的30岁、20岁的人的时候，我发现我真的有点老了，嗯。但是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您脑海当中的一个思考的路线是怎么样的呢？怎么去来选择这个亚染的技艺的传承的情况？
2: 传承是这样的啊，就是，我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1: 嗯，
2: 就是说。有人跟我说，哎，我要学徒这个，
1: 是，
2: 然后我就了解一下，我说你现在是做什么的，
1: 嗯，
2: 然后呢有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收入，
1: 是，
2: 我说目前来看别的非遗项目不敢讲啊，
1: 嗯，
2: 满族亚染呢能做到锦上添花，但做不到雪中送炭，
1: 明白明白，嗯，
2: 就是说你现在有固定收入做这个可能
1: 有保底的，
2: 有点这个精神上的收获，
1: 嗯，
2: 物质上有点小收获，
1: 是是，
2: 但是如果说你要靠这养家糊口，目前来看，
1: 嗯，
2: 挑战比较大，
1: 挺难的，
2: 所以说两条，
1: 嗯，
2: 就是因为我是硕士啊，
1: 嗯，
2: 美国一些教育理念我了解一些，
1: 嗯，
2: 我觉得他们当中这个兴趣爱好，
1: 嗯，
2: 加未来职业规划，
1: 嗯，

0: 我是参考这两条的。
1: 哦，
0: 就说第一个，这个孩子对这事不感兴趣。
1: 嗯，
0: 他对这事不感，可能对别的感兴趣。
1: 是是是，
0: 我很少在对这个项不感兴趣的学生身上下功夫。
1: 嗯、其实老师，你看您说啊，我常说这句话，兴趣往往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0: 哎、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嗯，
0: 就说你对一个不感兴趣的人
1: 是。
0: 投入再多的话都属于这沉没成本，
1: 是叫浪费
0: 浪费，
1: 在我
0: 也不能说浪费，可能他某一天呢、会认识到这个、但是
1: 时间不等人啊，
0: 时间不等
1: 人，对不对？
0: 哎，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未来职业规划、这个我觉得很好，就是现在家长也是理性，
1: 是
0: 成熟，
1: 是
0: 他就说我们这孩子，那有的家长说我们这孩子适合做什么，可能在小的时候、家长心里就有数，
1: 对对，
0: 自子自女莫如父莫如母啊，
1: 对对对。
0: 那么比如说这个他有的孩子将来吧，
1: 嗯，
0: 就想做这个关于工艺类的，设计类，
1: 是
0: 在高中阶段他经过这个三年呢，他有个职业体验，
1: 对，
0: 他就比入高校以后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那个学生，他的创作来源和设计灵感要丰富的多。
1: 哦，因为他见识多了，是吧？
0: 他经历过，
1: 体验感多了，
0: 他体验的，他知道怎么回事。
1: 是是，
0: 你就是一个纯粹的就是一张白纸这种，他想出那个东西，空中楼阁，
1: 是是是，
0: 他经历过呢，
1: 不接地气儿，是吧？
0: 哎，不接地气儿，
1: 嗯，
0: 所以说我很欣慰的时候就是，有些已经进了高校研究生，他回过头来还到我这块来，来找这个灵感，来根源，
1: 嗯，
0: 所以说老师，我当时怎么事讲这个，哎，我那个时候还是很有成就感，
1: 是、啊，那你说现在传承的情况，在您的理想状态之内吗？
0: 传情况这样式的，就是，我还是从几个指标来看啊，第一个的实际一点。就说如果你做这个事儿，和你现在这个职业不搭边儿，应该是走不远，
1: 别碰。
0: 哎，对。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做这个公益，你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把它作为兴趣爱好，
1: 是是，
0: 这个挺好的。
1: 是。
0: 但是目前我感觉好在哪呢？有几个小孩他在这块儿就是已经参加工作了，他在这块儿他搞那个壁纸，
1: 哦，
0: 就是装修的壁纸，
1: 壁纸啊，
0: 还有那个窗帘，
2: 很厉害。
0: 他把这个图案呢。设计成壁纸，
1: 哦，
0: 然后设计成窗帘还卖挺好，但是问题在哪呢？就是这又回到这个王雷这块了，他没有版权，
1: 对，
0: 只要卖得好，
1: 是，
0: 只要卖得好，拼多多跟淘宝，不出三个月吧，同类型
2: 用不上三个月
0: 就出来了，就出来，
1: 面临市场这样的一个乱象，是不是？
2: 对，
0: 就是说，人家确实设计花了很多功夫，
1: 是，
0: 然后呢，卖的真很好，
1: 嗯，
0: 那么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是有些行业。现在不叫供给侧改革吗？
1: 对对，
0: 它生产能力太强。
1: 是，
0: 你卖得好，我就仿你。
1: 是是是。
0: 那我仿你的话，你又没有这个版权，
2: 就不行。
0: 然后你也又没有这个版权自我保护意识。
1: 对。
0: 人家我就抄。抄完了他又没活了。
1: 是是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不太好，不太好办。
2: 这个事儿呢，其实我要接过来呢。其实我们做这几年也一直在做老师的这种，像版权呐、专利啊这些内容。
1: 对。
2: 但是很多时候呢，涉及到一个很痛点，就是我们的痛点。像卢老师这样式呢，可能稍微年轻一些。思想意识啊到位。
1: 是。
2: 市场行为现在他能看得很清楚。
1: 是是是。
2: 有很多，比如像年龄比较大的，
1: 七八十岁的，
2: 有很多，比如像葫芦。七雕葫芦，陈忠胜老师，那就接近80多了。说他在做这个内容的时候，他就觉得没有必要了。我已经到这么大年纪了，所以我们在极力的做一些保护的内容，包括版权的申请、专利的申请。
1: 是是。
2: 其实卢老师做的呢，他今天我们讲到的只是他冰山一角。其实他做了很多很多传承类的内容，就包括我们接触类的，因为我们做的时候。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非遗嘛，我们民族的是世界的，
1: 是。
2: 其实他做了很多，比如像我们那年参加的那个56个民族，那个亚展的图样，都是在卢老师指导下，他的学生们做的，整个56个民族的服饰，其实我们手里包括南方有很多公司，包括想做这种56个民族的云肩，云肩本身也是非遗嘛，
1: 是是是，
2: 各种图样，其实也受到了一些启发，这种灵感，
1: 嗯，
2: 但是。更多的涉及到这个点就是版权保护的这块，所以我也在这里呢呼吁一些像我们这些能有意识的非遗的老师们，能把他们的作品、他们的图样，
1: 是
2: 尽快的通过这种法律的手段保护好自己。
1: 对对对对，其实呢，作为到这个版权，尤其现在当下呢，它是一个叫我们管它叫版权时代啊，或者叫。技术呢是需要一个叫版权保护的一个时代呢，就不像说过去了，对吧？我们有这个手艺就可以了。
2: 对，
1: 就像刚才你讲的，有些工厂它的复制能力特别的吓人啊。你今

0: 天出来的话，明天下午人家出来
1: 也
0: 出来了，这特别的恐怖啊！所以这个的确像王磊老师，这块的应该是和卢老师一样的，这些老师们都应该多去操点这个心啊，
1: 是对，
0: 保护好自己，
1: 哎，
0: 保护好这个记忆。对，那在您看来的话，这个人才培养和发展这块呢，对您来讲已经是有了这样一个想法。那您对于这个满族的传统亚染技术的这个保护，你觉得最最迫切的，除了版权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我们去来投入的呢？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我经常跟同事讲，我说有，就是说现在讲那个创新哈，你推出一个新产品，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创新这块儿，可能是一万次努力能有一次成功就行。但是我说我现在好在哪呢？毕竟有一个基本收入，
0: 是
1: 啊，基本收入。我说我愿意把我9999次的失败分享给大家，
0: 嗯，
1: 分享给大家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青年人，我替青年人去失败，让他们吸取我的失败教训，知道哪条道走不通，对青年人讲，他可能就为他提供一条捷径。
0: 是是。
1: 所以说我也在不停的试错，
0: 嗯，
1: 我把这试错及时的分享给他
0: 了。
1: 这样说的话，就是说，有人在这试错，年轻人他们成功的几率
0: 就大，
1: 要高一点。
0: 是是。
1: 这是一个哈。
0: 是。
1: 我一直是讲这个的。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迫切需要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要两条。
0: 嗯。
1: 一个是要有一个。文化生态环境，
0: 文化生态环境，
1: 就比如说这恐龙吧，你现在用 DNA 就那个克隆也好，怎么样好，
0: 是
1: 就出来一个恐龙，它在这个地球上也不一定能活下去，
0: 是
1: 因为气候、空气、水，
0: 没错没错没错，对对，
1: 你这个环境要没有的话，
0: 是是，
1: 传统技艺传承有这个挑战啊，
0: 嗯，
1: 这是一个，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是要与时俱进，
0: 嗯，
1: 与时俱进，就是说让这个技艺啊，让多数人需要，
0: 嗯。
1: 怎样让多数人需要，
0: 是
1: 这是就有个转化的过程，
0: 是是是，
1: 往哪转化，
0: 嗯，
1: 可能是有一百个答案，
0: 嗯，
1: 但是你得去试，
0: 对，
1: 转化成功也好不成功也好，得试，重在实践，
0: 对 对, 对，
1: 我是很注重，
0: 我非常同意你这话，
1: 哎，
0: 确实确实，就是说当我们遇到瓶颈的时候，当我们遇到需要去改变的时候，那么我们无法确定是哪一条路是正确的，那唯一我们就采取所谓叫笨办法也好怎么也好，我们去试，
1: 对，
0: 哎，不能不行动，
1: 实践，
0: 哎，行和动起来之后，才能够最终看到结果，
1: 对
0: 吧？
1: 哎，对对，
0: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面对非遗这些记忆的时候所要更多思考的一个问题。那最后呢，也想跟卢老师去了解一下，一个我们要保证的这个原汁原味的传统的这个记忆在这里头，第二个我们要去创新。那您觉得您对未来传统的这个满族的亚染的这个记忆的未来的发展有怎么样的一个期望呢？
1: 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0: 嗯，
1: 为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是国家现在很重视。
0: 嗯，
1: 就是这个总书记讲这个文化强国呀。
0: 对对 对, 对。
1: 就是我们现在经济上来了。
0: 嗯。
1: 然后军事上来了。
0: 嗯。
1: 文化，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是文化要强大。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说从国家层面重视啊，这是
0: 一。是是。
1: 第二，我觉得在大连呢，确实我觉得很幸运。
0: 嗯。
1: 大连，我们从这个文旅局的角度来讲，还有非遗中心，包括市非遗中心、区非遗中心，给予我们很多非常专业的指导。
0: 是啊。
1: 这样说的话，就是说，方向啊比速度重要，
0: 有助力的是吧？
1: 哎，我们当地很重视，
0: 嗯，
1: 给了我们很明确的方向，
0: 嗯，
1: 这样说的话，我们进行传承的时候呢，目标很明确，
0: 是，
1: 这是一个。另外，我们还感谢这个社会支持，比如说王磊，
0: 嗯，
1: 还有我们一行业协会，
0: 是是是，
1: 给予了我们传承人很多温暖，
0: 嗯，
1: 我是一个很。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嘛，但是有的时候一想起帮助过我们这个项目的人呢，还有一些单位的，真的让心里很暖心。
0: 是，
1: 就是，毕竟是民族项目嘛，
0: 是
1: 带个传统工艺，我们可能面临一些这两年的好点，
0: 嗯，
1: 开始起步的时候确实需要，
0: 挺难的哈，
1: 很难很难，
0: 我能想象到。
1: 所以说呢，我有的时候跟孩子讲，我说千万不能忘记这些年来帮助过我们的人。
0: 是，
1: 然后呢，我爱人也说，我爱人说你命挺好，你到哪总能遇见贵人相助。我说那可能与我有一颗感恩的心有关系吧。
0: 是 是, 是。
1: 所以利用今天这个平台，向所有给予我们这个满族亚染帮助的领导吧，社会各界人士，还有一些专家学者表示感谢，真的很感谢。
0: 其实呢，今天听了和卢老师的这个访谈那个过程当中呢，听过卢老师他所讲述的内容，我挺感动的，真的。就是能够真正的看到我们中国的非遗的技艺的传承人他们身上那种担当和一种的责任感。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能希望在未来呢，我们能看到更多的更加精彩的非遗的技艺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好，那时间的关系，特别感谢卢老师还有王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希望下一次再来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更加让我们感到 高兴的这个记忆的作品，以及呢更高兴的一些事情带到我们的直播间，好吗？
1: 好的，
0: 好，谢谢，再见。
1: 哎，再见。
0: 好，那今天呢，我们了解了非遗满族亚染的一个故事。那在期待在未来有更多的非遗人的手艺呢，能够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与我们一路去触摸满族亚染技艺的温度，从桦树皮染具的纹理到万字纹图案的吉祥的寓意，每道工序呢都是活着的历史的注脚。此刻，如果您的脑海里呢正浮现出蓝布晾晒在阳光下的斑斓的光影，那便是非遗传承最好的回响。我是林阳，让我们相约明晚的节目。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好，再见。

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
0: 麦，时光如酒，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
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0: 愿每一个夜晚
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听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晚间愉快，我是小雨。也欢迎大家能够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可能当代人会觉得不愁吃不愁穿，但是呢觉得做什么事好像都挺难的，觉得很累哈。这是大部分人的一些感受，但是也会发现身边会有一些所谓的奇特的人，做事呢轻轻松松，但是呢很有成就。我们普通人好像就是拼尽全力，但是呢越活越累。是在能力吗？是在运气吗？在于什么呢？如果是说觉得生活当中很多事儿特别疲惫特别累，可能靠意志撑着，而那些干什么事儿都特别有劲儿的人，可能他的生命当中充满了两个字儿，叫热爱。所以呢，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下，就是找一个让大家觉得不觉得那么苦的一种活法，成为高手的捷径，活在什么里面？大家可以来填空一下。相关话题，收集前的各位听友们感兴趣，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1: 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星，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

每天晚上的9点钟到10点钟，不管说今天的天气如何，希望今天大家都能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静的心情来跟我共度这一个小时的时光。是哈，生活当中难免会留一点时间给自己。今天呢，和大家聊的就是关于我们自己的事儿。怎么活，怎么工作，好像听起来占个话题有点大，但是呢，其实回归到生活的细节和生活的每一个每一帧当中，其实就是让自己活得没那么累吧。今天的话题呢，想了很久，酝酿了很久，见过太多人了，听了太多事儿了，好像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受，很多人或者是说大多数人在当下都活得挺累的，都活得挺苦的。不是说生活本身不苦，而是我们可以换一种活法。如果你觉得非常的苦，非常的累，可能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消耗自己的方式，走一条更加轻盈的路吧。最近呢，行程安排的非常满，上午的时候呢，见了一位心理学方面的老师，见到他的工作室当中呢，张贴了一张图，上半部分呢，全部都是一些关于温暖呐、爱呀、包容呀、感恩呐这样的词语，带给人的是正向的能量。而向下的话，都是一些比如说愤怒呀、埋怨呀、憎恨呐这样的一些负面的词语，带来的都是负能量。而让一个人会觉得能量最低的一个词、一个情绪是什么呢？说实话，我看到答案之后还是觉得有点小小的震惊，居然是羞愧。所以想一下，生活当中很多的父母好像没有觉得说自己对孩子有点过分，我也没有打你，我也没有骂你，但是我可能从我的态度方面，包括从我的言语方面，我在羞辱你、贬低你、折损你，没有尊重你。孩子内心真实的感触是什么呢？也许不是愤怒，但更多的是羞愧。我今天才知道，羞愧是带给人负能量最多的一种情绪。所以是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太消耗了，不但消耗自己，消耗别人，消耗家人，消耗朋友。所以怎么能够摆脱这些很多的一些生活当中的看似非常无形的一些枷锁，让自己能够走得更轻盈一点呢？可能就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吧，所以真的是有机会接触到各行各业的很优秀的人士，企业家呀、艺术界人士呀，有很多人可能在他的某个领域当中已经算是顶尖的这样的人才了。观察了一段时间，其实我发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同样是所谓的成功人士，但是状态可能是千差万别的。有一种人非常勤奋，非常有毅力，但是好像完全是靠一股劲儿硬撑着。前段时间呢，了解了一位本地的挺有名的企业的负责人的故事。属马的今年应该是78年吧，应该是还没有到50岁。据说啊，工作非常非常的拼呐，经常是输着液，然后呢吃着药，咬牙坚持给员工们开会的。所以跟他聊天，你会觉得生活真的很苦呀。哪怕大家看他事业非常成功，家庭很成功，他也觉得说生活当中充满了一种苦涩的味道，咬牙坚持，而且告诉自己，这么多人靠我吃饭呢，企业必须得我扛着，我必须顶得住。好像说事业做得也不错，但是整个人的状态是非常的紧绷的，有一种深深的疲劳感，深深的疲惫感。毅力驱使，像一根绷得特别紧的弦，但是呢绷得实在是太紧了，好像随时就会断掉。看他们的眼睛，你能从他们的眼神当中读出一个字儿，这个字儿叫什么？叫熬。仿佛说每一天呢都是要过一道坎儿，这种状态也许能撑5年10年，但是往往付出的代价可能是身体方面的健康、内心方面的安宁，这种双重的一些损耗吧。
可能还会有另外一种人，你跟他们待在一起，那种能量就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对自己的企业，对自己的事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不管说公司盈利多少，外面大环境什么样，干得热火朝天，即使在特别难的时候，好像仍能够感受到他们身上那种非常积极的、蓬勃的、向上的生命力。他还会说了，那就是打了鸡血的一种亢奋吗？不是哈，这是一种很稳定的、很享受其中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它是会感染的，会传染的。你跟他们聊完天，你自己都觉得浑身是劲儿，觉得生活这不挺有意思的吗？会把很多的苦难变成生活当中的各种调味料和小滋味。你想一下，你看两种人同样在大家外面看起来都是非常成功的，究竟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同样是做事儿，有的人是硬撑，有的人是在玩儿。所以我也在想，也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们，这个撑和玩儿差在哪？其实说本质呢，可能不在于说能力，不在于说资源，甚至呢也不在于机遇，可能就是驱动力的来源吧。一个是外部的，一个是内部的，一个是消耗的，一个是滋养的。和大家说一下非常熟悉的一位商界人士乔布斯。乔布斯在上大学的时候呀，退学了，他没有去上那些有用的课，当然这个有用是打引号的，反而对书法字体产生了深厚的兴趣，跑到了东亚做了苦行僧。在很多人看来说这完全是没用的事儿，当然了，很多家长听到这会觉得说简直不可理解，这不就是不务正业吗？他为什么他会成为乔布斯呢？为什么他会创办了苹果呢？好像他内心有一股力量拽着他走，遵从了自己内在的内心的感觉，哪怕说当时看不到，也没有任何的方向，没有任何的通道。很多年之后呢

啊，他设计了第一台 MAC 的电脑，当时痴迷那些字体，那些关于排版的美感，全部都用到了苹果电脑上。后来呀，他说他回顾这段经历呢，就是当你遵从你自己的感受去做事儿，每一件事儿都像一颗珍珠。可能说当下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有一条线把这些珍珠呢全部都连了起来。

告诉我们一定要非常明确，我们不能做错事儿，不能走错路，我们要时刻清楚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有前途的是什么，能发展的是什么。所以说我们太习惯用大脑来计算什么叫生命当中的利弊得失，却很少问一句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我感觉怎么样，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从小到大我们都被教导要听话，要懂事，要走正道，那些所谓的没用的兴趣爱好往往在某个节点被我们的主动或者是被动的各种因素放弃了，消磨掉了，斩断了。久而久之呢，我们越来越擅长权衡利弊，越来越不擅长遵从自己内心的感受。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写书法的毛笔字，后来小孩嘛，写完之后经常弄得哪都是，屋子里也会有异味，所以我妈妈特别生气，我记得很清楚，就把我所有的当时写那个毛笔字是用废弃的报纸的，所有的报纸揉成一团扔掉，所有的笔墨扔掉，告诉我再也不许在家里写毛笔字了。好吧，虽然说这个可能我写下来也未必会成为多么伟大的书法家，但是它扼杀了我生命当中，而且如此的干净利索的斩杀了我生命当中的某一段出自内心的爱好和喜好。想一下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是那种靠硬撑的人吗？我们是在靠意志力逼自己吗？意志力呀，是什么？是有限的资源，像电池一样用一点少一点，所以大家会觉得特别累，会觉得生活特别苦，成长很快就会碰到了天花板。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自我损耗，就像说我们不断地用意志力去压迫自己，强迫自己，内在的能量就会被大量的消耗，到最后连改变的力气都没有了。而如果说我们是那个活在热爱当中的人，他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内驱力，热爱带来了内驱力，内驱力让你继续能够深入，深入之后心流就出现了。到了那个状态，你根本不需要用意志力去逼自己，时间会不知不觉地过去，事情也会好像不知不觉地变好了。这就是从靠意志力硬撑到靠内驱力生长的一种转变。所以哈，其实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不那么苦的一种活法，工作也好，生活也好，真的不应该靠咬牙硬撑的这样的过程，它是可以被热爱驱动的。热爱不是生命当中的奢侈品，不是少数天才才碰拥有的一些事物，但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与生俱来的本来就应该有的火种。很遗憾呢，因为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受到的教育，因为我们从小被灌输的各种理念，因为我们自己在成熟过程当中也没有重新拾起它，所以它被丢了。怎么办呢？能不能找回来呢？说到这儿，我觉得也会有很多朋友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吧，说啊，是，我也知道很多的成功人士，他们是有热爱的，我也知道热爱是很重要的，可我找不到自己的热爱呀。你看我现在已经一把年岁了，三四十岁了，甚至更大年纪了，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喜欢什么。所以我们今天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说生命当中排除很多的一些羁绊的话，不去想那些现实生活当中的桎梏，你会觉得你真正想要过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你想拥有的你的热爱的一种事业也好，事物也好，状态也好，朋友也好，爱人也好，又是什么样的呢？什么会是你生活当中的挚爱和热爱呢？好，感谢大家在每一天的晚间21点到22点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我们的岁月橡皮擦。想一想，什么样的人会特别的简单，特别的直白，他特别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讨厌什么，自己生活当中真正热爱的是什么呢？是智者吗？不，也许他是小孩吧。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收音机前各位可爱的听众朋友们，暂且

抽去生活当中的那些琐碎吧，把自己还原成一个孩子的状态，遵从自己内心真实的愿望、夙愿和梦想，我们的热爱究竟是什么？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去思考问题。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刚才呢，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清芳，叫《亲爱的小孩》。不知道听完这首歌之后，大家是不是真的像小孩一样的去思考一下问题？刚才说到了，我们要寻找到生活当中的热爱，生命当中的挚爱，究竟怎么找到呢？其实，就算是找到了，在生活当中也会遇到很多非常残酷的一些现实，让你会怀疑自己说，这真的是我生命当中要追求的那个热爱吗？有的时候不用过多怀疑，因为我们的大脑的思考机制出了一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会告诉自己，这个是应该做的，那个是更有前途的。我们跟自己的一些感受和感觉，有的时候是失联的，是断档的。一个人长期忽视自己的内心真实感受，就慢慢不知道说自己究竟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了。所以连身体当中发出的最真实的信号你都读不懂，也感受不到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已经很累了，却好像是不知道自己很累了，明明不开心，但是却说不出来说我究竟为什么不开心，或者是说那我怎么能开心呢？这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感觉失联了，你已经很久没有注重自己内心的真实的感受了。如果说大家也有这样的困惑，现在需要做什么呢？其实呢，不是到处去找一个说，哦，那个热爱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而是重新去相信自己的感觉。很多人会说，我好像是有第六感，特别是很多女性朋友们说，哎，我凭直觉，我凭这个懵懂的第六感，我就能够感知到我家孩子怎么样了，我老公怎么样了。这感觉真的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吗？当然不是。它其实是我们内心最真实的一种导航系统。喜不喜欢一个人，喜不喜欢一件事儿，身体和情绪第一时间就能够告诉我们最直观的答案。只是说当这个答案出现之后，或者是说当它一闪而过的时候，你经常是用所谓的理智，所谓的现实，所谓的经验，所谓的我们在生活当中习得的一些是非观来把它扼杀掉了。我们太久没有听到它真实的声音了。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入口，它不是一个冰冰冷冷的所谓的心理学的学科，它是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找回到自己感受里，去感触那些被我们忽视已久的真实的内心部分。它会教会我们怎么说倾听自己，怎么理解那些莫名其妙的情绪，怎么分辨什么是别人想要的，什么是自己真正想要的。放松下来，就像我现在的状态，我觉得我现在好像是在和大家聊天，也像和自己在聊天，好像是跟自己小时候的那个迷失的小女孩在沟通。生活当中真的不要忘了自己的初心是什么，更不要忘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非常质朴的一些存在，不要忽视它。我们的有机体是非常智慧的，在我们的有机体的基础上，我们会有很多的感知系统。这种感知系统它有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敏锐的，只是我们要生生的去斩断它。能不能当我们的生命走到一定程度，所谓的成熟之后，找回这些所谓的童真，而继续去保有这个对世界上对他人的一种好奇和这种敏感的感知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有朋友说到了，说小雨姐好，我今年32岁了，在外企做财务工作，工作还算体面，收入也不错，但是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不太

0: 要去上班，其实我也不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从小到大都是被父母安排走在应该走的路上。听了节目也意识到了，好像自己的感知能力已经麻木，跟自己的感觉已经失联太久了。今天呢跟一位心理学方面的老师在聊天，我们也在聊到就是当下太多人迷茫，很多的小小的年纪的一些小朋友们，因为他是做这种心理学教育方面工作的，会真正走到校园当中，和很多的初中生呀、高中生呀进行一些接触。他说你会发现这个社会当中好像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情况，很多老年人看去充满了活力。是啊，看到很多的50后60后哈，充满了活力。然后呢他说走到校园当中，看到那些应该朝气蓬勃的孩子们，像是初中的孩子、高中的孩子，他就用了一个词，我觉得也许没有那么恰当，但是有点直击内心，就是死气沉沉。究竟是为什么呢？这些孩子真正是找到他们生命的热爱吗？为什么现在的小孩会觉得学习特别没有意思，没有动力，会觉得学习这件事压根儿不是我的事儿呢？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其实在你的整个的言语之外，我好像听到了一种格外清晰的声音，叫好想辞职呀，好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呀，好想真正为自己活一下呀，好想真正感受一下我生命如果真的放肆一把会活成什么样的样子。如果说有勇气的话，那就试一下。32岁多年轻呀，没有什么不可以，没有什么不能够从头再来。好，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呀，听了乔布斯的故事我倒是挺有感触的，我女儿从小就爱画画，但是我一直觉得没有用，没前途，总让他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听完节目之后，我也在反思，是不是我用有用没用扼杀了他的热爱，自己不快乐，是不是也因为太功利了呢？教育它绝对是有沿袭制的，我们用什么样的思想统治孩子，可能我们就曾经被什么样的思想来统治过。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孩子有像热爱或者是爱好的话，会让他的生活充满了更多的活力和色彩，也会让他更有劲儿在学习上。在一件事情上我们花费的精力时间，有的时候跟着处不成比例，想不想过还有另外一个层次来衡量一件事情。
1: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0: 标准，那就是效率。所以如果说让您的小女儿一天能够画一个小时的画，可能她用一个小时就能完成学习方面的任务了，说不定效率更高，试一下。每天晚上呢通过这样的方式和大家聊聊天，说下心声，感觉真的很好。其实我们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也是在不断地找到自己，靠近自己的真实感受。人呐，都是有血有肉的，有温度的。但是现在社会让大家的行进速度都特别的快，好像我们都开始变得机械化、模式化、僵硬化，甚至是冰冷化了。所以摸摸自己，是不是还是滚烫的？找到什么呢？找到心动的、好奇的、能够忘记时间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其实可能就在这个小事儿当中藏着我们真正的热爱吧，而找到热爱的第一步就是愿意为它持续的深耕，把自己活成一个真正的高手。还记得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和大家说到的那一点吗？就是我们靠什么能够活成一个真正的高手，特别是已经到了中年了，大家会在想我们应该怎么让自己的生命 更有价值一点，或者是说在我们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当中，怎么能够把劲儿用在刀刃上，靠什么来驱使呢？两个字儿，热爱。所以越是到了一定年岁之后，越是渴望成功，越不能放弃生命当中的热爱。希望大家都能在嘈杂的世界当中听一下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吧，也希望大家每一天不是靠硬撑撑过去的，而是真正的活在其中，爱在其中。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听一首来自张瑶的歌《金鱼》。生活有的时候放松一下，游来游去，

0: 电 CD Radio。
1: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2: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2: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2: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泛广播。
4: 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

继续呢和大家聊天哈，聊完了心理，聊一下身体哈。但是呢，它关乎我们的身体，也关乎我们的心情。可能呢，很多的女性朋友们一听到运动两个字，脑海当中就会想到那些健身房当中挥汗如雨，或者是练到精疲力尽的撸铁呀、奔跑呀，这样特别痛苦的画面。其实我想大多数的朋友们，无论是男性和女性，其实不太希望说自己练成满身肌肉的所谓的健身达人，好像也确实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泡健身房吧。但是我们也清楚，就是到了30岁以后，特别是上了年纪，一定要存肌肉，好像就像一把小鞭子，时不时的抽打我们一下，提醒我们一下，肌肉流失不仅让身上感觉到松了没劲儿了，更重要的是悄悄影响着我们的新陈代谢还有骨骼健康呀。那究竟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运动能让我们省时省力又省心，还能够实实在在的保住肌肉，让心情也变得更好呢？别说哈，真有哈。最近呢，在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上有一篇文章介绍了一种被严重低估的叫懒人增肌法，名字听起来就特别专业，其实呢叫离心运动。我们日常做运动的话，肌肉收缩有三种方式，比如说我们举哑铃，那哑铃举起来的过程叫向心收缩，而你把它慢慢放下的过程叫离心收缩。我们今天的主角呢，就是这个放下的过程，也就是肌肉在对抗阻力时被拉，做这个特别的管用。我们用数据来说话，这是在2025年的时候呢，又做这个特别的管用。我们用数据来说话，这是在2025年的时候呢，欧洲应用生物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特别懂我们这些懒人的研究，找了一群平时特别不爱运动、习惯久坐的，每天只愿意花5分钟做4个简单动作就能够达到效果的，这究竟是哪神奇的4个动作呢？首先第一个叫椅子深蹲，第二个叫椅子后仰、墙壁俯卧撑，还有就是体肿下落，每一组动作就10个，哎，就一组。您猜哈，就这些懒人啊，不爱做运动的朋友们，每天只有5分钟的时间，4周之后，这些参与者的身体指标居然发生了让大家感觉到特别惊喜的变化呀。

他们的叫俯卧掌耐力提升了66.1%，仰卧起坐耐力提升了51.1%，连下肢的基础力量也是提升了13%。这还不是全部，更让大家心动的是他们的心理健康评分提高了16%，主观活力评分提高了20%。也就是说，就这四个动作，每天就5分钟，练了1个月，不仅说身体更结实了，整个人更有劲儿了，心情呀都跟着明朗起来了。这是啥？这就是离心运动的奇妙之处。它不像跑步，让大家觉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也不像高强度的间歇训练那样让大家累到想哭。正是因为这种疲惫感相对较小，所以特别容易坚持。研究也证明了，这群原本对运动提不起兴趣的人，四周之后依从性，也就是说能坚持，竟然达到了91%。研究结束之后了，还有83%的人在继续练习。小小的动作，简单的四个啊，魅力可见一斑了。所以也让运动不再是一件需要咬牙坚持的苦差事，而是一种身体愿意、心情也享受的日常习惯了。好，赶快来说一下这个懒人友好型的运动究竟怎么做哈。我简单说一下，如果说您身边有一把椅子的话，赶快试一下。第一个叫椅子深蹲，站在椅子跟前，双脚和肩是同宽的，像要坐下一样，臀部是缓缓向后向下，注意控制膝盖力量不要超过脚尖，轻轻触碰到椅子表面就停止，不要真的坐下去哈。这样一个慢慢下蹲的过程，就是我们的离心阶段，要坚持3到5秒钟，然后脚跟踢地，快速的起身。第二个呢，就是椅子后仰，坐在地板上，膝盖是弯曲的，脚掌是踩实的，身后放一把稳固的椅子，然后呢收紧腹部，缓慢的将上身向后倾斜，用3到5秒的时间。直到说我们的肩胛骨轻轻地碰到椅子，再迅速地用腹部力量拉回来，这个过程呢就是锻炼我们核心肌群的离心收缩了。而第三个呢是墙壁俯卧撑，这简单了哈，面对墙壁站立，双手撑墙，略宽于掌，然后呢弯曲手肘，用3到5秒钟的时间让身体慢慢地靠近墙壁，胸口接近墙面时停住1秒，再呼吸，用手掌把身体推回原位，很简单。第四个叫提踵下落，这个动作是可以瘦小腿的，扶着墙啊，这个墙前脚掌是用力的，用1秒钟的时间踮起脚尖，然后最关键的一步来了，就是从最高点开始，用3到5秒的时间非常缓慢的控制脚跟慢慢的落下来，而不是咚一下就落下来。这个时候也会感到小腿的肌肉是被充分的拉长的，这就是离心运动在起作用了。就这四个动作，每天加起来5分钟，就能给身体带来如此积极的变化。而且呢，离心运动的好处呀，远不只能够增肌那么简单。2017年，研究还发现了给我们的心脑血管，降压，降低我们的静息心率，还有收缩压。2025年的研究指出了，离心运动甚至能够保护和改善老年人的大脑认知功能。不单单是一个关于肌肉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照顾自己，从内到外焕发活力的故事。不复杂，不费劲，只要每天5分钟，在缓慢的下方中感受肌肉的伸展，感受力量的留存。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4个小动作，1个小方法，能够为我们照顾自己提供一把新的钥匙。如果说觉得有用的话，分享给身边那些想动又特别怕累、不想出汗的朋友们吧，一起把肌肉练起来，心情也练得好起来。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引领生活智慧家，也感谢大家锁定调频关注节目。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引领暖心语。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

0: 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银铃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魏源，来自大连中山区朗诵艺术家协会，喜欢文学，喜欢朗诵，愿在声音的世界里享受文学的魅力，同时用我的声音去诠释并传播影响身边的人。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碑林路人的作品《一个人走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喜欢孤独，喜欢一个人在路上行走。常常喜欢傍晚时分，在夕阳笼罩的小路上静静地走。一个人在无人打搅的时候，可以沉淀生活中繁杂的情绪，可以让思想长上翅膀，自由地飞翔。我喜欢一个人走在无人的小径上，用一种自然的心态看农家屋檐上炊烟袅袅升起时的温馨，听不知名的小鸟在我周围飞来飞去时欢快的歌声。我喜欢一个人行走时那种超然的意境，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才会觉得自己远离了尘世，我才会觉得现在的自己就是我自己。我可以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和自己的心灵对话，我可以把自己内心里所有的委屈和无奈像垃圾一样丢在路上。一个人走在路上，路没有尽头，思绪也没有尽头。走在路上的时候，我时常会想，路有多长，一个人的生命又有多长。我们可以把握生命中的很多东西，可又有谁能把握自己生命的长短？人生是否就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一个人孤独地走在路上，寂寞地看路边的风景，也是一种别样的情怀。有时我也会坐在路边看夕阳落山，晚霞总是美丽而多情的，那一轮圆圆的红日在落山时的那种壮美，那种依依不舍，像极了人生谢幕时的情景，悲壮而无奈。每每此时，我都会想，人的一生是否就是一个日出日落的过程？当黎明的红日冲破地平线喷薄而出的时候，那绚丽的光芒就像是一个婴孩从母体咕咕坠地时那嘹亮的啼哭。每个人都要经历从降生到死亡的全过程，日月有阴晴，人的生命也一样，不都是精彩和阳光灿烂的？日月有轮回，那人的生命是否也有轮回呢？我的前身是谁？谁又是我的来世？一个人走在路上，也常常会想，世界上是不是有一个和我一样的人，也喜欢一个人在路上行走？两个不相干的灵魂，就像是两条平行的铁轨，永远无法相遇的，让两个人都孤独地走在自己的路上。有一种思绪喜欢一个人在路上无序地放飞，有一种感动喜欢一个人在路上静静地体味，有一种牵挂喜欢一个人在路上淡淡地思念。一个人在路上行走，我的心就是一只飞翔的鸟。一个人在路上行走，我的思绪就是

0: 阵穿过旷野的风。我喜欢一个人走在自己的路上。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生活当中太多一个人走路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到有些许的寂寞呢？如果是如此的话，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身边，来到彼此的身边，也希望节目能够在每一天的21点到22点能够来到您的身边，走进您的心里。来自张雨杰的身边，希望大家能够形成一股小小的力量，在颠簸的两端互相的温暖，寻找生活当中的热爱，觉得这个世界总是有光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也祝福大家晚安好梦了。今天就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钩，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1: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如酒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
0: 胡家金钩，一瓶的药力，矗立于膏方的顶峰。
1: 胡家金钩，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0: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1: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0: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钩，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1: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钩，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0: 虽然数量稀少，
1: 虽然价值不菲，
0: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钩无偿赠送给您。
1: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钩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2: 我们老胡家的金钩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钩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钩它全身都是精华。
0: 翘首企盼，胡家金钩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1: 机会难得，胡家金钩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0: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1: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3: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钩的与众不同，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钩的高额援助。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成不变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是大自然的规律，这个规律谁也阻挡不了。很多事情都是受客观因素影响的，有时候必须得改变，没有办法。但是有时候也要坚持，我们无论怎么变，还得遵守一个做人的底线。人无论做什么行业，都要有一个底线。您就说饭店卖炒菜，这买来的菜必须得是新鲜的，那个肉咱们不能拿鸭肉冒充羊肉，这是做这个行业必须要遵守的，做人最起码的东西。但是您说是好食材，您做的不好吃，这就是另一方面的事儿了，这就与底线无关了，是个人的能力问题。咱们做大夫的也是一样的，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那得和大家伙说明白。老话讲，猪鼻子插大葱，别装象，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个不能含糊。我们不谈大夫的职业道德，就是从患者掏钱来看病这方面来讲，大夫是靠这个活着的，那最起码的咱们得对得起患者掏的这份钱呢，这是最基本的。有些事情咱们必须得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否则大家伙心里都不安。为什么说这些呢？昨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就出现一个突发情况，我们地区一共1000个免费赠送胡家金钩的名额，昨天300个，今天400个，明天300个，结果没想到 第一天300多个名额呀，节目一开始就被抢光了。说抢真是一点不过分呐。节目组事后和我说这件事，我也感到很意外，有点担心。我不是担心这名额被抢没了，我怕节目组压力太大。结果真是这样，因为我们昨天就有300个名额，后来打电话的患者越来越多，大家伙有的没定着，都挺着急，情绪也有点激动。有的患者电话一直打不进来，打进来的时候名额早就没有了，患者心里不得劲儿。我也知道，工作人员也和我说，能不能再给一点名额呢？把今天的400个名额拿出100个来，真不能改，没办法，一共就这1000个名额，规矩定下来了，不能轻易改，咱们说到做到，换位思考。咱们事先说过名额分配的问题，如果有的患者第二天、第三天参加活动，名额没有了，对他们也不公平。其实昨天活动第一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我们这场赠送胡家金膏活动的名额呢，大家伙都知道。

0: 也说过，不多，有的地方没得到名额，就没有这样大规模的赠送活动。昨天厂家领导和我沟通了一下，说能不能分出去200个名额，给我们附近的一个地方，具体哪儿我就不说了，因为那个地方的患者也听说了，打电话的挺多，我没有同意。还是那句话，什么事情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这一辈子就认这个死理儿。您要说是对患者有帮助的事儿，那怎么干都行，但是您要是说破坏规矩的事儿，说什么我也不能干。做啥事儿，定好就是定好了，不能随便更改。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啊。
5: 哎，我想帮我母亲啊报名。
0: 哦。
5: 这不是现在赶上这个活动太优惠了吗？现在不是，谁不想挣这钱呢？抓住这机会。
0: 啊啊啊！
5: 你看我母亲吧，她是什么毛病呢？特别严重的这个类风湿啊，都是年轻的时候累出来的毛病啊，都是啊。现在呀、啊，这个骨关节就已经变形了，已经是啊，这手指头就粗的不行，这关节，腿上这关节也变粗了，现在下地都困难，下不了地了，已经是。
0: 够厉害！
5: 哎呀，稍微活动活动啊，哎呀，这疼的特别厉害，特别严重啊，现在是啊，现在整天呢就躺在床上了
0: 啊。
5: 夏天吧，多热的天，别说是开空调了，吹风扇都不敢吹，一吹呀、啊、就疼啊，像针扎似的那么疼。哎呀，你说自己的老人看着吧，真的是心里挺难受的，感觉倒是。
0: 那可不是。
5: 后来这也是啊，多亏哎，咱们听着了您的节目了，用上了胡家老膏了、
0: 哦，
5: 现在用2个月的时间了，已经是。这2个月用下来吧，真的是大见好转的，现在是啊。啊，
0: 你看看。
5: 首先说。这个沉江吧，那比以前强多了。以前的时候，沉江半多钟头啊，活动活动，体验活动会儿的才能灵活一点。哎，现在呀、啊，有个10分钟就差不多了，活动一小会儿。现在下地啊，走路啊，上个厕所啊，上个客厅看会儿电视什么的啊，都行了。
0: 你看，
5: 哎，现在 那和以前比起来确实是好很多。
0: 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5: 哎，对对对，不像以前那么遭罪了。这我看着吧，
0: 啊，
5: 这老人这脸上啊也有了笑模样了，精神头也上来了，爱说爱笑了。哎，身上吧，也不像以前那么怕冷怕凉了。哎，
0: 嗯嗯嗯，
5: 哎，就现在我妈也知道这胡家老高啊，这是救命的良药啊，这是好东西啊，这是啊，天天呢到点了不用催他，他自己就惦记着吃。嗯，
0: 你看看。
5: 哎，现在的身体吧，确实也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比一天好，真的是。哎，这不是我就是想找胡老您去帮个忙嘛？这不是听了您的这个讲座，咱有活动了，听说了。这是现在有个金膏，效果比那老膏啊效果更好更强。哎，
0: 确实。
5: 这不是跟我说，想让我跟您交流交流，也想啊用上这个金膏。哎呀，我跟你说，您的电话确实难打呀，这电话呀。你给我帮个忙吧，我想订最大的这个，我想订这个买60盒胡家老膏啊，得30瓶，咱这个胡家金膏，这个我觉得太划算太实惠了，这个是。
0: 嗯嗯嗯，好的，这次咱们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十几倍。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对于咱们治疗全身的这个慢性的这个疾病啊，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了，也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您说对不对啊？
5: 是。
0: 但是呢，我要提醒大家伙啊，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啊。
5: 非常高，
0: 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一样都不能差。
5: 对，
0: 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
5: 哦，
0: 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
5: 啊，
0: 你想得到，还真是不那么容易的事儿。活动就3天的时间，
5: 是
0: 能不能抢到金膏？那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
5: 哎，好嘞，谢谢吧，胡老。
0: 好，就这样。
5: 好的，谢谢胡老。
0: 说到名额这件事儿，因为咱们这个地方以前吃胡家老膏的患者多，也想过增加点名额，本打算给1500个名额。但是实在是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膏了，和药厂商量了一下，实在是挤不出来了。既然是挤不出来，不能增加，那咱们这更不能减少这个名额了。所以厂家领导来了，我也得按规矩办。今天是我们这次回馈活动的第二天，一共这400个名额，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情况。大家伙想定呢就定一下，犹豫的就先别定了。您没吃过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犹豫也正常。两个人交朋友还得交往一段的，这种事情不能强求。您如果想治病，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眼病等等吧，各种病症您可以先用一下胡家老膏，以后有机会再用胡家金膏。因为胡家金膏赠送的数量这次比较少，咱们还是优先给正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来用。但是您要是说您有这个信任，病情还挺严重，等不了了，心里着急，这次想用一下胡家老膏、胡家金膏，那我们也不能反对，您就打个电话试一试。但是大家伙得知道一条，就是这胡家金膏啊，平时是没有的，只是这次活动我们才把它 制作出来给大家。

平时保障胡家老高的供应都比较费劲儿，更别说胡家金高了。所以说这次活动之后，大家享用胡家金膏的短时间内肯定是没有了。这次赠送这么多的胡家金膏，可以说是把全身劲儿都使出来了。胡家金膏这几味中药都上上等的好药材啊，找起来不容易啊，不是说你想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的，好药材是可遇不可求的。而且就这些味药让人伤透了脑筋真是稀少，价格也是一直在水涨船高，不说每天吧，每个月的行情都有很大变化。说价格坐着火箭往上升，那是一点也不夸张。物以稀为贵，好药咱们也是拿价格来衡量的，一分钱一分货。所以能搞一次这么大规模的免费赠送活动，这个过程还是挺艰难的，好在还是开花结果了。大家伙如果有意向的就千万别错过了。我今年90岁，也错过了不少事情，往前一想，有时候就犯合计，如果当时这件事换个方法去办，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后来年龄大了，修身养性，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这个世界上事情过去就是过去了，你想的那些事情，做错的，对不起别人的，还有就是选择错了，都是以前的事情了，该放下就要放下。我接触了一辈子的患者，可以说什么样的情况都经历过，很多人治疗走了很多的弯路，也有的被误诊的，做了错误的治疗，这都有。吃完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病情好转了，有很多的患者就说，要是早点吃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就好了，也不至于折腾这么多年呢，花了这么多的钱呢，还遭了这么多的罪呀、这心里一想就闹腾，抱怨当初大夫水平不行，为什么不给他一个肯定点的话，到底能不能治，一直折腾到今天。其实您应该换个想法，这些年我看的这些患者，很多的人如果没有以前的那些治疗，那肯定是坚持不到今天的，人早就没了。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要感恩每一个人，大夫帮您治病，我相信没有一个大夫是奔着让您病情加重才给您治的，都是奔着您好了去的。但是呢，大夫水平他是不一样的，这个大夫可能治冠心病擅长，那个大夫可能就治脑中风擅长，术业有专攻啊。所以说我们每位患者都要放下心里的这些抱怨还有后悔，这些抱怨和后悔对您一点用处没有，反而会让您病情再反复，治的那时间也更长。如果您心里总怀着喜悦，那您这病不也是好

0: 外吗？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学会放下。大家伙看病啊，一定要放过自己，别和以前的事儿过不去，因为那些事儿都已经过去了。您再想，想个头破血流，您也解决不了，反而是徒增烦恼。咱们病人也不要和现实过不去。很多脑血栓的病人、心衰的病人卧床了，整天就想着我这个病肯定不行了，后半辈子都得这样了。您要是这么想，您这个病就难治了。您自己都放弃了，和自己过不去，那谁也帮不了您呐。咱们还得生活，还得过下去啊。有句老话说得好，您走不出去自己的执念，您到哪里都是带着一副枷锁。该放下就放下，您就心里别揣着别的东西，吃着胡家老糕、胡家金糕，一门心思治病，乐乐呵呵的就等着病一步步走向好转，这就行了。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胡老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5: 你刚才讲的吧听得太对啊。你把一切都看开了，哎，就啥都好办了。
0: 嗯。
5: 哎，我以前呢就是这个执念太多了哈。
0: 啊。
5: 不管遇到点啥事总是想这想那的，结果这身体才不好了。因为我呢是这个多年的这个心衰了
0: 哦，
5: 只要一动弹这心呢就突突的哈，特别难受，
0: 很痛苦啊，是吧？啊，
5: 而且我这个常年洗口锅还疼，喘气也费劲，睡个觉啊，你说得在后背垫个枕头睡，不敢平躺的，要不就上不来气儿。
0: 嗯嗯嗯，
5: 以前吧，你说这大医院呢，他走遍了，看完这家看那家，一直就是这么过来的，药吧也没少吃，哎呀，真没想到是胡家的这个，老高腰包给救了，这看着希望了，现在呢，我看我吃了得有2个月了，
0: 哦，
5: 身体状况也都减轻了不少了。

0: 感觉非常好。哎呦，我听我挺高兴的哈。现在听胡老你这个这么一说呀，我确实得感谢当初那个那些个大夫。
1: 哎，
0: 如果没有他们呢，我可能现在已经早就没了。他们虽然说是没治好我的病吧，但是也延缓了我病情的加重速度。也算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吧。
1: 那可不是吧。
0: 再有就是啥，你给你打电话了呀，除了感谢你，就是想订购这个独家金钩，我要订那个就高档那个，就是买60盒胡家老钩，那得30瓶胡家金钩那打。我多准一点哈，直接把我这个病一举给他拿下。
1: 好，您这种决心是由于什么呢？是由于您长期以来冠心病造成的这个心绞痛啊、心衰这种痛苦给您的这种积极的这种想法。这次您正好赶上这个机会，是不是啊？这次的咱们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那么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疗效更强。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伙，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您入药。
0: 是
1: 啊，也正是因为这种种苛刻的要求，那么金膏一直无法实现批量生产，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每个城市只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您想得到那真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啊。活动就3天的时间，您能不能得到这要看您对金膏的这个福分了。
0: 是，
1: 一会儿呢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不好？
0: 是是是
1: 啊，
0: 好好，
1: 我也预祝您会得到这次的机遇。
0: 那个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啊，只要您努力，您把您的老慢病能得到治疗了，这是咱共同的愿望，您高兴我听到也高兴。
0: 是是是，
1: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这个胡家金膏啊，我再强调一下，金膏为啥有个金字儿？不是这里面含金子，这个金代表金贵、珍贵，得来不易啊。金膏在投入原料药的过程中，原料药的数量是普通老膏的 3.6 倍，头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5倍，第二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4倍，打粉凝膏渗滤的过程次数也是老膏的3倍，稳药的时间是老膏的2倍，所以效果展现和药效显效都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价值更是天地之差。一瓶金膏的价值是10瓶老膏也比不上的，而且药厂为了让患者分辨出老膏和金膏的区别，包装的颜色有差别，完全不一样，等您拿到手了就知道区别在哪里了。金膏的制造工艺也复杂，我这几天反复说反复强调，它是繁琐中的繁琐，细腻中的细腻，极致中的极致。一样开启生产设备，其他产品40-50天完成一批，这个金膏可不行，40-50天那还算。

0: 半成品的状态。不过呢，慢工出细活啊，付出的多，回报也一定多，这个一定成正比。所以它的效果跟它耗费的时间是成正比的，时间越长，药力越大，浓度越高，效果越好。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本来我打电话还挺着急的，但是一听见你的声音呢，我这心都放下来了。这，我想呢，订一个高档的胡家金膏，就是买60盒胡家老膏。得30瓶胡家金膏那一档，我想要这个。你看我呢有这个中度的脂肝硬化，还有这肝腹水。这当时检查结果一出来呀，当天呢就给送进了手术室了。在医院里边住了1个礼拜才勉勉强强出院了。就这样吧，回家呀还得按时按顿的呀才坚持着吃药
0: 啊。
5: 结果呢，我去复查的时候呢，这又检查出有腹水了。哎呦，这给我慌的不行了，这饭也吃不进去了，浑身呢没有力气。哎呦，这次啊得亏我用上了胡家老膏了。这样吧，我才感觉呀这回有了希望了。吃上没有1个星期不，感觉这个胃口吧都大见好转了。吃东西啊吃的多一些了，吃完东西以后呢，他不感觉肚子胀得慌了，这就啊。吃了有差不多有1个半月的时候吧啊。我就发现呢，我这牙龈也就不出血了。原来经常出血。脸色里也没有那么黄了。哎呦，这变化呀是一天比一天大呀。那胡老师，我现在呢吃这个胡家老膏不，这才2个多月不，哎呀，这眼见呢这个肚子变小了，身体呀比原来有力气了。你看没事的时候吧，我也活动活动啊，起来转一转，有时候扫扫地啥的呀，擦个桌子。咱重的活不干不，这小打小闹的小活不，哎，敢干来这吧，这样啊。
0: 你看这。

0: 话多大呀，是吧？
1: 是啊，是啊。所以说这胡椒老膏效果真是特别好啊，我这回呀可是选对药了。
0: 嗯。
1: 要是能把你节目说的呀这么金贵的金膏再用上了，我相信呢效果一定还会更上一层楼的这样啊。
0: 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1: 那胡老师你一定给帮我报上名。
0: 好的。
1: 再一个就是胡老，我还有个亲戚呢，看我用了这么好的，又这么难得的这个金膏配送，让我也帮他订一份高档的，你看行不行？
0: 那不行，得按规矩来，只能自己报自己的，让他自己打电话。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1: 嗯，
0: 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十几倍啊，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治疗咱们全身上的老慢病来说，那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咱们治疗的效果了，缩短了咱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啊？但
1: 是
0: 我们要提醒大伙，胡家金膏对于咱们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的，而且整个经乳久炼的这个过程需要九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多不容易啊。
1: 对，
0: 也正是因为这种种的苛求的要求，那么金膏一直无法来实现批量的生产，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金膏的发放啊，它的数量是非常少，您想得到还真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儿。能不能抢到咱们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老朋友，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行，
0: 好，再会吧老朋友。
1: 哎，好的好，再会。
0: 有很多这样的患者想给亲属订一点，这个我也理解，但是这回我也得唱一回红脸，没有办法，大家伙都在排队，您说一次都包圆了，那后面的人咋办呢？咱们还得考虑的全面一些，就自己定自己的就可以。患者对我们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无条件的信任，我也很感动，但凡有一点办法，我都能满足大家伙的需求。但这次活动规模太大，厂家付出的太多，实在是没有更多的胡家金膏赠送给大家伙了，这个希望大家伙能理解。公平起见，今天这400个名额大家就自己定自己的，不接受替别人定。有的患者可能是一直犹豫，听别人说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效果好，就想通过这次活动少用几盒胡家老膏、胡家金膏试试效果。以前我也赞同这个做法，毕竟咱们做什么事情都得做到心里有数，尤其是治病，买了药回去治不好白费时间，也浪费了不少钱。但是这次我不劝患者去试，因为胡家金膏效果是没得说的，就这些瓶大家伙抢完就没有了。既然信任咱们胡家金膏，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就一次性的把病彻底解决好，需要用多少盒就参加那些档次活动就行了。咱们胡家金膏的疗效大家

0: 担心。我不用细说，就说一点，咱们的胡家金糕，那是我们家上百年传承下来的东西，效果不好，治不了病，能传到今天吗？这个活动不知道未来还有没有了，即使未来我们还做胡家金糕，那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况且是不是最后一次，我们的身体还允不允许，这都是未知数。我还是希望所有的患者能够一次性就把病给他治好，节约点费用，现在攒点钱不容易，有病咱们就抓紧治，别拖拖拉拉的。拖拉的不是别的，是自己的健康和辛辛苦苦攒下来的积蓄。病就是这样，时间越长花费越多，有这么个机会，用与不用大家伙自己决定吧。好了，不多说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明天还有一天活动，大家伙想用胡家金糕的抓紧订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订名额。
2: 金糕报名电话：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高兴啊，哈。
5: 胡老师啊，我是咱们胡家老糕的受益者。
0: 哦、
5: 啊，我吧用咱们胡家老糕都4个多月了，将近5个月了。
0: 啊
5: 嗯啊啊，就是我之前是怎么事的？那个胡老师，我这是眼睛、啊、眼睛不行，这年龄大了，就首先第一个吧，就是白内障。这白内障看东西就雾糟糟的，本身嘛还就是说，不但就是说看东西雾糟糟，完了还有那个小像小蚊子是来回转悠。
0: 哦。
5: 啊，完了看东西吧，还那个东西变形。你说正常人出去以后，人家就是看楼在说棱棱甲甲，我不行，非得给他看的像那哈哈镜似的。哎呀，看着直歪歪扭扭的
0: 啊！
5: 这么多年嘛，说心里话也没少治，能不治吗？你说是不是？年龄大了，你说的。
0: 是的。
5: 听眼药水啥的，一些就是说也都按摩啥也都整了，效果不怎么太好。
0: 嗯嗯嗯。
5: 嗯，就是说也挺痛苦的。你说晚上吧，我基本不敢怎么出门。因为呢，你说出门眼神不好使，你说这磕了碰了啥的，儿子媳妇啥都不让，老伴更不用说了，白天买菜啥的也都不咋用我，基本家务活呢都老伴包了。
0: 嗯
5: 嗯、但是怎么回事，我这老糕吧，就是后来也是听别人介绍的，完了就开始用这个胡家的老糕。
0: 嗯，

0: 产地产业都不允许入这个药，而且整个的精乳酒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精膏来。也正是因为这种种状况，那么精膏一直没有来实现批量生产，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的精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数量的名额啊。
1: 啊，
0: 你想得到还真是不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活动
1: 那
0: 只有3天的时间，非常短了。啊，能不能您抢到精膏就看您跟精膏的缘分了啊。咱们呢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吧，好吧。
1: 嗯，行，那我就打场外电话，那个那赶紧订呗，是不是？
0: 您是准备买哪一个档次呢？
1: 嗯，那你说我能用哪个档次比较好？听说有30赠12的，还有60赠30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我就买60赠30那个行吗？
0: 您真会选择呀，购买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如果您选得到，这是您的福分呐。
1: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了，不跟你唠了，胡老师啊。
0: 好，就这样。
1: 着急。
0: 好，抓紧这个机会吧。好吧。
1: 嗯，谢谢胡老师啊。
0: 好，别客气。
1: 再见。
2: 金膏报名电话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这打进电话真不容易啊。
0: 嗯嗯嗯。
3: 啊，这跟你说话呀，既开心呀，又激动啊。
0: 是吧？啊。
3: 啊。那个胡老师，我吃咱们这胡家老膏啊，已经吃了5个月了。
0: 哦。
3: 我以前嘛有那个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0: 哦。
3: 这白内障啊，就是眼前呢总有一层白雾似的呀，这看东西模糊啊。
0: 啊啊。
3: 这影响我的心情都不好啊。
0: 那可不是吧？啊，很痛苦是吧？啊。
3: 是啊，太痛苦了，这眼睛看不清，心情都跟着太差了。
0: 嗯嗯。
3: 都影响到生活了。
0: 嗯。
3: 啊，你这是看电视也看不了，手机也看不了，这做饭很摸索的做呀，有钱还把那个盐呢都当白糖放里啊，就这么来回混的呀，佐料都给弄混了。
0: 容易出现毛病。
3: 啊，你说我这还有青光眼，哎呀，这前面就总有那小黑虫子飞似的呢，这小黑点子，下楼啊也不敢下楼啊，现在你说这岁数大了，怕磕着碰着的，眼神不好啊，你说。也是，就是到医院吧，先有做手术，但是吧，我问过周边不少的那个患者啊、邻居啊，都说做完手术还是不行啊。
0: 嗯嗯嗯。
3: 没多长时间又复发了。
0: 无济于事。
3: 我也不敢做。
0: 嗯嗯嗯。
3: 是吧？你说做个手术吧，没有几万块钱也下不来呀。
0: 就是花费太大了啊，而且没有什么效果，是不是啊？
3: 是。像我认识他们都是做完手术以后不长时间的眼睛又不行了。
0: 嗯嗯嗯嗯。
3: 哎呀，我吃咱这个胡家老膏吃了5个月吧，现在这效果可好了。
0: 嗯嗯嗯嗯。
3: 我现在就是啥，我现在眼睛早上起来以后就瞅着透亮了。
0: 嗯。
3: 不那么白茫茫一片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啊？嗯。
3: 啊。就是现在就是那个一点光线了什么的，我都能瞅清楚了。
0: 啊啊啊。
3: 另外我这眼睛不是流眼泪吗，现在就是也不流眼泪了，也不刺痒了。
0: 嗯嗯嗯。
3: 所以说这个我这个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啊，我想再继续用啊。
0: 啊啊啊。
3: 我听咱这个金膏这个，我听别人说就是活动期间60盒能赠送30盒金膏是吧？
0: 嗯，对对对。
3: 啊，我一直
0: 关注呢。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啊，
3: 哎，
0: 所以您是这次是非常高兴的啊，您碰到这次的援助活动了，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这是用过咱们金

0: 的朋友都知道，胡家新膏的药效是老膏的十几倍，疗效是更强的。金膏配合老膏一起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上的各种的慢性的毛病，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治疗的效果，缩短了咱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金膏一直没有办法实现批量生产，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这个金膏，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特别特别少，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活动就这么三天的时间，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您一会儿呢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您这次呢购买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个档次的，那让您的眼睛的问题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多好啊。我都为您高兴，您有这一次的机遇。
1: 是啊，胡老师，那我直接打电话报名，谢谢你啊。胡老师，
0: 就这样吧。
1: 再见，胡老师。
0: 好，再见，老朋友啊。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6: 哎呀，胡老师啊，我这电话终于打进来了，这给我急的，我这打半天都没打进来，这终于打进来了。
0: 哎呀，
6: 我想参加活动，我这打电话报名。
0: 咱这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你怎么刚来电话呀？哎呀，
6: 是啊，我这打半天没打进来，这电话也太难打了，可我都急坏了，可算是打进来了，胡老师啊。
0: 啊，
6: 我就想参加这活动，我就是买这个60盒老膏，我挣30盒金膏这档的。
0: 好的。
6: 嗯，
0: 我告诉你，电话你别撂啊。
6: 啊，
0: 我马上就接给导播，稍后呢，我让他联系你。金膏一共3天的时间。今天这是第2天的，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都非常紧张啊。
6: 那谢谢您，胡老师啊，麻烦您了。
0: 好的，别客气啊，只要你给你办到，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吧？
6: 是。那谢谢。
0: 那就是60盒的，买60盒老膏，
6: 挣30盒金膏那个。
0: 30盒的免费给你的金膏，对吧？好的，就这样吧。
6: 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0: 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0: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0: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金膏报名电话：
2: 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3-5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嗨，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

各位咱们大连的朋友啊，早上好啊！先来看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周一，气温22到28度，一早有雾，上午多是小雨，中雨，东南风偏。

0: 风力为5到6级，午后慢慢转多云，傍晚放晴，空气整体都不错，湿度比较大，体感有些闷，局部还可能伴有这个雷雨啊。早高峰出门呢，一定要带好雨具雨伞，千万别落下。风不小，撑伞容易翻，建议带件薄的防水外套。露天雨天呢，路面湿滑，视线一般，开车慢点开，保持车距。滨海路段风比较大，海边骑行步行的请注意安全。这个坐公交地铁的朋友呢，预留一点通勤的时间，避免淋雨耽误事儿。海边游玩今天上午不推荐哈，风浪加降雨不太稳妥。上午雨天优先安排室内的活动，可以去商场逛逛啊，看场电影，或者是泡泡书店，逛逛博物馆，打卡室内游泳池，或者是约上几个朋友去咖啡馆喝茶聊天，安静的歇一歇。等到午后雨停转多云了哈，傍晚天晴之后空气清爽了，再安排一些短途的散步啊，公园溜达，去夜市逛一逛，吹吹晚风刚刚好。想户外爬山、海边露营、赶海的，今天上午先放一放哈，等这个雨歇风小之后再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激战正酣，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点球1-0击败了巴拉圭晋级八强，摩洛哥3-0完胜加拿大，成为了连续2届闯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呢，巴西将迎战挪威啊，墨西哥对战英格兰，两场焦点的对决值得球迷守候啊。总结一下，今天大连先雨后晴，上午守好雨伞，稳妥出行，雨天多多安排室内的休闲，傍晚天晴再出门放松，闲暇之余也别忘了看看今年世界杯的精彩赛事。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0: 向江南折过花，对春风雨红辣。萧逸行 Alice 啊的《不畏侠》是一首写给快意江湖的狂草。歌中当中的这个牵着老马走过烟村人家，寻一处寻常巷口的酒家，玩酒祭天涯，他不问英雄的名讳，掂量些旧事便可抵酒钱，凭着一身的义气，知己七八，便敢仗剑走遍天涯。当此事生死也算是闲话哈，输赢不过换一场豪醉，弹夹唱作年华，却偏说只做狂人不畏侠。那一份风流不羁的与赤子之心，仿佛帮我们拉入了一个见底杯中皆是天涯的梦境，让人忍不住的想去拍弹而去哈，醉眼万斗烟霞。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轻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一路生花，岁月长路上的温暖期许。我看见远去的岁月一路生花，让那最初的梦想乘风抵达。温以馨演唱的《一路生花》是一首写给平凡梦想的散文诗，旋律温柔而坚定，歌词细腻而充满力量。少年们不惧风浪，希望许过的愿望能够开出最美的花朵，抵御风沙。这也是雨中的人撑起一片晴空。它不仅是个人奋斗的号角，更因温暖治愈的特质成为无数人的能量源泉。评论区晃着一座许愿池，盛满了普通人关于明天的美好希冀。

0: 安静的夜晚，你在想谁吗？
1: 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浪漫人生路，沧桑过后的豁达从容。停停走走，我走不出明天，时光难留，我留不住昨天。李小杰的浪漫人生路是一曲献给沧桑岁月的挽歌。每个人都曾疲惫不堪，但当这个克服过去再回看的时候，那些最艰难的时刻最后也都成为了心底最真诚的力量。那句还好没有辜负初如何年华，道尽了每一段和解之后的淡然。生活的本质不曾改变，但面对他的态度却可以，掺杂着些许痛楚，他能以自己的方式将它抚平。这便是属于平凡人生的最动人的浪漫主义。

今天有点阴天啊，那今天最后一首歌呢 Give me some sunshine 哈，这个阴天过后哈就会有晴空哈，也希望大家呢在周一哈保持活力满满。好，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音视频内容 及本地的咨询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爱大连就听991，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抗日山歌飞荡地，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4: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5: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6: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7: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6: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8: 我们保护你。
7: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6: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9: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0: 大连 City Radio。
11: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2: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1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4: 早安，
15: 早安，
16: 早安，
13: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4: 我出发啦！
13: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7: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这里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鱼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大家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相信从昨天晚上开始啊，大家就已经开始准备迎接这场大雨了。而且呢，这次报的时候呢，雨量还比较大，有的地方基本都是中到大雨，局部甚至是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级别。
1: 嗯，
0: 这是这个东北这个冷涡系统啊，确实很厉害，而且在咱们东北地区呢，迟迟是不肯离开，带来了大范围的这种降温降水。但是今天早上大概两三点钟，反正我感觉到啊，应该是当正睡觉的时候，忽然间外面就开始下起了一场急雨。
1: 啊，你那两三点钟才下呀？
0: 我迷迷糊糊吧。啊，那几点的那是？
1: 第一场雨应该是将近11点的时候下的，就是应该是沙口这边。
0: 哦，那是刚滴的雨点吧？
1: 也挺明显。
0: 哦，
1: 哗哗哗哗哗哗哗哗。
0: 嗯，
1: 当时大家说："哎呦，五彩绳开扔了。"但一看这个时间，等一等吧。对，然后你说的。

0: 这个就是后半夜那场，反正我不知道是几点，
1: 嗯，
0: 但是当时那一下午是有点
2: 就特别大，
0: 对，
1: 嗯、
0: 迷迷糊糊感觉是两三点，也
2: 差不多
0: 三四点，
1: 嗯，
0: 反正不太清楚。那场雨好像是挺大的，
2: 对，
0: 啊，
1: 嗯，
0: 但这场雨啊，大家说了等了好久啊，
1: 嗯，
0: 终于等到今天呢，
2: 是、
0: 啊、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
2: 歌词唱挺好，
0: 这场雨说爆了多久才算下来？但是早上出门，好多朋友说了，好像没太发现水坑。
2: 雨呢？
0: 啊、哦。掉哪儿了去了呢、嗯、
2: 按说呀，这个短时的强降水啊，包括有些地方也有这个雷电呐、啊、等等的大风啊什么，甚至有些个别地方也出现了冰雹。我看昨天在电视的右下角爆了，像什么营城子了，什么什么新寨那块啊，个别的区域还会出现了冰雹，请注意防范、
0: 就是、强对流的天气。
2: 对、
0: 啊、
2: 就现在这个电视右下角偶尔会跳出来一个叫什么国家气象预警什么的，不知道你们电视有没有。
0: 嗯
2: 啊，我家那个偶尔就有。
0: 但是目前早晨出门的时候，这场雨应该是停了。
2: 嗯
0: 啊，大家也可以说说吧，昨天晚上有没有值夜班的朋友
2: 啊，
0: 看球的朋友，
2: 对、啊、看球的应该
0: 晚上这个熬夜的朋友啊、
2: 嗯、
0: 这场雨是几点下的，下的大不大，你是不是也等了好久了、
2: 嗯、
0: 等着扔五彩绳的，
2: 是不是感觉有点不太过瘾、
0: 嗯、
2: 啊，也许是我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在睡眠当中啊，并不知道这个雨大概能下多长，但是急那一阵啊应该都能听得到，然后就醒了。
0: 嗯，
2: 但醒完之后呢，一会儿啊又睡过去了，但具体什么时候下多长时间就没有什么概念了。
0: 对，但据介绍啊，说这场雨啊一直到今天的这个白天呐还会有。
2: 嗯
0: 啊，你像近海啊沿岸以及内陆地区还会有大雾天气的出现，像其中啊早晨和夜间时段呢部分地区还会有强浓雾，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吧。
2: 嗯，
0: 因为毕竟目前这个天啊还没有晴过来、
2: 嗯、
0: 天空当中依然有这个云，我估计有云的话可能还会有这个下雨的条件。
2: 对，
0: 但是这几天一直是这云，那种老话说就憋死憋死坑死坑死的
2: 就不下，
0: 就是不下，下也下的不过瘾、哎、
2: 今天的主要降水时段呢是在从凌晨开始到中午前后、
0: 嗯、
2: 啊，等到了午后啊基本就没有什么了，但这个雨量应该说还是比较大的啊，全市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量呢是中到大雨，降雨量是15到35毫米，金姆新区的西北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的东部、瓦房店市、庄河市等地呢局部呢是暴雨，降雨量呢是50到100毫米，那么普兰店区的东部、瓦房店市、庄河市等那些个别的乡镇或者街道呢是大暴雨，降雨量是100到200毫米、
0: 嗯、
2: 我就感觉每次都是庄河。
0: 对、
2: 哎、
0: 越往北那边雨越大。
2: 对，瓦房店庄河，瓦房店庄河
0: 可能是这个地形条件
2: 嗯有一定关系
0: 大的这个雨。
1: 是，
0: 而且我觉得不是每次下雨的时候，如果具备天气条件的话，这个气象部门都会进行一些人工增雨的作业。
2: 现在夏季好像应该不用了。
0: 你看像室内啊，这次我觉得等了这么长时间，雨量比较小，轰两炮，是不是？往这个雨小的地方
2: 不用轰了，因为后面还有雨呢。
1: 啊、
2: 啊，那么降雨期间呢，可能还会有一个短时的强降水，比如说最大小时的雨强呢是30到50毫米，局部呢是50到80毫米、
0: 嗯，
2: 还有雷暴大风，最大风力是8到10级，冰雹、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大家注意防范一下吧。
0: 所以这几天呢还是需要注意防范。
2: 嗯，
0: 但是这两天呢，这个你说这个一直阴天不下雨啊，还有一点，就是咪咪嘎始终出不来。
2: 嗨，应该没到时候，
0: 按照往年应该是差不多了。
2: 另外，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个抚顺的这个水情？
0: 嗯，
2: 啊，甚至可以说是灾情啊！因为抚顺这次的雨啊，我看有这个好多网友说了，他说他自从1975年那次大雨之后，那次大水发大水，这是唯一他生长这么大哈，唯一一次这么大的水，好多的地下水库都这个车库啊。都已经灌得满满当当的，
0: 就是就全没了。
2: 嗯，
0: 地下这一整个这一层啊，
2: 是
0: 已经让雨水灌满了。
2: 有一个女的发了一个短视频，她说：“大家看一看啊，这个我这个车已经被泡了，但我这个车其实是停在了台上，你就知道那块的水得多大。”
0: 这个其实是挺可怕的。
2: 她都特意停到了台上，最后还给淹没了。
0: 很多抚顺的市民呢，从这个高层建筑往下这个俯拍，
2: 嗯，
0: 你感觉这个城里就。好地方不多，
2: 就淹在水里了，
0: 感觉这个城市都让泡了。
2: 嗯，
0: 这次的损失真的是特别
2: 很
0: 大
2: 的
0: 巨大。
2: 嗯，对，而且也造成了3个人的这个伤亡情况。
0: 对，
2: 嗯，受伤转移的人也好几千人呢。嗯，
0: 是
2: 转移了好几千人啊、
0: 哎，希望一切都平安吧。
2: 嗯，
0: 来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信息吧。又是一周新的早晨啊，一期新的节目，有哪些朋友发来信息呢？今天东华很早啊，说金龙娱乐早上好啊，各位听友早安，新的一周工作顺利，我来打卡了。今天 ZY 比往时稍稍来的
2: 晚来一些，也正常。
0: ZY 发了个表情说：“记得打卡，
2: 记着呢哈，
0: 啊、哦，记着打卡呢，感谢啊。” 西哥说了啊，粟裕出收是小风送粮啊，祝两位老师还有路上小伙伴。

0: 早安，
1: 嗯，
0: 日日无忧，感谢啊。东东也说了，金龙鱼的早上好啊，这个半天亮下雨了，六点半不下了，
2: 那就是三四点钟
0: 啊、哦。
2: 半天亮的时候，三点
0: 亮的，
2: 三点半以后吧，天差不多开始亮啊。
0: 嗯，夏者听蓝说了，周一早上好啊，开启开心的新一周。不开云我发来了、
2: 嗯、
0: 早上好啊。日晴月暖雨说了，昨天晚上凌晨还下雨了
2: 啊，
0: 我一点都没听见，还以为今天白天下呢。
2: 对，昨晚就是大概十一点钟左右开始滴的雨点，
0: 地皮也是湿的呀。
2: 嗯，
0: 虽然没有多好的这个积水，
2: 他说的是凌晨。
0: 嗯嗯嗯，欢迎各位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吧，大连都市之声。

0: 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劈得我浑身掉渣渣。多亏早安九九一，突破天劫，我笑哈哈。金鱼兄弟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早安九九一，今天你听了吗？
1: 浪啥子浪？
2: 你在挖什么？
3: 我在挖话题。
2: 什么？挖话题？
3: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2: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3: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吧，问大家伙一个常识问题啊，咱就说一个三岁的小孩，正常的体重啊，正常体重大概多少呢？
1: 三岁小孩啊，有点忘了，我姑娘小孩三四十斤
0: 是不是啊？也就三十斤左右吧，
1: 是吧？
0: 三岁嘛，不点啊，
1: 不大点嘛，
0: 蹦蹦跳跳的，活泼好动，这是撒欢长身体的年纪，但是有一个三岁小女孩叫佩奇，被她父母啊硬生生的喂到了70斤。
1: 这是按猪喂的吗？
0: 哎呦我天、
1: 啊、起名叫佩奇你就这么喂吗？
0: 可不是吗？
1: 这应该是比就是普通的三岁女孩是不是应该大出一半来？
0: 你看起来就明显就特别的胖那种感觉、就感觉婴儿肥没减反而增了那种感觉。
1: 为啥要这么喂呢？
0: 哎，这不是孩子特别爱吃能吃胃口好，
1: 胖
0: 这是一场啊叫赤裸裸的儿童吃播流水线。
1: 哦，小朋友
0: 为了
1: 孩子
0: 做吃播，
1: 父母让他当吃播，在镜头前反复的吃，不停的吃，吃各种吃的啊。
0: 这个镜头面前呢，孩子吃的小脸通红，撑得难受，反复就嘟囔呢：“我不要吃了，我不要吃了。”但是家长完全视而不见，一个劲儿的填菜投喂。更离谱的是呢，父母呢还满心期待的官宣呢，说要把这孩子体重啊给喂到100斤。
1: 那这孩子不喂坏了吗？
0: 谁知道呢？感觉像不像亲生？不像亲生也不能这么干呢，
1: 这有点霍霍人了。说孩子都说嘛，遵循自然规律嘛。慢慢的这个成长，该吃饭吃饭，该走路走路，对吧？别人家的孩子三岁的时候，咱就话说，可能就是有的可能说话还不太利索呢。有的走路不太利索呢，蹒跚学步，咋吧咋吧的，对一切都很好奇，认识世界。说这个三岁小朋友已经有工作了啊，被迫上班
0: 了，对
1: 啊，超负荷的干这个吃播的工作，活生生的应该说是被父母当成了赚钱涨粉丝的流量的工具人。
0: 如果说不是说这个父母哈、都能会有人信说这是拐骗来的孩子吗？不是自己亲生的就不心疼是吧？
1: 这纯霍霍孩子呀。
0: 哎呦
1: 真的，天天的你就别以为吃是好事儿，咱正常的一天三顿饭，咱现在都说了，吃一个七八分饱，东西别吃太多。就让你给你绑那儿，让你不动，天天使劲使劲的喂你。就炫你，让你这个体重超负荷，你干吗？
0: 有的家长啊，为了博眼球啊，赚流量啊，会专门拍一些未成年人的视频啊。这两年这个网红儿童的现象啊，甚至已经出现了混乱。已经不只是啊说这个超标吃播这么一种了，离谱的操作简直是刷新了很多人的认知的底线。比如说有拍啊未成年人整蛊视频的，比如说吓唬孩子，抽冷子那么一下，哎，孩子哇哭了，哎，把这视频拍到网上火了，
1: 对，
0: 啊，动不动几十上百万点赞，捉弄孩子的，啊，把孩子弄得惊慌失措，然后哇，孩子吓着了，哭着，嗷一嗓子哭了，哎呀，大家说特哈哈，太可爱了，外一看，网上流量一推出来了，有钱挣了，
1: 是，
0: 你看这个。
1: 这都是亲生父母吗？
0: 甚至还有更夸张的什么呢？诱导孩子生吞异物。

0: 挑战一些危险行为，用孩子的安全来换这个播放量。
1: 这个我倒是没看过，
0: 嗯，
1: 但是你听这个就不像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儿。
0: 嗯，
1: 从小到大你说谁家的孩子不都是千叮咛万小心的，生怕孩子不小心吃着啥，对不对？手不小心抠到哪里，别夹着，别吞了什么东西了。这还有家长诱导孩子去吞异物的，
0: 嗯，
1: 那万一呛着呢，噎着呢，救不过来呢？很多的这个家庭的温情啊，就被一些金钱冲昏头脑的父母啊，硬生生的拍成流量剧本了。
0: 对呀，
1: 不少账号啊，刻意制造，比如说兄弟姐妹互相吵架，
0: 哎，
1: 亲子矛盾这样一个戏码。还有家庭啊琐碎呀、啊、纷争啊，打得鸡飞狗跳的，
0: 嗯，
1: 孩子天天哭鸡尿嚎的，
0: 是
1: 屏幕里都充满着负面的情绪，然后都搬到这个网上供人来围观。
0: 嗯，
1: 最让人不适的呢还有畸形的包装，把未成年的小朋友啊刻意打造成情侣的人设，靠这种暧昧互动引流带货，
0: 就是为了让孩子能够挣到钱。其实我觉得有些家长是什么呢，最开始的时候啊也许没这些想法，但是当发现网上呢有一些人通过这个获得了流量，获得了带货，挣到钱了之后，他就想，那我的孩子也可以吧。
1: 嗯，
0: 他从最开始的可能小心翼翼的去试探，发现没有什么流量，最后一点一点的走向了为了流量，为了博流量而故意刻意制造流量的东西的。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姐妹之间的吵架打架，反正我是见过家里面俩孩子啊，姐姐跟弟弟家里互撕，然后他的家长那边乐乐呵呵咯咯咯笑，在那拍视频，姐姐跟他弟弟俩人打，弟弟哇哇哭，哭完之后呢，那个他爸爸他妈妈说的，你就不会反击吗？啊，你就不会跟他争吗？然后孩子哇哇哭，一边争一边薅他姐夫姐头，姐头发，
1: 嗯，
0: 就反正我这视频我看到了，那你说这是啥呀？确实是真实的，姐姐跟弟弟打架，完姐姐也急眼了，俩人啊，家长家长你老欺负我，这俩人干，
1: 是，
0: 然后家伙一看点赞啊，50多万、60多万点赞。评论区里边也好多上万的评论，流量来了，
1: 好多人也不明就里啊，就在那评论，
0: 嗯，
1: 还跟着劝呢，对吧？殊不知啊，这些呀、啊，绝大多数啊都是摆拍的。其实这几年呢，所谓的亲子，这些视频，儿童的视频呢特别多，
0: 嗯，
1: 所以有些人呢可能越走越偏了。
0: 是，
1: 但其实啊，最开始这个亲子视频出来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可能跟咱们做广播电视有关系，
0: 嗯，
1: 我就觉得大多数可能都是摆拍的、
0: 哦、
1: 但有些摆拍的吧其实你是可以这个接受的、嗯、拍一些这个温馨的，
0: 你说爸爸去哪儿那种吗，
1: 或者这个有趣的，不是就家庭的这个孩子这个小片段、
0: 啊、小片段的，
1: 对呀、啊、就是那种亲子视频嘛，
0: 嗯
1: 啊，能看出来是剧本，但大多数人可能是看不出来，
0: 嗯，
1: 但你想那为什么孩子在恰逢那个很搞笑的时候，小孩不大能说出成人话那个时候，有一个机器在那拍，他那么小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其实都是设计好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可能有的是无伤大雅，哈哈一笑，
0: 嗯，
1: 但是你把这个节奏越带越偏，
0: 对，
1: 甚至是擦边，
0: 无底线，
1: 危险，这个我觉得就有点可怕了。
0: 是，
1: 哎，以前呢，有人总觉得说这个网红啊是成年人的赛道啊，流量是成年人的博弈。我觉得现在这个网络真的是成也网络，是败也网络，
0: 确实
1: 让现在很多的人呢叫人心浮躁，看着有人在网络当中挣着钱了。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效应，十个当中有一个挣钱，或者100个当中有一个挣钱的，
0: 被你看见了，
1: 他会无限的放大我的成功的经历，
0: 是、嗯，
1: 所以让更多的越来越多的人呢冲进去了，
0: 嗯，
1: 哎，好好的工作可能也是辞了，不干了，孩子呢，尤其是这种亲子类的这么一个直播，也不学习了，也不好好健康成长了，
0: 觉得挣钱容易啊，
1: 拍着这个
0: 剧本，对，拍拍视频，
1: 对，越走越偏，
0: 哎，
1: 其实孩子想拍吗？
0: 也不一定。是不是
1: 大多数孩子我觉得也分什么视频，很多都不想拍，
0: 嗯
1: 嗯，最近我看这个新闻媒体关注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那种啊，就是童拍，就是儿童卖这个儿童的衣服，然后家长带着孩子去拍这个衣服，然后他卖衣服，然后你知道吧，有那个媒体记者就关注这种童拍，那个小女童啊，小模特啊，
0: 嗯，
1: 从早到晚的一天呢、啊、就比很多的明星艺人还要累，早晨几点钟就起来，然后化妆啊，梳洗啊，打扮呢、啊，然后到自己的这个直播室去，一件一件不停的这样试衣服。
0: 嗯，
1: 孩子体力精力是有限的，耐心也是有限的。然后那边的镜头穿上之后，以后马上就微笑直播，然后这边镜头一关，那孩子马上就哭，家长马上就哈呼，你就不能再坚持坚持吗？这为了谁好啊？不是给你挣钱的吗？挣完这钱之后，全是家长挣到这兜里了。哎，哎呀，小小的孩子失去了自己的童年的时光，成了成年人牟利的工具了。
0: 就是现在啊，就逐名逐利的。不是不对啊，但是有点没有底线的逐名逐利，大家似乎。

0: 挺委屈，说我你看我就是记录一下孩子日常，我纯属好玩，我没想过挣钱呢。但是你再一看，账号涨粉，流量变现，直播带货的时候一点都不含糊。哎，说白了，所谓的这个记录日常，就是包装精美的啃娃变现。正常的亲子分享是温柔记录成长的，而刻意制造的那种夸张冲突猎奇畸形，只为流量变现，是在消耗孩子，透支孩子。
1: 就听这样人说话吧，我就觉得特别
0: 生气，
1: 生气
0: 气人。
1: 这就是典型的叫既当
0: 又
1: 立，就既当又立。哎，你既要这个又要那个，那你说哪个孩子这个日常，孩子摔倒的瞬间，鸡飞狗跳的这个瞬间啊，这个哭鸡尿嚎的瞬间，哎，恰巧我就有一个手机，我就在这录呢，把这个镜头完完整整的全都给你展现出来了。然后家长有及时的这个参与，你家是24小时这个镜头就架在这儿呢吗？这叫记录孩子日常吗？你要是没有这个剧本，怎么可能呢？
0: 你像这个孩子过度肥胖，就会给孩子带来一些终身的，比如代谢问题啊、脏器负担呢、恶意整蛊、制造矛盾，也会扭曲孩子性格跟三观。暧昧化的包装呢，也是啊，在模糊未成年人性别认知感和边际感。
1: 所以说小小的孩子啊，他从小啊可能就早早学会了叫迎合镜头啊，表演型的人设。镜头一打开，有外人的时候
0: 一笑，
1: 马上就一种像演员似的表演式的这个表情就出来了。哎，说的话按照剧本来走，关了之后呢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刻意的去博眼球博笑容。本该是很纯真啊，纯粹的童年，我们原来说叫童言无忌嘛。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哎，这就叫童真。但是早早的就沾染上了功利的烟火气，我觉得从小这样啊，他的三观呢都会发生扭曲和变形。
0: 这也不仅仅是家长的失职，现在平台的纵容流量的偏见，越这样子越给推流量，这也确实是一个现实情况。而对于平台来说，你只要有流量，吸引了这些我的观众能够停留，能够长时间在我平台里面停留，甚至打赏，哎，花钱，那他就挣钱了。那至于这个东西，反正也没有违法，所以就一直给推流量。你看往往这种视频的话，动不动就是几十万的点赞，几百万的点赞。那不是推的吗？那播放量的话，基本都是千万级的播放量。
1: 是。就你在想啊，有些人呢可能是真的是全心全意的在做短视频。做点这个学术类的，
0: 然后没人看，
1: 探索类的、研究类的，反正用时了好久，
0: 真的
1: 啊，寥寥无几。
0: 对，
1: 往而反而一种很奇葩类的，你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就
0: 火了，
1: 有的是视频特别短，很奇怪的，你刷到了，这怎么就十几万这个点赞？
0: 是，
1: 昨天还是前天，我无意当中就是刷到了，其实我不感兴趣，就是类似于像是 cosplay。但 cosplay 倒也行，这那个女孩吧也不是 cosplay， 穿的反正类似于像是那种古代的这个服装，然后呢坐在那儿怀里抱着一把比人还长的一个大剑，我不知道她在拍什么，就十几秒镜头，抱着个大剑，那个剑呢是电动的，那个剑呢从那个剑尾一直到那个剑尖刷，从头到尾开始点亮，就这么一个过程，16万多点亮，
0: 对，
1: 16万多点赞，
0: 对，
1: 我就说，哎，这是在看什么呢？我说这可能是一个奇怪的圈子，女孩抱着剑，买了一个电光剑，点着了，谁能告诉我这个为什么她那么火呢？然后我就点开了看一下那个女孩的视频，她还不是一个纯 cosplay， 就是她家里有各种各样的玩具的大剑、大宝剑，像女孩那么长，1米5、1米6，或者站着拎着剑，或者躺着拎着剑，那个剑从头到尾点亮。很火，
0: 可能是某个游戏的什么你不了解呗，或者我们不了解，但是一定会有这部分人群喜欢。
1: 可能是我老了，
0: 哎，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有的时候这种流量那种，就是这种纵容吧，也造成了就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发生。
1: 对，就是老老实实的
0: 拍视频没人看。
1: 对，比如说孩子的记录，确实是真实的记录孩子的成长的经历的，
0: 然后播放量你看不到200，
1: 对不对？没有激烈，没有矛盾，没有冲突，哎，不搞笑，不好玩，不猎奇，孩子吃的不跟猪似的，不看，对吧？好在如今呢，这类乱象啊，据说已经开始被重点整治了，有一些这个违规账号、被清理，不良的内容啊被封禁，相关的监管呢也在持续的收紧，我觉得应该再紧一点。你要真靠这个平台呀，白扯。真的，平台提供这个东西，他自己挣钱是挣大头的，他是希望主播越多越好，里边的内容五花八门，这个人看越看越多越好。他自己所谓的这个审查守门啊，用我们的话说，有审查的，有二审三审，我跟你说真是形同虚设。反过来呢，我们要明白啊，屏幕啊可以一键删除视频啊，封禁账号 可是呢

0: 反过来对孩子造成的身体伤害呢？
1: 已经造成了。
0: 心理伤害呢？童年阴影呢？
1: 是
0: 童年的缺憾呢？咱就说那个三岁那孩子，70斤，真的再过一两年长到100斤，等他长大之后带着一身伤病，比其他人胖出那么多，200-300斤，减也减不下去，造成了这种永久的伤害。他回忆起来，我的童年就全都是各种吃，不停地往嘴里炫，以后再造成各种这样一个疾病，这孩子你说这一辈子，
1: 甚至他的心理要是有变化的话，会不会造成下一代人或者身边人的影响，对吧？另外有的时候平台一上来出来之后啊，我对账号进行永久封禁了，大家给他欢呼鼓掌说哎呀做得太好了，早干啥了，为啥不让这个账户一直活这么长时间，没有人投诉，媒体不曝光，那你们还在纵容呢。
0: 哎，账号封禁这个我跟你说啊，
1: 一点都不疼不痒的，
0: 一点都不疼不痒。为什么呢？
1: 再起一个呗，
0: 我换一个新号
1: 就完事。
0: 就是我这种视频，我这种方式你不封，你把这号封了，我再起一个呗。按照这个运营方式，几天之内有可能又运营起来了，我平台再给流量呗。有人哎呀不注意，没注意，这还又起来呢，我再封，封再换一个呗。老话说，你换个马甲，我不也能认识你吗？
1: 大家可以说一说吧，朋友们，你们还见过哪些这种未成年人的短视频或者直播非常离谱的啊？你觉得哎，简直是毁了三观，没有底线啊！这种未成年人的视频的，
0: 对
1: 啊，包括刚刚我提到的，有没有看到那种姐弟俩啦、兄妹俩啦啊，互相打了闹啊，鸡闹的互相撕吧的啊，都可以来说一说。
0: 刻意制造孩子的矛盾，哎，博得眼球，哎，吸引流量，父母为了挣钱。哎，这样毁三观的视频，
1: 对，
0: 大家来聊一聊啊。大连都市之声。
1: 夏芷天兰就说了，说你说这是自己亲生的，怎么就下得去手啊？通常我都觉得了，违背孩子意愿去补课呀，就有点对孩子是不尊重了啊。还有借助孩子，甚至捉弄孩子去给自己挣钱的，你说这是父母吗？人都说父母之爱子啊，则为计深远啊。为人父母是不是需要问问自己的孩子计什么了呀？啊，你为我们的创建和谐社会又做了什么呀？
0: 孩子哪问父母啊？
1: 对呀，
0: 还父母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想法去让孩子去生活嘛，按照自己的轨迹去生活。
1: 是，大家可以说说吧。

0: 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撞墙大脑今天问问大家呀，关于三国里边的周瑜啊，三国周郎赤壁嘛，
3: 哦，
2: 是不是啊？哎，
3: 提到了三国，
2: 他死了，
3: 哪里能听到好听的三国呢？
2: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
3: 哎，
2: 哪里呢？
3: 朋友们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一下金鱼兄弟
2: 啊，
3: 金鱼兄弟讲的《三国演义全传》，哎呦，真的好好听哦！
2: 咱先把题抛出去再做广告不好吗？
3: 一说三国，我就容易想到这个事儿。
2: 哎，三国里的周瑜啊，咱们知道啊，是半道就死了，年纪轻轻的。
3: 三国周郎赤壁
2: 是，那问大家他是怎么死的呢？
3: 嗯，
2: 咱指的不是电视剧里啊，是真正就三国里边演的啊，三国里边那个。周瑜，
3: 三国就是历史上正史上，而不是演绎中的，
2: 是
3: 对吧？因为这个三国呢，因为确实很火嘛，然后最后把它就通过这个小说演绎的方式，成就了四大名著啊，其中的《三国演义》。但是正史上啊，确实有这个三国时期，三国时期呢也有这个吴国，也有水军大都督周瑜，他在历史上真的像演绎当中写的是那样的吗？
2: 你来看看啊，第一个说是被诸葛亮气死的，
3: 反正演义当中是这么演的嘛，
2: 哎，
3: 老话说叫三气周瑜，
2: 但也许历史上就真是这么回事儿。
3: 甚至啊，周瑜啊，就是在后人呢都被传为叫什么呢？叫小肚鸡肠的一个人。虽然年纪轻轻非常有才华，但是说周瑜心胸非常的这个狭隘，不广阔。包括后来电视剧拍的时候也是，说着说着这家脸气通红，所以才有了叫什么“既生瑜何生亮”。
2: 哎，
3: 你既然生了我周瑜，为什么生了诸葛亮啊？说到这儿的时候，咵一口血，
2: 想想
3: 吐出去了。哎，
2: 这是第一个说被诸葛亮气死的，这是不是这样呢？第二个说被冷箭直接射死的，一箭就死了，就是历史上啊
3: 被箭射死了。
2: 哎，不是说咱看的电视剧里头，
3: 这个是甚有可能。
2: 那靠。

0: 候吗？那古代
1: 三国时期兵荒马乱战乱时期有多少这个将军呢、都是被这个冷箭射死的。对，你包括小霸王孙策，一箭射脸靶子上了。后来起箭的时候就是造成了大出血嘛，后来他本来脾气也挺大的、这个我们讲过了。哦，小霸王孙策这段讲过了，在哪里能听到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
1: 哎，在喜马拉雅搜索一下金鱼兄弟，
0: 咱有完没完了啊。第三个说是累死的。毕竟水军大都督
1: 是
0: 是吧，这个一直啊为着这个吴国披荆斩棘
1: 那这个死法呢就和诸葛亮是一样的，
0: 也是累死的。
1: 哎呦，诸葛亮真是
0: 看来坐在谋士
1: 来岁啊。哎呦，在五丈原活活的累死了。
0: 不，
1: 周瑜是不是这样呢？
0: 都是这种就是谋士。
1: 对呀、
0: 当然也会武啊，
1: 也是为了让自己的这个主公啊孙权执掌江东。所以你就知道吧，就是其实一个国家呀，就是他的这个副手啊往往都是最累的。他得帮着这个出谋划策，具体的这个实施，绞尽脑汁。再加上这个主公如果要稍微差一点，比如年轻一点，智商再不够一点，是不是富二代啃老族一点，我跟你说，这当军师的往往就累，
0: 副手不好干。
1: 那可不嘛，你看这，尤其是这，刘禅登基之后
0: 啊，
1: 那诸葛亮当了这个丞相，这家累的
0: 是不？你看有的时候各个局的局长没事，副局长进去都比较多。
1: 这有必要具体举例子了。来说古代
0: 啊，第四个说旧伤恶化而死。就原来有伤，
1: 这也太有可能了。
0: 哎，后来呢，就是突然间恶化了，死了。
1: 对。古代的将军哪个没有这个身上有伤的？老话说得好嘛，瓦罐难离井台破，大将军难免阵前亡，是不是？马高凳短的，出生入死的，噗呲挨一刀，噗呲挨一剑，身上有一些旧伤疤，这是很正常的。
0: 是，当时没啥事儿，但是时过境迁之后，旧伤恶化，完了。
1: 话说那一场啊，他是对战白眉大侠徐良，
0: 好家伙，
1: 徐良正面没打过，转身抖手一只金镖，所以说周瑜可能身上有老伤，刮风下雨啊，发作呀，
0: 这也保不齐。
1: 后来这个感染恶化了，
0: 过去的
1: 青霉素啊，
0: 过去的一个医疗设备啊，
1: 对呀，
0: 医疗技术可不如现在，
1: 或者是吃头孢喝酒了，
0: 嗨，
1: 头孢就酒说走就走了，
0: 头孢那个成分是来自于哪里呢？是拿什么提纯出来的呢？
1: 抗生素嘛。
0: 来说一说吧，历史上三国里的周瑜是怎么死的？一，被诸葛亮气死的。
1: 第二呢，是被冷箭给射死的。
0: 第三是累死的。
1: 第四呢，是旧伤恶化，最后导致身亡啊。
0: 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5: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991。

0: 欢迎来到金鱼诗词大会，有请一号选手，请听题。
1: Ready, go!
0: 请说出诗句的下联：故人西辞黄鹤楼，
2: 听了金鱼不发愁。
0: 两个黄鹂鸣翠柳，
2: 金鱼兄弟必须有。
0: 桃花潭水深千尺，
2: 不及金鱼送我情。
0: 怎么都是金鱼呀、啊？
2: 早上七点就爱听金鱼，
0: 听金鱼
2: 有文化。

0: 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3: 各位好，我是鱼雷，
2: 我们俩就是
3: 金鱼组合。来看大家发来的答案啊，今天我们问一个有趣的题啊，三国正史当中的周瑜是怎么死的？Sunflower 说周瑜咋死的？除了不是被诸葛亮气死的，其他选项都选。哦，被箭射一下子，
2: 就闹了半天，我们看了半天，
3: 完旧伤复发了，
2: 看的是个假的。嗯，
3: 咱看的是演义嘛，三国演义改编的电视剧嘛。
2: 嗯
3: 那除了被气死，其他的三个分都挺惨，
2: 都挺像。
3: 那你不能让周瑜死三回啊，太惨了。
2: 下旨听来说，我儿在家就好了。哎，他知道啊，我猜是冷箭给射死的吧。
3: 哦，
2: 我儿说，感谢你俩更新呢，加油啊。好家伙，还感谢我们，我们得感谢你们听我们节目啊。
3: 听我们的这个节目。
2: 是啊，
3: 是吧。冷箭射死的，我跟你说。

0: 周瑜要被射死啊，
1: 嗯，
0: 身边的亲卫都得被斩首，
1: 嗯，
0: 这多高的国家领导啊，
1: 嗯，
0: 让人这个刺客给偷袭成功了，
1: 冷箭还是，
0: 对呀，
1: 嗯，
0: 来看看这个拨开云雾说，周瑜啊是让赵云给阴死的，
1: 哦，
0: 赵云呢藏在草丛里
1: 啊，
0: 一个大招先将周瑜击飞，
1: 啊，
0: 然后接二技能再接一顿平 A 啊，再一技能接平 A
1: 啊。
0: 完了，周瑜回水晶了。
1: 这你在这玩游戏呢，你啊？
0: 哦，赵云是刺客，就那草丛里狗狗周瑜，周瑜出来放火来了。
1: 啊、你这是什么游戏？哪一款的？
0: 王者荣耀嘛，
1: 王者呀、啊，
0: 王者里边吧、哎。
1: 不行，我得去玩一玩，跟不上形势。这游戏就是像类似于王者这个样这样，我一点我都玩不进去。我尤其是看见屏幕里边有一小人出来之后，各种地方找，各种走，各种溜达。我就不明白他溜达干嘛，我也玩过、尝试过，溜达来溜达去，实在很无聊，我打红警去了。
0: 哎，那不就跟红警的坦克探道开地图是一样的吗？
1: 那不一样啊，探道你放个狗就行了，他自己就把地图探开了呀。这就来回溜达，玩不一会儿，半道碰见个人唠唠嗑，不唠唠嗑之后走了，完了一堆人在那站着，不知道干啥呢。
0: 你打的是一个假王者吧？
1: 我这外行的人就看，反正经常看见那样的游戏画面。
0: 咱们来说一说吧。啊，目前大家猜的都不对。
1: 嗯，
0: 哎，周瑜应该是怎么死的呢？
1: 怎么死的呢？
0: 终于啊，确实就像咱们分析的是那样的，
1: 就累病了。
0: 哎，累，太劳累，劳累过度。
1: 嗯
0: 啊，最后生病而死。哎、
1: 对，
0: 《三国志·周瑜传》当中记载了嘛，就叫瑜还江陵啊，就周瑜啊带着部队啊还江陵的时候、啊，在这个巴丘病逝。
1: 嗯，
0: 时年才36岁。哎，这个巴丘这个地方啊，就是湖南岳阳一带，
1: 染病
0: 身亡了。
1: 对
0: 对，
1: 但前提为什么会染病啊？就是长期的过度劳累，
0: 对，
1: 导致这个身体的各种免疫力、抵抗力都低下。
0: 嗯、
1: 你看你30来岁，30来岁也不行。
0: 是，
1: 哎，
0: 所以说你看一个国家呀、啊，副手确实是不好干。
1: 那诸葛亮也是累死的。
0: 嗯，
1: 哎，
0: 对，而且这个周瑜啊。就是生病的时候啊，曾经啊上表这个奏章给这个孙权就提到了，
1: 说啥呢？
0: 如今天下事情啊，这个事情和劳役繁多，这也是我日夜忧心的事情，希望主公啊你可以防患于未然，哎，之后才享乐。
1: 嗯，
0: 这不跟那个谁说的一样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吗？
1: 嗯，
0: 他说如今呢、啊、我们呢既已经与曹操啊结为仇敌，刘备又近在公安这个位置啊，边境相连，距离极近啊，百姓啊还没有完全归附我，哎，应该挑选良将去镇守安抚。
1: 嗯，
0: 哎，所以他后来推荐了谁来接替他呢？
1: 鲁肃嘛，
0: 哎，水军大都督。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最后临了啊生病了还在写这个事情，
1: 嘱托呢
0: 日常啊事务特别的这个繁忙、
1: 嗯、
0: 积劳成疾，也可以说是累死的。
1: 嗯，
0: 哎，但是古人确实是那时候病患也特别多，一旦得病了不太好治。
1: 对，
0: 哎，积劳成疾，最后病死了。
1: 嗯，
0: 所以应该是第三个答案。
1: 大家猜对了吗？
2: 我想听热搜榜，
3: 那你自己搜呗。
2: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3: 哎，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991。
1: 哎呀，刚刚有人还给我发信息呢，说龙啊，有时间没有事了，你玩玩游戏啊，预防老年痴呆呀、啊。你来和平精英，我带你吃鸡。好家伙，
0: 确实是，
1: 咱不是不玩游戏，
0: 适当的玩玩游戏、啊。
1: 我只不过我玩的游戏呢，就是我这人比较中医，比较专一，嗯、
0: 比较老派，
1: 就喜欢。我还真不老派啊！
0: 你不老派吗？
1: 我很多新鲜事，我
0: 现在还提着
1: 了解的还多。
0: 红色警报呢？
1: 那只是游戏里边，
0: 咱就说游戏嘛，你还不老派、啊？
1: 游戏里边的老派，那我可以理解。
0: 这几十年前的东西了。
1: 是是是，红娘，共和国之辉，
0: 嗯，
1: 尤里的复仇，
0: 挺好。
1: 嗯，我看有人把那个喜欢红警吗？把车里边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功能啊，
0: 嗯、
1: 你点完某个功能之后，用红警来进行回报。就是那个播报
0: 啊、
1: 哦，一开车门，然后那个什么门 ready 什么玩意儿那个
0: ，comes ready
1: 啊，对对对对
0: ，building，
1: 对对对对对对，啊，对
0: ，we are under attack， 敌人来了
1: ，our manner is under attack， 是车碰了，估计是，
0: 这得多喜欢红警
1: 啊，他把里边整个的那些东西都变成了红警的说话、
0: 嗯、
1: 啊，特别有意思，嗯，
0: 是。大家继续来这个聊一聊吧，大家对哪条话题感兴趣啊，也欢迎发表你的观点。今天呢我们主要聊的是关于这个小孩啊 让家长当做挣钱的工具，哎，当做这个吃播，哎，故意制造矛盾，
1: 嗯，
0: 弄得鸡飞狗跳，好好的亲子关系啊变成了一场啊人伦之间的大戏。
1: 嗯，
0: 哎，大家还看到过哪些关于啊这个青少年儿童啊被迫成为父母赚钱工具的这网红这样的一个视频？
1: 嗯，
0: 我们一起来谴责一下。
1: 对，哎，我发现大家对于游戏好像很感兴趣，似乎每个人都有过自己喜欢的或者某一款某几款游戏，是不是？嗯，啊，那哪天可以聊一聊你最喜欢的这些游戏里边，你最喜欢哪一款游戏？
0: 你最喜欢哪个游戏
1: 啊？
0: 嗯，
1: 包括最，我觉得以前还有暗黑是吧？
0: 暗黑破坏神
1: 啊，有暗黑。
0: 对，暗黑破坏神呢是应该说是所有网游的鼻祖。
1: 嗯，
0: 就是第一人称操作的这网游的鼻祖。
1: 嗯，
0: 哎，所以所有的几乎是所有的打传奇的人之前都是打暗黑出来的。
1: 嗯，这些游戏应该你很懂吧？嗯，这个话题是不是正中下怀？
0: 对，
1: 说哪个游戏基本能都懂一些。
0: 嗯，大多数吧。
1: 啊，
0: 男孩嘛，小时候都要玩游戏，很正常。
1: 快打三代。
0: 对，最开始就是红白机，
1: 嗯，
0: 然后后来就变成这个街机，
1: 魂斗罗，
0: 哎，然后就变成这个电脑的这个游戏。
1: 嗯，行，
0: 对吧？
1: 咱明天聊这话题，好吧？明天朋友们你提前准备好你的互动话题啊，呵呵，
0: 对，
1: 你最喜欢的哪几款游戏，
0: 嗯，
1: 可以把它的名字来提一提，
0: 包括说至今还在玩，
1: 对，
0: 有没有像金龙似的50年前玩的红警现在还玩，
1: 50年前
0: 玩到退休，
1: 我刚出生就玩红警一，红警一，
0: 嗯
1: 啊，玩红警一之后玩红警二，
0: 是，你知道那个时候跟红警齐名还有叫沙丘的吗？
1: 我知道电影有沙丘。
0: 啊，你没玩过沙丘啊？居然
1: 没有啊。
0: 啊，这红警那个之前就有一个沙丘是类似的，
1: 那
0: 啊后来红警火了，沙丘就没火起来。
1: 我作为一个从农村长大的孩子，玩个红警就不错了。那边
0: 没玩过沙丘，土堆玩过，
1: 有电脑，有电脑就可以了。那个时候啊，
0: 好了，咱们明天来聊一聊吧。
1: 嗯，
0: 来聊聊你记忆深刻的这个游戏，对不对？包括现在啊，几十年了，十多年了。可能现在还在玩
1: 钟情的一款游戏。
0: 对啊，明天聊啊，大连
1: 听众
0: 之声，大家准备准备，咱们好好参与参与啊。
1: 嗯，哎呀，现在的生活真的是多姿多彩，想玩游戏想玩游戏，想唱歌就唱歌，想看电影看电影。
0: 是，
1: 朋友们最近有没有看电影呢？有人说，哎呀，最近我确实想去看，我把那个电影列表一打开啊，没有什么好电影啊。
0: 嗯，
1: 是不现在等着暑期档憋大招呢？我估计有可能，因为暑期档啊是每年热门的一个档，大概都好几十天的时间能够出一些爆款，但是在暑期档之前呢上映呢，大家因为关注度也不高，所以说大家的票房呢也不是很理想。
0: 这个票房其实我觉得大多数还是要看几档，暑期档啊，
1: 春节档、
0: 啊，
1: 国庆档
0: 、
1: 五一档，
0: 日常看电影的有，但是确实是少。
1: 嗯，
0: 我觉得可能日常年轻人看电影可能比较多。
1: 嗯，
0: 哎，尤其是可能比如说男女孩相处啊，
1: 嗯，
0: 对不对？这个周末了去哪儿啊，或者平时日常逛街啊，这个看电影比较多。嗯，一般可能是中年人，嗯，尤其是孩子，有孩子或者孩子比较大了，
1: 嗯，
0: 日常看电影的机会相对来说就少一点。
1: 最近这两个月的时间我一直想看电影，一打开列表就没有什么想去看的。
0: 嗯
1: 嗯，前段时间的
0: 这种是什么呢？
1: 嗯，
0: 就对电影可能比较挑的这种。
1: 嗯，
0: 对吧？
1: 前段时间的什么阿嬷的一封信是吧？
0: 嗯，
1: 那个说特别火。
0: 嗯，
1: 本来想去看，后来觉得吧，在电影院看这样的文艺的片儿，还不如看点像那个
0: 嗯
1: 什么环太平洋那样的爽。我就喜欢在电影院看那种变形金刚真人版那种的。
0: 哎
1: 哎，
0: 这个时候你就该用到你经常用的那个形容词了，
1: 咔咔大。
0: 这个片儿大。
1: 啥玩意儿大？机甲战士大。哎，包括什么金刚二，
0: 嗯，
1: 哎，哥斯拉。这种片儿在电影院看过瘾，你看一个
0: 规模
1: 电视剧片儿在里边，
0: 就剧情片儿。
1: 嗯，我就觉得在家里电影电视看不就完了吗？
0: 嗯，
1: 在家里看就可以了。
0: 但最近呢，有一部片子确实挺火的，那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啊，就是冯小刚执导、雷佳音和胡歌主演的《抓特务》。
1: 嗯，
0: 大家这个看没看？上映这个11天了吧？说这个票房是艰难跨过1亿门槛。啊，这部投资呢近3亿的年代片，就是因为韩红的一句“老少爷们儿走个面儿”，
1: 哎，
0: 这么一句话，引发了舆论的反噬，
1: 是
0: 远比这个片子本身更出圈，
1: 嗯，
0: 反而面临着巨额亏损，已成定局。
1: 韩红因此都出道歉了嘛？咱来说这个片啊，是在端午档的时候上映的，啊，第一天拍片呢超25%，但是仅仅收获了2000多万的票房，这也就太少了，
0: 嗯，
1: 啊。这端午三天总票房呢还不到6000万，后来就一直往后排嘛，是吧？后来这个排片呢从25%就一路缩到9%， 上座率最低仅为3.5%啊。
0: 是，从9000万到1亿，耗时了6天，
1: 这确实是少见呐。
0: 对，6月29日啊，说正式破亿时累计观影人数啊，大概是268.5万人。
1: 嗯
0: 啊，平台呢预测说最终落点呢也就是1.2亿到1.4亿吧。而这个投资呢加上宣发总成本的将近3亿，回本呢需要6亿以上。回本线需要6亿以上，
1: 亏了肯定是要亏了。
0: 对，
1: 你说以前呢说某个电影破亿就觉得很了不起了，对吧？我记得咱们电视这个客户端里边呢有一个电影，然后你可以选择说破亿票房的那个选项，对吧？所以这样的票房里边电影的话都是破亿的。现在破亿居然还能赔好几个亿，那成本怎么这么高了呢？
0: 成本我觉得是一方面，主要是你知道吗，现在的宣发呀
1: 太贵了，
0: 太费钱了。
1: 嗯，
0: 很多的地方你不给钱的，人家不帮你这个推荐。
1: 嗯，
0: 现在这个宣发不仅仅是走线下，各种这个首映礼，然后这个导演呢带着一些这个演员挨个城市去走这个首映礼。
1: 嗯，
0: 主要现在看还网上推呀。我跟你说很多的钱呢都是宣发，都是网络，
1: 都给平台了，
0: 短视频平台都挣了。
1: 是，首映礼上刚刚也提到了这个配乐制作人韩红嘛，喊话北京观众给个面儿，哎，受累走个面儿，支持票房，结果就出了问题了啊！
0: 其实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无可厚非，怎么就抓住这句话死死不放？
1: 谁知道了？你说？
0: 对，我觉得这就是什么？因为我本身特别喜欢韩红这个人，包括在今年他在一心一的在做
1: 公益
0: ，对吧？所以我对他的人品的口碑特别好，我也觉得他非常的实在。但可能有的时候
1: 比较直，
0: 对，做综艺的时候当评委的时候说话比较这个直接，对吧？我觉得真就像是什么，他为他的这个朋友站台去支持了，就像我平时我们说，哎，给个面子，是不是？就像好朋友之间说这么一句话，
1: 没啥，
0: 可能就因为他是这个名人，再学有些人呢，就是把他这句话呀给恶意放大了，
1: 是
0: 有事情就是愿意这个跟风，
1: 带节奏
0: 的去出圈，结果引发了群嘲了。可能有一个人说，哎，这说的不好啊，怎么道德绑架大家呢？有人就跟着点赞了，结果这点赞量就上去了，再加上这个视频的这个被反复的一个播放，哎，有些不明就里的人跟着一说，这个事情就成为舆情了。
1: 甚至有网友因此还翻出来冯小刚啊2017年说垃圾电影是因为有垃圾观众这么一句话，这个旧账就直指说当年你骂我，如今你来求我呀，门都没有。
0: 所以说其实也说明一个道理啊，就是你作为这个知名人士
1: 说话得注意啊，
0: 在外边说话真得注意。
1: 你看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0: 水能载舟是亦能覆舟啊。
1: 是啊，
0: 也千万不要说因为自己火了有票房了，是知名的导演知名的这个演员了，这个嘴就没有把门的。你说这将近10年的事儿，现在拿出来之后就变成了报仇10年不晚这么感觉了。
1: 而且即使刚刚破了1亿，这个票房构成也备受质疑。有网友统计了，有50多位明星包场，总共就超了8000万的票房，甚至有人说你这个走面走的是同事之间走面啊，给你个大导演面子，普通观众没怎么多人去看呢。
0: 还有这个，咱这不知道这个内部这个事儿是不是真实？
1: 有网友统计的，但是可能没那么高的票房吧，但我估计肯定是有。
0: 那大头还是自己人干的。
1: 资本方还推出了60岁及以上老人10块钱低价票，并允许带两个人同享，但是收效甚微。
0: 我跟你说哈。就是这种活动啊，你越这个拉低这个成本，越拉低这个票价，越没有人去。你知道受众就是这么一个观点，你越便宜他会觉得这玩意儿我不看，肯定不好看。就是这种东西同样是票，你说哎，买我的这个话剧票，买我的电影票，一票难求，反而是蜂拥而上。哎，我这个妈赠票，你去还可以带媳妇儿去，完我还赠你2桶爆米花，你反而选那肯定是破片子，我不去。
1: 是，
0: 所以你反而把票房降低哈，去的更少。
1: 其实他这个片儿吧，豆瓣开分7.5，淘票票9.6，是冯小刚自《芳华》以来口碑啊最佳的作品了。但是呢，就是不买账。业内评价呀，说这个片儿呢，就是年代的质感很厚重，双男主表演的很细腻，但是《谍战》的片名加上文艺的内核，这种错位让年轻观众缺乏入场的冲动，
0: 就有点夹上了。
1: 你说的叫抓特务，整个没怎么抓特务啊。
0: 然后整个片拍的像文艺片似的，
1: 就是很多年轻观众看完之后反映啊，说这个被片名啊误导了，我期待能看一个悬疑大剧《谍战》，结果看到的什么呢？是慢节奏的胡同生活。你这不就这，
0: 所以有这种错位感
1: 啊，
0: 甚至是上当感。这片子弄
1: 他是不是为了
0: 挺夹上的
1: 仿照抓娃娃呢？
0: 抓娃娃？ 但张华华整个那风格音就是这个幽默喜剧片。

0: 啊，那就是你看抓娃娃火呀，抓娃娃嘛，大家表面以为是我们玩游戏那个抓娃娃，但实际上去一看不是，
1: 那
0: 也挺有意思，
1: 只是搞了一个小噱头。
0: 所以他合计，那你可以抓娃娃，那我就抓特务吧。
1: 不像不像，
0: 结果就出这个问题了，两层皮。
1: 我觉得这个抓娃本身的内核啊，还是这个幽默喜剧片儿、再加上沈腾主演，
0: 而且人确实抓的是娃娃的生活。
1: 这个片子我觉得就是可能是表和这个里，就是外面和这个里子，就完全可能有点错位的感觉。
0: 就是有评论呢，就指责影片呢在人物塑造上出现了伦理倒置，比如说特务。被塑造成了温文儒雅的模范教师
1: 哦，就是那个胡兵演的
0: 英雄警察，却含冤入狱，家破人亡
1: 啊！胡歌演的，说错，对，
0: 你看
1: 和雷佳音，我只看过一个片段，只能说可能现在在短视频平台啊，推的他那一些这个片段推的也特别少，我只是偶尔刷到过那么一次，就大头嘛，和这胡歌两个人，完特意拍了一个，
0: 是吧？
1: 大头说我就看你像特务。完了胡歌一甩机子走了就大概这么几秒，我就有这么一个抓特务，我觉得可能平台推的也比较少。那么同档对比呢就更刺眼了，咱们刚才说的叫的应该叫给阿嬷的情书，但是标准应该叫阿嬷嘛，但是这地方方言嘛，这个成本呢才1400万，上映50天，单日票房仍然多次压制这个抓特务。还有这个四度啊，应该是四度赤水吧，是不是上映4天呢就破了9000万，几乎追平了抓特务11天的成绩，
0: 好像大家不太买冯小刚的账了，挺奇怪的啊。
1: 是，大家有没有看过的这个抓特务？这个片儿到底是怎么样？
0: 可以说一说吧。
1: 是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啊，我们来聊一聊。

0: 来看看大伙发的信息啊。这个桃子说，前两天呢带我家小狗看了一个泰国电影啊，叫心犬相随。哎呦我的天哪，公共场合我一直克制，我控制不住啊，我多少年没这么哭过了。就听见眼泪吧嗒吧嗒的滴在坐在座位上面那个套那个塑料袋上。
1: 哎呦，眼泪这么大声呢。
0: 剧情嘛其实很辣，但是带入养狗人的这个引起全面的共鸣了。出来看见呢都哭得稀里哗啦的。这次呢组织的是人狗观影啊，还被网爆了，说狗脏，电影院全是味儿，凳上全铺的塑料袋，每条狗呢还带着尿不湿。离场以后呢，工作人员还要清理狗毛
1: 啊。哦，还参加了这么一场啊。人狗共观影的这么一个活动，都会听说。然后看了一个泰国的关于这个小狗的电影，那是吧？
0: 你养狗的人吗？当然给你播这样的片子了。
1: 对，哎，其实养狗的这个很多的有名，比如说这个忠犬八公，
0: 是，
1: 哎，当年我看的时候也是哭的这个稀里哗啦的。有些这个就是小宠物的片子拍出来确实特别
0: 感人，
1: 但是这种片子你知道吧，成本特别低，最主要的是走心。那个时候可能也没有过多的这个宣发，我觉得现在这个宣发可能确实太花钱了。
0: 行者行说，抓透这个事儿啊，就说明了观众不会再为面子，而是为给这个烂片来买单了
1: 啊，就是给面子，但是你确实烂片
0: 烂，
1: 那我也不能给面子。
0: 指的不是片有多么不好，而是不知所云。就是你到底讲一什么玩意儿？
1: 对。你到底是文艺片儿，你还是一个谍战片，
0: 谍战片儿，
1: 对不对？你讲一个小巷人家吗？胡同里的生活吗？这个浩瀚感叹了一下，说哥俩好啊，哎呀，钱是好东西，也是坏东西，
0: 双刃剑呢。
1: 这是今天我们说的互动话题吗？
0: 就是为了流量吗？
1: 有一些这个网红的父母，让自己这个孩子，去这个拍短视频。
0: 对 ，Super Lady 也说了，玩游戏这个事儿啊，我打王者荣耀也打不明白啊。就去玩和平精英了，但是然后呢我就只玩这一款游戏，限制自己呢不让玩第二款游戏，防止自己过度的氪金。
1: 对，玩的时候确实容易花钱。
0: 多好啊，就玩一款，多忠实啊。我就玩红警，
1: 而且还不花钱啊。你知道王者荣耀打得好啊是需要花钱的，
0: 是哈。
1: 这是谁？
0: 花磊。
1: 花磊他说抓特务很好看呐，有搞笑有感人，和朋友都感觉不错的。
0: 每个人感官不同吧。
1: 对，你可以给大家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啊。也感谢这个花磊，是我们的一位
0: 新朋友
1: 吗？新朋友啊，
0: 关注挺早的啊。
1: 欢迎你的参与，
0: 多参与一下。
1: 现在这个天气啊，真的是越来越热了，这两天没有太阳也特别的闷。

0: 你会发现啊，你往那一坐，如果没有空调，哎呦，这一身汗。
1: 嗯，
0: 所以每天大家多补点水，这个水分流失特别快，尤其是一些干皮的朋友吧，就皮肤容易出现干燥、紧绷、泛红的问题。但是呢，很多人呢，要么只是用这个清水呀洗洗脸，要么随便的用一款爽肤水，根本达不到这个肌肤啊补水的需求。现在这个大牌美妆啊，有捡漏清仓的活动，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的粉水，大家千万别错过了啊！官网400毫升的正装粉水日常售价呢要420，今天呢是大牌美妆破价清仓，到手2瓶400毫升的正装，加起来800毫升才229。
1: 嗯，兰蔻粉水呢，这款来自于法国的大牌明星产品，早就成了无数女生的一个护肤的刚需了。那无限回购的人呢是一抓一大把。但是呢，也不是简单的补水啊，而是既保湿补水、二次清洁、调节水油平衡于一身的实力派啊！里面添加了天然的玫瑰精华和高纯度的玻尿酸，皮肤干燥敏感，玫瑰精华能够深层的滋养肌肤，舒缓泛红不适感。玻尿酸呢，像是一个移动的水库啊，牢牢锁住肌肤里面的水分，不让干燥趁虚而入，让皮肤一整天都能够保持水润润的状态。它的质地呢很温和不刺激啊，不管是干皮油皮还是敏感肌都能够安心来用啊。每天早上用它轻轻的拍拍脸，皮肤瞬间就喝饱了水，后续呢上妆服贴到自己啊，像第二层皮肤一样，卡粉斑驳呢就再也没有过了。
0: 对，最主要这个价格呀特别的香啊，平时一瓶400毫升的啊就420，很多人舍不得啊。今天是美妆大促临期清仓捡漏，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回复兰蔻，今天呢是400毫升的大容量装拍一发二啊，到手是800毫升只要229，也就是说数量加倍，价格减半，所以这波羊毛你说你好不好？不好的是不是感觉亏大了、
1: 嗯、
0: 啊？大容量更有性价比啊！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两个字兰蔻来下单吧。
2: Follow the truth, right from the start.
3: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4: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3: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4: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3: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4: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3: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4: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3: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4: 防汛知识记心间。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5: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7: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8: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7: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8: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9: Fine，
10: 无处不范儿。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